0: 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香港举办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
1: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揸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病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减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一组数据展现出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新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二十大默划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十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作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蔡志兵：
2: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1: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颈技术问题，根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事没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上，

0: 获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墙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生产新机制被破解，九章四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外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
1: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十八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0: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升级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外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导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升级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令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日的中国C919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日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极的中国，已经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笑卫星中方首席科学家王赤：
2: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0: 其在15开局新起点，谋定决胜科技强国的九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3: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4: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3: 梁休一先表彰队长多吉旺九：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3: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自杀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6: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3: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检中心钳工杨国森，
7: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3: 公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贺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3: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8: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仁，
9: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3: 两幺一先表彰队长高峰，
10: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日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受到学生代表饱含深情感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吸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聚厅，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3: 昨日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 在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耕种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新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入八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爱母的光辉历史。全军各部队昨天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入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中共中央政治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令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3: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围绕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主题，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财引智六大板块。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为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金兆斌昨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工业和信息化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无数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
1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自小粤港澳。在昨日举办的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多位政策制定者和金融领袖共同探讨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的机遇和未来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论坛上致辞表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7日正式启动试营运。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推出，标志着香港向构建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迈出关键一步。凭借各界共同努力，香港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必定受全球信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致辞表示，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及结算系统，并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联通。后续将支持相关主体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大宗商品期货和现货产品，支持港交所深化与伦敦金属交易所等境外交易所合作，并纳入人民币因素。当日，作为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机构及系统直接参与者，中国建设银行亚洲率先完成香港黄金实物入库，并在系统启动首日达成16笔交易与清算。交通银行总行、香港子行通过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与多家金融机构完成香港黄金交易结算，总计7.6万安士， 约合3.15亿美元。此外，昨日香港交易所与中国人民银行旗下的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深化跨境人民币业务合作。李家超说，此举将推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潘功胜表示，香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随着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方向加速演变，人民币的国际需求正在从贸易结算向投资、融资、计价、储备等更广泛的领域延伸。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先行先试的重要试验场，其海外投资内地市场门户和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论坛上介绍，特区政府将与市场合作，推动代币化及分布式分类账技术在固定收益市场的应用，以建立更深、更高效和更便利的市场。在离岸人民币业务方面，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产品生态系统，强化支持结算、交收及风险管理的基础设施，同时增强流动性。昨日，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共同宣布11项新措施，以进一步深化香港和内地金融市场合作。据了解，11项措施中，6项关于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建设、互联互通机制的优化升级，包括将债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由现在的5000亿元人民币增加至8000亿元人民币，延长北向通的结算时间等。另外5项是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新措施，其中包括扩容优化金管局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总额度于7月10日起增加至5000亿元人民币。
3: 香港交易所昨日发布公告，今年上半年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金额为2102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1094亿港元上升92%。数据显示，今年前6月，港交所有87家新上市公司，同比增长98%，总集资金额为3461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2845亿港元上升22%。截至今年6月底，港交所共有上市公司2748家，市价总值约为43.3万亿港元。
0: 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展的规模，设54个专业展区，3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3: 为深入落实大规模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与科技创新相关部署，助力广东科技创新加先进制造，中共广东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银行机构科技创新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特色信贷产品汇编》，整合21家驻粤银行特色融资工具，打通企业技改融资信息壁垒，为全省制造业、科创企业送上一站式金融服务指南。本次汇编覆盖主流金融机构，梳理近50款专项信贷产品，搭建覆盖企业研发、设备采购、产线技改、园区升级全链条融资体系。
0: 广东水利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于昨日提升为防汛3级。根据水文监测预报，受西江上游来水影响，广东西江干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广东省水利厅要求西江沿线各级水利部门和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紧盯西江洪水发展演进形势，加强雨情、水情工程监测预报，滚动加密会商研判，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水利工程安全。面对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广东省水利厅对接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协调上游广西大腾峡、峡面司等水库科学调度，截至昨日8时，共预泄腾库6.8亿立方米， 调到广东河江下游梯级电站预排预泄，降低河道水位，腾出纳棚空间。
3: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多个日本民间团体7号下午在日本岐玉市共同举办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与会发言者纷纷表示，日本社会当前对侵略历史的认知严重不足，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日中关系的发展。在这个背景下，高市政权仍扩充军备，渲染所谓来自邻国的威胁，这种可能将日本再次引向战争的做法令人担忧。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池崔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战后日本并未认真开展历史教育，文部科学省等部门长期有意识地回避，导致如今很多日本年轻人几乎不了解那段侵略历史。日中友好815支会联合代表加藤富士雄表示，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只是装作反省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这种态度无法真正让中国人民相信。在他看来，日本面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时，应真正承认自己曾犯下的严重错误，并以赎罪和反省为前提，展现出推动关系切实走向正常化的态度。
0: 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个是对伊朗袭击三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作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作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3: 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2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瑞士队对决哥伦比亚队，最终瑞士队在点球大战中取得胜利。至此，本届世界杯八强已全部产生。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下大湾区的气象概况。香港中雨，31-27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9-26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9-26度；深圳中雨，31-26度；珠海大雨转中雨，29-26度；佛山大雨转中雨，29-25度；惠州中雨转雷阵雨，31-25度；东莞中雨，30-25度；中山大雨转中雨，28-24度；江门大雨，31-25度；肇庆大雨转中雨，30-24度。
3: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曹阳、嘉欣，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瑶，感谢你收听。稍后港星彩节目将播出，香港推动海滨发展，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空间，敬请关注。再会，
3: 再会。
1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2: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3: 聚焦湾区热点，
14: 对话权威人士，
13: 事件越讲越明，
14: 道理越辩越清，
12: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香港海岸线绵延约1180公里，其中维多利亚港两岸海滨全长约73公里。 维港海滨既是香港的都会门面，亦都是市民日常散步、锻炼、相聚的公共空间。与此同时，它还承载着旅游地标、城市经济与生态保育等多重使命，在繁华与自然之间勾勒出香港独有的滨水生活图景。2025年年底，位于香港北角至鲗鱼涌的东岸板

0: 道东段向公众开放，标志着由坚尼地城至筲箕湾全长约13公里的港岛海滨正式贯通。东岸板道东段全长约 1.1 公里，设有观景玻璃栈道、开放式多功能活动空间等，为市民游客提供休闲新去处。而香港北角东岸板道西段早在2025年1月已向公众开放，这一段海滨步道连接东岸公园主题区和北角海滨花园。香港特区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表示，东岸板道东西两段贯通后广受市民和游客的欢迎，今年上半年该处已先后举办多场社区活动，成功化身为活力四射的海滨热点，为公众提供了多元化的共享空间。
1: 其实东岸板道在去年12月底开放之后呢，就一直都好深受市民和游客的欢迎的。咁整个板道大家都见到啦，我哋是俾市民和访客有好多唔同类型的活动啊，亦都有啲跑步啊、带狗行啊、散步啊，都好多啊。咁沿途嘅特色都好多嘅，咁其实由今年一月至而家咧，东岸板道我哋已经分别举行过唔少个15场嘅活动。咁跟住落嚟咧，我哋都知道有好多其他嘅活动，呢啲活动包括街舞啊、嘉年华啊、跑步啊、步行啊，即系所有呢啲活动都有嘅。
0: 何文耀表示，海滨空间发展遵循先博通再优化理念，即是先开放空间令市民使用，再依据实际反馈逐步完善公共设施。那这一边开放边优化的策略，既提升了空间使用效率，亦都增强了优化的针对性，令海滨空间真正属于市民。
1: 我们将我们的海滨空间呢是第一时间开放给公众使用，市民在使用过程呢是会好多 feedback 俾我哋嘅。咁我哋就会去听同埋去考虑有边啲地方可以改善。譬如烈日当空有冇多啲遮阳挡雨嘅地方呢，其实整个维港嘅海滨呢都系我哋而家即系諗緊点样去优化嘅一个主要嘅方向。咁东岸板道其实我哋初諗呢都因为佢有好多部分喺天桥底嘅。咁但系最近即系我哋睇到嘅情形呢，就唔喺天桥底嘅部分其实都系面对同样嘅问题。咁呢方面我哋会一定同政府嗰方面去一起思考点样可以逐步咁去改善，提供多啲我哋叫 shelter 俾我哋嘅市民。
0: 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定下目标，2028年或之前将维港海滨长廊延长至34公里。何文耀透露，截至2025年年底，维港海滨长廊已延长至约32公里，剩余仅2公里，建设进度乐观。咁二阶段，维港两岸海滨建设重心已从港岛东侧转移至九龙。
1: 我哋喺其实去年开始咧，我哋已经将我哋海滨发展嘅重点放咗喺九龙嘅。咁包括啱啱喺3月底，我哋开放咗前红磡铁路货运码头呢个特色活动空间啦。咁我哋都预计今年之内，我哋可以博通到75%喺九龙嘅发展嘅海滨，大概有15公里啦。咁亦都我哋预计喺去到2028年咧，我哋可以博通到80%，系16公里嘅海滨嘅。政府亦都系3月底展开咗一个叫做东九龙海滨长廊研究。咁呢个研究咧系希望探讨进一步贯通东九龙，尤其是喺土瓜湾啊、九龙城一带嘅海滨，同埋点样可以优化嗰部分嘅海滨嘅设施。
0: 何文耀指出，目前特区政府正同相关持份者紧密协商，力求在土地业主权益、市民公共利益同埋政府规划目标之间取得平衡，全力以赴推进九龙海滨长廊嘅全线贯通。
1: 其实九龙嘅海滨一路都是整个香港历史发展遗留落嚟嘅，咁因为有好多唔同嘅挑战嘅，咁包括我哋有一啲设施，譬如讲九龙城啊，佢有啲设施就係煤气长龙湾嗰度，喺嗰度落维港嘅海底穿过去供气俾香港岛。咁所以嗰节又係到呢刻为止都未能够打通嘅。咁又例如我哋喺鱼尾石嗰度，佢就将佢即係连埋一个海心公园一起去即係做咗俾市民使用啦。咁嗰度市民都需要係繞返入去個海心公園裏面先通到去另外一邊嘅。咁第三個地方當然就係有個工業大廈喺近紅磡嗰邊啦。咁因為個工業大廈比較複雜，就好似其他有一啲類似嘅案例呢，佢係有一個我哋叫 Sea Access 嘅 Right， 即係有個海達權。咁所以嗰度係一個挑戰嚟嘅。政府都正在即係探討緊唔同嘅方案。咁我哋好希望係可以盡快去推

0: 尽呢方面将九龙嘅海滨连接起嚟嘅。
1: 而中环海滨将兴建第一条全天候无障碍地下行人隧道，直通港铁中环站。据了解，该工程已纳入中环海滨三号用地综合商业地标建设项目，隧道将接入中环地铁站力山大厦大堂，同现有中环天桥网络串联，大幅提升海滨通达性。何文耀，
0: 咁我哋希望係藉住呢个机会呢，係强化我哋成个中环嘅行人网络畅达性同埋可达性。由呢个三号用地呢个项目将行人嘅网络连接去而家中环整个行人天桥啊所有嘅网络，带到啲市民同埋帮下好容易咁出到去我哋中环海滨嘅。咁落成之后其实市民係好方便，一出嗰个 Concourse 呢就可以直接经过三号用地，三号用地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项目，它里面除了一般的商业的设施啊、零售啊、餐饮啊，我们在那个项目都要求有相当大的比例的绿化、公共空间啊，一些sitting 俾公众坐啊，甚至是一些文娱文化的设施啊咁。咁所以经过一个咁嘅项目，然后可以直达我哋呢个中环嘅海滨。咁我哋希望呢个项目落成之后，是令到我哋成个维港海滨，尤其中环呢一节咧，那个可达性同埋嗰个联系性咧，系更加理想嘅。
1: 2025年5月修订后嘅保护海港条例正式生效，条例定明咗更清晰嘅机制规管维港填海工程，尤其从严管控大型项目，同时适度放宽小型海滨优化工程嘅限制，简化审批流程，提升设施升级效率。
0: 关于保护海港修订条例呢，即其实在2025年就已经通过了。在修订的过程，政府其实已经多次咁确定了，一定就是说大家其实都理解市民的诉求的，就是不会在维港里面进行任何大规模的填海造地用房屋，而用作房屋商业或者工业的发展。那这点首先即作为一个大原则。那然后就在那个修订条例里面呢，就其实佢将大型填海咧系更加规范化嘅，佢系直接需要有一啲特定嘅机制，要求步骤，咁然后上到去行政会议会同特首去审视系咪符合凌驾性公众需要，咁而同时系一啲小型嘅填海或者系优化我哋海滨嘅工程咧，佢又用做咗一啲拆墙松绑嘅措施，咁喺一啲特定嘅面积啊、特定嘅范围要条件之下咧，经过一个比较严谨政府内部嘅审查咧，佢系可以比较快咁去，或者有啲确定性啊，咁去推行一啲海滨嘅优化措施嘅。
1: 此外，何文耀仲表示，特区政府正推行海滨共享空间开放式管理理念，倡导市民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自主多元使用海滨场地。目前港岛、荃湾已设立七处海滨共享空间试点。
0: 海滨共享空间这个概念呢，其实是透过一个开放式的公共空间管理的模式和愿景带动这个方式呢，我们能够希望能够让市民呢在一个相互尊重、大家照顾大家的需求下面呢，去发挥他自己的创意，去怎样享用这个海滨空间，令到大家是有不同的体验，亦都希望我哋嘅海滨能够更加有活力同埋多元化啦。咁大家去到海滨可以做你自己鍾意做嘅嘢啦。咁其实目前我哋有七个海滨共享空间嘅，分别喺香港岛同埋荃湾嘅。咁我哋觉得喺未来我哋陆续即係将个注意力摆喺九龙之后呢，我哋相信呢就其实有更加多嘅海滨场地係有咁嘅空间可以即係一起去推行呢个海滨共享空间呢个模式嘅。咁海滨共享空间嘅落实，其实就喺政府嚟讲，我哋睇到佢有啲好正面嘅影响，令到一啲政府嘅部门开始比较用一啲开放啲嘅态度去接受一啲创新啲嘅理念或者係设施嘅。咁而大家都知道，譬如大家政府而家开始提出可以有啲餐饮设施都可以俾啲狗入去。咁其实呢啲全部都係喺我哋海滨共享空间里面落实咗之后，係令到政府其他嘅同事睇到一啲可以尝试嘅空间。
1: 咁喺海滨空间优化持续推进嘅同时，香港多个海滨文旅新地标相继落成。 今年四月，红磡新海滨活动空间正式投入运营，该空间由原红磡铁路货运码头活化改造而成，位于维港中央岸线，可270度饱览。

0: 维港风景，集公共休憩、文化艺术、创意活动及旅游体验等多重功能于一体。按照开发计划，空间分三期有序开放，一期基础观景长廊及休闲平台已于今年四月率先启用，二期艺术科技互动展厅和露天放映区今年第二季度落成，三期将完善文创零售及轻食餐饮配套。该空间将常态化举办夜间光影秀、滨海非遗市集及小型音乐会，持续丰富香港海滨文化生活，助力红磡及黄埔片区文旅消费增长。2026年3月，启德体育园迎嚟开幕一周年，咁一年嚟，园区举办超120场体育同娱乐盛事，启德主场馆同体艺馆嘅使用率接近90%，启德主场馆累计吸引超过190万人次入场。启德体育园呢座香港最大型体育基建项目，唔单止为本地及国际体育赛事提供咗全新舞台，亦成为香港推动盛事经济发展、打造盛事之都嘅新引擎。启德体育园占地28公顷，所在地原为启德机场，曾系香港航空业嘅心脏。1998年，机场搬迁至赤鱲角之后，呢一片土地迎嚟咗转型。2006年，特区政府提出在启德建设多功能综合体育园区的构想。2019年破土动工，历经近6年精心打造，经验亮相。启德体育园以南北走向的有盖启德体育大道作主轴线，可容纳50,000观众的主场馆是园内重点建筑。外观以东方之珠为设计理念，配备可开合场馆上盖和先进的草坪系统，可以满足不同天气情况下各种体育赛事和文娱活动的需求。若大的玻璃幕墙更可将维多利亚港美景尽收眼底。此外，可容纳100名观众的室内场馆及5,000名观众的公众运动场，既能够承办不同比赛，亦都可以作为社区活动之用。园内的公共休息空间则可供市民舒展身心、散步休闲。体育园周边的商业发展日趋成熟，将全面带动经济增长。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
1: 体育园是我们很成功的一个地标，即系开咗年几，演唱会啦，体育城市好多都爆满。咁咧就票尾经济，我觉得好好嘅，即系话凡系持有体育园嘅票啦吓，咁咧就去其他地方就消费就有优惠，其实就系咁嘅概念。咁我觉得当然啦，九龙城区就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如果你能够喺九龙城区消费，咁啊梗系最近啦。不过我觉得咧，而家应该要咧系用科技配合埋平台。如果我哋有个平台啊，凡系咧有票尾嘅。咁咧，呢啲商店咧就已經可以咧有個折扣俾佢。
0: 海濱長廊不斷延展，沿海文旅地標上新添彩，水上遊艇經濟亦都乘勢而起。香港擁有約4000個遊艇泊位同超過12,000艘註冊遊艇，且背靠祖國，具備發展成為亞洲遊艇樞紐嘅先天優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025年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游艇经济、优化游艇产业配套、推广高端游艇旅游。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今年6月公布了3项游艇跨境便利措施，通过简化审批及提升通关效率、优化境外游艇访港政策、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世界各地游艇访港，助力香港打造亚洲游艇枢纽。咁呢次推出的3项措施分别为：升级电子业务系统，放宽访港游艇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早前公布，计划将香港仔避风塘扩建部分打造成游艇旅游综合发展区，建设约200个游艇泊位，并整合6项用地，配套完善餐饮、补给、维修等服务。该布局旨在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将南区旅游文化资源和邻近的海洋公园串联起身，打造世界级滨海休闲胜地。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
2: 可以是本地或者是有些外来的旅客揸住自己的游艇来香港，其实是整个产业链，包括游艇的买卖、游艇的保险、游艇的维修、岸上的餐饮，以至引来的水上活动、水上的運動等等，這些整個產業鏈是裨益誰呢？裨益整個香港的經濟發展。如果香港經濟發展好，市民都有裨益的。好了，如果我要微觀一點，普通市民經過那個遊艇地帶，他有什麼得益呢？即使他不是玩那個私人遊艇那個，因為我們說以香港仔

0: 避風塘我哋個方案為例啦，我哋會要求佢有一啲岸上嘅餐飲咧對外開放。我哋有一啲我哋叫做擋浪嘅堤壩，我哋會要求佢打造成一個公共嘅空間，亦都要有好多登岸堤街俾人上船落船，有行人步道，即係一個海灣嘅靚景嗰度有呢啲休憩地方，其實都係市民可以享用嘅，亦都可以透過嗰度可能係上落一啲嘅船隻跳島遊，咁呢啲都係裨益到我哋自己嘅市民咯。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嘉欣。咁介绍完香港嘅海滨建设发展，跟住我哋一齐再关注一下香港嘅社区客厅。在着眼长远解决劏房问题的基础上，香港特区政府于2023年推出社区客厅试行计划，由商界提供场地，关爱基金提供资金，非政府机构负责营办，致力改善劏房住户的生活环境。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社区客厅自推出以来广受用户欢迎，特区政府今年将开设6间社区客厅，比2025年的5间更多。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
4: 而我哋见到而家社区客厅嘅实质运作咧，有细路仔嘅劏房户系用得多嘅，占到六七成嘅。我哋统计知道咧，约莫有差唔多有30,000户嘅劏房户咧系有细路嘅。到时有咗18间社区客厅之后咧，我哋预计可以帮到至少1/4系有细路仔嘅劏房户咧，系可以通过社区客厅实实在在咧可以帮到佢哋咯。
3: 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就走进几间社区客厅，一齐嚟感受下嗰度家嘅温馨。下午4点几，香港深水埗街巷入边放学嘅小朋友结伴而行，孭住书包，熟悉咁样行入深水埗东社区客厅。咁喺游戏区入边，家长们坐住喺度倾偈，小朋友快乐嬉戏。明亮嘅学习室入边，义工苦心陪伴，为小朋友辅导作业。深水埗东社区客厅在册会员中近40%是育有子女的家庭，课后无人看管，功课无力辅导，是家长们的普遍焦虑。咁喺社区客厅就成为了众多基层家庭不可或缺的第二课堂。呢一份暖心帮扶是招商局集团打造的特色青年义工项目。招商局集团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赵阳介绍，集团筛选30名拥有香港读书经历的员工组成义工队，每人每个星期抽出1到2个钟驻点服务。咁服务唔止于系学业辅导，仲为中学生提供选科指导、职业规划，为小学生普及文化知识。赵阳表示，佢哋希望帮助唔同背景嘅小朋友解决文化融入难题，以陪伴守护孩子成长。家住深水埗劏房的刘婉仪是这一项服务的受益者，在住所狭小的空间入边，她辅导2名孩子功课时曾矛盾频发，亲子关系紧张，如今将小朋友送到社区客厅之后，她就可以安心地处理家务，家中的气氛亦都日渐和睦。她说，社区客厅的工作人员格外细心，小朋友换发型、添新衣这些小事都记在心里边，在这里她们就好像多了一群亲人。作为青年义工，赵阳春和刘伟津自今年5月起定期到社区客厅为街坊子女辅导功课，组织课后活动。咁初次坐在学习室被孩子们围住提问的场景，令他们至今难忘。他说，见到小朋友解开难题，展露笑容，内心就满是充实感。咁针对低龄小学生活泼好动的特点，刘伟津和科部门考师设计课堂形式，在课业辅导间隙穿插折纸等的手工体验，寓教于乐，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在持续的鼓励和陪伴之下，越来越多小朋友不再畏惧习题和考试，眼入边亦都多了自信的光芒。深水埗东社区客厅2025年7月1号正式投用，工作人员范文谭见证了他从鲜为人知到街坊常来的全过程。咁喺运营初期知晓度低，团队就走入周边菜市场摆摊宣传，慢慢咁样吸引街坊登记参与。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迎接社区客厅运营1周年，今年嘅7月1号，客厅举办邻里同乐活动，呢一场温馨聚会亦都拉开咗暑期活动嘅序幕。暑假期间，社区客厅将课后辅导转变成暑假特色活动，推出覆盖全年龄段嘅3大主题活动。兼顾本土认知和家国视野，一是 华夏博览看今朝内地研学，组织青少年走访多地，领略祖国历史文化。二是本地城市探秘活动，带领学生探访高校与城市地标，了解香港发展历程。三是香港青少年1872沙龙，围绕科技、文学、心理等多领域开展专家分享，打造特色第二课堂。招商局集团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赵阳表示，特区政府精准捕捉民生需求，统筹调配资源，实现高效供给，是良政善治的体现。企业扛起社会责任，将资源投入群众所需，助力香港的长远发展。今年三月，旺角社区客厅亦都正式启用，客厅实用面积约492平方米，是香港油尖旺区的第一个社区客厅，亦是全港第二大社区客厅。由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资助场地，关爱基金资助运营费用，新家园协会负责运营。行入客厅，家的温暖扑面而来，宽敞明亮的空间入边，智能厨房、自助洗衣房、儿童学习区、健身设施一应俱全。这里不单止提供完备的生活配套，更以家庭化的设计理念，打造出一个友善、开放、充满归属感的共享空间。咁值得提的是，这间客厅是香港首个引入多项人工智能设施的社区客厅，实现科技与创新的深度融合。在这里，基层市民亦都可以触达前沿智能科技和创新成果。65岁的香港市民刘晓利全神贯注地看着棋盘，眉头紧蹙，思索片刻之后就落下一指，而坐在他对面的是一台智能捉棋机器人。机器人的机械臂轻巧地移动着棋，反将一军。刘晓利先是懵了一下，随即是开怀大笑，称赞对手好犀利。咁除咗 AI 捉棋机器人，自习室入边仲配有电脑等电子学习工具，提供 AI 编程教学、功课辅导等嘅功能。健康局则系配备智能健康检测设备，支援线上问诊服务，备餐间配备智能炒菜机等。此外，旺角社区客厅仲照顾少数族裔同埋新来港家庭，设有清真厨房及祈祷室，提供语言学习、文化交流嘅平台，促进社会共融。为支援劏房户的生活需求，旺角社区客厅不单止配备了丰富的生活设施和社区支援服务，还积极实践跨界别协作，联系商界及地区组织，通过关爱共享平台向有需要人士提供非现金资助及义工服务，全方位回应基层家庭的实际困难。16岁的梁子琪就是这里的常客，他熟练地向记者介绍日常使用的每个角落。梁子琪话俾记者知，呢度空间宽敞，设施完善，社区客厅唔单止系佢生活空间嘅延伸，更令佢嘅日常生活变得充实多彩。香港中华联谊会会长、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郑长龄表示，旺角社区客厅每年服务约500户，共2600人，预计每年服务达80000人次。未来将继续推动社区客厅建设，下一个客厅计划将科技带进社区。新家园协会总干事黄仲话：，旺角社区客厅是香港第11个社区客厅，展现了特区政府、商界与民间合作的成果，体现了特区政府对基层社区服务的长期承诺。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用实用、充实、实在三个关键词概括这间客厅的特色。设施全面实用，服务多元丰富，关怀援助实实在在。如今旺角社区客厅已成为油尖旺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绿洲，市民们在这里交流厨艺，小朋友学习游戏，长者们休憩联谊，而有需要的人亦都可以随时地找到援手，感受到家的温暖。今年4月，西环社区客厅正式启用，为周边380个劏房住户提供共享空间、多元设施及贴心服务。西环社区客厅占地约280平方米，是继今年2月启用的西营盘社区客厅之后，中西区的第二个社区客厅。这两个社区客厅预计全年可为区内街坊提供合计约9.4万人次的服务。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用三个心字概括西环社区客厅的特色。一是贴心，社区客厅入边设有自助洗衣站、淋浴间、茗茶阁、小童游戏及阅读阁等， 更将种菜、养鱼融入生活环境入边，令市民感受到街一般嘅便利同埋舒适。而系悉心呢度为市民提供就业信息分享、健康检查、功课辅导等多样支援服务。三系爱心，市民可以喺社区客厅入边共享资源、互借工具、互相学习技能，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街坊分享生活点滴。陈国基仲指出，社环社区客厅充分体现了

0: 的社会。今年6月，荃湾西社区客厅正式启用，成为西界区第一间社区客厅。客厅实用面积约390平方米，预计每年可惠及500个劏房户，全年服务约8万人次。荃湾西社区客厅以白家布为设计理念，以白色棉线串联各个功能空间，既呼应荃湾昔日发展纺织业的历史，亦营造出百家街坊共聚一堂的温暖氛围。室内设施覆盖生活、娱乐、教育等多重场景，既有儿童游乐角、共享饭厅、自助洗衣干衣间等基础配套，亦有音乐室、特殊教育需要学童训练室、创科活动室等特色空间，满足不同年龄层居民的多元需求。咁客厅入边配备咗 3D 打印机、机器人等，为儿童提供接触前沿科技的机会。特殊教育需要学童训练室则照顾到弱势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咁除咗硬件配套设施，荃湾西社区客厅仲精心设计咗多项增值服务，针对妇女群体推出咗妇女展才及跃升计划，通过技能训练同就业课程，帮助佢哋提升能力，拓展人际网络。咁针对青少年，特别开设 STEM 创科教育、机器人课程、3D 打印兴趣班等，拓宽佢哋嘅视野，助力佢哋成长。84岁嘅独居长者林永潮每日都会嚟到社区客厅，喺宽敞舒适嘅环境中享受属于自己嘅阅读时光。佢赞赏社区客厅干净整洁，而且同乡众多，倍感亲切。佢话同佢哋倾偈嘅时候可以讲下福建话，好亲切，就好似一家人咁样。目前荃湾西社区客厅已经有近180户家庭登记成为会员。荃湾西社区客厅总主任陈雅欣表示，登记户数达此规模，反映街坊对社区客厅服务的需求十分殷切。不少劏房住户正轮候公屋或过渡性房屋，社区客厅希望在他们等待轮候期间，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就业能力、生活技能等。社区客厅映照出香港社会各界同心服务基层的真挚初心，寻常街巷的烟火中蕴藏着温情，更凝聚起港人同心向家国的深厚力量。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港星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星彩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港，再会。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来关注一组节目亮点，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涉及生态环境、电池计量、4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发布。从制造到制造，我国工业武机呈智能化发展新趋势。
6: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思路发展论坛21号在西安举行。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大模型助力无人配送车落地。上半年邮政快递业发展呈现点样的特点？
5: 科创空间将专访香港混合科技创始人施君仪，请佢倾倾戴上 MR 眼镜做手术的奇妙体验。
6: 港澳全新大嚟，港澳青年浙江行，共探科创产业新赛道。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启动。
5: 科技关键词今日关注 A 股交易新规施行，将俾市场生态、普通投资者交易带嚟边啲改变？
6: 智能超链接带嚟七成二十四小时在线，秒回患者问题。医院公众号 AI 分身落地，如何缓解患者咨询难、人工克服压力？

0: 大等问题，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1: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2: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记者近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4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涉及生态环境、电池计量、临床医学、物化分析等多个领域。
0: 在温室气体监测方面，环境空气二氧化碳高精度监测仪检定系统表首次建立了计量基准、计量标准、工作计量器具的完整量值传递体系，有效提升我国温室气体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国际可比性，为碳排放核算及碳交易市场运行提供坚实可靠的体系化计量支撑。环境监测用气体标准物质比对技术规范的发布实施，为环境监测用气体标准物质的量值确认和性能评价提供了统一准则，确保环境监测数据的真、准、全。
2: 是的，在水质监测方面，水质自动采样器校准规范填补了该类仪器量值溯源和计量校准方面的空白，从源头上保障了水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一致，为水环境治理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而水质臭氧分析仪校准规范的出台，则是为水中臭氧残留的精准检测提供了科学可靠的技术依据，直接关系千家万户的饮水安全。以上这两项规范协同发力，覆盖从地表水监测到饮用水保障的全过程，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用水安全。
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工业武器智能化变革十大趋势展望2026》，进一步明确工业武器产业发展方向。十大趋势提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工业武器底层逻辑，工业武器与机器人、辅助装备等亦正加快一体化协同演进。工业武器技术、产品、生态全方位的智能化变革，将支撑起新一代智能制造发展。
2: 是的，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渠国春就表示，智能工业武器将会催生制造全流程自主化的精益制造新模式，令到质量、效率和资源消耗实现全局最优，不断涌现出制造即服务、数据增值等新业态。这一系列智能化变革将全方位、深层次地重塑工业武器产业发展格局，同时智能化生态正在重塑全球产业竞争新格局。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将成为影响工业武器发展的关键变量。
0: 2024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工业武器加八行万企产需对接活动实施方案》。两年来，《工业武器加八行万企产需对接活动》促成一批创新成果、精准对接和落地应用，成为深入实施工业武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的重要举措之一。
2: 冇错嘅，咁据介绍咧，我国工业武器产业取得长足进步。2025年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超过1.6万亿，生产消费额又占全球1/3，高精度五轴加工中心、复合机床等实现群体性突破，一体化压铸、高端冲压装备等达到全球领先水平。重点领域高端用户逐步向机床制造企业开放场景，国产工业武器应用生态建设不断咁完善。咁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渠国春就话：，我哋必须将工业武器智能化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嘅主攻方向，统筹补短板与强智能一体推进，加快构建安全可控、开放共赢嘅创新生态，令到制器之器、强国之基嘅根基越嚟越牢，真正赢得未来竞争嘅主动权。
0: 世界互联网大会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的基本情况、总体筹备进度及特色亮点。
2: 是的，本次论坛将会在7月21日到22日在西安举行，以智慧丝路数启新程、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了开幕式之外，还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人工智能、赋能低空经济、数字健康五个议题举办专题论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凝聚共识、携手合作，共同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
0: 另外，本次论坛将继续举办部长级会议等高端对话活动。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研修院

0: 同将聚焦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贸易主题，举办能力建设研修班和研学活动，并联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举办文化遗产数字化版权赋能主题沙龙，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贸易发展和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提供更多可借鉴经验。
1: 再来关注国家邮政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30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日。咁1000亿件包裹系点样穿梭城乡，连通产销，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嘅呢？邮政快递行业又点样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嘅新范式呢？嚟听总台记者侯艳嘅报道。
2: 在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一辆跑在山路上的客车成了当地村民口中的万能车。它既能拉客送快递，还能载着医护人员下村，把急需的药品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这是三明市邮政管理局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在清流县试点的客货邮加医药融合新模式，深山群众实现药品当日达。村民于文勇说，
3: 以前我们村里面的老人去县城看病拿个药出行都很不方便，自从这个专线开通以后，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2: 新模式深度盘活了县乡村三级网络，实现医疗降本增效。清流县龙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淑婷，
4: 我们呢借助客货邮车辆下到村里，为村民建档、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及健康教育、专家行诊等，我们的工作效率也更高了，老百姓的满意度也更高了。
2: 在广西岑溪市马路镇福六村，村民陆石坤刚刚完成一场直播带货，正忙着打包特色养生汤料。依托快递企业推出的农产品寄递专项方案，大山里的好物能快速运往全国各地。
5: 快递企业下沉乡村，打通我们农产品上行通道，让深山特产物流通达，时效稳定，实实在在呢为我们新农人拓宽销路，促老底气。
2: 不断完善的寄递网络，让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不仅如此，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江西新余仙女湖区，快递物流将时尚鞋履精准送达全国及海外。一家鞋履企业总经理叶传礼说，
6: 连接有8家快递公司与站式对接，线上的订单当天就能发出，
7: 线上的销量每年都在上涨，
6: 订单多了，生产线也加了。
2: 在河南商丘，快递企业在钢卷尺制造企业设立揽收点，开通直发专线，提供定制化包装，并推出集包直发模式。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原经理申杰介绍，
8: 站点上门取货，集包仓按照目的地集中处理，干线车直发全国，800公里之内都可以做到金发明制，相比之前物流时效提高了24小时。现在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把产品发往全国。
2: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科技赋能为高效能治理注入新动力。快递企业为一线快递小哥配备 AI 助手，大模型技术应用于丢件查找等一线复杂场景。无人配送车不断落地应用，每天在200多个城市运送快递包裹。智能装箱算法帮助减少耗材近20%。一家快递企业云仓科技市场品牌部负责人徐永贵介绍，
9: 我们自主研发了耗材智能推荐功能，可以为每个包裹匹配最合适的纸箱，可以避免大箱装小物，推荐准确率可以达到94%以上，箱子的容积率呢也超过了90%。
2: 今年快递暂行条例修改实施1周年，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绿色已成为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乡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0: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0: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11: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 也俾创业者创造。

0: 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科技制造生活，
3: 创新成就未来。
4: 科创空间。
5: 来到科创空间环节，你有没有想象过有一天医生做手术可以好像打游戏一样，眼前实时浮现病人的 3D 器官模型，轻轻挥手就可以翻转查体病灶？这个不是科幻电影，而是正在香港公立医院发生的真实一幕。一位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博士生施君义带领团队开发出一套基于混合实境，也就是 MR 的手术辅助软件。医生戴上特制的 MR 眼镜，病人的 CT X 光片可以转化为立体全息图像，悬浮在眼前，与手术部位精准重叠。这套被戏称为手术外挂的系统，在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亦攞了金奖。
6: 冇错啊！咁从大学实验室嘅100万港元种子资金，到公立医院骨科手术室嘅临床测试，再到创立混合科技，施君义咧同佢嘅团队只系用咗好短嘅时间。在大湾区这片科创热土上，这位年轻的创业者正试图用游戏化的思维改变传统手术的开刀方式，令到医生可以看得更加透，令到学生可以学得更加快，令到远在千里的海外专家也都能够伸手协助。今天总台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了施君义，请他谈谈戴上 MR 眼镜做手术的奇妙体验，以及一个年轻人是怎样用科技令到冰冷的手术台多一分精准，少一分风险。
7: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城市大学工商管理博士、云和科技的创始人施君义先生。那么首先我们和施总打个招呼。施总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7: 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云和科技呢关注的是用 MR 眼镜做手术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能简单的和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云和科技和目前的进展情况吗？
8: 可以，我们云和科技在香港已经创立5年了。那我们是处理医疗影像，把一些在医院病人做的扫描，把它快速的建模，还有就是转化到适合在混合现实的眼镜里面看的一个工具，然后医生戴着混合现实眼镜在手术室里面，可以把病人的模型叠加在真实病人的身上，做到一个虚实合一的一个效果。目的就是让医生可以对解剖结构或者病理的位置更了解，然后让他的手术做得更精准还有安全一点。
7: 对，那么从创立到现在我们大概经历了几个阶段，现在进展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已经非常成熟了吗？
8: 由于是一个医疗器械，所以步伐会比一般的其他比如 AI 的公司可能会累积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去迭代我们的产品。还有就是中间我们对选配不同的硬件也经历过不少的挑战嘛，因为市场上设备都是以娱乐为主的，所以我们怎么克服这些先天的壁垒，怎么做到让医生用的时候也觉得表现啊那些安全性做得足，其实中间也是遇到很多挑战的。那现在就是我们在香港就服务了香港医管局大概第3年了，所以我们看到医管局对我们每年的去复购对我们的产品也是非常的认可的。现在我们就是怎么可以冲出香港，就是这些是我们下一步要做到的事。
7: 面对整个大湾区的市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很多媒体都报道过我们哈，就是说用了我们的这个MR 眼镜呢，就是像打游戏一样做手术，这对很多不熟悉医学的这个普通人来说，这个比喻很形象。那么具体到这个手术台上，比如说医生戴着 MR 眼镜看到的画面，和我们平时打游戏看到的画面有什么不同吗？它能帮医生解决一些比如说传统的手段，就我们视觉解决不了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吗？
8: 对，就是可以说也不纯是游戏的技术，就是也是一个融合的技术。比如我们也有生物医学工程的背景， 就是工程加游戏的跨界融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工程提供给你的就是一种可靠性、稳定性，那游戏呢就给你最高的用户体验，这个是我们想提供给我们用户的。那游戏技术有什么特别，就是如果大家有玩过那些电竞游戏，其实对于这个游戏的交互啊，那些表现是要求是最高的，就是那么多软件里面，因为电竞就是很多都是跟比如有一些是第一人称的射击游戏啊，你按钮慢个几微秒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就想提供这种低延迟的，就是快速的交互，还有就是对那个图像的精度，就是怎么把它移植到手术的场景内。所以在我们行业里面，就是在电脑上可以看到很好的图像，但是离开电脑到头显其实有很多的瓶颈，就是因为一个头显现在的规格是比我们一般手机的算力还要低的，那你怎么在一个算力有限的东西提供到一个很高级的一个用户体验，其实里面有很多技术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是想怎么做到在低配的硬件上提供这个高精度图像还有低延迟的表现。那在手术上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就选很多早期就找一些适合我们的场景，就是很多手术都能用，但是我们开发东西呢就不能说我做一个产品要每一台手术
7: 都可以
8: 对，就是外科手术里面有很多类嘛，就对于我们来讲就等于各类各样的游戏，我不可能说我做一个游戏就适合所有的用户，所以我们要选。那我们就是我自己也是骨科背景的，骨科游戏背景的，所以我们选择了骨科。那骨科里面可能大家比较冷门的就是骨科肿瘤，其实是一个我们觉得比较没有人注意的一个市场，因为它的不是每天都有的病例，但是他医生遇到的时候其实他是挺困惑的，因为是一个大范围的切除，就是一个肿瘤如果要做替换手术的话，他换走的骨骼的部分呢比一些标准的关节替换呢要换走的地方大很多，这手术很大。那像这个手术他要很小心的去规划，就是肿瘤在哪里，我究竟是保质保功能还是要保证它不复发呢，这个是这个行业里面大家都是在探讨的。那以前就是大家因为是癌嘛，所以都是偏向于截肢，那后面觉得其实癌症治疗进步以后，大家就在想我怎么可以保质，保完之怎么说我缺了最少去保住那个患者的生活质量呢，所以要做到这种保质保功的手术，对你的手术规划的精度要求就高了，还有你的安装那个个人定制的假体怎么做到无缝的根据你的手术规划去执行你的手术的计划呢，这个也是需要外在的工具去帮忙会好一点，所以我们就是想针对这种罕见的但是复杂的手术去给医生一个好的工具。
7: 那戴上这个 MR 眼镜和不戴的区别在哪里呢？
8: 一般我们说这种情况是影像辅助手术，就是说以前可能医生在屏幕里面看病人的图像，然后记在脑海里，在看着病人在他的脑海里重建他看过的图像。那现在呢，戴着眼镜他就可以直接直观病人，然后眼镜里面的虚拟图像可以做一个叠加，所以他整个人的视觉是看着病人，而不是反反复复回去电脑里面看完再回来。所以这个对医生的那个对他头脑的那个
7: 就手术操作的便利性很高。
8: 对对对，他脑海的那个重建其实他是挺费劲的，所以他有一个工具帮他，他就可以专注做其他事了。
7: 那我就很好奇哈，有两个问题，一个这个叠加的精度大概有多高呢？ 如果万一的话，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模型和真实的这个手术当中的场景有偏差的话，那么医生是不是这个时候就会遇到矛盾呢？
8: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有点哲学在里面，就是如果不用工具，医生凭他脑海重建，你觉得会更准吗？
7: 哈哈哈，
8: 因为每
7: 对。
8: 次我们带新技术到医院，他都会问精度，但是他从来不问他原来的精度怎么样。
7: 那我们
8: 所
7: 有这
8: 以，
7: 方面的一个研究吗？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8: 其实这个叠加定位是有现成的技术已经做好，就是以前是用屏幕去表达，现在是屏幕放在头显里面。这个叠加的办法有很多，就是市场上有光学追踪啊、电磁追踪啊，就是用外置镜头去追踪一些标记物，就是我们可能打一些参考价在谷歌上面，然后我们做一个虚拟跟真实的模型，做完一个定位以后，就算病人的腿在动啊，那个标志物跟着动呢，那个镜头会反馈到我们的头显，知道影像是还在原来那个定好位的空间里面的。这些反而是结合现有的技术，所以其实我觉得做这个手术导航壁垒已经不再太多就是这个精度问题其实已经是解决了，现在就是整个流程怎么让医生可以高频率的使用而不觉得很麻烦，这个是我们想提供的用户体验，所以我们的产品特色反而是在后端。后段就是说，你怎么从病人的影像变成这个高精度的三维图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以前都是需要人手去建模，就是找一个3D 的工程师，他可能从影像分割、3D 重建，然后渲染，这个可能是一个几天的工作。那现在都是用我们后台的算法去做。你当
7: 大概多
8: 天就
7: 长
8: 可
7: 时
8: 以，
7: 间？
8: 那呢就10来分钟，到复杂的手术，有时候他拍的不止一个片，他可能有电脑扫描，还有底套的磁共振，那呢数据量越大，那有时候跑到1、2个小时都有，所以看看手术的那个复杂程度，一般就是1个小时内都能处理了。
7: 那这对于一些紧急手术来说，应该特别关键了，对吗？
8: 是的，就是比如骨科，它有骨折创伤，它不可能等你明天才做嘛，所以很多都是当天要处理的，我们现在都能够支持得到。
7: 那在这个临床当中，有没有一些医生的反馈，就觉得我们这个眼镜儿还是有一些什么实际的效果，让他们感受到不同？
8: 对，我们在香港的医院，因为我们集中都是做骨科肿瘤嘛，所以。过去几年我们累积了大概接近100例的案例，那一般医生就会觉得他整个流程是不是手术的时间缩短了？就是刚才说的，他以前需要频繁的去电脑去看，再回来，可能有一些不确定的东西需要去反复去看看那个病人的底片。那现在就是他戴着眼镜，所有他需要知道的资讯都在前面了，所以对于手术的流畅度啊，或者是手术的记录啊，或者是培训他新手的医生一起去学习这个手术怎么做啊，这些都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7: 对，其实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哈，就是能够让医生很快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病灶，然后建立一个 3D 的一个模型在他们的眼前。那其实是不是也可以转移到病人的视角？就是病人有的时候如果有需要看到的话，是不是病人也可以看见自己的这个病灶，也可以让他们有这个减轻焦虑的一种可能性呢？
8: 有的，有时候病人不太会看他自己的扫描，那然后我们重建以后，他自己看就会知道他自己发生什么事了，就是对这个接受治疗的这个沟通会有很大的帮助。
7: 对，因为现在这个医患关系，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紧张，对吧？如果这个沟通有一个立体的东西在这边的话，可能是会快一些，对吗？
8: 是的，是的。
6: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 接下来将为大家带来港澳全真。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近日，同心聚力科创未来2026港澳青年浙江行活动举行，来自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岭南大学、香港教育大学、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等12所高校及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等机构的青年，携带着106个科创项目来浙江开展路演对接。
5: 毕业于香港大学的田新宇是260几名港澳青年科创人才中的一员。作为香港大学孵化企业的创始人，他坦言过去更多在香港做前沿研究，在产业落地转化方面经验不足。田新宇说，香港有比较好的

0: 技術同埋國際化視野，內地有好好嘅製造業支撐同埋廣闊嘅市場，兩者結合起嚟就係一加一大於二。越嚟越多嘅香港青年意識到呢一點，大家願意走出港澳嚟內地睇一睇。
1: 係嘅，嗱，四日三晚嘅行程當中，港澳青年先後分線考察咗人工智能啦、生命健康啦、新能源新材料啦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參觀咗浙江創新館。活动还专门组织了浙江新生代企业家和港澳青年一对一地伙伴交友，以项目为桥深化合作，以联谊为纽带拉近距离。讲到港澳青年如何融入内地，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岑美琴就希望香港青年能够将眼界放得更开，所谓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实地参观对他们的想象力有刺激和启发，希望他们多看多做多交朋友，这个对个人发展和科研都有正向影响。
0: 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2026启航仪式近日在澳门科学馆举行，实习项目旨在助力澳门青年拓宽专业视野，积累职场经验，增进对内地发展了解。实习项目联合北京、无锡、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深圳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多地逾50家企业开展，涵盖前沿科技、文化传媒、金融实务、社会服务以及新兴产业等多元领域，累计收到逾千份申请，最终录取180名澳门青年。
1: 是的，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局长陈元同致辞表示，特区政府始终重视青年成长与职业发展，今年根据内地产业发展趋势和各城市优势，精心策划系列实习项目，希望各位实习生能够珍惜机遇，扎实积累专业知识和职场经验。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副局长王家琪致辞表示，通过这次的实习，澳门青年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动能，立体认识国情，在亲身经历中厚植爱国爱澳情怀。
0: 澳门大学学生蒋欣彤说，内地市场广阔，机遇好多，未来希望有机会在横琴或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就业。据了解，启航仪式后还举行了实习前培训，以帮助澳门青年更好适应内地生活及职场环境。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第六届广东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学术座谈会在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举行，来自文史、非遗、艺术、教育、文保等领域的7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广东非遗传承的科技赋能与数字创意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0: 作为本次座谈会的主办方之一，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积极投身非遗保护传承事业。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校长杨恩斌在致辞中表示，依托学校产科教联合中心、国际数字创意谷技术技能平台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走出了一条专业建设加非遗传承的特色发展之路。他期待通过本次论坛与社会各界一起共同锻造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非遗保护生态链，令广东非遗成为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的耀眼名片。
1: 是啊，此外在分议题座谈会上，70多位专家学者还围绕科技赋能广东非遗的跨领域合作、广东非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跨地域协同治理等主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探讨广东非遗保护与创新的多元可能。
0: 近日，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道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基地的第二台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住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
1: 是的，大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于2020年10月15日开工建设，并网之后经过现场确认机组运行状态良好，各项的技术指标都符合设计预期，后续将会按计划执行系列试验，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0: 董事长张国强就介绍，按2025年国内核电平均利用小时数测算，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正式投产之后，预计年发电量超过9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年度用电需求，每年等效减排二氧化碳超过830万吨。
1: 在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建设过程中，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得到广泛应用。项目先后推出应用智慧工地 3.0、数字化移交、外骨骼机器人等智能装备与系统，落地中国广核集团首个备件管理数字化转型项目，以智能化手段赋能核电全业务流程。此外，项目持续推进工艺创新与技术迭代，实现移动高空作业车、开展内穹顶和环吊的核清洁、安全壳试验升降压速率优化等新突破，推广模块化与自动焊接工艺，并首次在华龙一套项目创新应用钢衬铝底板、接锥体模块整体吊装技术，为核电工程建设提质增效提供支撑。
0: 再嚟关注，随住年龄增长，好多人都会感觉到记忆力下降、反应变慢，甚至更加容易受到脑小血管病、认知障碍等疾病的困扰。咁长期以嚟咧，科学界都喺度追问嘅一个重要问题，咁就系大脑衰老究竟系从边度开始嘅呢？近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医药所副研究员方晴、马仁仲联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等单位在神经元发表最新研究。研究团队就发现，大脑衰老早期和大脑和血液之间的防线，也就是血脑屏障的逐渐失守是有关系，揭示了推动血脑屏障渗漏和大脑认知功能下降的关键信号分子 MFSD2A， 也就是溶血脂质转运蛋白 A 以及相关调控机制，为探索大脑衰老研究和延缓认知功能下降带来新思路。
1: 该研究提出，衰老相关的血脑屏障破坏并不是简单的结构老化，而是由全身性衰老信号、脑血管内皮功能改变和神经血管单元微环境重塑共同推动的过程。其中过度升高的 TGF-beta1即转化生长因子 β1 通过抑制 MFSD2A， 使原本受到严格限制的脑血管内皮转胞吞通路异常增强，进一步推动衰老早期血脑屏障渗漏。
0: 是的，咁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医药所副研究员马仁仲就表示，呢一发现为理解衰老相关认知功能下降、脑小血管病同血管性认知障碍提供了新的机制解释。咁该研究咧将系统性衰老信号、神经血管完整性同认知功能下降联系起身，对脑小血管病同血管性认知障碍等以血脑屏障渗漏为重要病理特征嘅疾病，具有直接嘅启示意义。咁未来研究人员咧将进一步围绕 TGF-beta1 信号调控、MFSD2A 功能恢复以及脑血管内皮转胞吞抑制等方向开展研究，以探索保护衰老脑血管功能、延缓认知功能下降的新策略。
1: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啦，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喺日前全新修订嘅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嚟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嘅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开盘前，国内各大券商都悄然完成咗交易后台系统升级、参数调试与规则适配，为新规平稳落地做好咗全面筹备。
3: 随住本轮全方位制度改革落地 ，A 股正式开启生态净化、定价修复、公平重塑的全新变革周期。呢场直击市场痛点的规则革新，将如何重塑 A 股交易底层逻辑？具体带嚟边啲交易规则变化同埋影响？嚟听总台记者邢思嘉嘅报道。
4: 历经两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
5: 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4: 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 15.05 至 15.30 分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 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5: 以前的尾盘三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4: 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6: 市场统一，尾盘三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4: 这一机制革

0: 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1: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0: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2: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0: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 5% 扩容至 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1: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0: 涨跌幅放宽至 10% 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指出，
3: 主板 ST 涨跌幅提升至 10%， 直指这个壳资源炒作的乱象，让风险从幕后走到台前，倒逼投资者的理性判断。
0: 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田立辉强调，本次改革是 A 股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3: 改革的本质是构建三公的市场环境，盘后交易时段的延长是给了散户更多选择的空间。 ST 股涨跌幅的放宽，短期看是波动的增大，实际上呢，是通过价格快速反应挤出这个资源的泡沫，避免了散户陷入长期风险。新规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片让优质资产脱颖而出的土壤，它通过这个制度创新来平衡效率与公平，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筑牢风险的防线。
4: 啱先播出嘅科技关键词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为大家带嚟智能超链接、
5: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嚟到智能超链接，关于医院，你有冇咁样嘅经历？晚黑突然间谂起要做身体检查，想问下几点开门， 挂边个科室，报告喺边度查。医院嘅各项院务信息散落喺公众号嘅菜单、院内嘅告示牌入边，一时好难被精准揾到。而医院嘅人工客服又早已落班，只可以第二日再做打算。
4: 系咯，咁近日咧，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咗 AI 分身能力。AI 分身可以7x24小时在线秒回患者嘅问题，而且医院后台一键就能够开通。这个令到信息不再收埋在层层页面之后，当患者需要的时候就能够被找到、被读懂、被秒回。那 AI 分身是怎用的呢？都能够回答哪些具体问题呢？诊疗怎样从被动等待向主动智能迈进？来听总台记者孙欣、周益凡的报道。
0: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可以实现7x24小时在线秒级响应患者问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7: 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呢，大概今年4月份上线实施的 AI 的分身，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0: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为例，该院服务号有438万粉丝，日活跃用户约2万。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银林，
7: 患者呢，就是有很多关于就医流程上的问题啊。就都不太清楚，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正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提升我们患者的这个就医体验嘛。
0: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8: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0: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9: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级回复，减少患者等待时间。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0: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9: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 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尹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7: 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

0: 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万人次。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医院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为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务体验。
2: 对我 IT 来说，因为你很多软件。

0: 就是它服务号上面自带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对于医院来说是非常的实用。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0: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它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1: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地投向诊疗本身。未来随着应用升级与场景深化，医院还将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角色转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
2: 我们希望呢，后续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啊，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主动引导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协办，能够成为一种全流程陪同、分步引导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些更加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些办诊助理。
3: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嘅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麦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各位。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作品，来自魏佳莹和袁若兰带来的《心愿便利贴》。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魏佳莹和袁若兰的《心愿便利贴》。魏佳莹温柔的翻唱搭配上原唱袁若兰的惊喜合唱，解锁了这首歌曲全新的治愈之感，瞬间也拉回了青涩的青春盛夏，纯粹的歌声诠释了平凡爱意里的温柔和浪漫，轻快的节奏治愈又解压，温柔的合唱层层递进，每一句都是青春的回响。如果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的是本周的二号歌曲，来自谭咏麟的《我在意》。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的二号歌曲《我在意》，这首歌曲呢，也是谭咏麟2026年推出的一首粤语流行单曲，也是他为了终极巡演准备的一首专属谢幕曲。歌曲的核心是向陪伴多年的歌迷表达真挚的谢意。这首歌曲的歌词细数了数十年相伴的点滴，把歌手和歌迷之间跨越岁月的深厚情谊娓娓道来，没有刻意的煽情，满是老派港乐独有的诚恳的暖意，也是被歌迷称作是写给彼此的音乐情书。喜欢的话，也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好歌继续，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三号推荐曲目，来自光良的《天使》。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三号歌曲，来自光良演唱的《天使》，这是一首老歌新唱。原曲呢，凭借干净细腻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一首治愈歌。2026年版本的这首《天使》呢，钢琴缓缓的开场，铺陈出孤寂的轮廓；吉他进场，带来贴近生活的温度；最终呢，在弦乐上堆叠而上，把情绪推向了高点。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四号推荐曲目，来自歌手王子婷的一首《深港河畔》。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用好音乐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安心。刚刚分享的是本周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王子婷演唱的一首《深港河畔》。这首歌呢，是以深圳河为脉络，将湾区风光与时代的温情揉进旋律当中，也成为了极具地域情怀的一首歌曲。歌手王子婷的嗓音呢，干净而醇厚，温柔有力，唱腔沉稳而细腻，把乡土温情和城市奋进的格局完美的融合，叙事感十足。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五号推荐歌曲，来自金润杰的一首《满心愧疚》。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的五号推荐音乐作品，来自金润吉演唱的一首《满心愧疚》，深情扎心的词曲搭配上极具爆发力的唱功，这首歌曲也是将爱而不舍、事后懊恼的情绪层层的演绎。整首歌曲的曲风深情而婉转，舒缓的伴奏最大程度的凸显了来自金润吉的人生感染力，而金润吉极具辨识度的醇厚的嗓音也是自带故事感。喜欢这首歌的话，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是本周推荐的六号歌曲，来自秦昊的一首《泥人》。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的六号推荐歌曲，来自秦昊的一首《泥人》。这首歌曲的灵感是源自洛阳博物馆的北魏千首女俑，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双向的友情。秦昊干净温润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唱腔也是轻柔而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缓缓诉说，氛围感拉满。听完这首非常具有巧思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星级弯曲的音乐分享时刻，为大家安排的是令人心生感激的流行曲。首先听到来自汪苏泷的一首《我想念》。
1: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今天的星级湾区为大家分享的是令人心生感激的流行曲，刚刚分享了一首来自汪苏泷的《我想念》。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爱人如养花，有耐心才会有结果，懂得知足，于是呢，幸福的就会比较轻松，心无褶皱，行至春光，永远开心就会永远漂亮。感激我们拥有这份勇气吧。星级湾区继续送出好歌，接下来听到李宇春的一首《今天有朵云爱我》。

刚刚分享的是李宇春演唱的这首《今天有朵云爱我》，从看到歌名可能就会心生感动。今天是当下，是此刻，云是天空里的云，是亲人名字里的云，也是歌迷穿在身上的云，同时也是播放器的云，或许恰好是李宇春所热爱的也爱着他的音乐。爱呢，从来都不只是情爱，可以是对自然之爱，对理想之爱，对生命之爱。李宇春用治愈的歌曲搭配上轻松的旋律，向我们传递了眼睛看到的一朵云，耳朵听到的一声喵，指缝吹拂过的风，那都是爱我的。继续来分享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同样好听，来自陈浩森的一首《太阳色的狮子》。

令人心生感激的流行曲，刚刚听过来自陈浩森的一首《太阳色的狮子》。这首歌呢，融入了他成长过程中突破困境的真实体悟。音乐人希望在这首歌里，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的初衷，自己热爱的事情和热爱的人，找到一种原动力。接下来要听到的来自单依纯演唱的

令人心生感激的流行曲，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单依纯非常深情演唱的一首《想你时风起》。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分享到来自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听过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娓娓道来，唱得漫不经心，但是字字戳心，句句扎心。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充满感激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那接下来呢，令人心生感激的流行曲，一起来听朱家明的一首《王慧玲》。

来自朱家明演唱的这首《王慧玲》，她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为你我讲述了一段她自己的故事。这首《王慧玲》是她写给妈妈的歌曲，歌曲深刻地描述着她内心的亲情世界，吉他和弦乐的完美交织，听后让人感动。最后来送出一首岛屿心情的对话生活，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再会喽。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6: 又是熟悉的版头啊，欢迎大家咧就继续收听我哋嘅揾食大湾区啊。今日你有咧就是湾区 EDU 噶。咪节目开始之前咧，就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这个咧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嚟噶。直接喺客户端里边咧就搜索大湾区之声揾食大湾区节目，可以收听到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嘅。同时都欢迎大家可以打开咧就央视频客户端啊，关注大湾区之声啦、探世界以及咧就韵味岭南等账号噶。可以收睇到更加多精彩嘅视频内容。事不宜迟啦，马上进入到今日嘅湾区 EDU。咁啊，今期嘅湾区 EDU 啦，我哋一齐嚟关注咧就湾区青年发展啊。咁喺大湾区有各种各样赋能港澳青年嘅发展计划啦，有实习计划、就业计划，亦都有创业计划。咁今日我哋咧就嚟了解呢一项专门赋能影视行业青年嘅成长计划 ，Future 湾区影视青年成长计划啦，系由几位喺内地发展嘅香港青年导演、制片人共同发起嘅青年影视共创系列活动。佢哋致力为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影视人才创造更加多被睇见嘅机会。呢一个计划啦，获得咗广东省香港商会嘅大力支持噶。将全力支持计划实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整合商业资源，助力青年影人发展。今期节目，我们的主持人黎佳就会邀请到几位相关人士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计划。下面将时间交回黎佳。
1: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7: 非常之高兴咧，喺我哋嘅录音棚里边啦，就真系好多朋友啦吓，有四位朋友咧就系嚟到我哋嘅节目咧，同我哋倾偈嘅。咁我哋逐个逐个介绍佢出嚟先吓。咁首先咧，有一位咧，大家可能都喺节目度听过佢把声好多次噶啦。咁但系咧，佢亲自嚟到我哋录音室里边咧，都系第一次吓。咁就系广东香港商会嘅会长曾佩元先生，听过嘅。
8: 你好，你好。
7: 系啦，欢迎你吓。咁另外就有几位阿 Ken 哥带来的朋友，有联盛文化的陆文瑞。
9: Hey, 大家好。

0: 好，你好。
1: 咁文睿咧就系导演嚟嘅吓，咁所以我哋平时其实系叫佢做六导嘅吓。咁啊，仲有一位咧就系 Zero to One 嘅郑威廉 ，Hello，Hello，
2: 大家好。
1: 嗯，咁啊，等阵间再介绍自己系做边一样嘢噶。
2: 好。
1: 咁仲有喺我身边嘅咧，诶系位靓女吓，刘超慈系嚟自超然堂嘅刘超慈嘅 ，Hello，Hello，
3: 大家好。
1: 嗯，欢迎晒咁多位吓。咁啊，几位嚟到我哋嘅节目诶，会倾啲乜嘢咧？其实都几有趣嘅。以往呢一个领域咧，比较少出现喺我哋嘅节目，因为咧系关乎呢一个影视领域嘅吓。咁其实咧就真系要同阿 Ken 哥倾下偈吓，因为之前咧去广东香港商会嘅一啲 function 嘅时候咧，我好印象好深刻，有一年咧就有一个微电影喺呢一个金领航奖上面嘅嗰个颁奖礼嗰度咧就即系放映咗俾大家睇。咁当时我就哇喺咁重皮拍戏喎，咁样。咁后来先知咧，原来话嗰个咧系我哋唔少嘅商会会员一齐，甚至系出埋镜咁样去做嘅一条微电影嚟嘅。咁当时咧我就已经好意外啊，即系我谂唔到，我即系商会第一个反应就系好多都系生意人啊、老细啊咁样。我就啊，原来商会都有做呢个影视行业嘅老细嘅咩？咁样咁，但系今次咧就更加厉害啦！商会呢一边咧，直情就系帮一班呢一个影视行业嘅年青人搭咗个台，有个即系 plan 咁样去帮助呢一啲香港嘅影视行业嘅一啲年青人，系嘛？
4: 嗯，冇错冇错。其实咧就我哋见到香港好多年青人啦吓，都对呢个影视咧系有热诚啊，想做呢个叫做影视呢个行业啦，又中意拍嘢啊。咁所以咧，我哋见到呢个年青人你知我哋商会咧好着重年青人嘅发展啊，因为年青人就系国家嘅未来，尤其我哋见到一班即系喺咁年青又有能力去到做呢个影视，但系可能就未有机会俾佢哋去磨练啊，或者去发挥佢哋嘅创意啊。咁所以今次咧，我哋觉得系非常之有意义啦，希望能够帮助到佢哋，能够多啲人认识佢哋啦。另外就希望能够今次呢一个计划咧，一阵间都会讲呢个计划嘅内容啦。就点样去帮助佢哋有个机会去到展示佢哋嘅才能，咁啊让更多人去认识佢哋，俾机会佢哋，希望能够将来有更多新嘅导演能够出现啦。
1: 嗯，所以今次系直情就系一个即系好专业嘅影视行业嘅一个计划嚟嘅。
4: 你可以咁讲，即系我哋都希望能够俾啲年青人咧有个舞台，去到俾佢哋发挥啦。咁所以呢个计划咧，你可以话好专业，亦都系希望能够即系用一啲多元化、多啲关系平台啦，利用我哋商会嘅关系平台啦，嚟到帮佢哋啦。
1: 咁呢啲年青人系即系，因为我哋知道香港嘅影视业咧，就即系好有基础噶嘛。好似我哋呢啲大湾区嘅居民都系睇呢个即系香港嘅电影啦，甚至系电视剧啦，都非常之熟悉嘅。但系即系近年咧，都有啲话题就系话啊，系咪即系香港嘅影视业啊，即系好似比较萧条咗一啲咧？咁其实即系而家香港嘅即系影视界嘅朋友，对于即系入嚟大湾区内地呢一边去揾机会嘅嗰个意向系点嘅咧？即系其实我哋都想了解一下，问下陆导演啦。
0: 咁嘅，其实我哋依两年咧，我哋喺香港 film 嘅国际影视展啦，咁我哋就做咗一啲发布会同埋一啲推介会嘅，就系、是、关于呢、這个大湾区嘅一啲青年嘅导演同埋创作团队，咁佢哋点样样喺大湾区揾到一啲佢哋展现自己嘅一啲机会嘅。咁其實都有好多嘅無論係香港或者澳門嘅一啲青年朋友都嚟揾到我哋，就想問我哋如果喺灣區類似廣東地區啊，類似係廣州啊、深圳啊、佛山啊依地方，佢哋有冇可能可以喺依邊揾到一啲拍攝嘅機會咧，或者係一啲場地嘅支持啊，或者政策嘅支持啊？咁依啲其實我哋係會去幫佢哋對接一啲相應嘅關係嘅，亦都會解答佢哋一啲包括佢哋落嚟點樣拍戲啊，包括佢點樣揾器材啊、揾場地啊，即係依啲問題。咁同埋佢哋要如果要立項，即係依個係好重要嘅，因為佢哋本身喺香港可能喺澳門
1: 呢啲。手續

0: 办啲手续嘅，亦都唔知道
1: 要办呢啲手续，
0: 要办呢样嘢去做嘅。咁所以我哋会俾翻相应嘅，即系根据项目啦，我哋会俾翻相应嘅一啲指导或者系对接一啲资源去俾翻佢哋，或者叫做分享一啲经验啦，即系话俾佢听，其实你咁做，咁可能会更加即系会更加顺利啲，更加好啲。咁我觉得依、个亦都系依两年嚟我做得最多嘅一个事情，就系、是。即系介绍佢哋去唔同嘅地方，跟住之后去等大家有多啲交流，同埋多啲嘅一啲文化上面嘅一啲融合咯。我觉得系，
1: 系啦。即系听起身，因为早几年咧就即系有一种即系叫做创业嘅众创空间啊，嗰啲孵化器啊就好多噶嘛。即系希望多啲香港嘅澳门嘅呢啲年青人啦、啊，嚟到内地去创业啦，咁就帮佢提供好多呢一啲辅导啦，创业辅导啦。咁即系而家即系经过咁多年，就已经系好成熟噶啦。我啱先听陆导演咁讲咧，即系而家开始呢一个精准嘅对接到影视业界
2: 系啊，冇错，正正就系呢样嘢，因为年青人咧嚟创业咧，我哋有好多孵化俾佢啦，咁但系咁多个行业，我哋都希望喺一个行业里边能够集中精力，更加精准去到帮助佢哋啦。影视业系我哋其中一个觉得应该值得做嘅，正如你头先讲得好啱啊，其实不嬲我哋香港嘅影视业咧都系好强劲，亦都我哋一个。主要嘅經濟嘅
3: 揾食係一門社會學問，
2: 以前有好多
3: 一種生存技能，
2: 後屘發展到有
3: 探尋灣區機遇，分享揾食秘笈，
1: 揾
3: 食大灣區，
2: 都由一班年青人一路發展出嚟嘅。所以咧，唔好睇輕年輕人啊！我哋只要俾機會佢咧，你給佢一個機會，佢還你一個奇蹟，所以我哋應該係幫佢哋嘅。
1: 係，因為即係之前咧，即係你話嗰啲孵化器啊等等呢啲，可能就真係普通做生意嗰啲可以幫到手。我點樣開間公司啊？點樣去交税啊？然之後點樣去辦呢一啲工商登記啊？咁但係咧，即係如果你話一個拍戲又或者係即係專門做呢啲文化創意拍片嘅年青人咧，因為其實我試過嘅，有一次我唔記得係邊一度嘅呢一啲基地啦，咁啊好多交流團嘅，即係特別早幾年非常活躍噶嘛，咁一個交流團裏邊咧有一個年青人，咁就零舍時尚嘅，一眼就睇得出係同其他有少少唔一樣嘅，咁就即係我八卦啊嘛，我就走埋去同佢傾偈，問佢做邊行嘅，咁跟住佢話：哦，我係拍片嘅。咁我話你拍片啊？佢話係啊，因為成日都話內地好多機會，所以我就過嚟睇下。咁我就話：咁幫唔幫到手啊？咁跟住佢咧就話：哎呀，可能有啲唔係好啱我，因為咧就當時嘅嗰啲孵化器都係針對點樣開公司，然之後即係點樣去 run 一間公司。佢話：唉，其實我哋呢一行咧就同其他一般嗰啲公司有啲唔一樣，即係同你開個鋪頭賣奶茶啦，又或者開個即係公司去做諮詢啦等等，呢都唔一樣。佢話甚至咧就係、是。即係我哋到當時去嘅嗰個基地啊，佢會問到一啲工作人員就話，即係好似阿陸導演啱先講啦，即係譬如我要嚟呢邊拍嘢，有啲咩手續？佢都知道有啲手續噶啦。咁但係咧，佢唔清楚，佢問到一啲工作人員，工作人員話啊呢樣嘢，即係嚇。知識盲區，我哋平時唔拍戲嘅喎，咁所以當時咧，我會 feel 到嗰位朋友有少少即係失望嘅，咁所以即係睇嚟今次我哋呢一個計劃就係即係精準咁樣捕捉到，又或者係近呢幾年真係有好多嘅呢啲需求去到綠道呢一邊，所以綠道你就覺得係時候搭個大啲嘅台，去即係廣泛啲咁去服務呢啲需求，係咪？
0: 係啊，係啊，因為我哋都係做影視製作，做咗都有10年以上嘅。咁我哋對包括製作啊，包括你點樣去立項啊，或者係點樣去温一個影視項目，咁我哋都有相關嘅一啲經驗嘅。咁我哋依兩年亦都係想去即係連結一啲商會嘅朋友商户，跟住之後去集合一啲資源，去幫助一啲青年嘅導演團隊。咁睇下可唔可以從一個商業加青年影視嘅一種結合，去令到佢哋落地某啲項目嘅時候會相對係方便啲或者係容易一啲。咁類似好似係即係因為我哋以前咧都做過好多係。商業品牌 加一啲微電影嘅一啲結合嘅。
1: 嗯，
0: 咁當然就唔係話好硬性咁樣植入一啲品牌元素嘅嘢啦，即係我哋又係軟性咁植入一個故事，跟住之後拍一個影視嘅微電影故事，跟住之後有相應嘅一啲商家啊，佢嘅人，即係佢嘅代表，可能參演咗一部分。咁呢個商家亦都好願意去俾翻相應嘅支持一啲青年導演。咁包括即係你話資金又好，或者係場地又好，或者係咩都好啦。咁佢會俾翻相應嘅支持。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可以。不單止是一個微電影，可以慢慢慢慢去進化成一個，即或者是短劇，或者現在很多其實很多短劇都開始有這個方式的了，即是商業品牌和短劇的結合，慢慢慢慢是不是可以孵化到變成一個劇集呢，或者去到一個小型的電影、青年電影、獨立電影的一些方便，可以增加更加多的品牌的元素或者人去加入去，咁令到起碼即係你拍攝嘅時候，你運作嘅時候，你個資金嘅壓力會少啲。咁你即係唔一定個個票房都好似幾億幾億嘅。咁當然啦，又係有依種係有依種嘅項目嘅。咁可能你三幾百萬嘅即係一啲小型嘅片，咁你都可以有一個起碼收支平衡啫啊。咁令到青年導演係有機會去試，
1: 唔係起碼有公開先，
0: 係啊，有公開啦，即係起碼你有一個機會去試咗，咁你咪更加少嘅風險，咁我覺得對青年導演嚟講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選擇咯。
1: 其實是的，即我因為我哋會平時都會接觸一些即廣告行業的，不是廣告行業啊，應該是讀廣告的大學生，咁亦都會接觸到一些咧就係讀戲劇製作的大學生，佢哋講得最多的是怕沒有公開，即係都唔好話出唔出名先啦，唔好話賺唔賺錢先啦。佢哋唔希望，即係因為讀得呢啲專業嗰啲咧，我覺得都係有個夢嘅，即係都係希望去表達嘅。咁佢哋即係先唔講話賺唔賺錢先，佢哋好渴望嘅就係有得做，佢就好擔心咧讀完出嚟之後就要轉行。可能即係變咗做第啲行業，就唔係話做自己讀嘅呢樣嘢。咁所以即係咁其實而家即係有一個點樣嘅計劃係可以俾到我哋年青人咧？
0: 咁嘅，我哋依兩年咧就做咗一個叫做 Future 灣區影視青年成長計劃。
1: 哦，
0: 咁我哋依個計劃咧就係針對一啲喺大灣區創業嘅一啲青年嘅創作人啦，即係或者導演或者係製作人啦。咁佢哋喺大灣區入邊，咁我哋會相應去匹配一啲資源，佢哋缺乏嘅一啲嘢，即係類似好似啱啱我哋講緊嘅，即係立項點樣立啊，政策點樣去行緊，跟住之後類似好似最近嘅講緊文旅局嘅一啲相關嘅扶持係點樣樣嘅
1: 申請
0: 你有咩條件？
1: 哦、我即係其實已經有專項去扶持呢一啲。
0: 係啊，最近有一個叫
1: 即係政府已經 offer 咗出嚟
0: 嘅啦。出咗嚟㗎啦，即係叫廣東十五條嘅，即係一個咁即係類似係咁樣樣嘅一個扶持嘅政策啦，好似最近好熱嘅嗰個叫做給阿嫲啲情書啊，即係嗰個其實佢係已經有資格去攞呢個廣東十五條嘅嗰個扶持
1: 要去到咁勁先可以攞嘛？
0: 唔係，當然啦，即係依個係佢已經攞咗啊！
1: 哦，佢已經攞咗，
0: 亦都有好多其他嘅唔同嘅，亦都攞咗。即係依個叫大家最關心最
1: 哦，即
0: 係
1: 大家最知道嘅一個。
0: 即係我舉個例啫，即係大家最知道嘅，佢攞咗嗰個補助㗎啦。咁我覺得依個對於好多即係唔係大明星大戲，呢部戲俾咗好多青年導演嘅一啲。鼓勵真係鼓勵，
1: 因為低成本嚇，而且即係所有演員都係素人，咁但係出嚟嘅效果又咁好。
0: 係啊，咁就唔係好似我哋以前拍戲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我哋
1: 要大卡士，
0: 係啊，砌一個即係項目 PPT 出嚟咧，你都要介紹。主演是誰？跟住之後，知名的
1: 領銜主演咁樣，
0: 依啲冇錯，的而且確咧，喺商業上咧，其實依啲係需要去 show 出嚟嘅。但係依個 給阿嫲啲情書出嚟之後咧，咁可能會增加咗更加多嘅投資者係對一啲唔一定有大明星，即係大資源嘅一啲戲，佢增加咗佢哋嘅興趣。
1: 哦，
0: 原來
1: 素人都可以紅，
0: 有得搏喎，即係係起碼俾咗佢，
1: 即係俾咗金主新嘅信心，
0: 係啊，新嘅信心，哇，有得搏喎，跟住知道個故事好，跟住之後而依個團隊又靠得住，
1: 有實力，
0: 有實力搏命嘅話，咁其實都可以，啱啱阿 Ken 哥講嘅，你俾我一個機會。
1: 我還你一個奇蹟，
0: 奇蹟，即係依個，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一件事咯。即係我哋對未來嗰個方向，我哋係更加堅定，真係得噶。我覺得非常好啦，依樣嘢。
1: 係咁啱先，阿陸導就即係介紹咗嗰個即係青年嘅計劃啦。咁我想問一下，即係今日帶過嚟嘅兩位朋友啦，嚇，係咪即係已經係 join 咗呢個計劃，定係希望 join 呢個計劃嘅一啲朋友咧？我哋問一下威廉先啦。
4: 係。
1: 其实你是做哪一个环节的工作的呢？
4: 刚才就讲到 Civil to One， 其实就是一个想支持青年创业的一个 branding 来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会用 Civil to One 这个我们叫做口号
1: 啦，
4: 就是我们很想支持每个人在不同的想法里面，他们都有一些零到一可以做出嚟嘅事情啦，無論嗰一步有幾大有幾細都好，但係都係一步，我哋都係要由嗰一步去開始，一步一步去做嘅。咁所以我哋即係雖然有一個公職就叫做香港青年創業家促進會嘅一個副會長啦，但係我自己覺得與其講呢、這個，不如就 remind 多啲，不停就係、是。人哋要聽到 Zero to One，Zero to One，remind 自己要做嘅嘢點樣先係第一步咧咁樣。咁所以我喺做呢件事嘅時候咧，其實就係、是鼓勵人哋用媒體影視呢一樣嘢去製造影響力，然之後透過呢一樣嘢睇下可以喺影視嘅界別入邊創業啊，又或者喺社交媒體上邊去令到商家嘅品牌可以透過呢啲媒體做到曝光啊各樣咁樣。咁所以。對於呢個 program 咧，其實我自己都好有興趣嘅，因為我自己都希望真係可以扶持多啲人，又或者自己都可以透過呢個項目可以俾多啲人見得到，係啦，咁樣咯。
1: 即係你個角色係做將青年嘅製作人、導演、去同一啲潛在嘅金主爸爸做一個連結咁樣，係咪？
4: 部分係呢個性質係啊，但係我哋可能對商家或者佢哋嘅產品啊，會服務啊嗰方面會多啲，咁所以就係我哋可能都會諗多啲個方面係傾向。他們的內容怎樣可以帶到他們的產品
1: 即是做 marketing 如果傳統一點來說但是用一個新的、渠道或者叫新的形態去做這個 marketing
4: 是
1: 這個就是經常聽 Ken 哥他們說這個香港的專業服務業
2: 沒錯沒錯、
1: 是嗎沒
2: 錯
1: 是是因為之前即、即在商會的一些論壇都會聽到一些大咖啦嚇，就會話即係香港嘅優勢係乜嘢啊嘛？咁就係可能大家覺得做廣告係好傳統嘅一件事，但係事實上做廣告都有好新嘅做法。咁點樣先可以將產品最吸引人或者叫做最 fit for 某個市場嘅消費者嘅嗰個特徵挖掘出嚟咧？就係、是、香港人嘅特長啦咁樣。所以我印象好深刻，我好認真聽課㗎。係啦，咁超慈咧，超慈呢一邊係一個即係邊個角色咧？
5: 我同威廉有少少相似嘅，咁超然堂本身就係做一啲國學文化啦、藝術啦或者影視項目嘅對接啦，又或者係一啲同呢一方面有關嘅教育傳承，咁我亦都有做一啲青年人嘅諮詢嘅，咁所以我就可以精準地將青年人呢一刻嘅需求可以傳遞俾我哋嘅商界朋友啊，或者影視行業嘅即係龍頭啦。
1: 即係你哋本身就已經有影視嘅呢一個板塊喺度。
5: 我本身有，因為我以前是做主持，咁所以我係有同一啲影視嘅項目一路都有持續嘅溝通，咁就可以更加清楚青年人而家想要咩，影視項目又想要啲咩嘅青年人，咁我就幫手做少少連結嘅角色咯。如果喺呢一件事上面，係啦，咁就啱啱即係大家講得都非常之係好到位嘅，因為其實我咁講。 在懷才不遇這個賽道裡面影視行業的人才真的首當其衝。你無論是
1: 想不到懷才不遇到一個賽道
2: 啊、
5: 因為首先真的資金很有限，但是

0: 有諗法有橋段嘅編劇好多，但係其實佢哋係長期都唔擅長揾金主，所以其實我覺得我認識咗綠道之後呢樣嘢，我學習咗好多嘅，因為綠道係一個擅長將一啲商業嘅思維同影視項目接洽嘅一個人，咁我有陣時都會將以呢一組嘅思路，可能同啲青年人分享嘅時候，等佢哋明白到，咦，原來做一個項目，我唔係淨係服務於我嘅理想嘅，我都要諗翻金主爸爸嘅人，佢哋嘅思路係點，佢哋需要啲咩，讓到他们去创作的时候多一个考量，获得机会的机会又更加大，我就可能做多少少这一方面的即桥梁的角色，还有就是看看大家有什么项目的时候我又可以怎样参与，因为我是比较 跨行业跨领域的一个人来的，所以就尽量做多少少这方面的岗位。
1: 所以即係其實兩位都係有機會係去到綠道啱先提嘅呢一個計劃裏邊嘅一份子。
2: 其實咧，我呢個計劃咧，我係唔使真真正正點樣去 join 入嚟，而係
1: 唔使簽 contract 噶
2: 啦。唔使嘅，唔使嘅。即係我哋可能有一啲計劃係要一定要綁定點，我係唔使嘅。即係你可以 join 我呢個計劃，又可以 join 其他計劃，冇問題嘅。只不過
1: 係啊，
2: 好開放嘅。我哋其實我哋唔係一個。一定要讓呢個計劃去怎樣 去發展到什麼地步，而是這個是一直存在的一件事，
1: 一直存在的、
2: 你有需求，即大家就對接咯，我們大家去傾偈，即去傾下大家有些什麼大家長處，大家可以互補的，或者大家需要一些什麼的連結的幫助，或者需要一些什麼指導需要的情況下，我們是會給到一些專業的指導和一些起碼是連接的角色，可以給到一些青年的創作人。
3: 搵食大灣區，灣區EDU。
4: 唔該曬各位嘉賓，同埋咧就主持人黎佳噶。嗱，關於呢一個計劃，仲有邊一啲嘅內容咧？一期節目實講唔曬嘅。咁之後嘅節目咧，我哋會繼續咧為大家介紹呢一項咧專門賦能影視創意行業嘅青年發展計劃。關心完就是影視，近年來有更加多人就關注人工智能這個話題，尤其是 AI 工具的出現將會怎樣影響中小學科學教育呢？香港科技創新教育聯盟和中國科學院科技創新發展中心主辦2026年科學與中國走進香港科創大講堂教師培訓，今年的活動以 AI 賦能科學教育為主題，特別邀請了中國科學院院士以及就專家赴港，在7月2日至7月3日為香港中小學教師開展培訓講座，是講授了前沿科技怎樣與科學教育融合，提升香港教師在科學教育當中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兩場的培訓總共有大概200名的香港本地中小學的校長和老師參與。首場教師培訓講座和啟動儀式就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行的。儀式上面，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就是蔡若蓮博士亦都表示，今次科創大講堂教師培訓促進了內地和香港的學術交流，提升了香港老師應用 AI 的專業能力，推動了香港科技創新教育發展。蔡局長也指出，特區政府教育局剛剛在上個月中公布了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在推動 AI 賦能教學的同時，時刻不忘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培養學生合理負責任地使用人工智能科技工具，實踐科技向善，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培育兼具數字素養和人民關懷的終身學習者，亦都希望各界繼續攜手推動科學教育，培育更加多的國家情懷和創新能力的優秀人才。據了解，自2019年起，已經有90幾位的院士和專家圍繞著中國前沿科技領域取得的科技成果和科學知識，走入了160幾間香港中小學開展科普報告，亦都傳播科學知識，弘揚科學精神，倡導就是科學方法。好了，這一part的灣區 EDU 我們先談這麼多，我們稍微休息一下，稍後回來繼續有搵食大灣區，下一part會帶來體育朋友圈的，大家不要走開，
5: 歡迎你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0: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7: 揾食大湾区。
8: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9: 熟悉的版头过后，进入到就是今日的揾食大湾区，亦都听到我谭其川这一把声，亦都知道今日将会是有体育朋友圈的。咁其實喺上個星期開始咧，已經同大家咧就更加關注咧就世界盃嘅啦。咁喺呢個世界盃期間咧，我哋體育朋友圈咧，亦都係邀請到好多嘅一啲球迷啊，各行各業嘅球迷係嚟到咧就體育朋友圈當中同大家咧就分享，咁啊到底佢哋係點樣同足球咧就結緣，同埋佢哋同足球以及同世界盃嘅故事。咁今日就犀利啦，我哋第一位嘉賓咧，就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历史学博士的吴志华先生啊。咁作为香港故宫博物馆的馆长，咁佢同足球又有点样的故事呢？我哋有请佢讲讲啊。
10: 我在我母亲肚里就已经感受到足球的魅力。我自己1978年已经开始看世界杯，像英格兰、法国、巴西、阿根廷都是我喜欢的球队，都是比较老牌球队了。我最喜欢这个俱乐部是利物浦，利物浦的球员在世界杯的比赛的时候我都非常关注
11: 啊，
10: 感受最新是荷兰队
11: 范戴克
10: 啊，对了，哎。

0: 哎呀，
1: 6月15号这个球赛，我非常激动的，他打进了一个世界杯第一个
2: 进球的，
3: 没错。
1: 他有多大？34岁了。他在利物浦已经8年时间。
2: 嗯，
1: 可能我年纪比较大了，看到老球员进球的时候，我非常激动。
3: 嘿，
1: 你这个叫什么？老而离坚。当然，我看到一些年轻的，我自己最比较喜欢的是法国队
3: 姆巴佩
1: 了，他今年的表现很好了。
2: 嗯，
1: 就是给我的感觉是我年轻的时候，这个夜学就在这里。我们在香港在70年代后期才有电视，才播出。之前怎么去知道世界杯呢？
2: 收音机，
1: 是收音机的。这个时候，这个庞树元长得很好的，把厂里头一个很精彩、很感动的。可以说，我们听足球是我们这个香港这个集体回忆。当然，我们不能只听，要实践。
3: 哎。
1: 从小学、中学、大学，我们都踢足球，是我最喜欢的活动。可是出来工作以后就减少了。可是有一个很有趣的，应该是13年前，我们突然有一批老同学，中学老同学，重新组织一个球队，然后我们大概就是每2个月踢一次，跟我们对菜的也是一个同一个年龄中学的球队。我们经常开玩笑的，我们下场的加起来是有1000岁。
3: 1000岁啊，
1: 所以我们就是千岁球菜
0: 啊。
1: 这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是2年前，是我们在退役之前最后一个球菜。
3: 您退役？
1: 我现在已经退役了，60多岁了。
3: 60多岁
1: 又退役了，跟我们身体没有关系，健康没有关系，表现没有关系。
3: 那为什么呢？
1: 没有场地。
2: 没有场地。
1: 因为在香港这个踢足球的人很多，尤其我们这个业余的，我们一个要这么好的球场要申请的
0: 啊，
1: 我们要排队又抽签，没办法，大家最后了就是要退役了，很可惜哦。
0: 对，
4: 哇，确实估不到啦，原来吴馆长对于咧就系足球啊系有咁深情嘅热爱，同埋佢咧系利物浦嘅球迷啊，咁啊对于咧就系利物浦嘅球星咧，亦都系如数家珍。咁同时咧，佢自己亦都表示咧，就系喺球场当中，尤其喺世界杯啦，睇到老将有好嘅表现啊，自己会咧就系特别感动噶，亦都印证咗咧就嗰4个字：老而弥坚。咁佢自己亦都係咧，就係經常落場踢波，但係遺憾啦，就係場地咧唔係咁足夠啊，所以咧就喺一場咧就係退役嘅足球賽之後咧就少踢波咗啦。咁但係唔緊要嘅，啊香港啦地少人多啦，我知道咧其實好多嘅香港朋友咧係會嚟到咧就係內地呢一邊咧就係踢波嘅，唔單止咧就係場地靚，仲要咧就係租金平啊。有時間亦都希望咧就係吳館長啊可以帶埋佢嗰班啦。就係夾埋成1000歲嘅隊友啊，咁啊嚟到啦，就係內地呢一邊啦，體驗一下啦，就係真草嘅場地，唔好咁早退役，退役之後咧都復出翻先啊！好，咁我哋咧就聽完咧就係吳館長講完佢同足球嘅故事之後咧，接住落嚟我哋將會邀請咧就一位服裝設計師啊，講講佢睇世界盃到底會睇啲乜嘢啊！因为服装设计师的这个呢就是审美啦，还有呢就是他选择观赛的角度呢应该都非常特别的。我们有请呢就是服装设计师屈丁南先生和我们一起呢就倾倾偈的。
5: 当然从我的专业角度看，我肯定是看那个流行色呀、
3: 啊、
5: 看那个缝纫色那个球衣啦、
3: 像
5: 那其实除了这一点的话呢，我更加注重的是球星的发型。
3: 发型，那您最关注的球员是
5: 呀？那肯定是巴西的那位内马尔，那个因为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啊，从那个巴西的贫民窟出身，到最后可喜的成绩，是我们年轻人的这种鼓励。
6: 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老师，用你最前沿潮流的观察，今年我们世界杯的球衣或者往年，您觉得哪一款是可以穿出去，然后可以做时尚穿搭的？
5: 其实今年啊，很多的高科技的面料还有那个颜色呢，它是涌现的。我最喜欢的是法国队
6: 啊，
5: 就是以那个普鲁斯蓝，就是他们叫高卢文化啊，因为它里面的这个有一个高卢的雄鸡，他们国家队的这个标志，跟以往呢有很大的区别的，就是它那个是不是印花？
3: 哦，不是印花的、
5: 是织出来的。 而且呢在不同的光泽呢它有不同的变化，给予人家一种动感啊。它的理念呢是来自于他们法语，就是追求自由 liberté， 然后呢它是那个叫罗蒂芬哈斯努尼斯，意思就是说我跟你是有差异但是我们更团结
0: 啊。
5: 后面呢还有一个客场的球衣，我认为它更精彩，它是来自一种叫锈铜绿。大家知不知道那个他不是送了一个自由神像给那个美国吗？他那个自由神像他就是那个颜色，
3: 那种绿色。
6: 哦，
5: 他就是等于说是我们一起不分国界的去分享我们多元性的文化。你要知道法国对很多球员，要不就是那个加勒比后裔的，还有那个多元民族的，
3: 对对对对对，
5: 非洲的，还有什么中东的也有，他就是一种多元的这种合成，达成他们对自由的这种理解。
3: 哎，
4: 非常之感谢啦，就屈丁南老师以及啦就系吴馆长啊，咁啊同我哋嘅一个咧就系分享啦。咁大家唔好心急，一定有女球迷咧同我哋分享嘅，并且咧仲要系重份量嘅，甚至系跨界嘅。可能你唔关注呢一期节目，你都唔知道原来佢除咗自己玩嗰家运动玩到世界冠军，做教练亦都做埋世界冠军之外，佢对足球都咁感兴趣噶。咁到底系边个咧？我哋咧就卖关子先，转头翻嚟我哋会继续同大家咧就系今日嘅体育朋友圈，大家唔好行开。
7: 体育朋友圈，
8: 我是随身保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郭伟强，是由香港过来深圳创业的。我们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银包、背囊、行李箱品的智能产品系列，比较通用的功能就是防盗。15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好好地将我们的研究进行技术转换，真正地将产品落地，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到深圳发展。
9: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8: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10: 你講 workplace
11: 先啦。
8: 前海嘅夢工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的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地適應到這裡初創的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是手一點幾都好，我們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的。創業是令人快速成長的過程，我們各個香港和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現在的黃金機會，因為我們不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給我們的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的機會。
7: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2: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7: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2: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7: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4: 版头过后继续翻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啊，我系谭其川嘅。嗱，啱先嗰 part 咧就卖咗关子啦，话我哋呢一 part 咧就会有一位啦系跨界嘅资深嘅吓呢一个体育人，咁啊会上到节目当中啦，同大家一齐分享啦佢同世界杯嘅故事，咁都系时候要开股啦。咁佢就系知名嘅女排运动员。亦都係啦，就係女排教練。咁啊，作為球員同埋作為咧就教練，都帶領過中國女排攞到過世界冠軍嘅鐵浪頭郎平啊。咁啊，郎指導啦，較早前亦都係嚟到啦，就係總台啊錄製咗一期咧就世界盃嘅節目啦，就係如約而至啊。咁啊，同啦就一眾嘅嘉賓咧就講咗啊，佢同足球嘅一啲咧就係啊千絲萬縷嘅關係。因為他作為教練去過意大利那邊就帶領意大利的球隊，在那裡其實他也是深受意大利足球的一個文化的薰陶和影響， 咁佢同世界杯亦都有住咧好深厚嘅渊源。佢话佢自己咧睇过好多咧世界杯相关嘅书籍，并且80年代咧已经关注世界杯嘅啦。所有故事留翻俾浪子道喺咧就系预约而知节目当中嘅一个咧就系访谈，我哋一齐听听。
0: 其实我跟世界杯的这个缘分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开始打排球的时候，其实训练也挺苦的，也挺无聊的。无意间我看到一本书，它叫《贝利小传》。
3: 贝利小传。
0: 对。
3: 贝利小传。
0: 贝利大家都知道是球王嘛。
3: 是。
0: 所以我当时看到他是从贫民窟成长起来的一个少年，而且他也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哈，在胡同里啊，对着树啊，射门呐、啊，就是等等吧，一些他成长的故事。
3: 明白了。
0: 所以我当时还觉得，哎呀，我也应该向他学习啊，虽然我们当时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场地啊，
3: 嗯，
0: 所以我每天早晨在上课以前我抱一个排球，也是去到学校里对墙传球啊，垫球啊，所以我觉得他对我来讲应该是一个激励吧。
3: 铁榔头是这么练成的。
0: 于江老师前面铁榔头之前还有一个外号呢。
3: 啊，
0: 这个大家肯定不知道，我在中学的时候。
3: 您跟大家今天借我们这如约而至，您揭晓一下。
0: 我还有一个外号叫朝阳大炮。
6: 朝阳大炮。
0: 我当时在那个朝阳中学嘛，
3: 对对对，
0: 啊，我们中学比赛的时候，我也特别能跳能扣，所以给我起个叫朝阳大炮，
6: 都是重型武器。
0: 其实我一直追着世界杯看的，每一届世界杯我都很关注。然后比如说80年代的马拉多纳，那个时期马拉多纳是在拿不里打球，
3: 哎，那不勒斯。
0: 对，然后我们就经常看他那个足球比赛，他们那个意甲特别火。
3: 是
0: 啊，我还去过现场凑过热闹。对，
3: 哦，
0: 他那个氛围太好了。
3: 那您在意甲要是这看台上出现，这会很显眼、啊、
0: 那会儿人不会看你的啊，
6: 嗯
0: 啊，你就尽情的喊吧。
3: 您尽情的喊。
0: 喊。
3: 有加油棒什么的。
0: 那会儿没有加油棒。
3: 哦、没有加油棒。
0: 嗯、然后90年代我就马特乌斯啊。
3: 哎呦嚯。
0: 00年代罗纳尔多。
3: 罗纳尔多外星人。
0: 完、啊、现在姆巴佩、
3: 哦。您现在都看姆巴佩。
0: 看。
3: 对，郎导这叫球迷里的与时俱进。
0: 是。
10: 真的。
3: 我说实话啊，各位，我跟郎导也确实相识很多年，我从来没见过郎导这么发自肺腑的谈另外一项运动。
0: 有一年我在那个意大利执教的时候，我正好带队去佩鲁者，
3: 叫佩鲁贾
0: 啊比赛，然后呢，他们说，哎，你知道吗？我们星期天也这个佩鲁者有一场比赛，有那个罗伯特巴乔。
3: 啊，罗伯特·巴乔，忧郁王子。
0: 啊、对，我说我想看有没有机会偶遇哈、啊。后来我们教练说没关系，你不用偶遇，我去跟他们教练说一下。结果我们俩就见面了。我一看，怎么跟电视上不一样啊？小小瘦瘦的，因为我们个儿也高，完后面梳一小辫儿。
3: 对。
0: 然后他戴一棒球帽，他要不戴帽子，我可能还能一下认出来。还一戴上，我还想，这个是吗？这个是怎么这么矮这么瘦啊？他能踢那么好啊？
3: 过两天说罗伯特巴乔跟自己朋友说，你们知道吗？哎呦，我看见那中国的郎平了，
6: 电视上
3: 你们比我高多了，那么高呢？
6: 我还挺想知道，就是郎指导，因为你是教练嘛，所以。你当球迷看球的时候，是不是跟我们关注点不一样呢？
0: 我基本上不看教练，我就是看你运动员啊，看谁踢得好，跑得快，谁是这个队的核心
6: 啊
0: 啊！然后我其实特别喜欢看点球。
3: 哦，怎么讲呢？
0: 因为排球没有嘛，没。然后篮球也没有，就没有平，你要么赢，要么输。哎，我有的时候带我们女排队员，有时就是户外训练的时候踢足球，
3: 啊、
0: 我当时站那个点球那个点，我这门这么大我都能踢进去，我怎么看那个电视那么好的球员他踢不进去哈、啊？我说我要当教练，我选那个踢点球的运动员，不选那有名的。
3: 哦，
0: 那有名他太有包袱了，我觉得，除非你就是特别的自信哈。哎， 你包袱太重了，你就别让他踢了。这么简单的球，我看随便找几个球员，找个后卫他都能踢进去。
10: 找哥俩上就完事儿了。对
3: 吧？郎导，我请教您一件事儿，您看足球比赛，您看到这个 VAR 助理裁判系统，因为有些朋友说引进了它之后，这足球比赛好像打断了，不精彩了，没那些悬念和变化了，没那些缺憾了，您怎么想？
0: 他叫视频助理裁判，对吧？
3: 我们
0: 叫那个鹰眼挑战。
3: 鹰眼挑战。
0: 我认为哈，就是在观赏性和公平竞争之间，我觉得国际足联是他在做一个平衡。但是作为教练和以前的运动员来讲，我觉得这个挑战是特别公平的，尤其是足球运动员，他们都是特别好的演员。
10: 我也觉得
0: 是。那假摔那多少啊，然后捂着脑袋，有什么哎呦哎，捂着这捂那儿的哈，就跟那个受了那个重伤似的，把自己都踢断了。
3: 有了画面感。
0: 其实没这个挑战的时候，那裁判说实在那几个角度他也看不清楚。有的时候你说你怎么判，你的点球你是判是不判呢？然后现在就没有了，我看那么多的机器，各种角度啊，就是给运动员的一个公平的裁判吧。
3: 嗯啊，其实按照郎导这么说呢，就是最终我们看待竞技体育，我们还是要一个公平的环境。
0: 是。
3: 那现在排球有没有一些调整？
0: 非常多，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回放系统太慢了，就是观众都在一等两三分钟，甚至好几分钟。所以现在呢，为了这个比赛顺利进行，足球是红牌、黄牌，排球也有啊。
3: 啊。
0: 现在加了一个绿牌。
3: 绿
0: 牌。这是今年啊。
3: 今年加了绿牌。
0: 刚加，它也是作为一种试验吧。如果是比如说我拦网打手了，网一般都说啊没打没打没打，其实挑战系统看得很清楚，就蹭一下他都能看见，因为你说不打人家看完了也是打的，所以你逃不过的，你干脆就自觉一点。
3: 哦，
0: 一伸手说好好好我打了，然后这时候给你一个绿牌，绿牌就是表扬你，
11: 表扬
0: 鼓励你这种精神。
10: 那他能得到什么吗？
0: 他没有。那你本身你也打手
13: 了，得到了
11: 表扬了，
0: 就说你这种表扬的诚实精神。
4: 唔该晒啦，就系浪子道啊，喺百忙当中啦，亦都抽时间嚟参与到啦，就系今期总台嘅如约而至嘅世界杯咧，就系特别节目，亦都令到我哋咧通过呢一期节目咧，知道咗啦，就系浪子道咁多不为人知同足球嘅故事。同埋佢亦都自爆啦，自己除咗有鐵狼頭呢一個朵之外啦，其實佢更早之前有朝陽大炮嘅呢個朵嘅，非常之有趣嘅一個咧就係訪談啊！好啦，咁我哋呢一 part 啦，體育朋友圈亦都傾住咁多先啦，咁我哋唞唞，轉頭翻嚟啦，繼續咧就係體育朋友圈，大家唔好行開。
14: 體育朋友圈
15: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16: 香港青年采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17: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5: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阵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6: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17: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6: 2020年年初，采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18: 兄弟们，10点了，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
16: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7: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6: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7: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3: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0: 体育朋友圈。
1: 版图哥继续翻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嘅体育朋友圈啦。咁啊，继续咧同大家咧嚟一个跨界嘅。咁今次个跨界咧就跨得几紧要嘅，先系艺术。藝術之後去到籃球，籃球最後回到足球。為什麼會這樣說呢？因為馬上就跟我們聊天的這位朋友就叫做王冠，他是就廣州市花都區文化館綜合業務組的組長。他就統籌和創意以及編排了就群眾藝術項目，就是鳳鳴戰鼓，就在粵 BA 即是籃球賽事，在這一項賽事期間多次就登場表演，然後就出圈。其實他自己和世界盃也都有很特殊的一個關係。我們跟王冠聊聊天先。
2: 我第一次看世界盃
3: 啊，
2: 不是看，
3: 哦，不是看，
2: 哎，是聽。
3: 哦，
2: 我小時候
3: 怎麼講？
2: 當時因為我爸媽他們喜歡看球。
3: 哦哦，
2: 應該就是美國那一屆
3: 94年。
2: 對，94年那一屆。然後那個時候呢，他得把我哄睡着吧，我当时就好奇啊，晚上干嘛把我那么早哄睡着？然后那墙上的电视你知道吗？
3: 哎，有光，
2: 有光的，
3: 哦，
2: 亮着，我就好奇，你知道吗？好奇了两天，我说不行，我也得看，我也得想着怎么看，耳朵听。
3: 哦，这么个听世界杯，
2: 听到那个足球赛场上的那个热情跟激情，
3: 哎，
2: 还有我爸妈在那个地方小声的。真正第一次看世界杯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全宿舍的同学一起凑钱买了台电视机，
3: 哎，
2: 这应该是02年那一届。
3: 哦，
2: 当时那届世界杯那可以说真的是看得我们是热血沸腾，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艺术生的时候，那我们往往会带入一些专业的视角，他有时候会有些分镜头会给到观众，观众席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关注这个世界杯上他们赛场之上，也就观众席那一块的时候他们是怎么用的。其实包括这一次世界杯上面有一个挪威的
3: 啊，
2: 就是维京的那个，
3: 哦，
2: 维京的那个战船啊，然后包括之前欧洲杯的英格兰的战吼
3: 啊，
2: 战吼，然后包括毛利的战舞，
3: 哎，
2: 他们实际上都是什么吧，都是把他们自己国家自己民俗的元素带到了赛场上面。
1: 唔该晒啦，就是王冠老师嘅。咁接住落嚟呢，我哋要倾偈嘅呢一位呢，其实佢有两重嘅身份嘅。其中一个身份呢就是他的职业，他一位呢就是消防员来的。咁而他仲有另外一个身份呢，就是粤超联赛当中担任啦就是前锋的球员。咁他的名字就叫做秦灿。咁作为一位呢就是消防员，同时亦都是赛场当中的前锋，呢两者有咩关联，他有点样的故事呢，我哋交俾呢就秦灿自己讲讲。
4: 2016年我刚开始接触足球，那时候我身材挺矮小的。
3: 哦，
4: 然后也没什么人看好我，期间我也受过挺多挫折，我也怀疑能否继续走足球这条路。但是后面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葡萄牙对阵西班牙那场比赛，我的偶像 C 罗给我带来了那种不肯服输的那种精神，深深感触了我，我也感觉我不是那么轻易被打败的。后面高中我考入了一所足球特色学校，我每天不论刮风还是下雨，每天都坚持去球场训练。哦，再后来毕业之后吧，我通过足球这方面的特招人才进入了消防救援这支队伍。足球这个运动给我人生照亮了一条路吧。
1: 唔该晒啦，就系秦灿嘅。咁世界杯咧，其实嚟到今日咧，都已经系踢完咗啦，就系1%决赛噶啦，亦即系话咧八强已经全部产生咗啊。咁啊，其实听翻咁多朋友啦，佢哋讲及到自己同世界杯嘅故事啦，其实好多会同我自己咧都不谋而合嘅。其实可能我哋喺未睇世界杯之前，我哋可能都唔睇足球嘅，唔知道足球系乜嘢。咁但系因为咧接触到世界杯啦，发现世界杯是一个咁有魅力的一项啦，就运动咁有魅力的一项赛事。慢慢去留意唔同嘅球星，通过呢一啲球星再对应翻，哦，原来佢哋效力紧呢一啲俱乐部嘅。慢慢去了解咧，就全世界唔同地区嘅一啲咧就足球嘅赛事，继而咧就成为咗一位资深嘅球迷。最终我自己亦都成为咗一位啦。就體育記者啦，或者係咧就體育節目嘅主持人啦，甚至係一位啦就係體育賽事嘅評論員、評述員等等啦。其實世界盃係打開咗咧就好多人睇世界嘅一個咧就窗口嘅。 如果冇世界杯，可能我哋只系活喺自己嘅世界当中。但系因为世界杯，令到我哋睇到咗更多以前我哋接触唔到嘅嘢。当然，亦都有好多正能量嘅故事，例如 C 朗就鼓励咗啦，就系秦灿，令到佢喺足球嘅训练当中咧就。

0: 有十零日嘅世界杯嘅时间，去到7月20号咧，今届世界杯就会落下帷幕噶啦。喺今届世界杯落幕之后咧，我哋又要等多4年先至可以等到下一届嘅世界杯。我哋成日讲话人生有几多个10年，其实唔好讲咁远，唔好几多个10年，就几多个4年啦。所以且睇且珍惜啦。好啦，以上就系今期嘅体育朋友圈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收听，我系谭其川啊。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啦，就云听客户端搜索啦，就搵食大湾区重温翻我哋节目嘅。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7: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首先来关注一组节目亮点。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涉及生态环境、电池计量、4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发布。从制造到制造，我国工业武器呈智能化发展新趋势。
7: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21号在西安举行。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大模型助力无人配送车落地，上半年邮政快递业发展呈现点样的特点。
6: 科创空间将专访香港云合科技创始人施君仪，请他倾倾戴上 MR 眼镜做手术的奇妙体验。
7: 港澳全新大利，港澳青年浙江行共探科创产业新赛道，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启动。
6: 科技关键词今日关注 A 股交易新规施行，将俾市场生态、普通投资者交易带嚟边啲改变？
7: 智能超链接带嚟7x24小时在线，秒回患者问题。医院公众号 AI 分身落地，如何缓解患者咨询难、人工客服压力大等问题？接下嚟进入科创新动向，
8: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6: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记者近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咗4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涉及生态环境、电池计量、临床医学、物化分析等多个领域。
7: 在温室气体监测方面，环境空气二氧化碳高精度监测仪检定系统表首次建立了计量基准、计量标准、工作计量器具的完整量值传递体系，有效提升我国温室气体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国际可比性，为碳排放核算及碳交易市场运行提供坚实可靠的体系化计量支撑。环境监测用气体标准物质比对技术规范的发布实施，为环境监测用气体标准物质的量值确认和性能评价提供了统一准则，确保环境监测数据的真、准、全。
6: 是的，在水质监测方面，水质自动采样器校准规范填补了该类仪器量值溯源和计量校准方面的空白，从源头上保障了水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一致，为水环境治理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而水质臭氧分析仪校准规范的出台，则是为水中臭氧残留的精准检测提供了科学可靠的技术依据，直接关系千家万户的饮水安全。 以上呢两项规范协同发力，覆盖从地表水监测。

0: 得到饮用水保障的全过程，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用水安全。
1: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工业武器智能化变革十大趋势展望2026》，进一步明确工业武器产业发展方向。十大趋势提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工业武器底层逻辑，工业武器与机器人辅助装备等亦正加快一体化协同演进。工业武器技术、产品、生态全方位的智能化变革将支撑起新一代智能制造发展。
0: 是的，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渠国春就表示，智能工业武器将会催生制造全流程自主化的精益制造新模式，令到质量、效率和资源消耗实现全局最优，不断涌现出制造即服务、数据增值等新业态。这一系列智能化变革将全方位、深层次地重塑工业武器产业发展格局，同时智能化生态正在重塑全球产业竞争新格局。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将成为影响工业武器发展的关键变量。
1: 2024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工业武器加八行万企产需对接活动实施方案》。两年来，《工业武器加八行万企产需对接活动》促成一批创新成果、精准对接和落地应用，成为深入实施工业武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的重要举措之一。
0: 冇错嘅，咁据介绍咧，我国工业武器产业取得长足进步。2025年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超过1.6万亿，生产消费额又占全球1/3，高精度五轴加工中心、复合机床等实现群体性突破，一体化压铸、高端冲压装备等达到全球领先水平。重点领域高端用户逐步向机床制造企业开放场景，国产工业武器应用生态建设不断咁完善。咁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渠国春就话：，我哋必须将工业武器智能化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嘅主攻方向，统筹补短板与强智能一体推进，加快构建安全可控、开放共赢嘅创新生态，令到制器之器、强国之基嘅根基越嚟越牢，真正赢得未来竞争嘅主动权。
1: 世界互联网大会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的基本情况、总体筹备进度及特色亮点。
0: 是的，本次论坛将会在7月21日到22日在西安举行，以智慧丝路数启新程、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了开幕式之外，还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人工智能、赋能低空经济、数字健康五个议题举办专题论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凝聚共识、携手合作，共同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
1: 另外，本次论坛将继续举办部长级会议等高端对话活动。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研修院仲将聚焦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贸易主题，举办能力建设研修班同研学活动，并联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举办文化遗产数字化、版权赋能主题沙龙，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贸易发展同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提供更多可借鉴经验。
0: 再来关注国家邮政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30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咗9日。咁千亿件包裹系点样穿梭城乡、连通产销、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嘅呢？邮政快递行业又点样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嘅新范式呢？嚟听总台记者侯艳嘅报道。
2: 在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一辆跑在山路上的客车成了当地村民口中的万能车。它既能拉客送快递，还能载着医护人员下村，把急需的药品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这是三明市邮政管理局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在清流县试点的客货邮加医药融合新模式。深山群众实现药品当日达。村民于文勇说，
3: 以前我们村里面的老人去县城看病拿个药出行都很不方便，自从这个专线开通以后，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2: 新模式深度盘活了县乡村三级网络，实现医疗降本增效。清流县龙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淑婷，
4: 我们呢借助客货邮车辆下到村里，为村民建档、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及健康教育、专家行诊等，我们的工作效率也更高了，老百姓的满意度也更高。

0: 好了。
1: 在广西岑溪市马路镇福六村，村民陆世坤刚刚完成一场直播带货，正忙着打包特色养生汤料。依托快递企业推出的农产品寄递专项方案，大山里的好物能快速运往全国各地。
2: 快递企业下沉乡村，打通我们农产品上行通道，让深山特产物流通达，时效稳定，实实在在呢为我们新农人拓宽销路，促劳底气。
1: 不断完善的寄递网络，让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不仅如此，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江西新余仙女湖区，快递物流将时尚鞋履精准送达全国及海外。一家鞋履企业总经理叶传礼说，
3: 连接有八家快递公司与站式对接，线上的订单当天就能发出，
4: 线上的销量每年都在上涨，
3: 订单多了，生产线也加了。
1: 在河南商丘，快递企业在钢卷尺制造企业设立揽收点，开通直发专线，提供定制化包装，并推出集包直发模式。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原经理申杰介绍，
5: 站点上门取货，集包仓按照目的地集中处理，干线车直发全国，800公里之内都可以做到金发明制，相比之前物流时效提高了24小时，现在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把产品发往全国。
1: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科技赋能为高效能治理注入新动力。快递企业为一线快递小哥配备 AI 助手，大模型技术应用于丢件查找等一线复杂场景，无人配送车不断落地应用，每天在200多个城市运送快递包裹。智能装箱算法帮助减少耗材近20%。一家快递企业云仓科技市场品牌部负责人徐永贵介绍，
6: 我们自主研发了耗材智能推荐功能，可以为每个包裹匹配最合适的纸箱，可以避免大箱装小物，推荐准确率可以达到94%以上，箱子的容积率呢也超过了90%。
1: 今年快递暂行条例修改实施1周年，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绿色已成为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乡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7: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8: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9: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0: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9: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0: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11: 科技制造生活，
12: 创新成就未来。
11: 科创空间。
8: 来到科创空间环节，你有没有想象过，有一天医生做手术可以好像打游戏一样，眼前实时浮现病人的 3D 器官模型，轻轻挥手就可以翻转查体病灶？这个不是科幻电影，而是正在香港公立医院发生的真实一幕。一位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博士生施君义带领团队开发出一套基于混合实境，也就是 MR 的手术辅助软件。医生戴上特制的 MR 眼镜，病人的 CTX 光片可以转化为立体全息图像，悬浮在眼前，与手术部位精准重叠。这套被戏称为手术外挂的系统，在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亦拿了金奖。
13: 没错，从大学实验室的100万港元种子资金，到公立医院骨科手术室的临床测试，再到创立混合科技，施君义和他的团队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在大湾区这片科创热土上，这位年轻的创业者正试图用游戏化的思维改变传统手术的开刀方式，令到医生可以看得更加透，令到学生可以学得更加快，令到远在千里的海外专家也都能够伸手协助。 今日总台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咗施君仪，请佢倾。

0: 经戴上 MR 眼镜做手术的奇妙体验，以及一个年轻人是怎样用科技令到冰冷的手术台多一分精准少一分风险。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城市大学工商管理博士云和科技的创始人施君毅先生。那么首先我们和施总打个招呼。施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云和科技呢关注的是用 MR 眼镜做手术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能简单的和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云和科技和目前的进展情况吗？
2: 可以，我们云和科技在香港已经创立5年了。那我们是处理医疗影像，把一些在医院病人做的扫描，把它快速的建模，还有就是转化到适合在混合现实的眼镜里面看的一个工具，然后医生戴着混合现实眼镜在手术室里面，可以把病人的模型叠加在真实病人的身上，做到一个虚实合一的一个效果。目的就是让医生可以对解剖结构或者病理的位置更了解。然后让他的手术做得更精准还有安全一点。
1: 对，那么从创立到现在我们大概经历了几个阶段，现在进展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已经非常成熟了吗？
2: 由于是一个医疗器械，所以步伐会比一般的其他比如 AI 的公司可能会累积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去迭代我们的产品。还有就是中间我们对选配不同的硬件也经历过不少的挑战嘛，因为市场上设备都是以娱乐为主的，所以我们怎么克服这些先天的壁垒，怎么做到让医生用的时候也觉得表现啊那些安全性做得足，其实中间也是遇到很多挑战的。那现在就是我们在香港就服务了香港医管局大概第3年了，所以我们看到医管局对我们每年的去复购对我们的产品也是非常的认可的。现在我们就是怎么可以冲出香港，就是这些是我们下一步要做到的事。
1: 面对整个大湾区的市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很多媒体都报道过我们哈，就是说用了我们的这个MR 眼镜呢，就是像打游戏一样做手术，这对很多不熟悉医学的这个普通人来说，这个比喻很形象。那么具体到这个手术台上，比如说医生戴着 MR 眼镜看到的画面，和我们平时打游戏看到的画面有什么不同吗？它能帮医生解决一些，比如说传统的手段，就我们视觉解决不了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吗？
2: 对，就是可以说也不纯是游戏的技术，就是也是一个融合的技术。比如我们也有生物医学工程的背景，就是工程加游戏的跨界融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工程提供给你的就是一种可靠性、稳定性。那游戏呢，就给你最高的用户体验，这个是我们想提供给我们用户的。那游戏技术有什么特别？就是如果大家有玩过那些电竞游戏，其实对于这个游戏的交互啊那些表现是要求是最高的，就是那么多软件里面，因为电竞就是很多都是跟比如有一些是第一人称的射击游戏啊，你按钮慢个几微秒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就想提供这种低延迟的，就是快速的交互，还有就是对那个图像的精度，就是怎么把它移植到手术的场景内。所以在我们行业里面，就是在电脑上可以看到很好的图像，但是离开电脑到头显其实有很多的瓶颈，就是因为一个头显现在的规格是比我们一般手机的算力还要低的。那你怎么在一个算力有限的东西提供到一个很高级的一个用户体验，其实里面有很多技术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是想怎么做到在低配的硬件上提供这个高精度图像还有低延迟的表现。那在手术上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就选很多早期就找一些适合我们的场景，就是很多手术都能用，但是我们开发东西

0: 西呢，就不能说啊，我做一个产品要每一个科
1: 每一
0: 室的
1: 台
0: 医生
1: 手
0: 都
1: 术
0: 适合。
1: 都可以哈，
0: 对，就是外科手术里面有很多类嘛，就对于我们来讲，就等于各类各样的游戏，我不可能说我做一个游戏就适合所有的用户，所以我们要选。那我们就是我自己也是骨科背景的，骨科研究背景的，所以我们选择了骨科。那骨科里面可能大家比较冷门的就是骨科肿瘤，其实是一个我们觉得比较没有人注意的一个市场，因为它的不是每天都有的病例，但是他老医生遇到的时候，其实他是挺困惑的，因为是一个大范围的切除，就是一个肿瘤，如果要做替换手术的话，他换走的骨骼的部分呢，比一些标准的关节替换呢，要换走的地方大很多，这手术很大。那像这个手术，他要很小心的去规划，就是肿瘤在哪里，我。究竟是保肢、保功能，还是要保证它不复发呢？这个是这个行业里面大家都是在探讨的。那以前就是大家因为是癌嘛，所以都是偏向于截肢。但后面觉得其实癌症治疗进步以后，大家就在想，哎，我怎么可以保肢？保完肢怎么说？我切的最少去保住那个患者的生活质量呢？所以要做到这种保肢保功能手术，对你的手术规划的精度要求就高了，还有你的安装那个个人定制的假体，怎么做到无缝的根据你的手术规划去执行你的手术的计划呢，这个也是需要外在的工具去帮忙会好一点，所以我们就是想针对这种罕见的但是复杂的手术去给医生一个好的工具。
1: 那戴上这个 MR 眼镜儿和不戴的区别在哪里呢？
0: 一般我们说这种情况是影像辅助手术，就是说。以前可能医生在屏幕里面看病人的图像，然后记在脑海里，再看着病人在他的脑海里重建他看过的图像。那现在呢，戴着眼镜，他就可以直接直观病人，然后眼镜里面的虚拟图像可以做一个叠加，所以他整个人的视觉是看着病人，而不是反反复复回去电脑里面看完再回来。所以这个对医生的那个对他头脑的那个
1: 就手术操作的便利性很高。
0: 对，他脑海的那个重建其实他是挺费劲的，所以
1: 对。
0: 他有一个工具帮他，他就可以专注做其他事了。
1: 那我就很好奇哈，有两个问题，一个这个叠加的精度大概有多高呢？如果万一的话，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模型和真实的这个手术当中的场景有偏差的话，那么医生是不是这个时候就会遇到矛盾呢？
0: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有点哲学在里面，就是如果不用工具，医生凭他脑海重建，你觉得会更准吗？因为每次我们带新技术到医院，他都会问精度，但是他从来不问他原来的精度怎么样。
1: 那我们
0: 所
1: 有这
0: 以，
1: 方面的一个研究吗？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0: 其实这个叠加定位是有现成的技术已经做好，就是以前是用屏幕去表达，现在是屏幕放在头显里面。这个叠加的办法有很多，就是市场上有光学追踪啊、电磁追踪啊，就是用外置镜头去追踪一些标记物，就是我们可能打一些参考架在骨骼上面，然后我们做一个虚拟跟真实的模型，做完一个定位以后。就算病人的腿在动啊，那个标志物跟着动呢，那个镜头会反馈到我们的头显，知道影像是还在原来那个定好位的空间里面的。这些反而是结合现有的技术，所以其实我觉得做这个手术导航壁垒已经不再太多就是这个精度问题其实已经是解决了。现在就是整个流程怎么让医生可以高频率的使用而不觉得很麻烦，这个是我们想提供的用户体验。所以我们的产品特色反而是在后端，后端就是说你怎么。

0: 从病人的影像变成这个高精度的三维图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以前都是需要人手去建模，就是找一个3D 的工程师，他可能从影像分割、3D 重建，然后渲染，这个可能是一个几天的工作。那现在都是用我们后台的算法去做，你当
1: 大概
0: 天
1: 多
0: 就
1: 长
0: 可
1: 时
0: 以。
1: 间？
0: 那呢就10来分钟，到复杂的手术，有时候他拍的不止一个片，他可能有电脑扫描，还有底套的磁共振，那呢数据量越大，那有时候跑到1、2个小时都有，所以看看手术的那个复杂程度，一般就是1个小时内都能处理了。
1: 那这对于一些紧急手术来说，应该特别关键了，对吗？
0: 是的，就是比如骨科，它有骨折创伤，它不可能等你明天才做嘛，所以很多都是当天要处理的，我们现在都能够支持得到。
1: 那在这个临床当中，有没有一些医生的反馈，就觉得我们这个眼镜儿还是有一些什么实际的效果，让他们感受到不同？
0: 对，我们在香港的医院，因为我们集中都是做骨科肿瘤嘛，所以。过去几年我们累积了大概接近100例的案例，那一般医生就会觉得他整个流程是不是手术的时间缩短了？就是刚才说的，他以前需要频繁的去电脑去看，再回来，可能有一些不确定的东西需要去反复去看看那个病人的底片。他现在就是他戴着眼镜，所有他需要知道的资讯都在前面了，所以对于手术的流畅度啊，或者是手术的记录啊，或者是培训他新手的医生一起去学习这个手术怎么做啊，这些都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1: 对，其实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哈，就是能够让医生很快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病灶，然后建立一个 3D 的一个模型在他们的眼前。那其实是不是也可以转移到病人的视角？就是病人有的时候如果有需要看到的话，是不是病人也可以看见自己的这个病灶，也可以让他们有这个减轻焦虑的一种可能性呢？
0: 有的，有时候病人不太会看他自己的扫描，那然后我们重建以后，他自己看就会知道他自己发生什么事了，就是对这个接受治疗的这个沟通会有很大的帮助。
1: 对，因为现在这个医患关系，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紧张，对吧？如果这个沟通有一个立体的东西在这边的话，可能是会快一些，对吗？
0: 是的，是的。
2: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近日，同心聚力科创未来2026港澳青年浙江行活动举行，来自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岭南大学、香港教育大学、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等12所高校及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等机构的青年，携带着106个科创项目来浙江开展路演对接。
5: 毕业于香港大学的田新宇是260几名港澳青年科创人才中的一员。作为香港大学孵化企业的创始人，他坦言过去更多在香港做前沿研究，在产业落地转化方面经验不足。田新宇说，香港有比较好的技术和国际化视野，内地有好好的制造业支撑和广阔的市场，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一加一大于二。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意识到这一点，大家愿意走出港澳来内地看一看。
4: 是的，那四日三晚的行程当中，港澳青年先后分线考察了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参观了浙江创新馆。活动还专门组织了浙江新生代企业家和港澳青年一对一伙伴交友，以项目为桥深化合作，以联谊为纽带拉近距离。咁讲到港澳青年点样融入内地，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岑美琴就希望香港青年能够将眼界放得更开。所谓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实地参观对佢哋嘅想象力有刺激同埋启发，希望佢哋多睇、多做、多交朋友，这个对个人发展同科研都有正向影响。
5: 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2026启航仪式近日在澳门科学馆举行。实习项目旨在助力澳门青年拓宽专业视野，积累职场经验，增进对内地发展了解。实习项目联合北京、无锡、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深圳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多地逾50家企业开展，涵盖前沿科技、文化传媒、金融实务、社会服务以及新兴产业等多元领域，累计收到逾千份申请，最终录取180名澳门青年。
4: 是的，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局长陈元同致辞表示，特区政府始终重视青年成长与职业发展，今年

0: 据内地产业发展趋势同各城市优势，精心策划系列实习项目，希望各位实习生能够珍惜机遇，扎实积累专业知识同职场经验。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副局长王家琪致辞表示，通过呢次嘅实习，澳门青年可以近距离咁感受国家高质量发展嘅蓬勃动能，立体认识国情，喺亲身经历中厚植爱国爱澳情怀。
1: 澳门大学学生蒋欣彤话：，内地市场广阔，机遇好多，未来希望有机会喺横琴或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就业。据了解，启航仪式后仲举行咗实习前培训，以帮助澳门青年更好适应内地生活及职场环境。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0: 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啊！近日第六届广东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学术座谈会喺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举行。来自文史、非遗、艺术、教育、文保等领域的7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广东非遗传承的科技赋能与数字创意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1: 作为本次座谈会的主办方之一，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积极投身非遗保护传承事业。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校长杨恩斌在致辞中表示，依托学校产科教联合中心、国际数字创意谷技术技能平台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走出了一条专业建设加非遗传承的特色发展之路。他期待通过本次论坛与社会各界一起共同锻造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非遗保护生态链，令广东非遗成为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的耀眼名片。
0: 此外，在分议题座谈会上，70多位专家学者还围绕科技赋能广东非遗的跨领域合作、广东非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跨地域协同治理等主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探讨广东非遗保护与创新的多元可能。
1: 近日，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道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基地的第二台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住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
0: 是的，大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于2020年10月15日开工建设，并网之后经过现场确认，机组运行状态良好，各项的技术指标都符合设计预期。后续将会按计划执行系列试验，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国强就介绍。按2025年国内核电平均利用小时数测算，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正式投产之后，预计年发电量超过9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年度用电需求，每年等效减排二氧化碳超过830万吨。
1: 在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建设过程中，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得到广泛应用。项目先后推出应用智慧工地 3.0、数字化移交、外骨骼机器人等智能装备与系统，落地中国广核集团首个备件管理数字化转型项目，以智能化手段赋能核电全业务流程。此外，项目持续推进工艺创新与技术迭代，实现移动高空作业车开展内穹顶同埋环吊嘅核清洁、安全壳试验升降压速率优化等新突破，推广模块化与自动焊接工艺，并首次喺华龙一套项目创新应用钢衬铝底板、接锥体模块整体吊装技术，为核电工程建设提质增效提供支撑。
0: 再来关注，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都会感觉到记忆力下降、反应变慢，甚至更加容易受到脑小血管病、认知障碍等疾病的困扰。咁长期以嚟咧，科学界都喺度追问嘅一个重要问题，咁就系大脑衰老究竟系从边度开始嘅呢？近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医药所副研究员方晴、马仁仲联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等单位，在神

0: 经员发表最新研究，咁研究团队就发现啊，大脑衰老早期同大脑同血液之间嘅防线，亦即系血脑屏障嘅逐渐失守系有关系，揭示咗推动血脑屏障渗漏同大脑认知功能下降嘅关键信号分子 MFSD2A， 亦即系溶血脂质转运蛋白 A 以及相关调控机制，为探索大脑衰老研究同延缓认知功能下降带嚟新思路。
1: 该研究提出，衰老相关的血脑屏障破坏并不是简单的结构老化，而是由全身性衰老信号、脑血管内皮功能改变和神经血管单元微环境重塑共同推动的过程。其中过度升高的 TGF-beta1 即转化生长因子 beta1 通过抑制 MFSD2A 使原本受到严格限制的脑血管内皮转胞吞通路异常增强，进一步推动衰老早期血脑屏障渗漏。
0: 是的，咁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医药所副研究员马仁仲就表示，呢一发现为理解衰老相关认知功能下降、脑小血管病同血管性认知障碍提供了新的机制解释。咁该研究咧将系统性衰老信号、神经血管完整性同认知功能下降联系起身，对脑小血管病同血管性认知障碍等以血脑屏障渗漏为重要病理特征嘅疾病，具有直接嘅启示意义。咁未来研究人员咧将进一步围绕 TGF beta 一信号调控、MFSD2A 功能恢复以及脑血管内皮转胞吞抑制等方向开展研究，以探索保护衰老脑血管功能、延缓认知功能下降的新策略。
1: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读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0: 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啦，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喺日前全新修订嘅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嚟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嘅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开盘前，国内各大券商都悄然完成咗交易后台系统升级、参数调试与规则适配，为新规平稳落地做好咗全面筹备。
1: 随住本轮全方位制度改革落地 ，A 股正式开启生态净化、定价修复、公平重塑嘅全新变革周期。呢场直击市场痛点嘅规则革新，将如何重塑 A 股交易底层逻辑？具体带嚟边啲交易规则变化同埋影响？嚟听总台记者邢思嘉嘅报道。
2: 历经两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
3: 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2: 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 15.05 至 15.30 分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 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3: 以前的尾盘三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2: 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4: 市场统一，尾盘三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2: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3: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2: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5: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

0: 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1: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 5% 扩容至 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2: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1: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指出，
3: 主板 ST 涨跌幅提升至10%，直指这个壳资源炒作的乱象，让风险从幕后走到台前，倒逼投资者的理性判断。
1: 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田立辉强调，本次改革是 A 股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3: 改革的本质是构建三公的市场环境，盘后交易时段的延长是给了散户更多选择的空间。 ST 股涨跌幅的放宽，短期看是波动的增大，实际上呢，是通过价格快速反应，挤出这个资源的泡沫，避免了散户陷入长期风险。新规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片让优质资产脱颖而出的土壤，它通过这个制度创新来平衡效率与公平，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筑牢风险的防线。
4: 啱先播出嘅系科技关键词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为大家带嚟智能超链接、
5: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嚟到智能超链接，关于医院，你有冇咁样嘅经历？晚黑突然间谂起要做身体检查，想问下几点开门，挂边个科室，报告喺边度查？医院嘅各项院务信息散落喺公众号嘅菜单、院内嘅告示牌入边，一时好难被精准揾到。而医院嘅人工客服又早已落班，只可以第二日再做打算。
4: 系咯，咁近日咧，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咗 AI 分身能力。AI 分身可以7×24小时在线秒回患者的问题，而且医院后台一键就能够开通，这个令到信息不再收埋在层层页面之后，当患者需要的时候就能够被找到、被读懂、被秒回。那 AI 分身是怎用的呢？都能够回答哪些具体问题呢？诊疗怎样从被动等待向主动智能迈进？来听总台记者孙欣、周益凡的报道。
7: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可以实现7×24小时在线秒级响应患者问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8: 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呢，大概今年4月份上线实施的 AI 的分身，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7: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 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以中山大学附属

0: 第三医院为例，该月服务号有438万粉丝，日活跃用户约2万。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银林，
1: 患者呢，就是有很多关于就医流程上的问题啊，就都不太清楚。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最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提升我们患者的这个就医体验嘛。
0: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2: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0: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3: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级回复，减少患者等待时间。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0: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3: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1: 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0: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万人次。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医院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为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务体验。
2: 对我 IT 来说，因为你很多软件可能我需要有工程师去开发或者我去采购，但是对于这个产品 AI 分身来说，它本身就是它服务号上面自带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对于医院来说是非常的实用。
0: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2: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它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0: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的投向诊疗本身。未来随着应用升级与场景深化，医院还将

0: 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角色转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
1: 我们希望呢，或许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啊，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主动引导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

0: 欢欢、艺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嘅收听，
1: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依然是我们两个和大家一起来探世界，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接下来会有探世界 topic， 讲到已经进入到夏季暑期最热的时候，去哪里玩呢？当然就度度都可以玩的，但是几时玩最好就选夜晚黑玩。
8: 没错啦，
7: 热
8: 啊，我们见到很多的地方现在都开始去发展他们的夜经济啦。其实夜经济当然是要提供多元的玩法啦，怎样玩我们在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会跟大家一起去分享的。
7: 而去到乐游型靓型的环节当中呢，就会给大家一些就是当下年轻人玩旅游的一些趋势，就是怎样呢？当下年轻人呢，他们其实是逃离加沉浸是他们旅游的最核心的一个诉求。不是说真的要去到另一个地方，而是希望可以住入到另一种生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一间有本地文化特色的酒店去那里住几天。所以就是因为一间酒店而奔赴一座城，亦都在很多年轻人当中是流行起身的。
8: 没错了，咁多精彩的内容记得留守我们的探世界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来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在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香港书展将会在7月15号到21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今次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同时有多位东盟地区的著名作家会现身分享，促进香港和东盟地区的文化交流。
8: 根据主办方香港文化局公布，今年的书展是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作为年度的主题，场外场内将会举办超过600项的文化活动，透过阅读和旅游带领大家去探索这个世界，感受各地的文化底蕴、人民风情和创意的活力，也都打造文化七月阅读夏季这样的一个活动。书展同期亦都会举办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三大展览，预计可以汇聚超过770家来自于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展商，为市民旅客带来一站式的文化运动和消闲的体验。
7: 没错了，书展每年吸引近800万人次入场，除了书籍云集、折扣友人，还有就是作家讲座也是一大亮点。今年书展的讲座系列重量级讲者包括有当代的作家刘真云、苏童、毕飞宇、建筑师兼小说家刘家坤等等。当然除此之外，今年还首次是和香港东盟协会合作，首次增设了东盟文学节，有多位东盟地区的著名作家亦都会现身现场和大家交流。
8: 针对喜欢旅行的这些年轻人和旅客来讲，我们书展方面还有这个世界文艺廊，有6组的互动装置，因应大家的兴趣和喜好会去推介书籍和香港深度游的路线，并且会和各国的驻港总领事馆合作去展示超过200本的世界各地的书和展品去展示。

0: 展示我哋旅游文学嘅魅力。
1: 系啦，咁我哋跟住落嚟再关注下其他方面嘅消息。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最近就宣布话，为咗满足翻葵涌旅客嘅出行需求啊，从七月份开始啦，会进一步拓宽宠物进客舱嘅服务网络，新增加10个国内嘅机场站，累计啦覆盖45个机场站，辐射870条境内直达嘅航线，更大范围惠及葵涌出行嘅旅客。
0: 讲紧嘅呢个机场站咧，就系包括咗我哋成都天府啦、成都双流啦、青岛、烟台、日照、洛阳、呼和浩特、石林浩特、南京、合肥等等呢10座嘅国内机场站嘅。咁另外咧，上海浦东喺之前开通前往北京大兴同埋哈尔滨两条航线嘅基础上咧，亦都系同步拓展到上海浦东始发嘅全部境内直达嘅航线。
1: 咁因为而家咧，其实我哋见到有宠物进客舱啊、宠物同机飞啊、宠物单独飞啊呢啲个性化服务啊，所以其实而家喺航司方面咧，有好多成熟嘅呢一种宠物友好嘅服务体验啦，亦都受到更多一啲葵涌旅客嘅信任。亦都有不少的游客会使用这些服务。但是我们讲到现在的这一项南航的宠物进客舱的服务只是限于一些家养的小型的狗猫，其中短鼻犬、出生不够8个星期、怀孕或者一些危险犬只等等的宠物就不在这个成分范围之内的。同时每名客人就最多只可以将一只宠物带入客舱的，而每个航班最多是支持承运4只宠物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0: 期待他下一次升级可以为我们更加中型犬买2个座位，这样是不是可以入去呢？这样期待一下。再关注我们旅行方面的一个暑期的旺季情况，进入到七月之后，暑期的旅游旺季是全面开启了，夏季的这个预订市场也都是提前升温。有相关的数据就显示说，因为整个暑期出游峰值的时间跨度大，出行的需求旺盛，亲子家庭也都成为了夏季旅游的核心消费群体。随着这个游客消费不断升级，传统的观光游已经开始转变了，向我们深度体验游去转变。
1: 没错，我们看到现在第一波的出游热潮已经开启了，这个出游高峰肯定会贯穿整个七月份，会持续到八月的中下旬，长线出游的需求就会集中释放。当前游客消费需求都不再是满足于一些走马观花式的浅层的观光，有更加多深度游和体验游的需求，包括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亦都成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而家庭的出游人次占比是超过60%，是整个暑期出游的主力。在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的亲子游预订热度亦都是遥遥领先的。
0: 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出游理念方面都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因为以前我们会有些传统的夏令营，现在来讲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去参与的这种亲子的研学路线，希望可以带领着小朋友走入到自然或者是动植物园、城市博物馆等等，依托这些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的研学，也都是令到小朋友在游玩当中去探索自己的这个见闻收获成长，同时亦都在旅途的互动当中拉近这个亲子距离。
1: 同时我们看到确实这个夏天有很多沉浸式的玩法，甚至好像在贵州有依托这些喀斯特地貌推出的洞穴桨板的探险。在这个青海方面就夏季平均先15度而已，所以这么清凉的气候当中也都很适合打造一些花海和露营避暑的线路，所以这个户外的潮玩和深度的体验游都成为了今季夏天的一个文旅消费的新风向。但讲到新风向不单止是有刚刚我们讲到那些，还有哪些我们看看先，稍后继续谈过。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1: 休息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 这个暑假其实有很多新的玩法，譬如说可以跟着飞围去阅读一座城，

0: 譬如话你日头啦喺飞维工作坊自己 DIY 一枚嘅飞维盘扣胸针，咁啊去用呢个石磨啦去磨浆，晚黑咧仲可以品尝地道嘅苏式汤面，观赏咧珍珠塔奇妙夜实景演出啦。嗱呢啲嘅研学游啦，对于游客嚟讲，嗰个体验就好深刻啦。
1: 嗯，头先讲紧嘅系2026嘅苏州飞维消夏研学游嘅项目当中嚟嘅。咁啊喺呢个研学嘅项目当中咧，我哋除咗可以玩到头先嘅咁多之外咧，佢有一个好得意嘅地方就系、是，好似系小朋友、大人都可以去嘅。咁啊，因为呢一个活动咧，就系为咗等到大家更好咁样了解飞维啦，亦都系切身去感受呢一个飞维嘅传统魅力啦。所以从2015年开始啦，苏州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就开始每一年都会举办呢一啲活动，等大家可以走进我哋非遗嘅呢一个项目当中去体验啊！
0: 冇错啦，其实咧喺今年活动启事一发布之后咧，好多游客就喺度抢呢一啲嘅线路噶啦，好多嘅线路都系秒抢就秒冇噶啦吓。咁啊，最近咧，其实我哋睇到嚟自于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嘅介绍咧，就话今次活动因为采取咗政府优惠价补贴嘅模式，咁啊希望等市民朋友用最优惠嘅价钱咧，畅玩最有趣嘅非遗。咁下一步咧会继续探索非遗同埋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拓展非遗实践方式，增强非遗传承实践嘅活力，推动非遗系统性保护。我哋都期待咧可以有更加多特色嘅产品推出咧，等我哋嘅游客去体验嘅。
1: 嗯，冇错啦。最后再关注翻我哋呢个免签入境嘅一个政策啦。随住入境免签政策不断完善啦，喺呢个夏天咧，我哋见翻外籍嘅游客嚟到中国玩嘅呢个规模咧，都喺度持续增长嘅。
0: 嗯，
1: 好似北京方面啦，会凭借住好似长城啊、中轴线飞维体验啊等等，去吸引到好多海外嘅游客啦。咁啊，山东威海方面咧，就系依托呢个中俄互免签证去发展佢哋嘅研学同埋商贸文旅业态嘅。
0: 嗯，咁喺北京密云。日光山谷和潘龙山长城迎来了一批外国的游客，游客在这里可以领略到水库的壮阔风光，在古城墙当中感受中国长城的历史，亦都可以去到胡同里面去用 VR 眼镜沉浸式漫游北京的中轴线，体验写福字、品茶、制香等等的传统项目，呢啲嘅項目咧都好受到外籍遊客嘅歡迎嘅。
1: 嗯，咁啊睇翻其實北京邊檢總站邊防檢查處方面，亦都有相關負責人咧就表示話，咁啊因為對呢個申請240小時過境免簽嘅外國人咧，有個臨時嘅入境許可簽發查驗一站式嘅呢個服務，咁啊通過呢個服務咧可以有效去提升大家嘅通關嘅速度，所以我哋北京方面先至話咁多嘅一個增長嘅趨勢嘅。咁啊除此之外，見翻喺山东威海方面咧，亦都有一支有200多人嘅俄罗斯青少年嘅研学团去到访。咁啊，佢哋咧喺山东威海呢度开启咗佢哋沉浸式嘅城市体验之旅，游览滨江嘅风光啦，仲有海洋嘅科技馆啦，亦都会参与到胶东嘅一啲民族嘅活动当中嘅。
0: 冇错，当地咧仲将非遗展示同埋中式嘅传统美食制作咧融入到一啲入境线路当中啊！吓，唔单止咯可以玩，可以食，仲可以亲手去体验添。咁我哋见到咧，其实喺山东方面都新增加了8个口岸入境免税店，落实引客入老奖保政策，咁啊持续升级成个入境旅游嘅全链条服务嘅。咁以上系呢个环节嘅叹世界快讯啦，睇睇先，阵间翻嚟咧同大家关注一下今年嘅夏夜有边啲消费嘅新趋势咧，稍后一齐关注。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
3: Action！

0: 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咁啊，而家世界杯咧仲喺度如火如荼打紧比赛嘅。咁我哋见到咧，因为今年嘅世界杯都几夜下噶吓，咁啊，所以本身亦都暑假啦，大家都中意夜晚出嚟玩。咁啊，唔少嘅地方都抢揸住呢个商机去打造夜经济嘅项目。譬如话咧，有好多商业地标啊、热门嘅景点啊，都会通过 AI 科技加文体 IP 推出园林夜游、沉浸式打卡嘅活动，吸引更加多嘅暑期亲子客流啊！
4: 嗯，冇错啦。咁啊，因为其实今年真系夏天好热吓，我哋就见翻越嚟越多嘅人咧，佢哋系中意系夜晚先出嚟玩。我就唔讲其他，就讲下我哋广州咁样咧，有一个敦煌大展吓，嗰、那个大展咧，即系佢所在嘅艺术博物馆系。五點幾定係六點鐘就會係收館噶啦，咁但係呢個展覽可以睇到八點半，咁所以其實好多好多嘅人咧就即係喺嗰度睇完嗰個展之後，就會就住我哋周邊，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喺藝術博物館嘅周邊咧，亦都係一個幾好玩嘅散步休閒嘅地方，咁所以我就發覺有咁樣一個大展開咗夜場之後，嗰度夜遊嘅人流都變多咗、
3: 因為佢有一個落腳點啦嘛，
4: 係，
3: 因為嗰個目的地咧，其實唔單止就係話我哋喺呢一個草坪上邊去嗰度 hea， 而係真正可以有一啲嘅收穫，有一啲文化嘅體驗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因為而家都係世界盃激戰嘅過程當中啦嚇，咁所以有唔少嘅呢一啲夜晚黑嘅一啲文商旅體嘅一啲店鋪啦，佢哋都會針對翻呢個世界盃嘅賽事去做文章，開發更加多唔同嘅消費場景。因為我哋見到而家有好多嘅呢啲城市嘅主題市集咧，都會喺一啲大廣場嗰度去做嘅。咁呢啲市集入邊咧，都會包含各種嘅特色攤位啦，或者手工嘅文創啊等等唔同嘅一啲業態。咁喺呢一啲場景入邊咧，大家就可以有得傾，有得買，又有得睇世界盃，有得玩嚇。所以再加上真係日頭太陽太曬太熱啦，晚黑咧出嚟，如果第二日唔使翻工咁早嘅話咧，真係可以 hea 得時間再長啲，再長啲啊！
4: 其實喺咁多嘅嗰啲户外嘅活動當中咧，有一個活動係我比較中意嘅，即係覺得好得意嘅，就喺、是、上海嘅呢個闵行區嘅七寶鎮嗰度啦。佢哋會有一個世界盃嘅活動嚇，就叫做敲醒夏夜嘅嗰、個活動劇。呢、這個名我好中意，因為
3: 敲醒係邊個敲啊？
4: 發酵個敲。
3: 哦哦哦，
4: 係啊，因為其實。你知道一般看世界杯都會配啤酒噶嘛？咁啤酒是需要發酵噶嘛？但係呢個字咧，佢由諧音到即係好似你如果晚黑要瞓覺啦，唔好瞓啦，敲醒你，
3: 敲醒，
4: 都係即係叫你去玩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個名好得意，同埋咧佢係借住世界盃嘅呢個熱潮，其實就會疊加咗一個好強嘅社交屬性喺度咯。
3: 係喎，不過佢用普通話讀咧就叫醒啊，發酵就叫叫醒，
4: 敲醒你或者係叫醒你，都係唔好瞓啦，快啲起身玩啦嗰種感覺。
3: 都幾有意思啊！不過確實而家咧，因為到咗深夜咧，其實大家有陣時會覺得個時間係自己嘅，所以就變咗呢段時間亦都有世界盃可以有一個合理嘅理由去捱夜，因為你平時你捱夜係冇理由噶嘛。而家係因為世界盃期間真係有合理嘅理由可以去捱夜啦。咁但係當然咧，即係除咗係話有呢個世界盃呢一個IP 之外啦嚇，仲有好多嘅一啲商業嘅地標啊，或者熱門嘅景區啊，亦都會打造一啲夜間嘅文旅項目。去拉動翻呢一啲消費嘅需求，譬如話咧就喺北京有一個咧即係夜遊嘅巡禮咁樣，遊客咧跟住光影交織嘅園林小徑咧，緩步前行，移步換景一下，你就會見到咧，昆曲牡丹亭有一個。場景就出現在自己眼前，人在戲中的戲在景中咁樣噶嚇。
4: 冇錯啦，因為到了晚黑咧，好多嘅燈光啊呢啲或者話光影嘅嗰啲叫做效果就出曬嚟啦。所以其實對於好多景區嚟講咧，佢係俾咗遊客更加豐富嘅一個體驗。呢、這個亦都好似我前段時間去龍門咁樣啦。那個佛像咧，佢個大佛咧，咁佢其實就係夜間會開燈嘅，跟住個開燈嗰個位置啱好就可以去。營造一種 佛光普照的那種很寧靜、很肅穆的那種氛圍。所以其實雖然它是夜間，即係好像十點鐘先關咁樣，但是很多人從六點鐘就會守在那個睇夜睇佢嘅嗰個燈光最靚的嗰個位置。
3: 等佢燈光著起嗰陣時候。
4: 係啦，等佢著起，跟住個天慢慢黑落嚟，跟住去。拍那個叫做即係延時啊！哇，那個感覺我就覺得哇，咁多人中意睇夜景嘅。
3: 即係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夜晚黑本身嚟講，確實你有好多嘅魅力咧，係需要喺晚上天黑之後，你將嗰個目光嘅焦點聚焦喺嗰個環境當中，你先可以睇到嘅。即係包括一方面係本身可能有呢一啲嘅歷史嘅一啲遺留啦，另外一方面你會見到好多景區亦都會喺度做緊呢啲夜色嘅文章。因為我上次去都江堰嗰度咧，咁都江堰門口其實係有一個古城嘅。咁佢個古城咧，其實喺晚黑嘅時候，因為你都江堰佢大概去到五六點佢就關門噶啦嘛。咁你點樣先可以令到大家願意留低咧？呢個夜文章喺當地佢哋就做咗一個叫做藍眼淚，即係其實咧喺網上影出嚟嗰啲相係靚嘅。但去到那裡其實你會發現你當然不是說它不好看，都是好看的，它其實就是做了一些燈光的工程，因為你很多的地方都會做燈光的工程，但那種燈光工程就在於我是在外部的嘛，但它將那些燈光工程放在水下，所以你整個燈光呢一著了之後呢，就那條河就變成藍色的，再加上小橋流水啦，兩邊的這些古色古香的古建築啦、古街道啦，你就走在這個顏色的一條河上面的感覺，就變成有很多人在那裡影相打卡發各種的社交媒體，其實也都是帶來了一波新的流量。這一方面你傳統的景區走完了，我怎樣可以再去玩呢？這個地方就可以留下大家在這裡打卡住一晚了。
4: 沒錯啦，而且我覺得這一點呢，即其實很多個文旅的景區他們都會在做類似的事，但其實效果是相差很大的，這個的即係叫做差別係在於佢哋嘅審美水平嚇，即係如果佢做得靚嘅話，佢個燈光就係一個即係加分項；如果佢做得唔好睇，個審美真係好差嘅話，咁個燈光就係減分項。
3: 不過有陣時候我都覺得同遊客個人都有關嘅，因為其實我去睇完之後，我覺得係靚嘅，即係你可能需要一個人少嘅環境，或者你自己揾到一個好睇嘅角度，你係可以拍到相。但因為佢作為成個景區嚟講，你嗰個藍眼淚佢有幾公里咁長，咁你每個人喺唔同嘅角度影出去嘅相唔一樣。咁但係有啲人咧，佢哋自己

0: 即係揾唔到好睇嘅地方啦，或者自己影相嘅技術有限啦，佢就會係怪翻呢個景區冇做足呢一個配套嘅一啲服務咁樣啦。所以我覺得可能對於景區嚟講，佢就需要點樣去持續咁樣更新我呢個項目嘅體驗。第二個就係俾大家更加多嘅指引。係
1: 啦，好似邊個地方係個最佳嘅打卡位啊，嗰啲就應該係標出嚟啦。咁其實仲有晚黑有個特別適合嘅玩法咧，就係、是、夜觀啊、因為我哋見翻好多嘅小動物啦，佢都係夜晚先出嚟嘅，所以夜晚帶住頭燈去夜觀，我相信係成為咗好多小朋友嘅一個好獨特嘅回憶啦。即係唔理係我嘅仔咧，定係我自己細嘅時候啦，我都係即係對呢一個畫面係非常之印象深刻嘅。
0: 其實喺我哋廣州嘅嗰個海珠湖嗰度咧，佢哋就會有呢個自然教育嘅課程啦，就會有呢一種夜觀嘅項目。因為其實對於好多小朋友嚟講咧，佢哋已經習慣咗燈光好明媚嘅呢啲城市嘅環境啦，但係好難得就係你喺城市當中會有一片綠地，係真係完全冇任何光污染，仲可以睇到螢火蟲。螢火蟲同埋蜻蜓，你而家都發現越嚟越少啦。
1: 係啊，
0: 所以其實如果真係有機會嘅話，喺夜晚黑咧，你可以睇住嗰個螢火蟲喺你面前飛嗰種感覺。真係嗰個感受係唔一樣
1: 的。冇錯啦。總而言之咧，我哋覺得晚黑咧仲有好多值得挖掘嘅呢個場景啦，去滿足我哋全齡段嘅呢個旅客嘅需求嘅。希望有越嚟越多嘅文旅嘅景區啦，喺呢個夏日炎炎當中咧，亦都係就係開動你哋嘅腦筋，提供更加豐富嘅體驗俾到大家。
0: 冇錯啦嚇。咁我哋唞唞先啦嚇，陣間翻嚟咧會有今日嘅樂遊型靚型嘅。我哋咧今日會同大家一齊傾一個話題咧，就係當下年青人旅行消費的觀念啊嚇，佢哋咧唔係話為咗旅行、為咗目的地而去啊，係為咗我嗰個目的。我嗰個目的係咩咧？係要沉浸式咁樣去逃離我比較繁忙嘅一個工作，去揾到人生當中只屬於我嘅嗰刻。咁佢哋實現呢一個目的嘅方法係咩咧？就揾一個旅遊目的地、本地文化特色作為突顯嘅酒店，跟住沉浸式深度體驗。因為一間酒店就奔赴一座城。稍後我哋就會喺樂遊型靚型嘅環節當中一齊嚟傾傾呢個話題啦。我哋稍後再見啦。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探世界》。Action!

0: 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4: 我系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系广州嘅李欣李女神。
9: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10: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11: 落油迎你迎。
12: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来到我们今天的乐游
13: 迎靓迎，
12: 我是主持人泽宇，
4: 但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14: 我是喜欢读书写作的卢振宇。
12: 今天呢要谈的话题李欣最啱啦，
4: 够
12: 气啊。那我们会跟大家谈一谈，就是现在新世代他们的旅游玩法，就是李欣，
4: 我们是新世代咯，
12: 新世代出游的一种玩法就是嘿游，其实不可以这样说的，不是叫嘿游游嘅，即系点讲咧？叫做系逃离加沉浸，
4: 即系高情商，
12: 要帮自己揾到诗与远方。有阵时可能即系都未必一定要揾到诗与远方啊。
4: 有时未必需要远方，
12: 系唔需要远方嘅，
14: 有诗意就得啦。
12: 诗都未必需要嘅，我只需要有张床嘅啫。只系话我希望可以有一种即系全新嘅生活的體驗啦，我覺得體驗兩個字可能比較重要啊。今天咧會傾到呢個話題，就係話你的旅行究竟咧係喺打卡的景區咧，定係注入到去另一種嘅生活咧？李欣係最有現身説法嘅呢個權力啦。
4: 其實我記得我哋咧之前喺唔同話題嘅節目當中有分享過或者探討過呢個話題。我記得我哋當時講嘅就係，如果當地嘅嗰啲地標性嘅旅遊景點係好值得打卡嘅，咁其實你多多少少一定會去嘅。但是如果你说你去到一个地方，其实可能同大多数的无论是大城市和小镇不会说差得太远，或者他当地有一间很有特色的酒店或者一个度假区又真的令你眼前一亮，那你不妨将脚步放慢，不一定要将时间全部留在行在路面上去打卡，而是留在酒店度慢慢这样去沉浸式这样去度过这两三日。即是有各种不同的选择，我意思是即并不是说哪样是好哪样是不好，而是即不同的心境不同的节奏之下，你将这个选择的自主主权留翻俾自己，
12: 冇错。我好同意你讲呢样嘢。其实我想讲嘅就系话，我哋其实唔系话只有一种嘅选择，而系话而家其实我哋见到当下嘅新世代佢哋嘅旅行嘅玩法系越嚟越丰富同埋多元。之前我哋讲话有咩特种兵啦，有 color walk 啦。又有 city walk 啦，吓！而家我哋今日要讲嘅系呢一种慢旅行啦。其实可能慢旅行咧唔完全系合适而家当下嘅呢一种，因为我哋而家讲紧嘅系一种沉浸式嘅旅行。因为佢哋而家系话为咗一间嘅酒店会去奔赴一座城，即系我去呢一间酒店，可能第一个我系希望自己嘅生活可以慢落嚟，第二个可能呢间酒店系值得我留低喺呢一度住一日，甚至乎更多日。咁这个可能就会换到另一个视角，就是这间酒店可以给他们什么体验，除了可以慢肯定不够的，慢肯定要有，但是除了慢之外，他可能还会有一些体验式的东西。 呢樣嘢就唔一樣啦。嗱，就講我哋隔離呢一間酒店，我哋而家所在嘅辦公區嚇，隔離呢間酒店咪都有個博物館嘅。嗰、個博物館咪亦都可以有好多嘅呢啲美食嘅文化，可以喺嗰度睇得到。
14: 了解翻中國酒店嘅歷史，
12: 包括了解翻成個中國酒店發展嘅歷史。咁呢種其實就係屬於其中嘅一個，可以令到遊客留低嘅原因啦。
4: 冇錯，所以頭先澤宇係講笑啦，

0: 有張床就得，其實一定係唔止咁簡單。如果一張床得，你喺屋企就得啦，你唔使浪費呢個時間精力。所以其實只不過住得舒適係佢最基本嘅一個配置啦。關鍵就係你留喺度嘅呢兩三日咧，係唔會悶嘅。
1: 冇錯，
0: 佢俾到唔同嘅都係選擇呢個關鍵詞啦。佢可以俾到唔同嘅選擇你，因為其實我印象比較深嘅，即係就以喺酒店 vacation 嚟講，即係其實除咗頭先講嘅，可能酒店入面本身已經有佢在地文化嘅體驗啦，博物館是其中一種形式啦，亦都有一種是我自己印象比較深刻，在不同地方的酒店都體驗過，同埋而家都比較時興嘅就係、是酒店甚至乎會組織一個 tour， 即係佢帶你去周邊行一行，然之後呢個係真係我無論係喺即係話國內酒店或者喺國外都有體驗過嘅。咁其實佢就係俾客人可以去報名嘅，佢每日可能會有三場啦，早上、下晝、晚上，咁你就自己可以去選擇由酒店的工作人員咧，佢帶住你去行，其實不會很久嘅啫，可能一個鐘頭起，再深度啲嘅三個鐘頭，左左右右，即係你可以自己揀。咁佢就會帶你去到一啲真係佢哋自己 local 啊，即係當地人會去到嘅，即係走街過巷嘅一啲小地方。咁然之後佢就會帶到你入到去可能市集啊，可能佢哋自己嘅地標啊。咁當然佢自己會串起身呢一趟又舒服但又有特色嘅一段行程仔啦。咁其實我喺唔同嘅地方都參加過這樣的由酒店他們去主辦和酒店的工作人員去帶路的這些行程，我覺得是有意思的。這
1: 種由酒店來帶路的行程，他需不需要另外給費用，還是包含在我的房費裡面的這些？
0: 我印象中就是包含的、然後就是客人可以根據自己的時間去報名，因為它本身就是酒店提供一種服務、和是它的宣傳重點，是啊，但是這些是不是強制性的、
1: 即是不是強制性咯，
0: 即是你如果你覺得很開心很喜歡當然可以，但是就是要的意思是它會不會另外加收，
1: 沒錯，
0: 它不加收本身這件事就是它本身就是酒店為客人提供的服務
1: 咯、是啊，你講到這件事我想到另外一個，就是因為你剛剛說酒店，其實現在還有很多民宿他們自己都會開發這樣的文化的產品的，就是可能因為民宿本身它的主題會更加明顯一些、譬如說可能有一些是美食的主題，有一些是手工作坊的主題，他們會根據自己的主題，因為有些民宿他們可能設在一些山野當中的，跟著他們就會跟周邊的一些小的旅行社樣會去開發一些的產品，這些產品就可能真的就放我自己的這些民宿裡面的一些住宿者他們去提供的，譬如說我在山野入边，佢旁边咪就会有好多啲山野道嘅，你可以去做骑行啦，你可以去做大自然嘅研学啦、甚至乎你仲可以去做一啲嘅手工工作坊啦。咁呢个咧，其实就好似你啱啱话斋，佢你啱啱讲嗰种，佢系属于即系免费 for free 嘅。咁但系呢一种咧，佢就系一个线路的安排，你其实这件事就可能更加多变成了一种即社交的网络，在这一间的民宿里面它变成一个平台，对这件事有兴趣的很多的爱好者就会集中在一起，大家一起去报名参加这些行程，就变成了我可能去玩的时候我不需要去考虑我去这个地方有什么玩，就是我去考虑我住哪间酒店、酒店可以给我提供怎样的服务，我可以自主去选择，我可以瞓低乜都唔做，去纯粹享受呢个山野当中嘅清风。但如果我有兴趣嘅话，可以报名去同呢一个民宿入边嘅共同嘅爱好者，我哋志趣相投，一齐报名去喺山边踩单车去做精油，呢种体验就好唔一样啦。
0: 冇错，嗱，除咗呢啲可以周边玩嘅，其实而家酒店真系各种新会议啊，仲有一种可能大家都熟悉啦。咁譬如就系、是、佢可以有一个手工体验啦，即系各种嘅、可能系比较好玩啲嘅，俾小朋友玩嘅搓汤圆啊，系啦，又或者系啲偏文化类嘅，你可以体验一种即系话自己动手做嘅呢啲乐趣啦。咁、然之后仲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嘅系咧，嗰间酒店咧佢有旅拍。
1: 酒店提供旅
0: 冇錯，唔係當然呢個就係付費嘅。
1: 付費嘅項目。
0: 但係咧，佢係因為嗰個酒店本身佢就係話佢唔知喺邊個時段啦，可能就係即係傍晚時段啦，邊一大塊嘅位置咧，影相係特別好睇嘅、即係好多人真係會慕名而嚟嘅。係、啦，咁佢直情就會係一啲好當眼位置咧，佢就會寫住一啲旅拍嘅嗰啲廣告啦，就話俾你聽邊個時段酒店好靚嘅。如果你有需要咧，我哋有旅拍嘅攝影師提供，咁同埋。唔貴嘅喎，因為其實我哋節目都分享過好多次唔同，即係話啲打卡點嘅啲旅拍嘅服務啦。咁、其實而家真係好卷嘅，係、一個真係好實惠嘅價錢咧，就已經係可以有攝影師跟住你拍，話俾你知邊度好睇，然之後買相咁。其實

0: 即係真係可以足不出户喺酒店已經玩兩三日冇問題咯。
1: 嗯，你講到呢樣嘢，我又諗到另一個地方，就係喺雲南嘅彌勒咧。我當時去過一個景區，咁其實我去嗰度咧係純粹因為佢打卡呢樣嘢係可以影相，因為包括好多明星啦好似周迅啊呢一啲佢哋拍嘅一啲時尚嘅硬照都喺嗰度拍嘅。咁當時我去呢個景區嘅時候，我先發現原來入邊仲有一間嘅酒店。咁所以其實呢間酒店就俾我諗到嘅就係話，我入去住酒店其實一方面係可以貨住嘅，第二方面可以齋為影相，因為佢成個景區咧都有好多嘅打卡點。佢有一個即係嗰種摩洛哥風格嘅建築物，咁係一個好知名嘅打卡點嚟嘅。同時佢亦都係一大片嘅山坡，喺嗰個山坡上面有好多花啦，有嗰個風車啦。咁同時亦都有一個細微型嘅博物館。咁喺個微型博物館嗰度，你又可以去到唔同嘅一啲現代化嘅藝術裝置前面去打卡影相。咁所以你住喺嗰度，你就成個行程就係貨打卡嘅。咁當時咧，我就見到有幾個阿姨，幾個阿姨。他们排住队咧，有个摄影师带住佢哋话：阿姨，阿姨，你往前站一点点，来，那把手举起来，然后阿姨说：
2: 你买个亲手观音系嘛？
1: 跟住佢话：哎，你们明天再来拍吧，这样子，现在天色已经不是太好了。所以我就谂到咗呢样嘢，就话佢哋可能就系住喺呢一间酒店，就系成班阿姨佢哋即系啲姊妹啊，开开心心一齐出嚟玩，咁住喺间酒店，跟住咧又请个摄影师专门帮呢一班姊妹喺度拍一辑闺蜜相，
2: 姊妹们，姊妹。
0: 事情我做過噶，我就係去清邁嘅時候，我哋呢班阿姨就都請咗個。
2: 你有冇擺住手觀音啊？
1: 唔係，即係嗰種嘅感覺就會話，哇！原來而家嘅阿姨都好識玩，同埋確實呢一種玩法係喺當下嘅呢一種市場酒店提供俾到大家嘅。而且嗰個彌勒佢其實唔係一個好知名嘅旅遊目的地嚟嘅。我之前喺節目入邊都有介紹過啦，係全國唯一一個以彌勒佛佢嘅嗰個佛像嘅名嚟命名嘅。一个城市嘛，但是其实他们就这么多阿姨愿意去到玩，就是因为他这个酒店可以提供到这么多的服务给你咯，而且住酒店呢就不用再给景区的钱了。
2: 这个就是、这个其实本身就是酒店就是旅游目的地，
1: 没错了，
2: 是、啊、因为我自己有去过深圳有一间酒店，我自己印象都很深，那个酒店本身它已经是有很靓很大的泳池，还有沙滩，有海盗船，有儿童游乐场，是啦、啊，就是小朋友
1: 度假区来的嘛，
2: 度假酒店啦，咁啊，仲餐厅又有自助餐，有中餐、西餐啊，咁样、其实你即包括好似啱李欣讲嗰种话做手工啊，都要有时有人带住你小朋友做手工啊，咁其实你基本上可能喺度两三日，其实都唔需要即系一定要出去玩嘅，你就喺嗰度玩酒店嗰啲嘢都已经够了。
0: 好多度假式嘅嗰啲酒店都系咁样噶、甚至乎有一个即系话可能大家都会有印象比较知名嘅，佢专门就系做呢啲度假形式嘅，咁佢咧系所有嘅都系参考游轮嘅一种玩法，一架全包，咁、你俾完钱咧，佢就一日午餐任你食啦，同埋就系、咧。小朋友咧系有佢哋嘅哥哥姐姐咧带住玩嘅，
2: 系啦，系啦，你大人可以去 hea 噶啦，
0: 冇错啦，即系大人有大人嘅放飞，咁然之后咧佢有专门系即系话负责去照顾同埋带小朋友玩嘅一 team 人咧，咁就系安排好晒小朋友嘅，即系话尤其喺啲海岛城市，譬如三亚有好多呢啲啦，咁同埋就头先提到有啲系专门佢就系定位就系度假形式嘅啲连锁嘅，咁但系佢喺每个城市嘅都系呢种玩法，即系有一架全包，然之后有人去照顾小朋友，大人有自己玩，小朋友有一班小朋友跟住啲哥哥姐姐玩，咁其实呢啲都系即系玩酒店嘅其中一种会比较吸引亲子家庭嘅一啲噱头咯。
1: 而且真系好放松啦，每个人都可以喺呢个酒店入边获得自己想要嘅一个目标。
0: 嗱，讲真啦，嗱，就算你爸爸妈妈陪住小朋友，佢不如同一班同一样年纪嘅小朋友玩得会更开心。
1: 而且有人帮你看住佢，
2: 仲要可能啲小朋友系嚟住唔同地方，甚至唔同国家嘅，
0: 就交朋友咯。
1: 而且又唔使。怕說他會走失，
0: 沒錯，因為都在酒店範圍內，
1: 是很容易找的，你怎麼都有個監控可以找到他的嘛。說了這麼多，先看看，稍後回來繼續跟大家聊。
3: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嘆世界。 Action
4: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 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3: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4: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哋嘅大本营。
5: 落油迎你迎。
6: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乐游
7: 型靓型啊！
6: 我系主持人泽宇，
2: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7: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6: 今日咧，我哋虽然讲就话 hea 旅游啦，但我觉得唔单止系话 for hea 嗰阵时 hea 啦，好似系带咗一种嘅即系负面嘅贬义嘅感觉啦吓。但系其实我哋今日所讲嘅呢一种体验式嘅慢旅游啦，我觉得系我哋系有收获嘅，唔系话真系为咗啊，好似我即系成个人好疲累啦，咁就瞓低喺摊。在个床度火气咁样，而系真系希望喺呢个休息嘅过程当中，其实系有
7: 重新积嘅最能量，
6: 系啦，重新积聚能量呢个讲法更加对啊！即系可能我哋讲话以前咧旧一辈啦吓，我哋嘅长辈咧，佢哋嘅旅游定义就系话我去到一个地方去增长见闻
7: 景点去打卡
6: 去增长，唔系应该系讲话增长见闻，因为未去过啊嘛。可能对于我哋嘅长辈嚟讲咧，佢哋可以去一个远嘅旅程，以前啊吓系一个奢侈品嚟嘅。首先第一个未必有咁多时间啦，第二个亦都未必有咁多钱啦，因为第三样嘢咧就亦都冇咁方便，因为你睇而家交通网络几咁发达啊，以前你可能从广州去海南岛啊，你都好麻烦嘅，又要过海，又要点样？
7: 或者坐飞机
6: 啦，或者坐飞机啦，坐飞机又贵，咁即可能好麻烦。但系而家就唔一样啦，即有咗更多嘅条件，可以令到我哋嘅呢个旅行嘅意义变得更加丰富，我哋出发嘅理由会变得好唔一样。
7: 好似我自己前一段时间去泰国，咁其实我住嗰间其中一个地方嗰个酒店咧，其实我就会见到好多外国人，一去可能就住成个星期噶啦。
6: 系，
7: 咁佢成个星期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喺间酒店度
2: 晒太阳，
7: 一路 hea 去 hea 去晒太阳咯。哇，我觉得唔系好明佢哋点解佢真系唔怕晒。
2: 佢哋系中意晒嘅，唔单止唔怕。
7: 咁个酒店本身外边行出去就系一个沙滩。系啦，咁同埋可以睇到好靓嘅呢一个海景，佢哋又会走出去沙滩游水，一阵或者系喺泳池里面有游水，咁同埋咧，佢仲会呢间酒店咧会有唔同嘅课程，有瑜伽课程，有呢一个泰拳嘅课程，都系免费嘅，咁啊同埋一个星期里面都系有唔同嘅时间，都系有唔同嘅课程，咁其实佢哋可以喺度喺第二个国家飞到过嚟玩咗个星期，跟住 hea 完之后，跟住飞翻翻去噶啦。
6: 系啊，所以可能而家嘅年轻人，即系所谓嘅新世代咧，佢哋而家嘅嗰种观念就系话，我真系要喺呢个地方可以获得一种本地文化嘅沉浸式嘅体验。即系你会见到啱啱前面我哋讲到话，譬如话有博物馆，你可以喺住酒店嘅时候去睇呢个博物馆入边嘅介绍。咁同时亦都有好多文化嘅，譬如话手工作坊等等等等啦吓，即系课程啦，呢一种文化特色好突显嘅一啲酒店或者系民宿喺呢一个入边就可以好深度咁样沉浸式咁样体验到啦。所以就变咗吓，会因为一间嘅酒店而奔赴一座城，就会变得更加流行啦。
2: 冇错，嗱，好似除咗头先讲嘅呢一系列啦，咁有啲地方佢本身就係度假勝地嘅，
6: 因
2: 為揀咗間酒店就已經係一站式咁玩曬所有嘢。
7: 咁譬如話，可能有啲酒店佢本身就係出邊就係沙灘啊，亦有湖景啊，或者係山景啊，咁本身嘅景色就已經好靚啦。
2: 係
7: 啊，你可能行出去撩下咁就已經好好玩啦。
2: 係咯，好似就係話頭先提到，即係話埃及佢紅海嗰度就係咁樣，佢本身就係玩出海嘅。咁你就只要可能喺眾多酒店中揀一間你自己最啱心水噶啦。咁然之後就可以真係嗱，你頭先提到一個星期，佢哋就唔單止係一個星期齋曬太陽啦。咁佢酒店就已經可以選擇用各種嘅出海方式去幫你去想玩嘅時候出去，
7: 係啊，
2: 咩玻璃船啊、浮潛啊，然之後出海玩各種嘅咩香蕉船啊，即係就係、是你酒店範圍之內已經可以係你想安靜嘅，你咪瞓喺個沙灘依度曬半日咯。咁如果你想出海，直接就酒店都係有安排好曬。咁當然呢啲就會有額外收費啦。咁、但係你可以自己去選擇
7: 報名。咁你出去玩你都要俾錢嘅啫。
2: 冇錯冇錯，但係就即係話至少。系，亦都系头先讲过嘅嗰个选择权喺你自己手上，我觉得呢样嘢好重要咯。

0: 嗱，咁而我哋講到話咧，即係而家通過呢一種目的地嘅酒店啦，佢哋其實係盤活咗好多人啊，即係所謂嘅遊客啦，係吸引咗好多嘅遊客，特別係年青人嚟到呢一度。其實另外一樣嘢就話佢亦都盤活咗一啲城嘅，即係因為佢所在嘅位置啊，亦都因為呢一啲嘅酒店而帶嚟咗新嘅活力啊。譬如話我因為就係知道嗰個景區，所以我知道原來有微勒呢個地方咁樣，咁你就會係有更多嘅遊客因為呢間酒店可能去到個小城。咁所以其實係咪都會俾一啲嘅酒店嚇，或者係一啲嘅小嘅城鎮佢哋嘅發展帶嚟咗一啲嘅新嘅機遇咧？
1: 冇錯啦，特別而家咧酒店行業嘅競爭係極其激烈嘅，特別好多嘅一啲經濟型酒店啦、精品酒店嘅崛起咧，其實係令到搶走好多好多商務嘅客户嘅，喺從一啲五星酒店或者豪華酒店嗰度。咁你好多嘅豪華酒店，你就要去諗辦法揾到自己嘅出路啦。咁我覺得其實呢個都係一條嘅好好嘅出路，即係一種差異化嘅經營咯。因為你唔可能再好似以前咁樣可以有大量嘅商務客啦。
0: 冇錯，
1: 而家商務客，我哋可能慳錢，我哋就直接住一啲精品酒店或者係經濟型酒店，我唔一定要住呢啲豪華五星。咁而家豪華五星可能反而係成為一啲家庭啊去度假嘅一啲地方咯。
0: 即係變成咗要做內容咯。
2: 冇錯，
0: 因為你可能以前咧酒店就只需要做好酒店基礎嘅服務，就係我提供住宿啊，我提供餐飲。商務接待咁就做呢啲嘢嘅啫，但係唔係喎，我要做內容，我要深挖我呢一間酒店自身嘅呢個文化嘅內涵。咁如果話我酒店自己冇呢一 part 點算咧？咁我係咪要深挖下酒店所在嘅呢個區域，佢周邊有冇一啲可以利用嘅資源？呢樣嘢可能其實真係對於酒店嚟講都提出咗幾高嘅要求口喎。
2: 冇錯，我哋而家成日講嘅就係從以前嘅拼硬件，又或者拼軟件，變成拼生活方式咯。而家好多都係會係用一種咁樣嘅思路去爭取佢哋目標客户嘅關注咯。因為即係話硬件已經擺喺度㗎啦，咁可能從建設初期已經定咗型啦。咁軟件當然你服務越好啊，越貼心啊，當然就會獲得更大嘅呢個市場歡迎啦。咁但係其實，呢個係佢個天花板，亦都喺度噶嘛。咁啊，再好嘅服務，佢都其實講真唔會話，因為某個門童同你開門開得你特別舒服，我特登會翻去噶嘛，係咪？
0: 冇錯，
1: 咁或者佢能夠提供情緒價值俾你
2: 加分項，唔係一種決定因素咯。
0: 即係同埋我點解要反覆嚟你呢間酒店咧？
2: 即係始終係要你體驗上有新鮮元素俾到遊客。佢哋先會願意去咯，即係所以拼生活方式而家就成為好多呢啲唔單止係酒店嘅文旅類，其實都會係會思考一個角度，因為其實而家即係話大家可以選擇嘅太多啦，咁所以其實相對嚟講，其實要求亦都越嚟越高，尤其係即係話嗰啲玩得多同埋即係親子啦，可能又或者係佢本身佢嘅訴求就會係特別啲嘅朋友咧，佢會希望可以喺一趟行程之中收穫更多咯。咁你即係淨係硬件或者服務好，已經冇辦法係單純滿足到佢哋嘅時候，真係可以要俾多啲唔同嘅巧思去設計一啲佢哋可以體驗到嘅嘢啊，或者感受到嘅嘢，先至有機會喺競爭咁激烈嘅市場中去收穫到啲新嘅客源。
0: 其實真係需要喺好多地方去落功夫啊，即係細節真係要做得好足先得。因為我記得我上次去昆明咧，其實我揾到間酒店，我覺得都幾舒服下嘅，因為佢嗰間酒店咧其實係一個藝術酒店嚟嘅。咁跟住咧，當時我會揀佢嘅原因咧，就是因為佢嘅嗰個房間嘅佈局啦，入邊係比較藝術化嘅嗰種設計啦。無論係從佢嘅色澤嘅選擇啊，或者係佢嘅嗰種即係裝修嘅風格啊，都係大塊嘅同埋簡約風嘅，但係亦都不失活力，因為入邊亦都會用咗一啲嘅鮮豔嘅色彩。咁呢個係吸引我嘅一個 point。咁但係第二個咧，我去到嗰度之後，我發覺有啲意外嘅驚喜，因為點解咧？佢嘅嗰個前台咧放咗喺十樓啊，好有趣嘅，即係佢其實係一間酒店，佢成栋楼都系自己嘅，但系佢嘅嗰个
2: 即系一到九楼都系佢嘅，但系佢就将前台放喺十楼。
0: 佢将前台系放喺最高嘅嗰个位，所以你入去之后咧，首先佢嘅一楼咧系一个普通嘅大堂，当然佢唔系话一间好大型嘅酒店啦。艺术酒店你知啦，佢偏小众噶嘛，大概可能就同百零方岛啦咁样嘅大细咁样。但系咧佢嗰个大堂咧就首先系做咗一个屏风嘅。你一入到去咧，你其實就喺個屏風嘅前面嗰個位置咧，會見到佢好多關於當地嘅一啲文化嘅介紹。咁跟住再經過屏風之後咧，佢就先係佢嗰個上去十樓嘅電梯。咁跟住你就首先要先上去十樓嘅，十樓一出嚟之後咧，會發現豁然開朗，因為你見到嘅就係一個游泳池同埋咧一個 coffee shop。嗱，因為我前面講到佢嘅就

0: 是一间艺术酒店，所以它整个 coffee shop 的设计都很有风格，因为它其实是朝早的时候是可以喝咖啡，到了晚黑的时候它会转身变成一个小酒吧的、
1: 哦、
0: 所以你
1: 早思晚 A 啦，
0: 是啦，所以你想想那个场景就是说我入到去之后那种艺术的气息它是做到十足十的，即是你不会是第一个反应我是一个住酒店的地方，令到你觉得这里是一个好像我是一种悠闲的生活方式。我入到嚟之后有游泳池啦、嗯、在前台十楼的前台游泳池啦，有 coffee shop 啦，又有小酒吧啦，整个人的状态即刻就放松了下来。
1: 即是氛围感打
0: 了。氛围即刻就已经被你做到足晒啦。所以他就算那个房间并不是那么大、嗯可能他那个取暖呢有点太热啦，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少少的瑕疵，完全不会影响。
2: 他公共空间是可以弥补的。
0: 不会影响我对于他的评。所以呢種就係當下嘅酒店可以俾你嘅一種氛圍感，即係做到足曬。
1: 關鍵亦都係一種比較常規嘅思路，就當然係要緊密咁結合你嘅當地特色啦。嗱，例如我記得我當時喺泉州咧，好多酒店咧，佢就已經係免費提供，即係話你拍簪花嘅嗰啲服裝啊、嗯、頭飾啊，俾你哋著出去拍，然之後到時、嗯、即係當然呢啲係貨酒店客人啦。咁、嗯、但係呢啲嘅服務講真，佢哋成本唔會好高，因為你唔攞走噶嘛、嗯，你就購置一套服裝。一套飾物啫嘛，咁但係就即係你對於客人嚟講，你就覺得哇好加分、
0: 啊。你都冇話酒店啊，我昨晚啊去食貴州酸湯魚啊，佢嗰個門口啊都擺咗好多嗰啲服裝。
1: 哦，即係可以俾你自己
0: 可以
1: 著
0: 嗰啲貴州嗰啲、
1: 啊，你話幾
0: 款色啊？同埋佢門口仲做咗一個咧，即係貴州風格嘅嗰種小嘅打卡點啊，真係有嗰啲老壇酸菜啊，
2: 食個粉啫喎，
0: 係啦，食個粉你可以換衫喺嗰度影相，跟住。我屋企人就话，嗯，我如果去贵州，我真系应该会着嚟换衫去影相，
1: 但系广
0: 州，但系喺广州就算啦咁样，所以就即系我觉得而家当下嘅文旅行业就系咁卷，但系对于游客嚟讲，我希望呢啲卷越多越好啦、
1: 嗯。对消费者同用户嚟讲，一定系好事，
2: 会多好多嘅选择啦。
0: 嗯，咁啊呢个就系我哋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到嘅当下嘅呢啲文旅嘅一啲新嘅趋势同埋变化，我哋都希望咧呢一种深度嘅沉浸式嘅体验咯，可以喺更加多嘅文旅行业当中出现啦，俾我哋更好嘅体验啊吓。咁啊，我哋今日咧乐游迎靓迎亦都嚟到尾声时刻啦，提醒翻大家个星期三都有我哋嘅乐游
2: 迎靓迎。
0: 我是主持人泽宇，
1: 我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2: 我是喜欢读书写作的卢振宇，
0: 下期节目再见，
2: 拜
0: 拜。
2: Bye
0: bye。
3: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

开场听到的是马嘉祺的《一千一万朵》，影视剧角色抒情曲，古筝搭配弦乐，由远显远，以繁花比喻绵长宿命爱意，清透的少年声线诉说角色羁绊里面的执着守护，细碎温柔，万日耳伴，将隐隐纯粹的心情描摹得细腻动人。精选潮流热歌，举碎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的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万般情爱最动人，人间万般心水，情爱是最动人。这里有热烈告白、离别怅惘、洒脱释怀、宿命相逢，等我们在一首首情歌里面共情爱恨悲欢，读懂藏在旋律里面的柔软心事。

听到的这首是细腻抒情流行曲目张杰的《千万次想象》，钢琴铺垫绵长思念，千万次在脑海描摹故人的模样，拆解爱而不得的遗憾惦念，厚重温柔的声线读中心底深埋的牵挂，将求而不得的绵长怅惘娓娓道来。下面听到的这首是张靓颖的《九万字》，古风改编抒情作品，词作显劝，满含遗憾。九万字写尽爱恨纠葛里面的卑微与清醒，张靓颖多变唱腔，重塑故事感，将错付心情的遗憾美学缓缓铺展，文字旋律相融，氛围感拉满。

听到的这首是陈奕迅的《我们万岁》，港式温情叙事情歌，曲风舒缓平和，以万岁祈愿长久相伴，在平淡岁月里面见证不离不弃的双手，伊神生活化叙事唱腔，道尽细水长流的安稳浪漫，平凡日常里面满满都是双手的暖意。下面听到的这首是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全世经典告白情歌，复古编曲经久不衰，以一万年作为爱意的时间誓言，推去浮华，只剩低最质朴的告白，将跨越岁月的笃定爱恋唱得真挚绵长，成为华语情歌恒久浪漫的标杆。

0: 我爱你一万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3: 对于这份感情，我没有对不起你，我付出了全部的真心和热情，可最后，你的确让我很失望。

听到呢一首系国民疗伤情歌钟心妍嘅《一万个舍不得》，节奏轻快，暗含离愁。一万个舍不得，道尽离别之际万般眷恋。直白嘅歌词，复刻分手时嘅委屈同不舍。接地气嘅旋律，读中大众离别心事。多年传唱，经久不衰。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嘅流行嘅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万般情爱最动人。下面听到呢首是胡夏的《十万灰尘》，一首清冷治愈抒情的单曲，钢琴铺垫，淡淡唱言，将过往遗憾比作十万浮沉尘埃，干净的声线浮开心底细碎执念，在与尘埃和解的过程中，同过往释怀，唱言底色里面生出温柔治愈的力量。

孙燕姿嘅呢首《匿名万岁》，轻摇滚个性都市曲目，唱腔松弛有态度，赞颂匿名状态下不受束缚嘅本真，挣脱外界标签同目光嘅枷锁。万岁呐喊系对自由灵魂嘅礼赞，临意别致，彰显独立自在嘅自我追求。下面要听到嘅呢一首系李圣杰嘅《万人迷》，系一首都市深情抒情情歌，旋律婉转温柔。不求成为万人追捧的焦点，自愿做一人心中专属万人迷。舍弃俗世浮华热闹，坚守专一偏爱，将简单纯粹的专属爱恋唱得温柔。

借用万有引力物理意象，比如人海里面命中注定的彼此牵引。理性外学包括柔软心动，将不期而遇的宿命羁绊诉说得绵长又克制。下面听到的这首是港乐传世柔情经典《民乐篇曲·清雅算永》，纵使跨越万水千山流转奔波，情意始终坚定不移。婉转唱腔藏住相思笃定，岁月洗礼过后，依旧是跨越时代的柔情金曲范本。听到的这首是汪明荃演唱的《万水千山总是情》。

一首治愈流行单曲，来自周星星的《风情万种》。海风落日意象温柔梦幻，慵懒的唱腔藏住对虚幻美好的眷恋，甜柔旋律裹合住淡淡唱网，是全唱度颇高的氛围感抒情佳作。下面听到这首是影视 OST， 是张韶涵演唱的《三万年之前》，高音辽阔柔软，回溯三万年洪荒时光，跨越亘古岁月，坚守宿命基本，极具穿透力的歌声承载漫长等待，在苍茫时空里面守护初心，画面柔软，执念动人。

0: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1: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1: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7月8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最近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喺澳门举办咗啊！我哋总台大湾区之声嘅记者系跟随住基于澳门主题采访活动一行咧，喺澳门进行咗系列嘅采访。近期嘅韵味岭南节目会同大家慢慢分享呢啲采访。今日要分享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嘅观点。另外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讲到基于澳门啦，咁当然要睇睇澳门最近一啲文化资讯啦。嗱，艺游雅文周末艺文派对从7月份起，逢周五、周六、周日3日举办吓，会同大家聚焦。另外，澳门社会文化司咧同故宫博物院签署咗合作备忘录。而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71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粤韵茶督撑，粤港名家首度联袂2026版粤剧《帝女花》咧，会喺今年嘅9月份首演嘅。嗱，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嚟到今日嘅越讲越过瘾。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关注一个背景吓，嗱，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咧喺6月底就喺澳门举行咗啊。而亚太经合组织21个经济体嘅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咧系参加咗呢次会议。睇翻今届会议系以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主题，探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嘅新活力、新动能、新业态，系引领亚太旅游业迈向更加具有活力、更加可持续嘅新发展阶段，为建设亚太共同体夯实经济基础，系紧民意纽带。近期我哋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咧系跟随基于澳门主题采访活动一行啦，喺澳门进行咗系列采访。近期嘅韵味岭南节目都会同大家慢慢分享。今日要分享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先生嘅观点。首先向吴先生发问第一个问题。作为文化界嘅资深专家，如果俾个机会你，你咧系同 APEC 嘅一啲部长级嘅人马啦，逛一日澳门，你最想向佢哋讲述嘅系边一段澳门嘅中西文化交流嘅历史故事呢？或者咧系向佢哋推荐边啲非遗项目啊、文化遗产项目呢？我哋听听吴志良老师点讲咧。
2: 我想我们今天这个采访的地点就选得很好，就是郑观应的郑家大屋。这里不仅是一座建筑，它还有一个人，有一本书，有个方案。郑家大屋它已经融合了中西，包括东南亚的建筑特色。

0: 是澳门中西化交融的一个非常完美的建筑标本。更重要的，他住过一个人，这人叫郑观印，他亲身见证了洋务运动的风云，在他事业低潮的时候回到这里写下了一本书，这本书叫《盛世危言》。这本书不仅提出了从宪政救国、教育救国、军事救国，提出的更很有名的、特别重要的是提了一个商战的思想，我们如何用举国之力跟西方列强展开竞争，这是一个救国方案，这个方案到现在还闪烁着思想的智慧。我们都知道盛世危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这是澳门最有特色的一个地方，所以它不仅是一座建筑物，还有一个人写了本书，这本书影响了中国的近现代化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澳门最能代表体现澳门文化的、最适合讲中国故事和澳门故事的地方，就是郑家大屋，人物就是郑观印，这本书叫《盛世危言》。
1: 冇错啦，同大家报告一下啦。嗱，呢一个基于澳门嘅系列采访啦，呢一站系去到咗澳门嘅郑家大屋嗰度咧，系进行采访嘅。咁所以咧，吴志良老师咧就话今次选嘅正正就系郑家大屋。佢举嘅例子咧，或者系希望同大家分享嘅故事咧，就系郑观应同盛世危言嘅故事。咁所以郑家大屋咧，佢话系最能够代表澳门文化、最适合讲中国故事同澳门故事嘅地方啊！唔该晒吴志良老师嘅分享。嗱，啱啱过去嘅澳门艺术节啦，亦都会有一个喺郑家大屋举办嘅沉浸式嘅舞剧。叫做夜观影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相关网页去了解这个沉浸演出的详情。很多人好像肥光仔咁都错过了，我相信这个结合了西围景点再加澳门文化，而且郑家大屋还有很多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再加上现代的科技，还有现代的艺术舞蹈，去进行郑观应和盛世危言这本书的呈现是相当之特别的。另外第二个问题要抛给吴志良老师， APEC 亚太经合组织的旅游部长会议再度在澳门举办，其实这个不单止是旅游界的盛事，也是文化交流平台。澳门我们都知道拥有非常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你看来澳门的文化界应该怎样用好这个国际舞台呢？
0: 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里面，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是澳门的一个定位。澳门的文化界非常活跃，有2000多个文化社团，他们不仅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产品，丰富澳门市民的文化生活，对打造一基地也产生了也提供了很多的服务。我们在3年前成立了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就希望集聚澳门文化界的力量，来共同打造好澳门的文化基地，也一起来将澳门打造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我们不仅跟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签订了合作的建立了合作的联系，我们跟广东方面也建立了非常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文艺高峰会以及跟广东省作协签订的合作协议，一系列的项目在推广，在人才共育项目合作方面呢，您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年来我相信通过文化界的共同努力，特别在内地相关省市的文化界的支持下，我们可以联合更多海外的文艺大家来澳门共同创作、共同展演使得澳门的文化基地呢能够尽快的这个形象能够尽快的树立起来。
1: 好嘅，唔该晒吴志良老师嘅回应。嗱，关注到啦，吴老师，我哋头先都介绍咗啦，佢一个身份就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嘅会长啊。咁佢都讲到咗啦，三年之前咧成立咗呢个文化界别嘅总会，咁所以以呢个机构为阵地啦，系啊同中国文联啦、中国作协啦有一啲相关嘅合作，咁希望。令到澳门的文化基地建设能够尽快树立起身。近年来他们都主办了不少的活动，我们找微令南之后会跟大家慢慢分享。第三个问题想问问吴老师，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是将会怎样整合民间力量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项目建设？
0: 我们文化界联合总会现在有将近200个团体和个人会员，主要的文化社团已经加入到我们这个联合总会来。我们在前年跟广东文联就开始展开合作，特别在粤剧小梅花奖方面呢推动了一系列的合作。今年初我们又跟广东省作协签订了合作协议，怎么共同来打造大湾区文学共同体。因为在五年前我们就倡导推动构建大湾区文学，这在中国作协的工作报告里面写进去了。我们希望这个大湾区文学呢不仅使得港澳的文学更好地融入中国文学的大家庭，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学通过港澳这两个平台更好地走向世界。这些年来已经成立了一系列的组织，粤港澳文学联盟、粤港澳文学评论家联盟，还打造了本杂志叫《大湾区文学》，评论，也举办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研修班、培训班，三地的作家就互访交流的也越来越密切，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呢，我认为已经树立起来了，我们很希望大湾区文学在未来中国文学的大家庭里面可独树一帜。
1: 好彩啦，多谢吴志良老师的分享。嗱，啱先讲到的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咧，其实里面有200个团体同埋个人会员吓。我了解嘅话有粤剧啦，当然会有舞台剧啦，有音乐啦，有舞蹈啦，等等等等，即系等于同文化相关的全方位的一啲朋友都加入其中啊，系澳门的文化大聚集嚟噶。咁头先。吴老师仲提到咗小梅花奖，应该就是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我哋尹美岭南最近都分享过呢个最新嘅一届嘅活动，就是第三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现场竞演咧，喺今年嘅5月30日至到6月1日咧，喺珠海高新区举办完毕噶。入围现场竞演嘅共有个人专业组嘅选手30位，个人业余组选手87位，同埋集体节目38个。而九场比赛覆盖了粤剧、潮剧、汉剧、擂剧、客家山歌剧、西秦戏、白字戏、花椒戏、京剧、昆曲和黄梅戏这11个剧种，最后评选出了有金花十佳、金花银花，当然分专业组和业余组，还有优秀金花十佳集体节目以及金花集体节目等等等等的奖项。注意了，很多都是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小朋友和大家演绎这些戏剧，可以说薪火相传。下面这个钟数我们都稍事休息，来分享刚才提到的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小梅花荟萃活动的主题曲，叫做《月光光照港湾》。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同名 MV，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尹美岭南节目央视频的同名央视频号都会有跟大家作展播。这首作品是由广东戏剧家协会主席梅花奖得主曾小敏，是携一众小梅花选手倾情献唱。月光光我们照地堂，这个是广府童谣，现在是月光光照港湾。这首作品旨在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以及大湾区文化的深度融合。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的作品，多啲支持肥哥的节目。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因应早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六月底在澳门举办了，我们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都跟随之前的基于澳门主题采访活动，一起在澳门进行了系列的采访，近期都会同大家在节目当中慢慢作分享。而今天的节目继续分享是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的会长吴志良先生的观点。继续向吴老师发问，葡语国家和东南亚的社群是澳门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怎样通过类似文学、艺术这种媒介去促进不同的民族族裔他们的文化从共存走向共荣呢？
2: 因为我们以前就关注的是不同的社群呢有不同的演出，像我们主要跟内地合作的就中华文化演出季，还有跟拉丁国家就西班牙葡语国家合作的一个拉丁文化节，葡语国家有个葡语的文化节，然后我们就知道缅甸的族语包括华侨在这里有泼水节，泰国的人士呢包括泰国的华侨呢在这个拜四面佛，就各种各样的节庆活动都有啊。我们更加希望的现在就是不仅是个共存，怎么

0: 使得他们之间有更多的一些交流。我们例如土生土人有个土生土语的话剧，他们能不能不仅仅表达他普语国家就普语文化的一些题材，能够融到澳门包括中国人的题材写进去。我们也希望我们中华文化演出季呢有一些能够表达澳门其他民族在澳门生活的题材的作品出来。所以怎么从共存达到共鸣，使得不同群族之间呢能真正达到文化的共融，这应该是澳门未来这个转化器的这种功能要发挥出来。
1: 好的，唔该晒吴老师的分享。头先佢讲到咗澳门嘅土生葡人，讲嘅系喺澳门出世嘅葡萄牙后裔居民，佢哋好多都系混血儿嚟嘅。咁有啲可能系唔系好识睇中文，但系讲粤语啦系落落声嘅话，而且咧佢哋天生就系中葡文化嘅交流之桥，有好多嘅土生葡人艺术家啦、作家啦，喺过往都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埋葡语系国家嘅文化啦融合得相当淋漓尽致嘅。而啱啱过去嘅澳门艺术节咧，每年啊都会有澳门土生土语话剧呢个国家级嘅非遗同大家呈现嘅噃。嗱，再嚟问问吴老师，嗱，从文化嘅角度嚟睇，澳门人喺自己嘅身份认同方面系经历咗啲点样嘅变化咧？而文化界在讲好澳门故事方面又发挥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来听听吴志良先生的回应。
0: 一国两制不仅从制度上保证了澳门的繁荣稳定，在文化上也促进了澳门人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包括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2023年有个调查呢，看到澳门98.2%的居民都认同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民族都有非常强烈的一种认同。但的确澳门有很多其他族裔的人士在这里生活，他们喜欢中华文化，热爱中华文化，但他们保存了自己的风俗、自己的传统。在这方面呢，我们其实一定要保持澳门本身的特色，特别普语群族、土生普语普人，我们鼓励他们更多的保护，要传承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现在有些土生的年轻人士，他是不讲葡萄牙语的，讲中文。澳门本来是个多元的地方，我们就希望有不同的文化元素在这里面可以共存，一国两制它的价值才能发挥出来。这是澳门文化界共同努力的方向。我们在举办各种演出的时候，也会有土生土人、葡萄牙人甚至其他族裔的一些节目，例如我们在每年的国庆联欢会上，国庆晚会上，我们每年澳门13个文化社，澳门13个主要社团都会举办一个同声歌祖国的一个活动，在国庆前的9月底的做这个时间，这个活动呢由我们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来承办，我们都会加入这样的节目。要每年澳门文化界的新春大联欢，我们也有不同族群的节目在上演，所以我们希望呢，这种多元的特色能够保持下来，这是澳门文化最大的特色，也是澳门跟内地其他城市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冇错啦，连续几年，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都喺每年嘅国庆之前举办咗同声歌祖国嘅呢个活动，有澳门嘅13个文化社团一齐去加入。呢啲文化社团里边咧，会有葡萄牙人啦，咁当然都有澳门嘅土生葡人啦。里边有好多嘅融合嘅节目啊，我哋最近都会有关注，之后都会同大家慢慢去展播嘅。嗱，再嚟睇睇第六个问题。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赋予咗澳门系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嘅交流合作基地咁样嘅定位啦。咁澳门系有依托400多年嘅文化遗传，创新对外嘅交流合作模式嚟助力中华文化啦面向国际同国家，以及咪面向世界，点样走向更加有效嘅传播咧？嚟听听吴志良老师嘅分享。
0: 大湾区建设要毕其全功，我认为要建立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一方面它除了经济的合作之外，更重要的能否建立一个大湾区的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认为澳门可发挥它独特的作用，因为澳门它

0: 400多年来一直是中西文化，在的交流的实验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身份，在这里可以，在坚守自身的主体的情况下，还能尊重其他，族裔的文化和传统，并且能达至一定程度的交融，这也是未来大湾区，身份认同、价值认同建设的一条路径。要香港，它有香港的特色，香港是个大熔炉，它不同的文化进到这个熔炉里面，就成为一个新的身份。所以我觉得港澳如果能各自发挥作用，大湾区文化能建立起来。第二个，想我澳门其实某种意义上，它是岭南文化的一个核心地带，是岭南文化的最佳演绎，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增加大屋，它是整体来看它是个岭南建筑，它融合了其他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的色彩。这几百年来，无论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人物，在澳门都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地。像孙中山先生，他是从澳门去夏威夷留学，郑观念在这里写下了《盛世威扬》，是吧？岭南文化的很多代表，容闳在这里上的小学，也去了美国留学。说这些岭南的人物跟澳门都息息相关，说我认为澳门在岭南文化中的功能和作用还没有完全被挖掘出来，我们也很期待广东跟香港有更好的资本能力和技术能力，可以将澳门的故事纳入香港文化建设、广东文化建设、大湾区文化建设的整个规划中来。因为澳门本身的力量很小，我们只有60几万人口，我们人才不足我们资源非常有限，所以澳门的文化功能和作用，它的价值还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我们希望澳门在这方面可以更好的为大湾区文化建设、为文化强国贡献我们的力量。
1: 好嘅，吴老师都举咗好多好多相关嘅例子，好似孙中山去夏威夷留学啦，郑观应喺郑家大屋写低咗盛世危言，而洪宏咧系即系第一个留学生嘅始祖啊，中国留学生始祖啊，呢啲岭南人物都同澳门系息息相关，所以真系澳门喺岭南文化方面嘅功能同作用，佢话仲未完全被挖掘出嚟，佢好期待咧以后会有更加之多嘅一个规划啦，融入到以后嘅文化建设当中去吓。嗱，最尾想问问吴志良先生，你觉得澳门文化最大嘅特点系乜嘢呢？
0: 澳门的，我认为它最大的一种文化的特点就是不同文化在这里能够可以共融，不同而合，合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看得到大三巴的旁边就是哪吒庙，教堂的钟声和庙宇的香火在同一天空下非常和谐的回响。澳门这背后其实就是澳门人的一种生存和发展的智慧，在保持自身文化的主体的情况下，旗帜鲜明地保持自身文化主体的前提下，也能够真诚地尊重和拥抱其他文化，就使得澳门成为今天的澳门。
1: 好嘅，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之越讲越过瘾，同大家咧借住早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次旅游部长会议期间咧，有一个基于澳门嘅系列文化采访，咁啊听到嘅咧就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嘅会长吴志良先生咧，对于几个问题作嘅一啲分享啊。总结一句咧，就系头先佢讲到嘅，澳门嘅文化系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各美其美吓。以后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更加之多关于基于澳门的系列采访。这个钟数我们来分享由澳门土生葡人组成的乐队澳门人乐队 Tuna Mechanics 他们的葡萄牙语歌曲，叫做《澳门城市》。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越讲越过瘾环节。

大家好，我是澳门故事镜海云的编剧穆欣欣，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澳门是岭南的一部分，也希望大家多些关注岭南，关注澳门。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就住啱先基于澳门嘅采访咧，主持人肥光仔喺呢个钟数同大家继续揸紧时间分享两则咧同澳门相关嘅文化资讯。嗱，进入咗七月份啦，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啦，近期系举办艺游雅文周末艺文 party。在七月份逢星期五六日，即小周末到周末傍晚时分，会在澳门的南环雅文湖畔举办活动，会特别注入创新元素，以不同时段为市民打造既有冰凉惬意又充满童趣的盛夏休闲空间。活动逢星期五傍晚时分会率先带来流行 DJ 气氛的音乐演出，现场同时设有文创摊位，令到观众置身于日落闲暇节奏当中，举杯畅饮，为每个周末拉开序幕。而且适逢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期间，所以现场亦都会有很多亲子的或者适合小朋友观看的一些儿童的亲子剧场在大舞台上面同大家展演。另外现在正在进行世界杯嘛，所以可以举杯同大家现场看看有没有大屏幕，一起共贺这个体育盛会。艺游雅文周末艺文 party 是透过多元演艺活动和互动体验，活化社区艺文空间，令到观众沉浸于浓厚的艺术氛围当中，享受独特的艺文时光。这个就是澳门最近每个周末都会举办的一个大的艺文 party 活动。另外还会关注到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和故宫博物院在7月4号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签署了一个关于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合作备忘录，由澳门特区社会文化司的司长柯南和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刘伟是代表双方签署，进一步推动和深化双方在文物教育推广、学术和技术合作关系。而为了加强推进澳门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和旅游部和澳门特区政府是在2019年签署了关于建设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合作备忘录。而这个合作备忘录是合作建设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为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的合作，双方签订了新的合作备忘录，涵盖管理运作、文物修复、专业技术交流、活动举办、培训和宣传推广等的内容。来讲到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作为澳门特区政府和故宫博物院合作建设的首个文化场馆，已经在2024年的11月完成建设并且启用，这个标志着澳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迈入了新的里程。而这次的备忘录签署将会有助继续深化各个相关文化领域的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探索创新合作模式，实现互惠互补的战略目标。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针对澳门和大家做的一个文化资讯的分享。我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9: 哇，好甜啊！
2: 好啦，话咁快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啊，讲古仔啦。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1集嘅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1: 各位，之前我哋讲开元时期嘅政治形势啊，讲到自从姚崇同宋景之后咧，唐玄宗李隆基就频繁咁更换左相班子。咁虽然总体嚟讲啊，国家嘅情况都系向好嘅，但系就始终都揾唔到比较满意嘅人物，可以令到李隆基咧系放落心嚟，将主要嘅工作啊交晒俾佢。随住李隆基年纪渐渐大，精力亦都逐渐衰退，佢对于治理国家嘅热情咧。就开始减退了吧。眼看着形势一片大好，李隆基越来越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可以放心将治国的事情交给他的人物，那自己呢就可以叹下世界了。到了开元21年，中书令萧嵩推荐韩休为相，大家都觉得应该有一段舒服日子过了吧。事关之前的宰相很多内部纠纷，经常都吵到拆晒屋的。咁今次一个宰相由另外一位嚟推荐，咁应该两个都比较 friend 啦吧？哈，殊不知韩休呢个人呢，外圆啊内方，表面上温和，其实呢比宋景啊仲要耿直固执嘅。有一次啊，李隆基要留火一个县尉，韩休啊掹住佢话啦：呢个县尉并唔系大奸大恶之徒，皇上就唔应该管呢啲芝麻绿豆官嘅，应该管嗰啲更加高级嘅官员至系。而家现任嘅金吾大将军贪赃枉法，搞到民怨沸腾。皇上你唔去惩治佢，走去管个县尉做乜鬼先得噶？就算要管啊，都罚咗个将军先讲啊。唐玄宗一开始都唔同意嘅，但系呢个韩休咧就不达目的啊，誓不罢休，同皇帝话：你咁搞法，净系打乌蝇唔打老虎，神不敢奉诏咁。搞到李隆基啊冇晒办法，最后咧唯有啊同意咗韩休嘅提议。呢件事一传出嚟啊，大家都吓咗一跳，纷纷啊称赞韩休呢个人真系有原则，好嘢。连半退休状态嘅宋景啊，都称赞佢话韩休真系仁者之勇啦。嗱，咁李隆基身边有咗个韩休咧，就好似当年李世民身边整咗个魏征一样，一日到黑就夹住个皇帝嘅。只要李隆基有咩稍为出格嘅行为啊，韩休啊马上跳出嚟劝谏噶啦。搞到后来啊。李隆基大凡想稍微放纵下咧，就会问左右啲侍从：我咁做法，阿韩休知唔知噶？更加夸张嘅系啊，有时李隆基啱啱问完话音刚落啫，嗰边将韩休嘅意见书咧已经递到御前啦。咁一嚟啊，李隆基呢个皇帝啊真系做得辛苦咯，日日努力工作都唔单止，仲唔可以随便乱搞乱玩，有时闷起上嚟啊，忍唔住对住块镜系咁呻气啦。不过呢个时候嘅李隆基啊，仲系好明白事理，亦都仲系心怀天下，想将工作做好嘅。所以身边有人劝佢话：自从韩休拜相，阿皇上你系越嚟越瘦，冇日过得舒服嘅，做乜唔罢免咗佢啫？李隆基啊答话：朕就系瘦咗，但系百姓就肥咗噃。萧嵩我样样都听朕嘅意思，但系退朝之后，朕就会瞓唔着觉。韩休虽然中意顶撞朕啊。但是退朝之后 朕就可以安心瞓觉啦。朕用寒忧就唔系为咗自己嘅，系为咗江山社稷啊。嗱，斋听呢一番对答啊，我哋就可以知道李隆基点解可以开创大唐最辉煌嘅开元盛世啦。佢知道啊，喺朝廷里边有反对自己嘅声音，唔单止可以对自己有所提醒、有所警示，而且对于整个国家嘅治理呢，亦都系好事嚟嘅。如果朝廷里面嘅大臣个个只系识听自己说话，自己要做乜就做乜，冇咗节制，亦就冇咗纠错嘅功能，咁一旦自己决策有失误啊，百姓就遭殃噶啦噃。所以呢，佢系情愿自己心烦啲，都要用寒忧，正系呢个态度啊，先可以开创出开元盛世嘅辉煌嘅。嗱，咁讲到呢度呢，我哋又不妨嚟睇下唐朝嘅开元盛世究竟系盛成点样吓。咁第一样呢，首先就人口增加啦。根据统计啊，唐朝开元二十年，全国呢有门户780多万，人口呢有4500多万。去到天宝年间啊，更加增加到8000万以上。人口大幅增长呢，说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咁传统中国呢系个农业社会嚟嘅。如果真系人口增长，但系耕地面积不足呢，就容易出现失地农民㗎啦，咁会造成社会唔安定嘅。而喺开元时期啊，随住国家版图扩大，农田开垦同埋农业技术嘅发展，全国耕地面积去到6.6亿亩，咁人均嘅耕地面积呢有成9亩咁多嘅。咁虽然当时粮食嘅亩产量就远远比唔上而家，但係人均9亩田完全就可以丰衣足食㗎啦。咁当然啦，真係人多而生活水准唔高嘅话呢，亦都好难称得上系盛世嘅。根据史料记载，开元年间物价低廉，无论是粮食布匹都有好长时间冇涨价嘅。各地嘅城市同商业都得到好大嘅发展，旅店咪遍布各大交通要道，而且沿途治安非常之良好。史书里面话，远色数千里，不辞寸人。而当其时中国嘅几个大城市呢，在世界上的规模都是很靠前的，尤其是长安更加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来自世界各地各国各族的人都聚集在长安，有做生意的，有交流文化的，有寻找机会建功立业的，国际化程度之高恐防只有千年之后的上海可以相比的。而唐朝无论是文化、建筑、手工艺、艺术等等方面，在当时的世界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流传千古的唐诗、唐三彩，乃至是唐代的建筑风格，都是开元盛世珍惜不少的。唐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一个时期。东北的朝鲜、日本，西北的西域各族，西南的吐蕃、南诏，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受到大唐文化的影响。直到千年之后啊，我们中国人到了外国都仍然被称为唐人，在外国建立的聚居地呢亦都被称为唐人街。好啦，咁简单介绍了开元盛世的社会发展情况呢，我们再翻转头讲李隆基了吧。他用寒忧为相，忍受寒忧的耿直和顶撞，这个固然跟他有心治国有关，但其实呢亦都跟唐朝的制度建设有关的。唐朝啊，特别是唐朝的前期呢，在制度设计上面就非常之重视权力的制衡的。

0: 好多实际嘅操作啊，都必须通过宰相或者各个职能部门去执行。喺制度上讲咧，就唔可以任由皇帝啊自把自为嘅。嗱，例如根据唐朝制度啊，官员嘅任免必须要经过吏部，而皇帝要颁布命令咧，就必须由中书省制定，然后经过门下省审核通过，咁先可以正式颁布嘅。唐中宗嘅时候，伪事干政，经常跳过中书门下直接封官。咁呢啲官员咧就被称为邪封官，喺官场上边好俾人睇唔起嘅。而到咗武则天做太后准备称帝嘅时候啊，有一次想直接颁布命令，点知啊俾个宰相话冇经过中书门下，算咩戚书啊？将武则天啊激到半死。可见咧唐朝前期啊，大家对于制度咧都仲系好重视嘅。而到咗李隆基登基之后啊，恢复咗唐朝初期嘅制度。宰相嘅职权就更加大啦，而谏官呢，亦都可以更多咁参与讨论重大事务。所以身为皇帝嘅唐玄宗啊，往往就只能够委屈自己，俾宰相啊发挥更多作用啦。咁当然，宰相嘅权力呢，其实系皇帝让渡出去嘅。皇帝言明，想兼听则明，想治理好国家，咁就控制自己，任用有能力但系会顶撞自己嘅宰相。但一旦个皇帝自我膨胀，或者露出疲态唔想做嘢啦，咁佢随时可以将让渡出去嘅权力攞返返嚟㗎嘛。所以呢，所谓嘅相权对于皇权嘅制衡啊，靠嘅只不过係皇帝嘅自觉性。一旦皇帝冇咗自觉性，所谓制度呢都只不过皇帝自己话咗算嘅啫。佢要唔按章办事，有冇人吹得佢胀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嗱，望望个大钟，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橙，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茶。
0: 嚟到粤韵茶督层，关注粤韵荃湾区帝女逐华章粤剧帝女花新闻发布会咧，早前喺佛山粤剧院嘅先锋剧场举办。据了解，2026年版嘅粤剧帝女花由粤剧名家李淑勤、香港知名粤剧女文武生盖明辉咧联袂主演。呢个作品将会喺今年嘅9月5日同6日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首演。睇翻呢个项目打破咗传统剧场演出嘅局限，以全产业链思路活化粤剧非遗，依托大湾区文化资源，打造长效国际传播体系。计划以粤港澳为起点，推进全国嘅巡演同埋海外公演，向全球讲好岭南非遗嘅故事。而帝女花系好多朋友应该耳熟能详噶啦，系唐迪生所创作嘅传奇粤剧经典，承载咗几代广府人嘅共同记忆。是联结粤港澳情感、海内外传播力突出的优质非遗 IP。 而2026年版的这个剧目呢，是实现了粤港顶尖艺术家的世纪合作，由佛山粤剧院的李淑勤和香港的盖明辉联袂主演，两个人共同打磨唱腔剧本，打造高端舞美制作，保留经典内核的同时呢，适配青年群体、港澳居民和海外侨胞的审美，打造兼具岭南特色和国际质感的精品剧目，为全国巡演、海外演出夯实内容的基础。讲到在9月份即将首演的2026版的粤剧《帝女花》，香港的知名粤剧女文武生盖明辉就说，是通过文女全链条融合来打

做非遺民旅消費新模式，亦都係今次項目嘅一大亮點。之前咧完整版嘅帝女花接近三個鐘頭，對年輕觀眾嚟講有一定嘅門檻，咁所以今次嘅製作咧會變得精簡短嘅內容，用輕量化同埋易懂嘅形式嚟展現粵劇嘅魅力嚇。而主辦方仲介紹項目咧係秉持傳承、聯結、融合嘅思路，搭建演藝、跨境交通、旅遊服務、文化消費一體嘅完整產業鏈。将单一的戏曲演出升级为可出行、可体验、可传播、可出海的综合文旅项目。而面对当下年轻人喜爱短视频的传播趋势，李淑勤透露他们团队正在计划围绕2026版的帝女花拍摄大量的短视频素材，借助各类的线上平台全方位推广粤剧，吸引更加多的人行入粤剧。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会同大家持续关注，今次喺佛山啦，9月5、9月6号两日会演出嘅2026版啊，粤港名家合作嘅《帝女花》全国巡演首站啊。嗱，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嘅收听。你都不断提醒阁下，嗱，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啊！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同我哋一齐品品岭南韵味。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听日再会，系咁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5: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同时呢，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

0: 討論金都可以找到我們的直播間的。入到來可以在評論區進行留言，參與到節目的話題討論。我們每個假日下午4點到5點都和你準時見面。
1: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称，在中央坚强领导和支持下，香港正踏入更繁荣发展的未来。香港必须依托一国两制独特优势，加速推进做深做实三方面工作，打造自身新增长曲线。香港如何扎实推动一国两制创新实践，对接国家高质量发展机遇，夯实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能力，助力十五更高质量发展。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共同来探讨。
0: 三时间的股市扫描还会请到专业人士就今日的 A 股和港股的表现进行点评的。如果大家有投资方面的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的。
1: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于3970.88点，跌幅0.49%；深成指收报于14939.73点，跌幅1.87%；创指收报于3845.35点，跌幅1.70%。盘面上，油气开采及服务、云计算、华为算力概念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电池、电机概念股跌幅居前。
0: 另外关注今日港股方面，是有一个大升的，恒生指数去到24193点的位置，上升了696点，升幅2.96%。国企指数8084点，上升了314点，升幅4.04%。恒生科技指数4733点，上升226点，升幅5.02%。另外关注今日大市方面的成交金额是3645.08亿港元。另外今日南下资金方面亦都是有一个净买入的，去到139.99亿港元。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于52925.15点，跌幅0.2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5818.69点，跌幅1.16%；标普五百指数收报于7503.85点，跌幅0.45%。
0: 再关注正在交易的欧洲市场，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是10582点，跌0.78%；德国 DAX 指数25220点，跌0.96%；法国 CAC 指数8368点，是跌0.8%嘅。咁稍后时间咧，股市扫描啦，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咁下边嘅时间咧，会首先做到今日第一个板块啦，财智湾区啊。
2: 盘古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0: 好啦，咁啊，再到今日嘅呢一个嘅财智湾区嘅呢一个嘅板块吓，同你一齐嚟关注一下啦。今日市场方面嘅呢个话题啦，就讲到香港咧做深做实三方面嘅工作啦，打造啦香港嘅新增长曲线嘅吓。
1: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称，在中央坚强领导和支持下，香港正踏入更加繁荣发展的未来。香港必须依托一国两制独特优势，对接国家高质量发展机遇，夯实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能力，加速推进做深做实，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参与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国际化和专业服务能力支持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合作三方面工作，打造自身新增长曲线。
0: 香港怎样来真实推动一国两制创新实践，做深做实上述三方面的工作，发挥优势打造了新增长曲线的同时，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十五时期更高质量的发展。今天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炳仪一起探讨的。
1: 莹莹你好。
3: 各位好。
1: 好，非常欢迎你哈。那陈茂波在网志当中表示呢，香港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国家的坚实支撑。今年是国家十五开局之年，香港也正在积极发布首份五年规划。那么当前香港正在面临着怎样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呢？莹莹。
3: 好的，就是像这个陈茂波在网志中表示吧，在国家发展这一波这个波澜壮阔的画卷之中呢，其实是有一笔独特的色彩

0: 战的，就是一国两制，这是我国共产党四十多年前的伟大构想，成为了我国自主优势，成为香港的自主优势。那么的话呢，也为呢香港的繁荣稳定呢提供了制度支撑。可以说呢，全球没有一个城市像香港这样，这顺势衔接这个国际的一个规则和市场，又在一国的框架下授权设立，又它的那个两制呢，却又奉行着普通法和自由港的一个制度。那么可以说呢，既是内地大循环的参与者，又是呢国际循环的节点。事实证明呢，香港呢既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更是国家战略的贡献者。我们呢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的努力打拼下来的制度啊、国际化呀、金融啊等等的优势，结合国家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机遇，转化为新发展阶段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扎实更长远的持续贡献，亦将造就香港未来的新增长曲线。站在2026年十五开局的关键节点吧，那么的话呢，我们呢也需要为香港呢开辟多层次全方位的发展新机遇。从国家层面来看呢，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那么将会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金融强国、现代产业体系等等的系列战略呢，为香港释放点层红利。那么的话呢，国家明确巩固了香港国际金融啊、贸易啊、航运等等的这些地位，那么的话呢，就可以为香港的金融业、专业服务业和科创转化呢提供天然的腹地，形成内地产业加香港服务这样的协同格局。从全球环境来看呢，当前全球的一个失衡问题凸显，那么呢香港又积累了数十年的投融资啊、法律啊、 ESG 啊、项目运营啊这样的等等经验，伴随着内地企业全球化扩张、外资加大对华布局、跨境贸易和人民币结算的一个需求，那么的话呢，在香港在国际战略的托底、大湾区产业的支撑以及全球合作需求扩容、本地金融科创业业态升级的交汇，香港呢将会打造全新的增长黄金曲线。
1: 的确哈，咁啊，佢喺啦2026年啦十五规划开局之年嘅呢一个关键嘅节点哈，咁啊内部多重嘅因素可以讲系叠加啦，为香港咧系开辟咗咧就前所未有嘅呢一个发展机遇。咁啊从国家层面嚟睇啦，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嘅推进哈，国家持续系扩大制度型开放，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啦金融强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咁啊一系列嘅一个顶层嘅设计啦，亦都为香港释放巨大嘅政策嘅红利。咁而从全球嘅环境嚟睇啦，当前咧全球发展咧嘅问题突出嘅，众多嘅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经济体面临住咧就基建嘅滞后、跨境投融资难啦，同埋合规风险等等嘅一啲嘅痛点。香港积累咗数十年嘅投融资、法律仲裁、ESG 管理、项目运营嘅成熟经验，能够依托咧一带一路同埋多边开发银行，承接全球合作需求咧嚟拓展咧国际化嘅专业服务嘅新赛道嘅。咁所以咧就企喺国家托底、大湾区产业支撑、全球合作需求扩容同埋本地金融创科生态升级嘅呢啲嘅大机遇面前，香港迎来了打造全新增长曲线的黄金发展期。
2: 香港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目前呢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中超过七成通过香港进行，在香港的银行同业结算每月人民币结算业务量超过41万亿元，相当于每个工作日结算规模达2万亿元人民币。那你想请教一下颖仪，香港会如何进一步的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呢？
0: 好的，香港它是明确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深化金融互联互通呢作为它的首要任务。那么依托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的枢纽根基，从流动性保障和市场扩容、跨境场景拓展以及多边协作四大落地呢，我们可以分别来看它是怎么推动它系统落地的。首先呢，就是持续夯实了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基础。在人民银行的支持下吧，香港金管局扩容了人民币业务的资金额度安排，降低了本地银行获取人民币资金成本，全面支撑企业贸易投融资。

0: 然后跨境资金的一个需求，为离岸市场呢提供中长期人民币供给，缓解市场季节性流动性的波动，同时呢也扩大了人民币贸易融资的范围，引导呢本地银行面向大湾区、一带一路企业推出低成本的这个结算产品，鼓励呢外贸企业以人民币作为主要的结汇币种。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丰富了离岸人民币多元化的金融产品，通过完善它的一个收益曲线，持续呢扩容，像人民币债券市场啊，常态化发行短期、中期、长期的港元及人民币数字债券、绿色可持续债券等等的这些方式，拓宽了南向债券通参与机构范围，吸引内地资管、保险配置等等的一些方向，同步呢也发展外汇啊、利率衍生品啊，这样子就可以满足全球的机构他们对汇率风险管控的需要。第三呢，还能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多元场景，面向双向贸易主体推广人民币创新吧。一方面呢，支持内地高端制造。那么，新能源科创企业出海时呢，使用人民币的投融资、海外收付款；另一方面呢，就是便利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分红汇兑人民币，拓展大宗商品、绿色项目、跨境并购、人民币支付场景，把人民币结算呢覆盖至全球南方、东盟、中东等市场。第四方面呢，就是全面加强。与区域央行的多边协作，扩大人民币的认可度。那么，香港呢，作为区域金融枢纽，持续与东盟、中东、中亚各国央行开展这个货币合作，搭建起了多边的人民币清算协作网络。定期呢，举办香港固收类的峰会和论坛。那么，向全球的主权基金以及多边机构呢推介离岸人民币资产配置，同时呢也持续优化互联互通机制，升级沪深港通、债券通、互换通等交易配套，降低跨境交易门槛和摩擦，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者通过香港布局内地市场，以双向资金流通放大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稳步助力人民币国际化长期战略的落地。
1: 咁啊，讲到啦，香港点样样进一步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同埋金融市场呢种嘅互联互通啦，其实要做四方面嘅工作啦。第一方面咧，要持续夯实离岸人民币流动性嘅呢一种嘅基础啊。咁第二方面咧，就系要丰富啦离岸人民币嘅多元化金融产品，咪完善咧完整嘅呢一个息率嘅曲线。咁亦都咧，第三方面咧，要拓宽人民币跨境使用多元嘅场景。咁第四方面咧，亦都要加强啦区域央行多边嘅协作啦，扩大人民币国际嘅认可度嘅。
2: 那么科技创新的发展与应用是人才、科研、资本、制造和应用场景长期结合的结果。香港有国际化科研环境与人才、普通法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成熟的资本市场，也正在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并且积极发展耐心资本与创投基金生态等等。那也想请教一下尹怡，香港如何进一步的来参与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呢？
0: 其实，香港参与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也就是核心路径，是发挥国际化的科研、资本、专业服务的优势，与粤港澳大湾区完整的制造应用场景深度融合，构建起香港科创研发湾区产业转化、市场拓展这样的协同闭环。配套呢，多项政府的一些顶层举措层层推进。那么可以说，在顶层机制方面吧，那么的话呢，特区政府是牵头成立了 AI 加产业发展的策略委员会，统筹全行业人工智能转型升级工作，同步设立税务政策咨询委员会，持续优化机制，降低创投科创企业运营成本，加大政府科创投入。设立百亿级的引导基金，筹建香港人工智能研究院、生命健康研究院，布局沙岭大型算力园区，补

0: 及区域高端算力的短板。那么在空间载体方面呢，也在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全面打造像河套的香港园区啊、金钱的科技城呀、洪水桥产业园等科创平台。那么政府呢，也在配套土地、税务、融资、一揽子的优惠政策，吸引海内外科创企业、创投机构落户，简化深港跨境科研要素的流通，便利实验的样本、科研人才、研发资金双向流动，打通深港科创协同的主点。资本生态的培育呢是关键抓手，那么香港呢着力发展耐心资本与全产业链的创投生态，吸引单一家族办公室它的一个入驻，那么依托成熟的 IPO 市场，支持大湾区 AI、 生物医药、创新药、先进制造企业赴港投资，那么的话呢就能打通境内外多层次的股权融资渠道，发挥呢更好的一个香港的优势。那么在专业服务方面呢，也会配套完善像会计啊、风控啊、技术等等的一个团队。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风控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协同模式上不断优化，像香港的话就能输出前沿的基础研究、国际人才、全球渠道、跨境投融资的一个来源。那么大湾区城市呢，承接规模化的生产落地应用，那么国内呢市场推广，针对呢这个人工智能啊、人形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生物医药等等新制的赛道，那么呢组建跨城的产业合作专班，开展技术攻关。那么长远来看呢，香港通过补齐算力科研资本的短板，联动大湾区产业腹地，把自身科创金融优势转化为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力量，同步培育本地科创创投的增长。若能把香港的研究基础、人才、资金、国际创新资源和网络呢与大湾区乃至全国的产业能力及应用场景高效协同，那么香港呢有望为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发挥更多的积极力量。
1: 讲到就香港怎样进一步参与到国家研究发展体系的这个的建设，其实从顶层设计方面，政府已经牵头成立了似 AI 加语这个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筹划全行业人工智能转型升级的工作，同时都设立了这个税务政策咨询委员会，持续来优化税制，降低创投创科企业的运营成本，加大政府创科方面的投入，也都设立了8A级的创科引导基金，筹建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生命健康研究院，亦都布局沙岭大型算力数据园区，补齐区域高端算力基础设施的这种的短板。而在空间载体方面，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的建设，重点打造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和洪水桥产业园三大的科创平台，主要服务同步亦都是完善的。香港依托普通法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亦都为科研成果确权、跨境技术转让、专利授权等等提供了法律的保障。而产业协同上面，香港输出前沿基础研究、国际人才、全球的渠道、跨境投融资的资源，大湾区的其他内地城市也都承接规模化的生产落地应用、内地市场的推广的。如果能够将香港的基础研究、人才、资金、国际创新资源和市场网络和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的这个产业能力和应用的场景更高效地协同，香港可以有望成为国家现代化体系当中发挥更积极的力量的。
2: 那么目前全球仍然是面对着严重的发展不平衡，很多地区呢仍然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全球南方国家也面对着融资难、基建基础建设施之后等一系列的挑战。那么香港在资本融通、风险管理、ESG 合规、项目管理、法律和解决争议等方面呢，有着多年的经验。通过“一带一路”、多边发展银行和不同的国际合作平台，香港如何以国际化和专业服务能力来支持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合作呢？颖怡，
0: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分四方面来说吧。就是这四方面呢，就是解决这个面对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面临的这个全球发展不均衡啊，然后这个投融资的一些短板啊，加 这样子去做。那么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打造跨境的综合融资枢纽，破解海外项目的资金难题。那么香港呢，是汇聚着全球的银行啊、私募基金呀、啊、绿色投资者呀、啊。那么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整合多边的开发资金、私人资本，为海外基建、绿色产业、制造业等项目呢提供银团贷款。那么像项目贷呀、啊，还有这些可持续挂钩的债券，这些都是可以成为融资方案的。那么另外的话呢，还能发展呢像保险链、链接证券、巨灾债券等等的这些风险转移的工具，对冲海外的项目气候以及风险。那么针对呢全球南方中小的这样的经济体融资成本高的痛点，那么依托成熟的 ESG 投融资体系，引导全球的可持续的资本流入当地民生和基建项目。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就是还是要输出国际顶尖的法律与争议服务解决服务。那么像香港的仲裁机构呢，在亚太是排名第一的。那么国际调解院呢，总部落户本地之后呢，它是拥有双语的普通法的专业的人才团队，可为跨境基建、商贸投资项目提供合同拟定、合规审查和跨境调解等等的一站式服务。那么化解不同法系国家合作法律的一些壁垒，那么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常态化的一个法律人才的培训吧。那么还能输出国际通用的商事规则经验。第三呢，是提供全周期的项目运营和风险管理服务。那么像香港的专业机构呢，是全程参与海外项目前期的调研、投资测算、中期管控和这些相关的评估的。那么呢针对这些地缘啊、汇率啊、碳关税啊、贸易壁垒啊，开展这些前置的风险规划吧。那么呢，就能降低内地企业出海、海外企业入华的经营风险。第四方面呢，就是搭建国际的产业对接平台，促进双向的经贸往来，依托呢贸发局的办事处，那么常态化举办像产业峰会啊、对接会啊等等的这些活动，为全球的南方企业对接中国产业链、技术、资本，那么也协同内地企业呢落地海外本地。可以说呢，这样四方面的一个服务模式吧，香港持续完成从单一的联系人向超级增值人、合伙人的升级，不再做渠道对接。那么让这个香港的法律啊、金融咨询等服务呢持续扩容，形成稳定的增长曲线。
1: 咁啊，讲到啦，香港咧点样以国际化同埋专业嘅服务能力啦，嚟滋生更广泛嘅区域同埋全球合作咧吓。咁啊，首先咧就系要打造呢一个跨境综合融资嘅枢纽啦，破解海外项目嘅融资嘅难题吓。咁第二方面咧都要输出啦国际顶尖嘅法律同埋争议解决嘅服务。第三方面咧要提供全周期项目运营同埋风险管理嘅服务。第四咧要搭建咧国际化产业对接嘅平台，嚟促进咧双向嘅经贸往来。咁而喺服务模式上边，香港要持续完善从单一的联系人向超级增值人甚至乎超级合伙人去进行升级，不断是做不单止是做渠道的对接，而是深度参与到项目的投融资架构的设计、长期的运营协同，形成可以持续的合作方案，整套的专业服务体系填补了全球发展的缺口，也令到香港在专业服务方面持续扩容，形成稳定的全新的增长曲线。
2: 香港回归祖国29年，过去多方面的工作已经奠下了建设的基础，拥有着领先优势。如今呢，国家正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昂首迈步，坚定前行。香港作为这条路上的一个独特的节点，15、17如何统筹三大工作，协同发力，打造自身新增长曲线，更好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呢？云姨，
0: 其实15规划呢是明确提出了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国际化创科枢纽，深化对外开放平台功能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香港呢，统筹推进 金融的国际化呀、科创协同以及专业服务这三大板块呢，是实现。

0: 本地经济提质与服务国家战略的双向统一的。那么，首先是这个统筹协同的机制方面呢，那么特区政府呢将三大工作纳入了后续的5年规划，那么包括设立这个跨部门的专班，打通呢像财库局、经管局，然后创新科技局、贸发局等的联动渠道，那么实现人民币业务、创科资本、专业服务的互通。那么对内的这个服务大湾区和国内的发展的话呢，就能实现金融板块的互利互通，以"一带一路"的专业平台深化国际贸易。那么借助香港呢接轨国际的制度窗口，探索数字债券、绿色金融、跨境碳交易创新，为内地的金融制度开放呢提供试验的样本。第二方面呢，就是那个自身增长的曲线培育方面，我们呢可以看到这个刚刚提到的三大板块呢，其实是互为支撑、互为赋能的。那么发达的离岸金融市场呢，为科创啊、专业服务啊提供资本活水。那么科创产业呢，跨境电商等商贸活动呢，又持续的创造人民币结算、融资需求，反哺呢这个金融市场扩容，那么全球的专业服务呢也在拓宽，让金融啊、科创的一个客户腹地形成了产业的正向循环。可以说呢，在这个金融强国的建设维度，香港呢是持续做大数字债券、绿色债务、家族办公室、企业财资中心业态，通过完善呢多层次的离岸金融体系。在区域协调层面深化呢，像深港呀，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呀，还有的话呢，这个金融的一些分工，那么共建了世界级大湾区的产业集群，在全球的金融治理方面吧，也在参与国际债券 ESG 数字资产的标准制定，提升了我国国际经济的话语权。整体来看呢，这几个板块呢，并非是独立推进，而是资源互通、产业互补的有机整体，立足国家的顶层战略。那么香港呢，统筹协同落实各项举措，一方面呢，做大像金融啊、科创呀、专业服务、高增加值的这些产业，打造呢可持续的本地增长曲线；另一方面呢，又可以深度对接金融强国。现代化产业体系、高水平对外开放等等这些15的核心部署，依托这个北部都会区互联互通、"一带一路"的这些平台，双向赋能内地与全球的市场。
1: 的确吓，三大板块咧就唔系独立咁进行推进，而系咧就系资源互通、产业互补嘅一个有机嘅整体嘅吓。咁啊，亦都喺我哋香港咧统筹各方面嘅呢个工作措施嘅情况之下咧，要做大金融科创专业服务嘅呢个高增值嘅产业。另一方面咧，深度对接金融强国、现代化产业体系、高水平对外开放等等15嘅核心部署，以及北部都会区、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合作等等啊，双向赋能内地同埋全球市场。
2: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给我们带来的深度解读，谢谢，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的，再见。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2: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2: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2: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啦，咁啊，系咪时候做到今日嘅股市扫描嘅？大家有咩嘅投资问题，记得喺评论区留言啦。先嚟关注 A 股嘅，咁啊，见到今日咧，市场都维持一个咧相对偏震荡嘅走势吓。到咗尾盘嘅时间，亦都系收喺4000点嘅下方。对于今日市场嘅表现点评价咧，请咗我哋嘅嘉宾啊。
2: 好，为您请进到的是深圳弘洋投资董事长于少波先生。于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我们看到了 A 股市场全天是一个震荡调整的态势哈，整体来看，两市的个股呢，还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态势。首先，整体盘面，请您做一个解读。
4: 今天这个指数是出现了一个。

0: 相对弱势的震荡。那么有接近3800只个股回调，那么上涨的家数呢不到1600只，成交量呢较昨天有所萎缩，今天是2.58万亿，较昨天萎缩了这个不到160亿。那么上涨的板块呢，主要就是像一些国资云呐、像这个软件服务、云计算、信息安全、这个跨境支付、华为算力、数字货币、包括一些银行股啊、包括一些人工智能和石油这类的一个股。那么跌幅靠前的呢，主要就是前段时间的强势股，像那个玻璃纤维减速器、外骨骼机器人啊、NLCC、PIC 材料、氟概念。像这个复合铜箔、人形机器人这一类呢，就是近期走得比较强的。那么今天呢，这个我们看到主要指数呢都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回调。虽然呢这个指数的回调幅度并不大，但是呢不少的个股它的回调幅度还是相对比较大的。那么今天呢，这个一部分的科技股。就是从上周开始出现调整的一些相对较大的蓝筹类的科技股，那么今天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企稳，对盘面呢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今天这个盘面呢是一度是出现飘红的，那么在银行股的这个护盘之下，我们看到今天指数也有经常的翻了红，但是收盘呢还是收在一个。相对的低位，今天又是在4000点下方运行，那么指数已经3连阴了，预计这个短线的这个探底，应该差不多了。主持人。
1: 好，就像您所说哈，今天呢大盘呢是一个回调哈，那么个股呢回调的会相对多一些，特别是科技板块哈。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现在是一个这个入手的一个好时机吗？
0: 股市有句谚语叫"五穷六绝七翻身"。现在7月份的话呢，7月上旬，我个人认为呢，中旬之前这个大盘它还是会有一个震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4月底公布了年报，那么一些呢就相对业绩比较好的个股，那它是有个炒作。当然今年呢，我们知道科技这条主线非常的热。确实有些科技类型的个股，像 PCB 呀，像一些光模块啊，这个光通信等等这类的个股呢，包括存储，其实从去年开始，就进行炒作了。那么他们的上涨呢，有些已经达到了1年以上。在目前呢，这个比如说7月份要进行一个中报预披露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那么在8月底之前。中报要全部披露完毕，这样的一个特殊时点上，那么很多个股呢，它出现了一个高位的兑现，就是涨得多了，那么哪怕的业绩比较好，只要没有远远的超预期，可能也就是一个冲高回落，或者说直接就回落，所以很多个股呢，在目前的位置，它是有一定的压力的，既有这个中报兑现的压力，也有。这个就是大家的可能一些位高情绪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主流的热点一旦出现调整，那么整个大盘呢就会调整，所以在这个主流热点没有恢复上行之前，那么市场呢大概率还是会震荡，而其他那个非主流热点呢，哪怕它在这个涨幅的靠前，那么它的持续性呢，一般也比较难以延续。比如说，我们近期看到像，机器人呐、创新药这一类的个股，包括银行，他们的持续性其实并不是很好，还是没有科技股的这个持续性那么好。所以呢，在科技股没有，恢复走强之前，那么其他的个股呢，应该也就是一个，板块轮动式的反弹，难以呢就是扛起这个大旗。那么银行股的护盘呢，虽然对盘面有一定的稳定作用，但是呢，它。不足以去呢把这个指数大规模的向上去拉动所以整个盘面呢就会出现相对比较焦灼，个股分化，那么强势股调整， 相对一些呢超跌的个股反弹啊，这样的一个盘面结构组成。
1: 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些板块哈。今天呢，我们看到了云计算的板块涨幅还是不错的哈。消息面上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算力租赁厂商目前呢也在和大型大模型的厂商尝试来探索 token 工厂合作的模式，将会从算力租赁底层卖资源的模式呢，逐渐向卖产出的模式来演变哈。那么这个板块近期的走势您怎么来看？
0: 其实呢，大家有关注我的节目，有跟踪我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其实我在早几个星期已经很多次的提到了，就是在潜力板块这里，就包括一些比如说软件服务，这个云服务或者说这个软件应用AI 应用这一块，我是多次提到过的。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两年炒的主要就是像这个算力的硬件啊，算力的硬件。那么其实从板块角度来看，那么它的一个轮动，最终呢它其实会把整个科技类的这些公司都轮一遍，那么从上游到中游到下游到应用，它都会轮一遍。那么近期呢，我们看到像那个芯片半导体的材料端其实是最接近我们现在这个上涨的，那就是最迟结束的一个板块。那么当材料端结束的时候，往往呢就是像这个软件的应用或者说这个 AI 的应用这一块，它就会呢这个有可能会出现反弹。那么历史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律的，那就是板块的一个轮动，从上游到中游到下游到应用端。那么这里来看，我们看到一个呢是板块轮动，再一个呢是超跌反弹，还有一点的话呢，那么有些个股其实它的质地是不错的，也是属于是这个软件类的这个龙头股或者说是绩优股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涨幅上榜的一些是大票只是呢他们不是属于是硬件类的所以呢近期一直呢在那趴着没涨。那么今天的话，你说在消息面刺激也好或者说是将来的一个市场这个应用的逐步提高也好或者说从板块轮动的角度也好多方共振，所以他们今天出现在这个涨幅榜的前列。从形态上来看呢，他们很多也才刚刚起来，后市呢应该还是会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呢这一类软件类的个股呢，它和硬件类的个股它有可能会形成跷跷板这样的一个效应，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比如说算力硬件类的个股这几天如果出现反弹的话，软件类的个股呢这个持续性不一定那么强，所以大家注意好这个节奏。主持人，
1: 好，还有华为算力概念呢今天表现也是不错您刚才也提到了，那么特别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会在7月17号举行，华为呢也会有新的产品来亮相，那这个板块您怎么来看？
0: 华为呢这几年一直都是我们的就是一条比较活跃的一条线经常呢它出了一些消息对整个产业链呢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当然这两年的话，我们看到呢这个影响似乎没有3-4年前那么大，那个时候呢如果出一条消息的话可以炒一段时间，但这两年的话主要的资金都集中在这个机构抱团的科技算力或者说硬件类这一块和涨价类的个股上面，那么其他的板块呢都是持续性不够那么华为应该说在我们整个国家科技生态里面它是占了非常重要的一环特别是在目前这个国产应用这一块他们其实是起到了中军的作用但是整个板块它能否持续走强呢，我们还要看，首先要看这个就我刚刚讲的这个硬件端的这一块，比如说存储或者说是 PCB 或者说是这个光模块这一块，他们会不会近期呢还能够再次的走强如果他们能继续走强的话呢，其他偏软件类的应用类的可能呢持续性没那么好。那么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呢，我认为这个硬件类的个股应该是可能短线的这个反弹它就是一个反弹应该近期不大可能出现反转，因为已经涨了一轮，8月底的话要公布这个中报，哪怕中报比较好的话 它都有可能会出现兑现，所以

0: 这个我个人认为呢，偏软件类的或者华为这条线上的是存在一定的机会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说你要及时的观察盘面。如果说算力类、硬件类的这类或者存储涨价类的，他们的上涨会让其他的这些板块出现回调，那我建议大家谨慎。另外一个呢，现在的话如果去布局个股一定要注意业绩，因为本月呢就会进行这个中报的预披露。我们也看到就是近日一些中报预披露比较好的个股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走强，或者说是走得很坚挺。而一些业绩不太好的，特别是处在高位的个股，我们看到呢是回调的幅度也比较大。那所以近日哈，大家如果去布局个股一定要注重个股的业绩。主持人，
1: 好，除了科技板块哈，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像这个旅游和酒店板块哈也走势不错。消息面上呢，国务院原则同意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的体系哈。那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暑期啊，也是一个旅游的高峰啊。那这个板块也请您分析一下。
0: 确实有利好的刺激，加上呢进入了一个暑期，这会是一些很多学生和家庭出游的一个高峰期吧。所以旅游板块呢今天也是应该说走的相对比较强。但是呢我觉得旅游也好或者说大消费也好，它这个呢因为毕竟还是处于整一个行业的一个，它不是在景气度最好的时候，所以呢可能比较难出现持续的走强。其实我们知道有一点，大家要清楚一点，就是说如果是需要政策去给他去这个力挺他的和支持的这一类的个股呢，那么其实他还是会像大消费，其实现在在这个整体经济还不是最活跃的时候，哪怕出台一些政策的一些支持或者力挺，可能呢它还是会有一定的难度。毕竟呢大家现在对消费方面它是比较谨慎的因为这个呢也跟可能大家的收入啊等等啊各个方面呢、啊、或者是消费的心态啊有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个人认为呢旅游也好，包括地产也好，包括这个像白酒之类的消费类的个股，可能受到这个景气度的影响，这个持续性呢可能会没那么好，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呢，多去关注呢这个就是，比如说涨价逻辑的或者赛道比较景气的，就说你在热闹的地方，在这个资金比较集中的地方机会比较多。那么其他的赛道呢，不是说它没有机会，是认为呢就是可能它机会相对比较小一点，或者持续性没那么好。就是说如果你进去的话呢，如果它没有持续性就比较容易，可能比较难赚得到钱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提示。主持人，
1: 好，那还有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贵金属板块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活跃的哈。消息面上呢，中国人民银行7号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也显示，截止到2026年6月末，中国黄金储备是7544万盎司，较5月末呢增加48万盎司哈。那么这个板块您怎么来看？
0: 我们看到就是贵金属板块其实今天呢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活跃，但是呢它这个活跃度的话也不算是特别强，只能说是有一定的活跃。这个呢可能跟这个各个方面的消息，包括刚才主持人说到的消息有一定的关联。那么另外呢它也跟这个近期严重的超跌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知道今年呢在上半年的时候就年头我们知道在这个中东局势没有出现这个动荡之前，我们的这个贵金属走的是很强的当然包括其他的有色金属。但是呢这个美伊对这个美以对伊朗这个动武以后整个呢贵金属板块是出现了明显的回调，特别是黄金也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回调。那么目前的这个上涨呢它既有超跌反弹的成分，也有这个各国央行对黄金的收储力度不减，甚至呢还有这个增

0: 家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这个，那么当然市场的需求端这里也会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看到近期呢这个金价下跌，我是知道身边的一些朋友说去买黄金啊，当然这一块的话呢可能它占的比例相对呢没那么大啊，但是呢这个超跌反弹啊，或者走个小的上升周期啊，这个是有可能的啊。大家呢其实可以去对短线这个节奏比较好的朋友可以去把握一下。当然我们也是要注意这个黄金类的个股啊，大家还是要尽可能去买那些有矿的带矿的，而不是说去买那种比如说首饰类的加工类的这一类的。因为如果金价上涨的话，其实对首饰的加工它是有影响的，因为你原材料的上涨多少，那并不代表你的这个加工类的产品能涨那么多，那么就可能压缩你的利润。所以大家如果是买这个贵金属的股，还是要买矿类为主的这一类组成。
1: 好的，那您对明天的市场行情有怎样的预测呢？
0: 经过了其实已经是连续五天的调整了，那么连续三天的下跌，成交量已经萎缩到2.5万亿左右了。我们知道呢，一般来讲到3.5万亿左右，就是一个容易出现沸点啊，3.5万亿到4万亿。那么到了2.6或者2.5万亿左右呢，它容易出现一个所谓的冰点。我们知道呢，冰点往往呢就预示着，有可能是最后一跌，或者抛盘呢相对已经比较少了，只是目前承接的力度还不够。那么往往就是地量以后见地价，那么在今天近期首次出现了2.6万以下这个成交量的时候，那么今天情绪其实也是相对冰点的，毕竟呢有接近4000家的股票回调。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预计明天有可能出现一个这个探底回升，或者是一个止跌回稳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大家呢在这个位置，虽然说可能就是近期经常都会出现呢这个3-4千只个股回调或者持续回调这样的情况，大家可能会近期也比较难受，但是呢往往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就会有可能是一个转折点之前的最后一跌啊。大家记住我的话，转折点出现之前的最后一跌，在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对后市就是树立信心。那么手头低位的个股呢不要在这个连续回调以后去把它卖出，有可能你会卖在一个最低点，反而这个位置如果出现止跌和企稳以后，是一个比较好的黄金坑，它有可能会是夏季行情的一个起点。所以在4000点以下呢，我个人认为呢机会大于风险。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深圳弘扬投资董事长于绍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股市扫描，下面嚟关注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请到嘉宾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啦，连敬涵先生嘅，连生你好。
5: Hello， 你好，大家好。
4: 往往今日港股表现就相当之积极吓，咁啊，整个嘅亚太包括啦隔夜嘅欧美市场啦，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嘅情况之下，今日港股系录得一个大升嘅，点样嚟评价咧？
5: 系啊，冇错，的而且确咧，见到外围嘅情况咧，都唔系话十分之系好嘅吓，咁。尤其是咧，就即係例如中東嘅事件咧，都有引發咗油價咧回升翻，紐油同埋咧就係布蘭特期油咧都升翻上去咧70以上嘅嚇。咁本來都預期港股都應該會係跟隨住有個機會跌下嘅，咁但係今朝早翻嚟之後咧，個港股咧高開完之後繼續咧係有個明顯嘅反彈上去嘅嚇。咁曾經嘅升幅嚟睇嘅話，都有成700幾點啦，最終收市都有700.2點嘅升幅啊，咁樣上翻去24200點樓上嘅水平啦。咁呢個咧就即係可以有另外一個睇法咧，就見到今日咧係亞太區嘅股市咧，尤其是見到咧韓股咧係明顯咁樣係下跌嘅，有成3-4% 嗰個下跌嘅。咁日本股市咧都係要跌嘅嚇，咁除此之外咧，亦都見到咧港匯嗰方面咧係有少少係轉強咗

0: 前咧就係、是、去到咧7.84几嘅個藥方嘅，咁但係今日咧係上翻去咧7.838呢啲位置嘅，咁、即係會唔會見到咧市場咧有資金入嚟港股啊？咁呢個咧會唔會咧亦都係咧就係因應翻外圍嘅股市，尤其是咧就係亞太區嘅股市，韓股同埋日股咧都開始有個調整嚇。咁、而資金嗰方面咧係流入嚟咧，就即係港股，由於港股咧係都仲係比較係一個落後嘅股市啊。咁尤其是咧就喺下半年新嘅一個下半年嘅基金嘅建倉嘅時間啊。可以見到咧，就即係過去嗰幾日咧，咁由自從7月2号開市之後咧，都見到係整體嘅股市或者整體嘅氣氛都好轉咗咁尤其是咧，就見到一啲咧就係上半年係受到壓力嘅呢啲嘅大型嘅科網股份啊，咁當中包括咗騰訊啊、阿里啊、美團啊、小米啊、京東啊呢啲嘅股份啊，都係有唔錯嘅反彈啊。而相反嚟計嘅話咧，上半年升得好少嘅一啲嘅 AI 嘅硬件嘅相關嘅股份咧，反而咧就受到一啲嘅拋售嘅嚇。咁好明顯咧就即係出現咗一個係基金輪動嘅情況啊，咁所以咧令到港股咧可以喺外圍都表現比較牛皮或者比較差嘅情況之下咧，而可以咧就試到咧就即係差唔多講緊係一個月以內嘅新嘅高位嘅。
1: 嗯，啱提到咧一眾一啲嘅科技嘅龍頭股，其實今日咧都有較佳嘅表現啦。咁其中見到阿里巴巴可以講係即係跑出嚟嘅，今日升12.21%啦，好耐都冇見過咁大嘅呢一個嘅即係升幅啦。點樣睇到龍頭股嘅呢個表現？另外咧就阿里今日嘅走势点解咁突出咧？
0: 咁咧就阿里嚟睇嘅话，佢哋有啲嘅利好嘅消息啦，咁包括咗佢哋就即系大模型嗰方面啦，系可以话系有进一步嘅发展啦，甚至乎咧就话佢哋大模型因应翻有个就即系应用嗰方面咧可以。為他們公司的一些電商的業務呢是帶來一個呢就是就幫助而就市場都有個預期呢就公布業績的時候呢在第二個季度呢是很多的數據呢都可以是好轉的而呢就是先前一些呢就是內卷形式的一些補貼呢也都是呢就是得到一定是好轉到的情況啊，咁呢個咧就即係市場咧就係比較係樂意見到嘅嚇，咁亦都係好多好多啲呢啲嘅模型嘅公司咁都近期咧係有新嘅就即係迭代啦嚇，咁所以咧資金嗰方面咧亦都係再流入去咧。就係相關嘅股份身上，唔係淨係好似唔係即係阿里咁其他嘅股份都有嗰個幾好嘅表現，包括咗例如快手啦，或者係咧就美團啦佢自己亦都有個新嘅大模型出嚟啦咁亦都係騰訊啦，亦都係甚至咧就即係相當呢啲比較落後嘅做大模型嘅公司咧，都有個個資金嘅流入咁就即係幾重嘅因素打動之下咧，咁而令到咧就即係阿里今日嘅表現咧係特別係突出嘅。
1: 咁另外見到啲 AI 股今日表現咧都係相當之突出嘅，咁尤其就係智普啦，其實咧今日智普啦係本身有一個嘅呢一個嘅即係解禁嘅，咁但係咧就股東都係繼續堅定咁樣去支撐公司，咁今日股價一度差唔多成兩成嘅升幅嘅，到收盤都13.32%。點樣睇待 AI 股嘅後續嘅表現啊？
0: 大家都要留意翻咧，就今個星期基本上咧就係有幾隻嘅AI 嘅股份咧都係開始解禁啦嚇。其中例如今日咧就有智普啦，咁同埋咧天數智深啦嚇。聽日嘅話就會有 Minimax 啦，同埋咧迪士嘉呢兩隻嘅股份啦嚇。見到嗰、那個走勢嚟睇嘅話咧，有啲都唔同嘅嚇。咁因為咧，大家見到咧，就算智保今次咧就係、是、解禁佢解禁出嚟之後咧，嗰、那個股份嗰個流通量咧係比起咧就未解禁之前係多咗一倍嘅嚇。咁但係咧嗰個流通量咧都係講緊大概係1%几13%左右嘅啫嚇。其實咧就即係都唔算係好多嘅嚇。所以再加埋咧，今日咧亦都講到咧，策略性嘅股東嗰方面咧，都未係

0: 就即係繼續咧諗住咧係持有貨嘅，都未諗住係沽貨嘅嚇。咁呢啲消息咧就令到嘅朝頭早曾經一開始嘅時間咧有10%嗰個跌幅，好快咧亦都係收復咗今日嘅朝頭早嗰個跌勢嚇。咁甚至乎咧就係由轉跌為升嚇，升咗13%。咁多添嚇，咁顯示到咧就係話，一嚟咧就公司嗰個股份喺市場上個流通量咧，其實都仍然係偏低嘅嚇，再加埋咧就啲啲策略性嘅股東咧，都傾向於繼續嘅持有啊，咁都唔傾向於短期之內即刻沽貨，咁呢啲咧都對於公司係屬於一個利好嗰個消息嘅，咁當然咧亦都係睇翻佢自己本身嘅業務嗰方面嘅發展咧，都仲係算係一個係有個前景嘅。因為我哋最主要咧就係對住係條 B 嘅啊，咁都係以係政企政企啊，同埋咧銀行嗰邊嘅客户為主嘅。咁呢啲客户嘅話咧，就即係其實咧就唔係話真係話要轉就轉嘅。咁所以咧就有一定嘅護城河個概念喺度啦。咁所以相信咧就市場個股價咧未來一段時間咧都有個機會再慢慢係做翻好啲，或者試到新嘅高位嘅。
1: 咁今日由於時間關係咧，暫時先同連生傾到喺度，唔該曬你啊。咁我哋下期再傾啊，拜拜。
2: 好，以上帶來就是本期談股論金的全部內容，感謝您的收聽收看，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1: 系嘅，各位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喺央视频同埋云听上嘅各位朋友们啊，大家晏昼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魏星。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香港故事，传递千年美韵，香港收藏家的丝绸情缘。
1: 冇错，仲会关注咧澳门蝉联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十佳目的地嘅榜首啊！
0: 今天在节目当中，想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暑期你最想去哪个地方旅游呢？不妨和我们一起来聊聊看。欢迎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接下来，让我们来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哇，呢度好靓！
2: 嚟佢呢度好多美食喎、
4: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5: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6: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1: 好啦，我哋首先去香港睇睇下。在香港太平山一隅，年过七旬的英锐收藏家贺其思将他自己屋企的居所布置得好像一座私人博物馆，一些古典摆件

0: 平民衣衫等各类形制。
1: 咁2023年咧，霍奇斯就宣布用10年嘅时间，将3000件珍贵嘅纺织藏品分批无偿捐赠俾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20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就推出丝绸中国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霍奇斯收藏专题展，展出100多件嘅精选藏品，带领观众品读中华纺织嘅工艺之美同埋美学嘅变迁啊！
0: 出生在非洲的霍奇斯，幼年随家人来到香港，青年时代赴英求学。1978年，26岁的霍奇斯从英国回到香港，从事会计师工作。一次在中环途经一家酒店的时候，他偶然瞥见了苏富比拍卖行正在举办中国纺织品预展，那琳琅满目的古织绣展品瞬间就吸引了他。
1: 系啦，咁啊，霍奇斯回忆话咧，嗰一刻非常之心动，算系一见钟情咁讲。佢话嗰种灵动嘅针法啦，清雅嘅配色，加上繁复嘅纹样，同佢之前所见过嘅艺术品系截然不同啊。
0: 是的，那个时候的他呢，收入有限，面对价格不菲的古织绣藏品，也只能是驻足欣赏。但他与丝绸文化的缘分就此开启。
1: 冇错啦。咁啊，之后咧，从20世纪嘅80年代起，霍奇斯一边从事佢嘅本职工作，这个税务会计师嘅本职，一边踏上呢个系统性咁收藏中国织绣之路啊。
0: 随着收藏阅历的不断加深，霍奇斯的收藏视野也愈发的开阔。他不再局限于最初偏爱的色彩华丽明艳的宫廷锦缎，而逐步将目光投向古代丧葬服饰、质感厚重古朴的传统地毯，还有镜套、绑腿等等容易被忽略的小众纺织物件。
1: 系啦，咁霍奇斯就分享到话咧，佢嘅收藏从来都唔系简单搜罗好睇嘅嗰啲器物，而系通过一件件残缺啊或者系完整嘅织物啊，去还原翻一部系统而鲜活嘅中华纺织文明史啊。
0: 在挑选藏品的时候，霍奇斯有自己的原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一件织物如果第一眼就让我忍不住惊叹，哇，我就会把它收入囊中。这看似随性的审美直觉，其实是数十年收藏阅历沉淀出的专业底气。藏品的稀有度、艺术美感、保存状态与年代都是他评判的重要依据。
1: 系啦，咁多年嚟咧，佢嘅足迹遍布香港、纽约、伦敦、苏州、北京等多地嘅拍卖行同古董商行，亦都经常有业内人士主动向佢推荐藏品。佢就坚持系要亲自品鉴，唔愿意错过心仪之物。
0: 朝夕与古织物相伴，霍奇斯也渐渐地跳出了文物本身，读懂了经纬之间的中式文化密码。当记者问及织物上具有中式特色的兽纹、符文等等这些传统纹饰的时候，他也能够快速地解读出其中的祈福延寿、岁岁平安的深厚内涵。他说，织物上的花鸟、瑞兽、祥云等等这些图案，搭配上考究的色彩与丝线，藏着古人的美好祈愿、审美情趣和生活智慧。
1: 系啦，咁啊，对于霍奇斯嚟讲咧，收藏本身就一件大乐事。佢话寻访古董嘅过程啊，就好似一场野外探寻，处处都充满咗惊喜。
0: 如今霍奇斯年逾70，仍旧坚持打理他的税务咨询工作。在他看来，工作能够支撑自己继续寻访藏品。倘若少了这份寻宝的乐趣，生活也会失色不少。
1: 半生收藏了数千件的瑰宝，霍奇斯最终选择将全部珍藏留在香港，并且承诺会捐赠给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份决定源自他对这座城市满满的归属感，也为了令到中华纺织之美可以被更多人看见。
0: 他居住在太平山，不远处呢就是中环闹市，推开窗便能够望见碧海青山。在他的眼中，香港兼得都市繁华与自然意趣，独具魅力。
1: 系啦，咁啊，选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霍奇斯啊经过咗深思熟虑嘅。佢话呢度咧拥有完备嘅硬件设施同专业嘅文保团队，能够为质地纤薄嘅古纺织品提供呢个恒温恒湿嘅理想存藏嘅环境。同时咧，香港背靠内地联通世界，喺呢度展出纺织物品文物啊，咁啊能够令到呢个海内外更加多人去感受丝绸文化嘅独特魅力。
0: 按照计划，霍奇斯将在2034年完成近3000件藏品的整体捐赠。这批收藏或命名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0: 赫奇斯收藏，目前呢已经有部分珍品入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此前闭幕的丝绸中国展也是该博物馆首次集中呈现这批藏品，这些珍贵的纺织文物将陆续在更多的展览当中与公众见面。
1: 系啦，咁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馆长就表示咧，丝绸系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嘅代表，了解中华五千年文明嘅一把锁匙，亦都系古代连接中外嘅文化桥梁。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有幸获赫奇斯承诺捐赠珍品，开展专题嘅展览、学术研究同教育项目，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纺织品研究，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0: 让丝绸文明跨越山海，深入人心，是赫奇斯的心愿。他常常开设讲座，撰写文章，同时呢，也欢迎同样喜好丝绸文化的人上门赏宝，自愿当起策展人，来推广中国纺织艺术。
1: 咁最后呢，赫奇斯就话，丝绸系中国赠予世界嘅文明瑰宝，但如今唔少人对古代嘅织绣工艺了解唔多。他期盼观众了解过之后，既能够赞叹古人精湛的手艺，亦都能够读懂织物背后的文化故事，一起去感受华夏丝绸文明的独特价值。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1: 好嘅，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主持人梦云同魏星咧，继续陪住大家，接落去澳门睇睇啦噃。嗱，中国旅游研究院6号公布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十佳目的地，澳门系再次荣登榜首，连续两年荣获该榜单嘅第一名。充分体现了内地旅客对澳门旅游体验的高度认可。
0: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公布的排名，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十佳目的地依次为中国澳门、新西兰、澳大利亚、中国香港、阿根廷、西班牙、新加坡、意大利、法国及英国。其中中国澳门在休闲娱乐以及景点住宿方面获得了高度评价。
1: 系啦，咁啊，对此咧，澳门特区旅游局就表示啊，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咧就表示咧，内地旅客给予嘅正面评价，令到澳门系深受鼓舞嘅。呢份成绩咧就系澳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嘅成果。澳门特区旅游局副局长程卫东喺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十佳目的地发布活动圆桌研讨分享指出，呢个澳门蝉联中国内地出境游客嘅满意度榜首嘅核心经验咧，就在于构建咗全民参与、多维响应、精准监管的全方位服务质量保障体系，将旅游体验优化融入到城市治理的各个层面。
0: 根据了解，2025年澳门共接待内地旅客超过2900万人次。澳门旅游局表示，将继续联动业界，持续优化各项旅游服务与设施，落实宣传推广工作和做好大型盛事活动，展现澳门多元旅游魅力，推动综合旅游休闲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内涵，为旅客提供更安全、便利、精彩的旅游体验。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荣获八项国际大奖金庸小说首次授权的创新舞台作品戏曲金庸笑傲江湖首度和广州观众见面，本次演出为2026年回归版本，以传统戏曲加艺术科技为核心，借昆曲之雅、京剧之劲、南音之韵，重塑金庸武侠经典《笑傲江湖》。

0: 戏曲金融笑傲江湖由香港剧场导演胡恩威策划导演，并担纲艺术科技装置设计，是金融小说首次授权改编的舞台戏曲作品。该剧自2024年在香港首演以来，迅速引发广泛关注，并于2025年横扫八项国际殊荣。那为什么会选择金融的小说《笑傲江湖》改编成为舞台戏曲作品呢？胡恩威说，
1: 因为我从小就看很多

0: 金融小说嘛，还有我过去30多年也跟很多戏曲不同类型的戏曲，昆曲、京剧、广东大戏都有合作过，所以我常常觉得那个把金融的戏改成戏曲是很有趣的。之前也有一些做京剧的老师做试过，但是我就想用一个比较特别的形式，就是结合艺术科技跟戏曲的一个做法，那么中间也会跟一些武侠的效果跟那个戏曲里面的表演的功结合起来，我觉得会很有趣。几年前就想做一个项目，就比较先锋性的，还有比较就从一个创意的方式来做，所以呢就选了那个《笑傲江湖》。那为什么选《笑傲江湖》呢？因为它里面的人物呢跟戏曲的行当都很类似的所以我可以丑生、武生、发旦，我可以拼在一起，就会跟戏曲的表演传统跟我们用那个来讲金庸的故事有一个很好的结合。
1: 胡因威认为《笑傲江湖》里面的人物塑造与戏曲行当高度契合，金庸笔下的经典角色可由生、旦、净、末、丑对应演绎，而没有明确朝代背景的设定，更加赋予创作极大空间。表演形式短小精悍，旨在令未接触过戏曲的观众，亦都能够理解戏曲的基本行当概念。
0: 戏曲其实本身呢系有一个无限可能嘅，因为戏曲嗰个根底呢，因为西方呢就分开晒歌剧咁啊，企喺度唱嘅啫，芭蕾舞系咁跳嘅啫，佢哋系将嗰啲嘢全部分开做一嚿一嚿咁啊。咁但系呢，戏曲系好劲呢，就佢系综合型嘅，唱念做打，你又要唱到啦，你又要讲到啦，你又要做到啦，同埋打啦，咁呢几个结合呢，其实就系你可以做到喺表演艺术里面系做到好多唔同嘅可能性。我哋唔一定要跟翻西方嗰啲去话舞剧或者系歌剧咁样分嘅，我哋系一个比较全方位嘅一样嘢嚟嘅咯。而中间我睇我喺嗰、那个尤其是东方不败就好展示到中国戏曲嗰个特色。我哋其实最有趣呢，大家要明戏曲嗰啲高手呢，就系、是。你要对戏噶嘛，所以就算我做旦都好咧，佢都要好熟生嗰啲戏嘅，因为其实咧成个戏曲嗰个观念系好多互动嘅，譬如佢同锣鼓嘅互动，佢同乐师嘅互动，演员都喺度互动紧嘅，佢唔可以话我自己演自己嘅，即系好似你西方啲歌剧咧就自己一个唱完 A 唱完就 B 唱咁样，A 同 B 之间咧有阵时对唱咁样，咁其实咧佢哋有好多，但系中国戏曲好多微妙嗰种互动咧就系、是，譬如我做马丹婷，譬如孔老师做马丹婷。咁佢哋两个男女嗰啲对戏咧，系有好多互动性嘅，所以佢场场戏都有啲唔同嘅，即系佢唔会完全一样嘅。咁啊，广东大戏啊仲犀利，广东大戏咧就更加奔放嘅，即系广东大戏个传统都好似爵士乐咁样样嘅，佢就冇咁多框架嘅，即系每一个大老官都有自己嗰种唱腔嘅，即系你一定要咁唱，冇嘅。佢哋个个都会开发，譬如你有红线女嘅腔啊，你任伯嘅腔啊。咁嗰個亦都係戲曲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係一個俾你有一個好完整嘅表演藝術嘅基本功，你可以根據呢個基本功咧去發展好多唔同嘅嘢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呢、這個東方不敗一種啦，戲曲仲有樣嘢好過癮喎，年紀好大嘅人咧演旦咧，佢都好似好後生咁喎，但係咧細路仔咧又可以演到老生咁喎。所以阿健平都20多歲，佢咧就帶住佢演一個老生咧，佢又有嗰種味道喎。阿任家樂都係啦，任家樂就係我同佢講嘅時候咧，就係、是、你唔好諗住你係做京戲嗰啲打，你係撇開晒嗰啲京劇嘅包袱，你係用你京劇嘅功底去盡情去表演，咁所以咧就出到嚟嗰個效果就好特別啦。咁你其實以前咧邵氏時期咧，張徹都喜歡用好多京劇嗰啲演員做嘅，咁所以嗰樣嘢好好好所以我成日覺得我哋成日講傳統戲曲嗰個創新咧。最緊要係功底好，你功底好啲演員咧就佢自己，譬如你陳麗君就例子啦，乜都做得嘅，係咪先？
1: 呢次創作胡因威從原著當中挑選最具代表性嘅人物，提煉戲劇衝突最強、性格最鮮明嘅故事線，構成《東方不敗》《獨孤九劍》《令狐沖夜奔》《笑傲江湖曲》以及《說唱笑傲江湖》5个篇章。
0: 这一次很好玩，这有广东大戏，是有广东话的部分，也有昆曲，这是洪爱平老师，还有那个广东大戏杨建平。杨建平是功底很好的，5岁就开始学戏，所以呢，他演了20多年戏的了。 另外一个就是任嘉乐，他是周龙老师的学生，就是刚刚中国戏剧学院毕业的，所以呢整个组合我觉得会很特别，三种京剧、昆曲跟广东大戏在同一个演出里面出现，但是他们是有互动的，他们跟剧情是配合的。当年特别有趣都是东方不败啊，这是洪老师，他是演花旦的嘛，他演马丹婷演过很多，他是梅花奖哦，他是东方不败。我们想了一个方法，就是以前是林青霞啊，电影里面的造型很特殊，我们就想用那个传统昆曲里面他先引身变胆这个过程啊，这个东方不败很特别嘛，那么这个戏份结合在演出里面，所以它里面演的有身的部分也有胆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有趣的。那么杨建平他演任我行，这是用一个老生的方式来做的，所以呢也是很非常特别，也结合很多广东大戏里面的唱腔。那么那个任嘉乐他演的方式也是把京剧里面的打武生的打，他是演令狐冲嘛，也是未来我们讲中国戏曲的发展未来的方向是怎么样。因为我常常觉得戏曲是我们中国人的音乐剧我们怎么把它变成有传统的功，有现代的技术，舞台技术，开发一些新类型的演出给观众，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1: 这部剧大胆引入艺术科技，借光影声的当代语汇，极大强化了演出的临场张力，让观众的感官被全方位包裹。导演胡欣威表示，在香港上演时，这种创新的表达对于香港本地的中小学生有极大的吸引力。看完这部剧，香港当地的外籍青少年对中国传统文化也都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0: 是很轻松的，因为我们都是很短的截止戏嘛，集中在整个人物，我们希望观众就会没有看过戏曲的都有机会接触到那个戏曲的基本的那个行当的概念。比如说那个令狐冲，他是一个武生跟小生两个文戏跟武戏都有的，那么他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很集中去看戏曲的表演的一个能量。还有因为他结合很多艺术科技，比如说音响跟投影跟很多效果，所以它看起来是很现代的有一点像看打电话但是它的功是传统的功，所以我们就希望尤其是年轻人，我们是专门是给年轻人看的，那么这个年轻人看的时候呢，他就会有一种比较科技灯光投影跟音响都跟他们很接近的，但是结合传统的表演的时候呢，他比较特别投入。还有很多小学生都来看，看的时候他特别没有说懂不懂，是你看什么都可以看得懂，只是你看起来有没有感觉。我觉得呢，就小学生还有年轻人来看，他特别有感觉。还有没有看过戏曲的啊？突然间，原来戏曲是可以这样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演的，把我们说传统创新的一个形式来做。我觉得这个是很成功的，还有就是反应都很好，所以安排了很多小学中学生还有呢来看，看了之后呢就特别有意思。还有另外一个更特别的，就是香港现在呢有很多中小学10%-20%呢都是非华人，就是巴基斯坦啊尼泊尔的小孩子，他们非华语的来看也特别有感觉，因为他们从来没接触过。还有我觉得从这一个方式让他去了解中国文化，我觉得是比较特别，不是说只是学中文，这是中国文化是原来是可以这样的，我觉得也是特别有意思。
1: 2026年回归版本重新构思及编排了两段折子戏和一段男音，以独特视觉呈现笑傲江湖中的经典人物。昆曲《东方不败》由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孔爱平担任戏曲导演及演出。孔爱平首次挑战生变胆，仅以大花脱袍两个动作完成从魔教教主到痴情人的身份转换，将《东方不败》在权力与情感之间的极致矛盾刻画得淋漓尽致。昆曲曲牌懒或微的运用，使到昆曲雅韵得以原汁原味咁呈现。
2: 昆 曲的舞台的话，一般也是一桌两椅，但是，《笑傲江湖》也是用的昆曲的一桌两椅，它这个是非常，符合我们就是传统的一面，也是尊重传统的一个表演的一个手法。但是唯一的它的不同呢，一般我们舞台上的表演昆曲的话，它是一个综合的，比如说里面有三个角色。或者三个人物就用三个人物来表达它，然后我们会用一些舞台的锣，就是现场的乐队来伴奏演员的呈现，就是这一台剧的故事的情节的呈现。那传统的就是以我演好个人的一个角色，我把个人的角色跟故事。讲清楚就 OK 了。那他这次我们的合作的是现在舞台上呈现的是他用了很多手法，他的手法是通过你个人在表述的情况下，不光是你要讲述一个故事，更多的是启迪与观众，启发观众的一种思考。就是我们用了很多的就是话外的声音念白。触动、打动东方不败，在回顾、在思考、在反思自己一路走过来的江湖的那个争夺的一个过程。所以，传统和现代的这种冲撞，其实更加的可以把这个故事与当代人去理解是结合的。我们传统的就是完成个体的。但是现在的呢，是演员要和舞台，要和更多的理念的东西掺杂进去，这样就是可以使得这个剧目在舞台上，它会有很多的厚度，让更多的观众看过这个武侠小说的人，或者是没有看过的人，每个人有每个人心里面不同的对人物的理解，对自身的一种思考。
1: 京剧《独孤九剑》由青年京剧武生任家乐化身令狐冲，一把酒壶随身，映照人物心境由正入邪，由邪反正嘅反复拉扯。剧中一段醉剑以醉酒为引，呈现其收集魔教剑招时嘅内心挣扎。令狐冲悄然物外嘅剑客风骨与潇洒风姿，即由唱念做打嘅戏曲语汇得以立体呈现，赋予人物塑造无限可能。
3: 在传统的表演环境当中，我们是要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去按部就班的去做。师傅如何教，我们如何做。在学习过程是这样的，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的。在舞台上演出，我指的是，在2024年，我有幸参演这部剧，那我接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在舞台上面，比如说运用到了一些背景音效。以及现场的一块幕布，是非常非常让观众可以让你身临其境的，真的是把你抓到了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让你切身的感受东方不败，切身的感受任我行，感受令狐冲他们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我觉得非常的超前。这种思想，敢去想，敢去做，并且和传统和戏曲结合的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部剧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看的看点，同时还有建平，我们的男音表演艺术家，他在剧中饰演任我行的同时，他会去辅助帮助孔老师，帮助我去完成我们的表演，帮助我们的同时塑造好了任我行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看点，以及争辩蛋。生变旦在这种新颖的艺术表演形式之下，通过戏曲的形式和艺术科技的结合展现，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了解令狐冲或者任我行或者东方不败他们的人物背景之后，你会感受到这部剧它的可圈可点之处。
1: 男音任我行说唱，由香港男音说唱艺术家杨建平负责男音乐曲创作，任我行角色演绎及现场敲击演奏。
4: 凉风 有信。

0: 杨建平在剧中以广东男音说唱形式诠释任我行的野心和归宿，男音的创作遵循传统文学格式，并依据粤语声调塑造旋律，在保持高度即兴性的同时吸取多元艺术元素以呼应时代审美，由男音串联全场，好像说书人一样将故事娓娓道来。
1: 今次呢，由于是同一个京昆的跨界，其实男音这个说唱艺术本身就自由度都很高，而且它的形式呢都是很贴近这个传统戏曲的。所以呢，我今次的处理呢就是将这个男音呢从单单的说唱呢就将它转化成为一个混入了戏曲元素的一个表现。咁其实男音就同戏曲嘅渊源都好深嘅，当然啦，佢系喺粤剧，即系广东大戏，就喺上世纪就纳入咗男音，跟住就男音就寄生于喺呢个粤剧里面。咁就我哋有个 term 去形容佢，就叫做戏台男音啦，用以嚟分翻开我哋传统嘅地水男音咁样。咁所以今次嘅取向系更加贴近一个戏曲。或者戏台男音都是唱男根，但是个表达上面再加上会融入了一些身段啊，甚至还画了一个面谱这样啊，那所以它就是更加贴近一个戏曲的表演形式的。那至于怎样用男音去塑造任我行这个角色呢？那其实因为男音呢是我哋称之为一个说唱体啦，而且佢系最特别嘅地方就系佢系冇固定旋律嘅，佢系根据一个文学格式同埋我哋广东话嘅音调啦，咁就去塑造到佢嘅旋律嘅。咁所以其实同一个唱词，唔同嘅人唱，其实系可以系好唔同嘅，完全唔同都得嘅。咁所以呢个非常自由同埋充满即兴性嘅精神呢，本身就係好任我行啦。咁但係呢，当然啦，艺术之所以为艺术，都係佢本身要会有个规格，会有个束缚啦。我哋男音嘅规格就在于例如係字数啊，例如係我哋嘅平仄啊，即係其实佢係一个好似唐诗咁样嘅一个艺术形式嚟嘅，咁但系佢就将一个文学去音乐化咗。仔细去谂呢件事，其实已经系好任我行噶啦。佢系有一个固定嘅形式，但系你可以千变万化，即系其实都已经系一个好似话你可以想象为一个任我行嘅一个人性嘅表达，就系佢以为自己任我行，但系其实佢都系有个底层嘅束缚喺度，而呢个束缚咧。你可以理解为佢嘅野心啊等等，或者对于权力嘅欲望啊咁样。所以呢，喺呢个演出里面呢，我将呢个男音作品嘅核腔呢都係特登处理过嘅，既唔会话好似呢个地水男音嗰种泥土味，又唔会话好似戏台男音嗰种比较细致啊、剔透啊、处理得比较多嘅一种手法，而系游走喺中间，有时咧就可以系好狂野咁样嘅，有时就会好啲腔口系雕琢过嚟到去精准地呈现某一种情绪咁样。
0: 除了强大的演员阵容，戏曲金融笑傲江湖还运用灯光、音响和影像技术，打破了传统戏曲舞台的界限。服装、插画、标志设计等视觉元素亦都均由顶尖团队操刀，呈现充满当代感的武侠美学。此外，主办方还特别推出戏曲手机应用程序，令观众以有趣且贴近生活的形式，透过文字、图像及影片示范等多媒体了解传统表演艺术。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我系主持人倪星，继续陪住大家嘅。嗱，呢两日咧，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就喺武汉开营，300多位嘅台湾高校大学生走入湖北，通过参访高校、博物馆同科技企业，沉浸式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祖国大陆高质量发展成就。你听总台记者徐之浩、黄岳峰、李明志嘅报道。
3: 本届夏令营以龙脉相传、青春中华为主题，开营式上推出台胞青年在大陆实习就业专项推介活动，目前已上线首批实习岗位超5000个，就业岗位超1500个，覆盖互联网科技、金融、教育、医疗、营销服务等领域，为台湾青年在大陆实习就业搭建平台，助力他们共享国家发展机遇。全国台联联络部部长任辉，
4: 今年的话，无论是在这个数量规模以及在手来足的比例上，都超过了以往历届。我们是跟相关的部门合作，共同推出了同心筑梦，共创未来，然后台胞青年呢实习就业项目，助他们在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夏令营呢，我想我们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来牵线搭桥，我们来创造更多的他们融入大陆的这样的机会和这个可能。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两岸青年要勇立潮头，祖国辽阔，大有作为，民族复兴共同担当。
3: 在武汉期间，台胞青年走进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聆听中华传统文化专题讲座，参观校史馆、图书馆及重点院系，了解大陆高校学科建设、科研成果转化与人才培养成效，来到黄鹤楼、湖北省博物馆，近距离领略荆楚风韵，体悟源远流长、璀璨厚重的中华文化，参观无人机、人星机器人创新中心等高新企业，直观感受大陆科技创新实力与高质量发展成就。台湾青年何怡轩，
5: 那这次看到这边的高校是非常注重学生的团队发展以及产学合作这个方面，所以让我有比较多更新的认知。大陆在实验平台或者是科技研究的这些机会上面是投入非常多的，然后提供了学生很多接触前沿科技的机会，所以这让我觉得两边的优势比较不同。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可以学习彼此不同的思考方式或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3: 从前沿文物到前沿科技，从著名学府到创新企业，台湾青年在参访中加深了对中华文化同根同源的理解，也进一步看到了大陆产业进步和创业就业机遇。台湾青年林秉成，
6: 今天更是排到这博物馆，看得人山人海，也是体验到一把卧薪尝胆的感觉，终于看到了这个越王勾践的这个剑。我是比较期待在这边能长期的生活，可以说这边的让我感觉选择的机会比较多。
3: 据了解，全国台联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自2004年以来已成功举办22届，累计吸引近30000名台湾青年参与。本届夏令营武汉总营结束后，还将在30个省区市组织特色分营，1300余名两岸青年将围绕中华传统文化、祖国建设发展成就、大国重器科技创新、两岸融合发展等内容开展交流参访，为促进两岸心灵契合、共筑民族复兴伟业注入青春力量。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0: 又是一年的毕业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这歌声里有离别，也有出发的勇气。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奔跑在光里的自己》，采制总台记者马靖宇。
2: 请大家挥舞起手中的荧光棒，让我们的欢呼声响彻整个场馆。
3: 在台下欢呼的不是歌迷，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届毕业生们。
4: 朋友们，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3: 这不是演唱会，是北航2026届毕业晚会的现场。当前奏响起，追光打在观众席，五位同学拿起话筒，共同演唱这首《奔跑在光里的自己》。2026届本科毕业生冯楚浩回忆，
5: 想的是因为毕业我们是五个人，想给大家送一首这个比较青春比较活力的歌曲。其实大家方向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选这个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就这样一种向光奔跑的感觉，正好是我们五个都能 get 到，相当于说大家都为着自己的目标而奔跑。那我相信这个北航的这些毕业生嘛，对吧，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都是相通的，所以选了这首歌嘛。
6: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每一步都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光是理想，所以说你要有自己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初心，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己的光。我们找到自己心中的光，才能做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3: 光就是理想，这是冯楚浩的理解。毕业后他

0: 他将直博至电子信息专业继续深造，研究方向叫超快脉冲计量。这个方向听着晦涩，但他解释起来有种特别的兴奋。
1: 超快脉冲就是大概是到飞秒级的一个电脉冲，那么这种脉冲由于它特别快，然后用示波器呢，就可能捕捉不到它，所以需要一些更特殊的方式去对它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测量。对这个脉冲有了更精确的测量以后呢，我可能更便于捕捉一些这个太空信号，包括有的可能用于这个生物医学方面，去捕捉人体那个信号，它会更好。
0: 找到理想的过程并不是一路坦途。冯楚浩研究过软件，做过机器狗导航项目，保研直博的路谁也没有十足把握。去年毕业晚会，他给师哥师姐准备了节目，正赶上最忙的期末考试周。他在后台候场时做模拟卷，排练一遍下来继续做，不会的题就问旁边同级的同学。好友熊志豪当时就在旁边目睹了全过程。
2: 当时时间比较紧，学校也有组织很多的活动，强度比较高吧，还是算。
0: 一年后，轮到自己的毕业晚会，两人同台献唱。对于熊志豪来说，奔跑前方的那道光更加具体。毕业后，他即将入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从事航天火攻装置相关工作。
2: 比如说，你神舟飞船的降落伞如果弹出来，它就依靠火攻装置嘛来完成这个动作。还有呢，比如说卫星的太阳一展开。也需要火控装置来完成这个动作，就还有一些，比如说火箭的一些分离，也是一个火控装置的一个动作。因为航天本来就是一个很广的一个视野嘛，它每一颗螺丝都需要人们付出心血，我也是需要后期的不断加强才能更深的了解。
0: 这条路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也有过考场失意，有时间是不是白花了，知识是不是白学了的迷茫。投递简历时，前两次石沉大海，第三次才收到回复。不能因为一次拒绝就放弃，熊志豪说，要不断的证明自己。
2: 一定要不忘初心，坚定理想。你只有站在更高层次，比如说我要为国奉献，你的心态就会放得更自然一点，就不会因为这些挫折而击垮你。把这些所有的就业当做一个过程去看待，而不当做你的终点，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
0: 说起他们的歌曲，熊志豪说：“所谓的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更像是所处环境的写照。
2: 可能是理想指引着你，也可以是。同学啊，父母啊，一些小信念来指引着你，在某一个环境的指引下，不放弃的去不断的追逐，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也创造更好的一个社会价值。
3: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每一步都踏出奇迹。昨天的眼泪变
0: 冯楚浩和熊志豪把自己的感受和祝福留在了毕业晚会的舞台上，送给所有的毕业生。晚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同学们挥舞着荧光棒，共同参与、感受这个属于他们的夜晚。
4: 就是表演比较精彩，因为，今年歌手是全开麦的，挺激动人心的。整体给我的感觉就是，是一个非常有北航特色的这么一个晚会，还是很让人感动。
5: 谢谢大家，祝愿大家都能找到发光的自己。
0: 不管是在校园里还是在舞台上，还有更多北航的毕业生。冯楚浩、熊志豪，台下几千个，那些奔赴四面八方的人，他们都在路上。有人要奔赴远方，有人在实验室追逐脉冲，有人还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光，但他们都还在奔跑。
6: 毕业快乐，前程似锦。
0: 北航人这个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熊志豪说，是德才兼备、知行合一、永不放弃。冯楚浩为自己选了三个词：探索、持之以恒、成长。歌声渐渐落下，荧光棒还在观众席轻轻挥舞。这个夏夜，他们把祝福唱给彼此，也唱给每一位即将启程的毕业生。奔跑在光里的自己，终将成为照亮未来的光。
3: 昨天的眼泪变成今天的力气，未来在前方等着我们相遇。
7: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咧就到呢度啦。咁主持人梦云霓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春柏啊，感谢大家收听嘅，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了解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8: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7月8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喺习近平总书记嘅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嘅积累迈向质嘅飞跃，从点嘅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住建成科技强国嘅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5000万元支持湖北风暴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4: 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
3: 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将在广州举行。
4: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3: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是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来听报道。
5: 一组数据展现出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

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新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三。

0: 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喺国家发展全局嘅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喺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嘅号角。党嘅二十大谋划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嘅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嘅动员令。10年嚟，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四个面向嘅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嘅战略路径，作出关键核心技术系要唔嚟、买唔嚟、讨唔嚟嘅基础研究系整个科学体系嘅源头，系所有技术问题嘅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外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蔡志兵：
1: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0: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颈技术问题，根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事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上，外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墙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生产新机制被破解，9章4號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外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
2: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十八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0: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升级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外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导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组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升级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令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日的中国，C919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日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极的中国，已经同160多个国家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笑卫星中方首席科学家王赤：
3: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

0: 服务。
1: 企喺15开局新起点，谋定决胜科技强国嘅九年攻坚目标。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十年磨一剑嘅坚定决心同顽强意志，朝住建成科技强国嘅目标全速进发。
2: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来听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4: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3: 梁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3: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自杀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6: 一代代自杀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3: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检中心钳工杨国森：
7: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3: 公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3: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9: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仁：
10: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3: 梁优一先表彰队长高峰：
11: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

0: 放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近今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暴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7月6日以来，湖北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同雷暴大风，各地发生龙卷风，造成人员伤亡同财产损失。
2: 记者昨日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更加稳固，旅游业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发挥，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规划明确了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
1: 今日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举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这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企业、平台，将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邮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民众欢度暑期时光。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在昨日举办的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多位政策制定者和金融领袖共同探讨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的机遇和未来发展。来听报道。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论坛上致辞表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7号正式启动试营运。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推出，标志着香港向构建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迈出关键一步。凭借各界共同努力，香港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必定受全球信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致辞表示，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及结算系统，并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联通。后续将支持相关主体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大宗商品期货和现货产品，支持港交所深化与伦敦金属交易所等境外交易所合作，并纳入人民币因素。当日，作为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机构及系统直接参与者，中国建设银行亚洲率先完成香港黄金实物入库，并在系统启动首日达成16笔交易与清算。交通银行总行、香港子行通过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与多家金融机构完成香港黄金交易结算， 总计7.6万安。

0: 子，约合3.15亿美元。此外，昨日香港交易所与中国人民银行旗下的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深化跨境人民币业务合作。李家超说，此举将推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潘功胜表示，香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随着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方向加速演变，人民币的国际需求正在从贸易结算向投资、融资、计价、储备等更广泛的领域延伸。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先行先试的重要试验场，其海外投资内地市场门户和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论坛上介绍，特区政府将与市场合作，推动代币化及分布式分类账技术在固定收益市场的应用，以建立更深、更高效和更便利的市场。在离岸人民币业务方面，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产品生态系统，强化支持结算、交收及风险管理的基础设施，同时增强流动性。昨日，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共同宣布11项新措施，以进一步深化香港和内地金融市场合作。据了解，11项措施中，6项关于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建设、互联互通机制的优化升级，包括将债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由现在的5000亿元人民币增加至8000亿元人民币，延长北向通的结算时间等。另外5项是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新措施，其中包括扩容优化金管局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总额度于7月10日起增加至5000亿元人民币。
1: 记者从昨日召开的广东省“十四五”红树林营造修复工作总结大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广东新增营造修复红树林面积超过8000公顷，居全国首位。2020年8月，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下达广东红树林营造任务5500公顷，修复任务2500公顷。截至今年5月底，广东已累计营造红树林5506.79公顷，修复红树林2688.94公顷，合计8195.73公顷，超额完成国家下达任务。
2: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将于7月15日至16日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此次交流会由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中国东盟中心共同主办，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广东省贸促会、广东国际商会联合承办。据了解，此次交流会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新能源产业合作、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等方向，邀请相关领域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商界代表开展专题对话。交流会包括主题会议、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供应链产业链合作对话会、中国广东泰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和中国广东东盟新能源产业合作交流会4项内容。在服务企业出海层面，交流会将推出粤企出海东盟商发服务计划，并发布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4个国别的广东企业对外贸易与投资指南，以及2026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
1: 广州市港务局今日发布生产快报数据，今年上半年广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3.47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416.35万标准箱。今年上半年，广州港共完成中外籍船舶作业12313艘次，同比增长9.37%。南沙港区承接20万吨级超大型集装箱船靠离作业178艘次，增幅达20.27%。
2: 当前，深圳产业载体建设加速推进，行入位于宝安区燕罗街道的新能制造产业园。总建筑面积约14.59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已拔地而起，作为深圳首批72个工业上楼示范项目之一，呢度唔再系全。

0: 统嘅摊大饼式布局，而系通过立体化产业空间重构推动制造业垂直集聚。洁净厂房、立体仓库、动力站、废水站等核心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其中近4.86万平方米嘅洁净车间尤为瞩目，覆盖10万级、1000级乃至100级洁净标准，可为消费电子、汽车电子、企业通讯等高端制造提供严苛嘅生产环境。中建一局以公司项目负责人介绍，呢一垂直产业布局模式大幅降低咗企业物流周转成本，提升咗协作效率。未来园区预计集聚数千名产业人才，打造集生态制造、优质服务、品质生活于一体的产城融合社区，为深圳建设全球领先的制造业中心提供有力支撑。与此同时，在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核心区，一座近400米的金融高地正拔节生长，由工程施工方自主研发的鹏翼云端智能顶模集成平台，等这座超高层建筑的施工如虎添翼。深圳湾金融中心大厦拥有国内民用建筑中最深的基坑42.35米，紧邻大海和地铁，面对高空作业标准超常、核心统结构复杂等挑战，这套集自动爬升、物料调度、安全监控于一体的智能平台，相当于被工地装上了识自己长高的智能作业平台。今年6月，深圳入选全国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产业载体建设同步迎来关键节点。从宝安燕罗的制造园区到深圳湾畔的金融中心，深圳正以工业上楼破解土地瓶颈，以智能建造重塑施工范式。目前鹏翼云端已完成3次平稳爬升，深圳湾金融中心大厦正冲刺8米高度。未来这里将成为大湾区科技金融融合的新枢纽，打通科创研发、金融资本、全球市场全链条，为深圳高质量发展再添强劲动力，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升级和金融科技融合注入新动能。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北京时间8号，正值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之际，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凌晨，该国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方随后称对伊朗沿海目标发动新一轮空袭，并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日的授权，以此对伊朗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船只行为作出严厉回应。伊朗方面随后指出，美方的袭击、恢复对伊石油制裁等措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强烈谴责。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报道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消息说，这次空袭规模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发动其他袭击的4到5倍，意在向德克兰发出强烈信号。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日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谢克伊萨空军基地遭到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国南部击落一架美国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8号发表的声明中仲表示，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上话，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0: 联合国7号发布的202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在具有可比数据的13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细项中，仅36%进展顺利，近一半进展迟缓，15%甚至出现倒退。报告显示，饮用水与卫生设施、公共健康、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显著进展。2015年至2024年间，安全饮用水普及人口新增约10亿，妥善卫生设施普及人口新增约12亿。同期新增艾滋病毒感染病例下降约30%。 报告同时

0: 因此好多方面存在不足。2026年全球绝对贫困人口比重为 10%， 仅比2015年下降3个百分点。预计2030年这一比重为 9% 左右，远不及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饥饿和缺粮状况仍高于2015年的水平，2024年共有23亿人面临中度或严重缺粮。儿童发育障碍和产妇死亡率居高不下，受气候相关灾害影响的人数翻倍。在报告前言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各国发起最后冲刺。
1: 由中国公司承建的柬埔寨七号公路斯昆磅站段升级改造项目，七号在磅站省举行竣工通车仪式。该项目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出口买方信贷支持，采用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实施，起点位于磅站省斯昆镇，终点位于磅站省省会磅站市。该项目是以柬埔寨首都金边为中心向外放射的八条主干线公路之一，也是连接柬埔寨六号公路和磅站省省会的重要交通干线。项目路线全长约 45.5 公里，将原有二级公路升级拓宽为四车道一级公路，设计和施工均采用中国规范和标准。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下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31到26度，澳门中雨30到25度，广州中雨32到25度，深圳中雨32到25度，珠海大雨30到24度，佛山中雨32到25度，惠州雷阵雨32到24度，东莞中雨31到25度，中山中雨32到24度，江门中雨31到25度，肇庆中雨32到25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黎涛，代表编辑黄津、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香港海岸线绵延约1180公里，其中维多利亚港两岸海滨全长约73公里。维港海滨既是香港的都会门面，亦都是市民日常散步、锻炼、相聚的公共空间。与此同时，它仲承载着旅游地标、城市经济与生态保育等多重使命，在繁华与自然之间勾勒出香港独有的滨水生活图景。2025年年底，位于香港北角至鲗鱼涌的东岸板道东段向公众开放，标志着由坚尼地城至筲箕湾全长约13公里的港岛海滨正式贯通。东岸板道东段全长约1.1公里，设有观景玻璃栈道、开放式多功能活动空间等，为市民游客提供休闲新去处。而香港北角东岸板道西段早在2025年1月已向公众开放。这一段海滨步道连接东岸公园主题区和北角海滨花园。香港特区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表示，东岸板道东西两段贯通后广受市民和游客的欢迎。今年上半年，该处已先后举办多场社区活动，成功化身为活力四射的海滨热点，为公众提供了多元化的共享空间。
7: 其实东岸板道在去年12月底开放之后呢，就一直都好深受市民同埋游客嘅欢迎嘅。咁成个板道大家都见到啦，我哋係俾市民同埋访客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活动啊，亦都有啲跑步啊、带狗行啊、散步啊，都好多啊。咁沿途嘅特色都好多嘅。

0: 咁其實由今年一月至而家咧，東岸板道我哋已經分別舉行過唔少個15场嘅活動。咁跟住落嚟咧，我哋都知道有好多其他嘅活動，呢啲活動包括街舞啊、嘉年華啊、跑步啊、步行啊，即係所有呢啲活動都有嘅。
1: 何文耀表示。海濱空間發展專長先博通再優化理念，即是先開放空間令市民使用，再依據實際反饋逐步完善公共設施。咁呢一邊開放邊優化嘅策略，既提升咗空間使用效率，亦都增強咗優化嘅針對性，令海濱空間真正屬於市民。
0: 我哋將我哋嘅海濱空間咧，係第一時間開放俾公眾使用。咁市民喺使用過程咧，係會好多 feedback 俾我哋嘅。咁我哋就會去聽同埋去考慮有邊啲地方可以改善。譬如烈日當空，有冇多啲遮陽擋雨嘅地方咧？其實整個維港嘅海濱咧，都係我哋而家即係諗緊點樣去優化嘅一個主要嘅方向。咁東岸板道其實我哋初諗咧，都因為佢有好多部分喺天橋底嘅。咁但係最近即係我哋睇到嘅情形咧，就唔喺天橋底嘅部分，其實都係面對同樣嘅問題。咁呢方面我哋會一定同政府嗰方面去一齊思考點樣可以逐步咁去改善，提供多啲我哋叫 shelter 俾我哋。
1: 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定下目标，2028年或之前将维港海滨长廊延长至34公里。何文耀透露，截至2025年年底，维港海滨长廊已延长至约32公里，剩余仅2公里，建设进度乐观。咁二阶段，维港两岸海滨建设重心已从港岛东侧转移至九龙。
0: 我哋喺其实旧年开始咧，我哋已经将我哋海滨发展嘅重点放咗喺九龙嘅。咁包括啱啱喺3月底我哋开放咗前红磡铁路货运码头呢个特色活动空间啦。咁我哋都预计今年之内我哋可以博通到75%喺九龙嘅发展嘅海滨，大概有15公里啦。咁亦都我哋预计喺去到2028年呢，我哋可以博通到80%，係16公里嘅海滨嘅。政府亦都係3月底展开咗一个叫东九龙海滨长廊研究。咁呢个研究呢，係希望探讨进一步贯通东九龙，尤其是喺土瓜湾啊、九龙城一带嘅海滨，同埋点样可以优化嗰部分嘅海滨嘅设施。
1: 何文耀指出，目前特区政府正同相关持份者紧密协商，力求喺土地业主权益、市民公共利益同埋政府规划目标之间取得平衡，全力以赴推进九龙海滨长廊嘅全线贯通。
0: 其实九龙嘅海滨一路都系成个香港历史发展遗留落嚟嘅，咁因为有好多唔同嘅挑战嘅，咁包括我哋有一啲设施，譬如讲九龙城啊，佢有啲设施就系煤气，长龙湾嗰度喺嗰度落维港嘅海底，穿过去供气俾香港岛，咁所以嗰节又系到呢刻为止都未能够打通嘅。咁又例如我哋喺鱼尾石嗰度，佢就将佢即系连埋一个海心公园一齐去即系做咗俾市民使用啦。咁嗰度市民都需要係繞返入去個海心公園裏面先通到去另外一邊嘅。咁第三個地方當然就係有個工業大廈喺近紅磡嗰邊啦。咁因為個工業大廈比較複雜，就好似其他有一啲類似嘅案例呢，佢係有一個我哋叫 Sea Access 嘅 Right， 即係有個海達權。咁所以嗰度係一個挑戰嚟嘅。政府都正在即係探討緊唔同嘅方案。咁我哋好希望係可以盡快去推進呢方面，將九龍嘅海濱連接起嚟嘅。
1: 而中环海滨将兴建第一条全天候无障碍地下行人隧道，直通港铁中环站。据了解，该工程已纳入中环海滨3号用地综合商业地标建设项目，隧道将接入中环地铁站历山大厦大堂，同现有中环天桥网络串联，大幅提升海滨通达性。何文耀。
0: 咁我哋希望係藉住呢个机会呢，係强化我哋成个中环嘅行人网络畅达性同埋可达性。由呢个三号用地呢个项目，将行人嘅网络连接去而家中环整个行人天桥啊，所有嘅网络带到啲市民同埋帮下好容易咁出到去我哋中环海滨嘅。咁落成之后，其实市民係好方便，一出嗰个 Congress 呢，就可以直接经过三号用地。三号用地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项目，它里面除了一般的商业的设施啊、零售啊、餐饮啊，我们在那个项目都要求有相当大的比例的绿化、公共空间啊，

0: 一啲setting 俾公众坐啊，甚至系一啲文娱文化嘅设施啊，咁所以经过一个咁嘅项目，然后可以直达我哋呢个中环嘅海滨，咁我哋希望呢个项目落成之后，系令到我哋成个维港海滨，尤其中环呢一节咧，个可达性同埋嗰个联系性咧，系更加理想嘅。
1: 2025年5月修订后嘅保护海港条例正式生效。条例定明了更清晰的机制规管维港填海工程，尤其从严管控大型项目，同时适度放宽小型海滨优化工程的限制，简化审批流程，提升设施升级效率。
0: 关于保护海港修订条例呢，即其实在2025年就已经通过了。在修订的过程，政府其实已经多次确定了一定，就是说大家其实都理解市民嘅訴求嘅，就係唔會喺維港裏面進行任何大規模嘅填海造地用房屋，而用作房屋商業或者係工業嘅發展。咁呢點首先即係作為一個大原則。咁然後就喺嗰個修訂條例裏面咧，就其實佢將大型填海咧係更加規範化嘅，佢係直接需要有一啲特定嘅機制，要求步驟，咁然後上到去行政會議會同特首去审视系咪符合凌驾性公众需要，咁而同时系一啲小型嘅填海或者系优化我哋海滨嘅工程咧，佢又用做咗一啲拆墙松绑嘅措施，咁喺一啲特定嘅面积啊、特定嘅范围要条件之下咧，经过一个比较严谨政府内部嘅审查咧，佢系可以比较快咁去或者有啲确定性啊，咁去推行一啲海滨嘅优化措施嘅。
1: 此外，何文耀仲表示，特区政府正推行海滨共享空间开放式管理理念，倡导市民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自主多元使用海滨场地。目前港岛、荃湾已设立7处海滨共享空间试点。
0: 海滨共享空间这个概念呢，其实是透过一个开放式的公共空间管理的模式和愿景带动这个方式呢，我们能够希望能够让市民呢在一个相互尊重、大家照顾大家的需求下面呢，去发挥他自己的创意，去怎样享用这个海滨空间，令到大家是有不同的体验，亦都希望我哋嘅海滨能够更加有活力同埋多元化啦。咁大家去到海滨可以做你自己鍾意做嘅嘢啦。咁其实目前我哋有7个海滨共享空间嘅，分别喺香港岛同埋荃湾嘅。咁我哋觉得喺未来我哋陆续即係将个注意力摆喺九龙之后呢，我哋相信呢就其实有更加多嘅海滨场地係有咁嘅空间可以即係一起去推行呢个海滨共享空间呢个模式嘅。咁、海滨共享空间嘅落实，其实就喺政府嚟讲，我哋睇到佢有啲好正面嘅影响、令到一啲政府嘅部门开始比较用一啲开放啲嘅态度去接受一啲创新啲嘅理念或者係设施嘅。咁而大家都知道，譬如大家政府而家开始提出可以有啲餐饮设施都可以俾啲狗入去。咁、其实呢啲全部都係喺我哋海滨共享空间里面落实咗之后，係令到政府其他嘅同事睇到一啲可以尝试嘅空间。
1: 咁喺海滨空间优化持续推进嘅同时，香港多个海滨文旅新地标相继落成。今年4月，红磡新海滨活动空间正式投入运营。该空间由沿红磡铁路货运码头活化改造而成，位于维港中央岸线，可270度饱览维港风景，集公共休憩、文化艺术、创意活动及旅游体验等多重功能于一体。按照开发计划，空间分3期有序开放，一期基础观景长廊及休闲平台已于今年4月率先启用，二期艺术科技互动展厅和露天放映区今年第二季度落成，三期将完善文创零售及轻食餐饮配套。该空间将常态化举办夜间光影秀、滨海非遗市集及小型音乐会，持续丰富香港海滨文化生活，助力红磡及黄埔片区文旅消费增长。2026年3月，启德体育园迎来开幕1周年。咁一年嚟，园区举办超120场体育同娱乐盛事，启德主场馆同体艺馆嘅使用率接近90%。启德主场馆累计吸引超过190万人次入场。启德体育园呢座香港最大型体育基建项目，唔单止为本地及国际体育赛事提供咗全新舞台，亦成为香港推动盛事经济发展、打造盛事之都嘅新引擎。启德体育园占地

0: 地28公顷，所在地原为启德机场，曾系香港航空业嘅心脏。1998年，机场搬迁至赤鱲角之后，呢一片土地迎嚟咗转型。2006年，特区政府提出喺启德建设多功能综合体育园区嘅构想。2019年破土动工，历经近6年精心打造，经验亮相。启德体育园以南北走向的有盖启德体育大道作主轴线，可容纳50,000观众的主场馆是园内重点建筑，外观以东方之珠为设计理念，配备可开合场馆上盖和先进的草坪系统，可以满足不同天气情况下各种体育赛事和文娱活动的需求。偌大的玻璃幕墙更可将维多利亚港美景尽收眼底。此外，可容纳100名观众的室内场馆及5000名观众的公众运动场，既能够承办不同比赛，亦都可以作为社区活动之用。园内的公共休息空间则可供市民舒展身心、散步休闲。体育园周边的商业发展日趋成熟，将全面带动经济增长。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
1: 体育园是我们很成功的一个地标，即系开咗年几，演唱会啦，体育城市好多都爆满。咁咧就票尾经济我觉得好好嘅，即系话凡系持有体育园嘅票啦吓，咁咧就去其他地方就消费就有优惠，其实就系咁嘅概念。咁我觉得当然啦，九龙城区就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如果你能够喺九龙城区消费，咁啊梗系最近啦。不过我觉得咧，而家应该要咧系用科技配合埋平台。如果我哋有个平台啊，凡系咧有票尾嘅。咁咧，呢啲商店咧就已經可以咧有個折扣俾佢。
0: 海濱長廊不斷延展，沿海文旅地標上新添彩，水上遊艇經濟亦都乘勢而起。香港擁有約4000個遊艇泊位同超過12,000艘註冊遊艇，且背靠祖國，具備發展成為亞洲遊艇樞紐嘅先天優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025年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游艇经济、优化游艇产业配套、推广高端游艇旅游。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今年6月公布了3项游艇跨境便利措施，通过简化审批及提升通关效率、优化境外游艇访港政策、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世界各地游艇访港，助力香港打造亚洲游艇枢纽。咁呢一次推出的3项措施分别为：升级电子业务系统，放宽访港游艇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早前公布，计划将香港仔避风塘扩建部分打造成游艇旅游综合发展区，建设约200个游艇泊位，并整合陆上用地，配套完善餐饮、补给、维修等服务。该布局旨在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将南区旅游文化资源同邻近的海洋公园串联起身，打造世界级滨海休闲胜地。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
2: 可以是本地或者是有些外来的旅客揸住自己的游艇来香港，其实是整个产业链，包括游艇的买卖、游艇的保险、游艇的维修、岸上的餐饮，以至引来的水上活动、水上的運動等等，這些整個產業鏈是悲益誰呢？悲益整個香港那個經濟發展。如果香港經濟發展好，市民都有悲益的。好了，如果我要微觀一點，普通市民經過那個遊艇地帶，他有什麼得益呢？即使他不是玩那個私人遊艇那個，因為我們說以香港仔避風塘我們這個方案為例，我們會要求他有一些岸上的餐飲呢對外開放，我哋有一啲我哋叫做擋浪嘅堤壩，我哋會要求佢打造成一個公共嘅空間，亦都要有好多登岸堤街俾人上船落船，有行人步道，即係一個海灣嘅靚景嗰度有呢啲休憩地方，其實都係市民可以享用嘅，亦都可以透過嗰度可能係上落一啲嘅船隻跳島遊，咁呢啲都係裨益到我哋自己嘅市民咯。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介绍完香港的海滨建设发展，跟住我哋一起再关注一下香港的社区客厅。 在着眼长远解决劏房问题的基础上，香港特区政府于2023年推出社区客厅试行计划，由商界提供场地，关爱基金提供

0: 至今，非政府机构负责营办，致力改善劏房住户的生活环境。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社区客厅自推出以嚟，广受用户欢迎。特区政府今年将开设六间社区客厅，比2025年的五间更多。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
1: 而我哋見到而家社區客廳嘅實質運作咧，有細路仔嘅劏房户係用得多嘅，佔到六七成嘅。我哋統計知道咧，約莫有差唔多有30,000户嘅劏房户咧係有細路嘅。到時有18間社區客廳之後咧，我哋預計可以幫到至少1/4係有細路仔嘅劏房户咧，係可以通過社區客廳實實在在咧可以幫到佢哋咯。
0: 咁跟住嚟嘅時間，我哋就走進幾間社區客廳，一齊嚟感受下嗰度家嘅温馨。下午4:00，香港深水埗街巷入边放学嘅小朋友结伴而行，孭住书包，熟悉咁样行入深水埗东社区客厅。咁喺游戏区入边，家长们坐住喺度倾偈，小朋友快乐嬉戏。明亮嘅学习室入边，义工苦心陪伴，为小朋友辅导作业。深水埗东社区客厅在册会员中近40%系育有子女嘅家庭，课后无人看管，功课无力辅导，系家长们嘅普遍焦虑。咁喺社区客厅就成为咗众多基层家庭不可或缺嘅第二课堂。呢一份暖心帮扶系招商局集团打造嘅特色青年义工项目。招商局集团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赵阳介绍，集团筛选30名拥有香港读书经历的员工组成义工队，每人每个星期抽出1到2小时驻点服务。咁服务唔止于系学业辅导，仲为中学生提供选科指导、职业规划，为小学生普及文化知识。赵阳表示，佢哋希望帮助唔同背景嘅小朋友解决文化融入难题，以陪伴守护孩子成长。家住深水埗劏房的刘婉仪是这一项服务的受益者。在住所狭小的空间里面，她辅导2名孩子功课时曾矛盾频发，亲子关系紧张。如今将小朋友送到社区客厅之后，她就可以安心地处理家务。家中的气氛亦都日渐和睦。她说，社区客厅的工作人员格外细心，小朋友换发型、添新衣这些小事都记在心里面。在这里她们就好像多了一群亲人。作为青年义工，赵阳春和刘伟津自今年5月起定期到社区客厅为街坊子女辅导功课，组织课后活动。咁初次坐在学习室被孩子们围住提问的场景，令他们至今难忘。他说，见到小朋友解开难题，展露笑容，内心就满是充实感。咁针对低龄小学生活泼好动的特点，刘伟津和伙伴们巧思设计课堂形式，在课业辅导间隙穿插折纸等的手工体验，寓教于乐，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在持续的鼓励和陪伴之下，越来越多小朋友不再畏惧习题和考试，眼入边亦都多了自信的光芒。深水埗东社区客厅2025年7月1日正式投用，工作人员发文谈见证了他从鲜为人知到街坊常来的全过程。咁喺运营初期知晓度低，团队就走入周边菜市场摆摊宣传，慢慢咁样吸引街坊登记参与。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迎接社区客厅运营1周年，今年嘅7月1日，客厅举办邻里同乐活动。呢一场温馨聚会亦都拉开咗暑期活动嘅序幕。暑假期间，社区客厅将课后辅导转变成暑假特色活动，推出覆盖全年龄段嘅3大主题活动，兼顾本土认知同埋家国视野。一系华夏博览看今朝内地研学，组织青少年走访多地领略祖国历史文化；二系本地城市探秘活动，带领学生探访高校与城市地标，了解香港发展历程；三系香港青少年1872沙龙，围绕科技、文学、心理等多领域开展专家分享，打造特色第二课堂。招商局集团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赵阳表示，特区政府精准捕捉民生需求，统筹调配资源，实现高效供给，是良政善治的体现。企业扛起社会责任，将资源投入群众所需，助力香港的长远发展。今年3月，旺角社区客厅亦都正式启用，客厅实用面积约492平方米，是香港油尖旺区的第一个社区客厅，亦是全港第二大社区客厅。由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资助场地，关爱基金资助运营费用，新家园协会负责运营。行入客厅，家的温暖扑面而来， 宽敞明亮的空间入边，智能厨房、自助洗衣房、儿童学习区、健身设施一应俱全。呢度唔单止提供完备嘅生活配套，更以家庭化嘅设计理念，打造出一个友善、开放、充满归属感嘅共享空间。咁值得提嘅系，呢间客厅系香港首个引入多项人工智能设施嘅社区客厅，实现科技与创新嘅深度融合。喺呢度，基层市民亦都可以触达前沿智能科技同创新成果。65岁嘅香港市民刘晓利全神贯注咁样睇住个棋盘，眉头紧蹙，思索片刻之后就落下一指。而坐喺佢对面嘅系一台智能捉棋机器人，机器人嘅机械臂轻巧咁移动住只棋，反将一军。刘晓利先系懵咗下，随即系开怀大笑，称赞对手好犀利。咁除咗 AI 捉棋机器人，自习室入边仲配有电脑等电子学习工具，提供 AI 编程教学、功课辅导等嘅功能。健康局则系配备智能健康检测设备，支援线上问诊服务，备餐间配备智能炒菜机等。此外，旺角社区客厅仲照顾少数族裔同埋新来港家庭，设有清真厨房及祈祷室，提供语言学习、文化交流嘅平台，促进社会共融。为支援劏房户的生活需求，旺角社区客厅不单止配备了丰富的生活设施和社区支援服务，还积极实践跨界别协作，联系商界及地区组织，通过关爱共享平台向有需要人士提供非现金资助及义工服务，全方位回应基层家庭的实际困难。16岁的梁子琪就是这里的常客，他熟练地向记者介绍日常使用的每个角落。梁子琪话俾记者知，呢度空间宽敞，设施完善，社区客厅唔单止系佢生活空间嘅延伸，更令佢嘅日常生活变得充实多彩。香港中华联谊会会长、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郑长龄表示，旺角社区客厅每年服务约500户，共2600人，预计每年服务达80000人次。未来将继续推动社区客厅建设，下一个客厅计划将科技带进社区。新家园协会总干事黄仲话：，旺角社区客厅是香港第11个社区客厅，展现了特区政府、商界与民间合作的成果，体现了特区政府对基层社区服务的长期承诺。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用实用、充实、实在三个关键词概括这间客厅的特色。设施全面实用，服务多元丰富，关怀援助实实在在。如今旺角社区客厅已成为油尖旺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绿洲，市民们在这里交流厨艺，小朋友学习游戏，长者们休憩联谊，而有需要的人亦都可以随时找到援手，感受到家的温暖。今年4月，西环社区客厅正式启用，为周边380个劏房住户提供共享空间、多元设施及贴心服务。西环社区客厅占地约280平方米，是继今年2月启用的西营盘社区客厅之后，中西区的第二个社区客厅。这两个社区客厅预计全年可为区内街坊提供合计约9.4万人次的服务。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用三个心字概括西环社区客厅的特色。一是贴心，社区客厅入边设有自助洗衣站、淋浴间、茗茶阁、小童游戏及阅读阁等，更将种菜、养鱼融入生活环境入边，令市民感受到家一般的便利同埋舒适。二是悉心，呢度为市民提供就业信息分享、健康检查、功课辅导等多样支援服务。三是爱心，市民可以在社区客厅入边共享资源、互借工具、互相学习技能，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街坊分享生活点滴。陈国基仲指出，西环社区客厅充分体现了政商民三方协作、群策群力，携手为香港扶贫工作用心出力。特区政府会继续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共同为基层社群谋福祉，令香港成为一个更加关爱和谐的社会。今年6月，荃湾西社区客厅正式启用，成为西界区第一间社区客厅。客厅实用面积约390平方米，预计每年可惠及500个劏房户，全年服务约80000人次。荃湾西社区客厅以百家步为设计理念， 以白色棉线串联各个功能空间，既呼应荃湾昔日发展纺织业的历史，亦营造出百家街坊共聚一堂的温暖氛围。室内设施覆盖生活、娱乐、教育等多重场景，既有儿童游乐角、共享饭厅、自助洗衣干衣间等基础配套，亦有音乐室、特殊教育需要学童训练室、创科活动室等特色空间，满足不同年龄层居民的多元需求。咁客厅入边配备咗 3D 打印机、机器人等，为儿童提供接触前沿科技的机会。特殊教育需要学童训练室则照顾到弱势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咁除了硬件配套设施，荃湾西社区客厅仲精心设计了多项增值服务，针对妇女群体推出了妇女展才及跃升计划，通过技能训练和就业课程，帮助他们提升能力，拓展人际网络。咁针对青少年，特别开设 STEAM 创科教育、机器人课程、3D 打印兴趣班等，拓宽他们的视野，助力他们成长。84岁的独居长者林永潮每日都会来到社区客厅，在宽敞舒适的环境中享受属于自己的阅读时光。他赞赏社区客厅干净整洁，而且同乡众多，倍感亲切。他说同他们倾偈的时候可以讲下福建话，好亲切，就好像一家人一样。目前荃湾西社区客厅已经有近180户家庭登记成为会员。荃湾西社区客厅总主任陈雅欣表示，登记户数达此规模，反映街坊对社区客厅服务的需求十分殷切。不少劏房住户正轮候公屋或过渡性房屋，社区客厅希望在他们等待轮候期间，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就业能力、生活技能等。社区客厅映照出香港社会各界同心服务基层的真挚初心，寻常街巷的烟火中蕴藏着温情，更凝聚起港人同心向家国的深厚力量。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港星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星彩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港，再会。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魏星。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是啦，今日节目呢开始的时候先来认识一下台湾艺术家朱丽丽，看她近半个世纪符号世界里头的家国情怀和艺术探索。
1: 之后来关注总台热播剧《众墨园取景地》仍游客打卡热，听孙子之乡安徽泾县如何解锁影视 IP 新场景新玩法。
0: 总台系列节目《文墨春秋》广播版今日将播出山东蓬莱下集。
1: 传承有我，带你走近国家级非遗乐清黄杨木雕代表性传承人余金顺，听下佢如何执刀手艺。

0: 国富民强新途径，种人民幸福新生活。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1: 古老嘅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嘅篇章，文化瑰宝喺传承中焕彩出新。呢度系根脉中华。

0: 深厚的中华传统艺术底蕴，共同铸就了他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他的作品融合了东方书法线条与西方现代抽象，独创天体符号艺术，以点、线、几何元素构建充满宇宙哲思的画面，创作涵盖国画、油画、雕塑等多种媒介。
1: 朱丽丽曾经举办海内外个展联展百几场，斩获近90项艺术大奖，作品被西班牙皇室多国美术馆收藏，亦曾经亮相纽约联合国展区，拍卖成绩不俗。多年来积极推动两岸文化艺术交流，多次赴大陆参展办展，持续以艺术搭建海峡两岸以及中西文化沟通的桥梁。咁下面我哋跟随总台记者刘杰走进台湾艺术家朱丽丽嘅艺术世界。
2: 朱丽丽出生于浙江乐清，三个月大时便随母亲去到台湾，自幼便在父母严格的教诲和中华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她的母亲是著名国画家张乃双，擅长画山水、花卉、画风写实。朱丽丽从小便对绘画展现出浓厚的兴趣。
3: 其实我在五岁的时候就开始画画，
4: 那个我们家后厨房有一棵番石榴树，每一片叶子都画，甚至有一次呢，顺着那个树枝爬到屋顶上，去把每一片屋瓦都画起来。那画完的时候自己很开心啊。
2: 在成长并接受教育的岁月，朱丽丽系统性地汲取了中华传统艺术的养分。1970年毕业于台湾艺专国画科，在校期间，她师从被誉为台湾现代艺术之父的李仲生先生。李仲生先生不仅传授他扎实的国画技法，更引导他深入思考中国传统书画的内在精神与现代艺术的结合，让他深刻领悟到中国书画艺术的线条之美与书法结构的魅力，为日后探索回归老祖宗的线条、挑战高难度绘画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3: 因为芥子园画谱是我们的必修之课，每天不断地练习同样重复的一个点或者一个线，它给我打的基础，那是必备的。到了西方，我的用线、用笔、用点，都是由早期的科班的训练来的，能够获得西方的敬佩，也是我的用笔跟他们不一样。那么他们看待我的作品，从来没有想到我的作品是受到西方影响，因为我坚持我画中间要保持着中国绘画的元素，这个就是我的科班的基础教育浓缩浮现的。
2: 此后朱丽丽又远赴西班牙深造，毕业于马德里艺术学院博士班。他在西班牙长达15年的习艺经历，对他的绘画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在马德里现代美术馆担任研究员，并策划过毕加索百年逝世纪念活动，并成为在西班牙梅南德斯佩拉尤国际大学讲学的第一位亚洲艺术家。然而，面对西方艺术的冲击，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文化自觉。他曾坦言自己最怕沦为西方后殖民主义艺术文化的附庸，所以尽管在西方学习生活多年，处于西方文化语境，但朱丽丽始终明白自己艺术生命的根在哪里。
3: 因为文化是长在我的血液中间，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带来的基因，所以文化的根本来就刻在我的心里头，我的心上，我的血肉都有中国文化的基因。我到西方去求学，去学习西方的艺术，我心里有一个意向，我出去是看看别人，想想自己，从他的根去了解我自己的

0: 母国的文化定位在哪里？你没有看的世界，你没有从世界的格局来探索自己，永远找不到你应该走向哪一个方向，做个突破，把自己的高度再更提高。
1: 朱莉莉坦言，中华传统艺术是自己艺术探索的根基，她的绘画并没有受到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物象外貌、空间透视、解剖塑造的影响，也没有陷入现代艺术运动以来狂野原色、扭曲变形的困扰。相反，他以中国画中的线性特色等为起源，寻找形而上精神的艺术理想，一直致力于创作出保有传统民族性艺术文化性格、思维意识与精神禀赋的作品，并将其视为自己创作的历史任务与责任。
0: 我们绘画经常只是看视觉上的这种图像，但是内在的精神、文化的精神那是不能改变的。你可以改头换面，把造型改变，因为绘画本来就是追求视觉上的美感，它不能一成不变，而是要多样的、多元的这种面貌。所以当你去改变它，你假定内在的文化精神不见了，绘画的灵魂不见了，画面的灵魂不见了，那这一张画不能叫画，它只是一个工艺品，它只是一个广告，它没有艺术性。要含有艺术性，必须要有文化的精神、文化的灵魂隐藏在里头。比方说我是中国艺术家，那我的画必须要有中国文化的精神建构在里头，中国文化的儒道哲学的那种思想必须要浸透绘画里头。
1: 每个艺术家都有各自表达艺术的形式，朱莉莉惯用符号来创造她的艺术世界，借色调让画面反映柔媚、高雅、抒情、浪漫、神秘等美感，呈现艺术家内在的心智变化。自1979年在西班牙首次展出其独树一格的天体符号系列以来，朱莉莉借由中国书法线性的疏密结构创作出数以万计的星象符号。这些作品远看是色彩绚烂、图式梦幻的画作，近看则是一连串犹如密码般的符号组合。如果细看，就会发现其中还融入了很多中国古老的甲骨文元素。
0: 就像甲骨文里头的文字造字，就是我们老祖宗的造字，它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我们怎么可以舍弃不用呢？用它是理所当然，传承这两个字就在这里显现。
1: 在朱莉莉的众多作品中，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符号几乎随处可见。初看她的作品，可能很难想象这些看起来更像是西方现代艺术的画作和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关系，但细品之后却会慢慢发现其中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不仅有国画的运笔技巧、色彩运用，更有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的印记，甚至还有众多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图腾。
0: 其实我的绘画真的是从我们的老祖宗他们留下的宝物、珍宝去转换的。像北宗李思训，他的绘画重色，但是他的色不艳，而是内敛的那种颜色，西方没有。像我们的北宗王维这种用线用墨，我因为受这个教育基础打得很好，所以我在这方面就觉得能够操纵自如。那到西方的时候，别人不能做，你做到了，就是一种骄傲，这是自己的珍宝，更不能放，就没放弃。
1: 在艺术界，朱莉莉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全才型艺术家，雕塑、国画、油画、素描、版画等各种技法皆能轻松驾驭。 在他的画笔与刻刀下创作出的作品，既有西班牙艺术特有的绚烂色彩，又带有中国传统艺术如青灰般淡淡的忧伤与恬静。凭借这种独创性的风格，朱莉莉在国内外屡获殊荣，至今已斩获包括银奥运促和谐文明楷模金奖、亚太地区最佳文化艺术奖、2010新世纪十年文艺界百强艺术家等在内的87个奖项。他的部分作品也被37个国家的私人或公立美术机构收藏。除了艺术成就卓尔不凡，浓厚炽热的家国情怀一直深植于朱莉莉的血脉之中。他始终认为两岸一家亲是两岸艺术家的共识。在他的创作中，无论是展现台湾岛内少数民族符号意象的作品《天地人》，还是其他饱含深情的画作，都在努力展现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所在。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借助艺术语言传递台湾艺术家乃至台湾全体民众共同的愿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
0: 因为它是同根同源，同样的历史。我们翻开最早的时候，台湾是从这边过去的。我住在台湾，但是我是在浙江乐清出生的，我的血统是在这里。两岸其实是一家亲，而且是一家人。那我们的绘画呢，它是和平的代号，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艺术发扬光大，让两岸及早统一。
1: 这种血浓于水的深情不仅体现在朱莉莉的艺术表达中，更落实在她的实际行动上。2008年大陆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朱莉莉闻讯从台湾专程去到北京，将自己极具代表性的画作《天造天》送到拍卖公司参加拍卖义捐。她表示，画家虽然惜画，但在有能力帮助别人时是一种福气。那时她唯一的心愿就是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让灾区人民受惠。2017年，朱莉莉与时年91岁高龄的母亲张乃双在浙江乐清举办了首次母女作品返乡联展。这位一谈及故乡便会落泪的艺术家表示，母女俩共同的心愿就是将这些作品作为一场艺术汇报，为故土的父老乡亲带来一次美好的精神享受。如今年近八旬的朱莉莉依然活跃于画坛，不仅笔耕不辍，持续用中国传统文化探索艺术边界，更致力于推动两岸文化交流活动。2024年，朱莉莉的三件作品《天地人》入选第14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港澳台海外华人作品展。2006年4月至6月，呈现朱莉莉40余年创作中代表性作品的《墨线造镜：东西共融——朱莉莉个人艺术特展》在深圳展出。从符号世界的探索到两岸文化的交融，朱莉莉用坚守与创作诠释着艺术无分地域、血脉永远相依的动人内涵。

0: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我既然是宣家的祖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倪星。
4: 大家好，我是海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总台热播电视剧《种麦园》的宣传片。从开播以来，这部剧的热度持续走高，其核心取景地安徽泾县、中国宣纸之乡迅速出圈，游客循着剧情奔赴打卡，全域文旅市场迎来前所未有的流量热潮。
3: 冇错啊！咁借剧集嘅热度实现影视引流、业态留客，当地系点样去深挖宣纸非遗同影视 IP 嘅双重价值，将荧屏里头嘅故事场景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可消费嘅沉浸式文旅产品嘅呢？嚟听总台记者孙老俊、安徽台记者孙玲娟、宣城台记者马卫兵嘅报道。总台热播剧《种麦园》取景地迎游客打卡热。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如何解锁影视 IP 新场景、新玩法？
5: 电视剧《种麦园》以安徽宣城泾县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在桃花镇的青山绿水间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随着剧集热播，藏于皖南山间的中国宣纸之乡顺势出圈，剧迷循着剧情奔赴取景地中国宣纸小镇打卡。
6: 拉紧拽紧，
7: 把它顶到地方啊，
6: 顶在这里。
7: 这个时候
5: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张忠平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8: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5: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6: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5: 烟雨笼金川，山泉底草潭。安徽泾县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所产宣纸质地绵韧，电视剧剧名《种麦》二字也藏着文脉深意。现实中的百年老宅《种麦园》坐落于云岭镇罗里村，是剧中宣家大院的原型，承载着古人笔墨传家的期许，见证宣纸技艺代代相守。剧集以现代现实视角叩问非遗传承创新，将捞纸、晒纸、制浆等古法工序与匠人家族的命运纠葛深度绑定。镜头没有将宣纸技艺作为冰冷背景，而是以纸为媒，诉说坚守与革新的时代命题，也让泾县的山水、古建、非遗完整走入观众视野。
9: 最近就是因为看了《种麦园》，特意赶过来，然后亲手做了一张纸，才能真正理解宣纸的温度和厚重感。
5: 安徽泾县宣纸小镇运营负责人刘爽告诉记者，《种麦园》开播第一个周末，宣纸小镇及周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剧集播出前增长超5倍。其中宣纸小镇景区周末接待游客24125人，同比增长537.6%。
10: 这部剧真实地还原了古法造纸的全过程，让藏在深山中的宣纸制作技艺被更多人了解。现在很多年轻人专程来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承。电视剧《种麦园》播出的首个周末，我们迎来了客流高峰。
3: 流量涌过来只不过是起点，怎样将一时打卡热度转化为长久停留、重复到访的文旅消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0: 宣家大院坐落于宣纸小镇27片区，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为了高度还原

0: 剧中剧集氛围，宣家大院内设所有陈设均由剧组按照剧中细节高标准复制。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中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设置剧中人物立牌、经典台词牌，方便游客拍照打卡，解锁中墨园同款剧照，体验剧中人的乐趣。
1: 到访游客也收获了满意的体验，
2: 的确感受跟在电视剧上看到的感觉是一样的，这个山清水秀给人一种水墨画的感觉啊，给小朋友也有很多的惊喜。
3: 参观了这个宣家大院，感觉好像自己也到了电视剧里面一样，电视剧的场景变成了这个实景，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1: 剧中宣言骑车穿行皖南川藏线，林依然漫步月亮湾浅水滩，试图在桃花潭边弹指，将皖南山水嵌入叙事节奏，悄然完成了一次对泾县文旅的深情推介。现实里，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串联起分散的影视取景地与文化地标，实现散点观光向全域深度游转变。刘爽表示，当地已推出两条差异化精品线路，
0: 一条是中墨园穿越深度多日游，另一条是中墨园剧粉特种兵一日游。以中墨园剧粉特种兵一日游为例，可以先来宣纸小镇探秘宣家大院，体验宣纸制作工艺，再去三溪塘线装文化园打卡剧中宣纸生产和线装书印刷装订展示场景，最后还要去一趟桃花潭复刻剧中龙舟赛开幕同款。
1: 同时，当地还统一打造跟着中墨园游泾县全域精品线路，串联宣纸小镇、宣家大院、扎记古村、桃花潭、月亮湾等核心点位。泾县文旅局副局长王敏介绍，当地以惠民政策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已推出剧迷专属优惠套餐。
4: 中墨园在央视播出期间，泾县主要景区免门票，中墨园拍摄同款取景地推出宠粉套餐。在服务护航方面，我们将继续深化旅游市场八大专项整治，实现一景区旅游服务驿站全覆盖，全面提升一线服务标准化水平，高效运行县镇景区三级应急指挥中心，全力保障客流高峰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1: 聚集热度同样带动乡村文旅业态迭代升级，村咖、山间民宿承接起二次留客功能，补齐全域接待配套短板。月亮湾景区某咖啡庄园迎来大批追剧而来的年轻人，主理人何梦深耕乡村文旅十余年，见证当地从农家乐向精品民宿、特色村咖的迭代。
5: 我们不能只做一杯咖啡的生意，要做一段体验的生意，让客人从因剧而来，到因山水而流，到因文化而再来，这才是可持续的。
1: 山间民宿成为留住过夜客流的关键载体。汀溪镇取景地某度假酒店订单量大幅上涨，民宿负责人杨海燕清晰认识到影视流量的窗口期，
6: 客人因为一部剧而来，最终要留下好的印象，我们要从文化、从服务、从参与感与体验感上下功夫，才能从一阵风变成一条路。
1: 在业态创新上，当地跳出传统制品框架，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纸园身在纸山中。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将继续以影视 IP 为引擎，延伸多元业态链条，丰富各类沉浸式文旅项目。
7: 后续我们将紧扣聚集热度，延伸文旅产业链条，多层次打造特色游玩体验项目，把宣纸非遗体验融汇到游览全过程，升级精细化文旅服务，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传遍全国，走进大众视野。
8: 一部好剧带红一方山水，激活一城文脉。热播剧《中墨园》令深藏皖南的经典走进大众视野，刷屏网络。
9: 是啊，流量转瞬即逝，文化方能长存。影视 IP 为远域文旅打开了一扇窗，而千年非遗底蕴、优质山水资源、精细化的文旅服务，更加令到荧屏里头的纸墨故事化作山野间的长效生机，令千年宣纸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出全新活力，令这座皖南小城绽放独特魅力。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海欣，
2: 我系倪星。更多嘅节目精彩内容咧，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系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我哋《今日中华》。
1: 山东蓬莱呢个系一座因海而闻名嘅城，丹崖身上凌空仙阁嘅飞檐，勾勒出千年寻梦嘅海上原点。呢个系一座因海而兴盛嘅城。繁影同欧明交织的烟波里面，诉说着古港相通四海的兴旺荣光。
2: 是啊，登州古港不单止是贸易港口，更是军事重镇。而蓬莱素有京津门户、渤海锁钥之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1: 戚继光的爱国精神早已融入蓬莱的血脉。今日在蓬莱，戚继光故里、戚继光纪念馆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戚家权进校园，英雄故事进课堂，这个是仙境的游程，更是故里的风骨。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山东蓬莱下集。
3: 今天啊，我们来到了蓬莱阁著名的建筑之一避风亭。
4: 新建竹亭可平海临风，赋诗题咏，实则兼具重要海防功能。明初沿海倭患渐起，这类低缓临崖亭阁视野开阔，便于隐蔽，可全天候瞭望海面，是蓬莱海防体系中隐匿于崖岸的前沿哨位。明洪武九年，朝廷在蓬莱阁所在的丹崖山东南侧修筑水城，完善海防防御体系，使蓬莱成为明代重要的沿海御敌重镇。
5: 啊，然后如果我们继续导航，那么就可以看到整个卫星的实景。
4: 天津城建大学教授谭立峰多年来专注于中国古代海防研究。
5: 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景的这样一个场景。整个蓬莱水城是以小海为中心的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城池体系。
4: 蓬莱水城总面积约27万平方米，水城西北城墙仅以丹崖山绝壁，借山为防，形成山上瞭望加山下驻港的完整海防体系。水门外设防浪堤，既能阻挡外海浪涌，又可限制敌船进攻路线。平浪台位于水门内侧，正对航道，是一座长百米、宽50米的人工夯筑台地，其主要作用是抵御外海风浪，保持港内水面平稳。水门入口的弧形水域，它犹如一座水上瓮城，外可消减风浪，内能设伏杀敌，精巧的设计让来犯者有去无回。
5: 它跟辽东呢实际上是就是隔海相望。那么如果山东海防失守，那么倭寇呢就会顺着我们的海岸线直抵京畿，也就是北京。
4: 蓬莱扼守在这一进入北京和天津的海上唯一通道，素有京津咽喉之称。明代舆图中清晰显示府城与水城相依的关系。敌情通过一系列烽火台向西传至京师，像多米诺骨牌般快速拉响全线警报。

0: 家住蓬莱古城南王街道的李民，自1995年起便痴迷于手工船模，满满一屋子的零件都是由他亲手制作。
1: 蓬莱一号是1984年这个蓬莱阁小海清淤的时候发现了一条沉船，它的长宽比达到了5:1，就是瘦长的，适用于战船的特点。
0: 长而窄的船体拥有遇水阻力小、船速快、转向灵活、易于掉头的特点，是名副其实的近海水上轻骑。
1: 这个主龙骨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它不是一个直的，它是中间往上边弯曲的。
0: 上弯的龙骨和拱桥原理相似，它能把船体受到的水压、浪压、载重均匀分散到整个船身，不容易弯折断裂。这艘被命名为蓬莱一号的元末明初战船，如今静静陈列在蓬莱古船博物馆展厅内。它曾是木帆船时代世界上工艺先进的战船。蓬莱一号战船发掘出土之际，考古人员于船底淤泥中一同清理出了炸断的铜炮口，印证了彼时登州海防舰队已是北方海域实力强劲的海上作战主力。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好，
1: 架起来架起来，
2: 最有气势，对，年轻冲一点啊，往前冲一点啊，对，很好啊，来做好准备。
0: 登州武术馆的小战士们正在位于蓬莱古城化河西路的戚继光故里，为几天后的鸳鸯阵演出做准备。鸳鸯阵以形似鸳鸯结伴而得名，这个由11人组成的高效战斗单元，队长居首，盾牌手开路御敌，狼弦手破风扰阵，长枪手借隙突刺，躺爬手殿后支援，全阵攻守兼备，浑然一体。蓬莱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故土，更是他军事理想与家国情怀的孕育之地。嘉靖23年，年仅17岁的戚继光承袭复职，投身海防，在此写下千古名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寥寥十字，道尽他护海安民的赤诚初心。在水城训练水兵时，年轻的戚继光便注重水陆协同体系战法，这成为他日后战略思想的基石。嘉靖40年，戚家军在台州9战9捷，此后戚继光率军转战浙闽粤3省，历经80余战，基本平定了危害东南沿海近200年的倭患。地处北方海疆要塞的蓬莱也终于褪去连年征战的戎装，沿海渔民迎来久违的安宁。及至清康熙年间，海禁逐渐放宽，沉寂已久的蓬莱再次迎来渔商集聚、舟楫往来的景象。

清同治七年，在蓬莱阁所在的丹崖山东北角危崖之上，普照楼拔地而起，为往来渔船商船引航指路，

0: 1987年10月30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历代名楼特种邮票一套4枚，含8分面值的黄鹤楼、岳阳楼，10分面值的滕王阁，90分面值的蓬莱阁。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教授李小龙：
2: 纵观中华大地，名楼往往与名山胜水相得益彰，无论是黄鹤楼雄峙江汉，岳阳楼俯瞰洞庭，还是滕王阁对长天秋水，都与蓬莱阁一样择形胜之地而立，创造出承载一方文脉与人居理想的标志，共同绘就起中国式的山水人文城市画卷。
0: 蓬莱阁下的古老城墙依旧巍然矗立，如今人们在这里骑观光脚踏车，放风筝，在城墙里品下午茶，往日的烽火狼烟终化作了海风中今日的欢笑与温暖。
3: 哎，走。
4: 我们这个地哈，它不一样，是圆的。我们打扫的时候呢，特别仔细，就是打扫的和家里一样的干净。因为啥嘛？它是历史。
0: 清晨7点，李师傅就会把这条定型于唐神龙3年前后的府门南街打扫得格外干净。在他看来，这条长约100米、磨盘3行排列的老街，也是蓬莱海防与民生交融的千年见证。
4: 在打仗的时候呢，是人多，用它来磨粮；不打仗了，石头多了，我们就用它来铺路。
0: 曾经的海防重镇，官府大规模征集民间石磨，用于加工军粮。战事结束后，大量闲置磨盘就地铺于老城街巷中，化为市井肌理，静静承载着流转不息的岁月车辙。自磨盘街向南而出，路口正中便是镌刻将门荣光的七世牌坊。
1: 烟台科技学院教授袁小春：
5: 戚继光的这个故里原来就在这个街的中间，嘉靖皇帝为了表扬他的功绩，在街的两头建了两座牌坊。
0: 这两座牌坊始建于明嘉靖44年，西牌坊为父子总督坊，高9.4米，宽8.3米。西四柱3间5楼石雕方，牌坊东侧中间横梁浮雕《戚家军凯旋图》，上方阴刻戚景通、戚继光父子官职名讳，整体风格雄壮威严，为纪念戚继光父子抗倭功绩而建。
6: 与他相距138米的东牌坊为母子结孝坊，规格与父子总督方一致，雕刻纹样却更显雅致柔和，中间透雕云凤纹、麟龙呈祥等图案，为精表戚继光祖母严氏贞洁与父亲戚景通孝行而建。
5: 当年在牌坊下边立了一块石碑，文武官员到此下轿下马。那么不论你多大的官，要下轿要下马，步行走过牌坊，以示呢皇帝对于戚继光的推崇和表彰。
0: 七世牌坊穿越400余年风雨岁月，依旧巍然矗立。它不仅是蓬莱古城醒目的地理坐标，更成为一代代蓬莱人心中镌刻家国风骨、承载故土荣光的精神根脉。雪林蓬莱，千山馥郁，海鸥盘旋，沧海凝烟。

0: 每到冬日，西伯利亚等地区的数万只海鸥千里奔赴蓬莱。这一片不动的海，一湾丰饶的石，一崖安宁的潮，是今天蓬莱的接纳与温柔。这座千年海疆之城，正以山海为根基，同步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与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依托山海相融、蓝绿交织的生态底色，勾勒出新时代人间仙境的美丽画卷，在蔚蓝海岸的发展史册上镌刻下奔赴未来的崭新航标。
1: 如今漫步在蓬莱各景区内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还能够透过那一件件精妙绝伦的瓷器珍品，感受古登州的辉煌与繁华。
2: 蓬莱这个、是一座因海而变革的城，在渤海与黄海交汇的惊涛间，戚继光的旌旗猎猎作响，潮起潮落，船来船往，这里孕育着四季丰盈的渔歌与希望。
3: 渠道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海欣，
7: 我系倪星。乐清黄杨木雕系我国木雕艺术中嘅一个重要种类，因取材于黄杨木而得名。佢质地坚韧，表白光洁，纹理细腻，色泽黄亮，雕刻精细，造型生动，颇具艺术特色，是立体的造型艺术。
6: 乐清黄杨木雕历史悠久，素有华东一枝花的美誉，与东洋木雕、青田石雕合称为浙江三雕。乐清亦是全国四大木雕主要产区之一，钟爱驰名。2006年，乐清黄杨木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今日的主人公余金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乐清黄杨木雕代表性传承人。他擅长人物雕刻，他的木雕作品构思巧妙，刀法圆润，造型生动，形象逼真。其中丰收舞、杜甫、落人间等百几件的作品选送到美国、德国、意大利、喀麦隆等30几个国家去展览，并被收藏。多件作品先后被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木雕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美术馆、浙江省非遗馆、温州博物馆等收藏。乐、罗汉、尼勒佛、思念这四件作品被国家轻工业部评为中国工艺品百花奖一等奖，和全国旅游纪念品一等奖。
6: 从2013年开始，余金顺闭关十年，创作出中国梦系列作品。这个是由100件作品组成的大型木雕艺术组合体，通过不同题材来反映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变化。眼下筑梦华章余金顺中国梦系列黄杨木雕作品展正在新疆拜城博物馆展出。展览精选余金顺50件以中国梦为主题的作品集中亮相，生动展现国家复兴的壮阔历史、人民生活的美好图景、时代脊梁的挺拔身姿。今日的传承有我就来认识这位60几载执刀手艺、钻刻国家图景、躬身非遗普及的匠人余金顺，听下他的匠心人生。
8: 过去没有像这样100届从事一个题目去做的，我是想就是反映老百姓我们人民生活变起来的方方面面，从国家层面的、从我们社会层面的、从我们各族人民的变化，包括工业、农业这方等等。
9: 本次远赴新疆办展的余金顺
10: 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乐清黄杨木雕的代表性传承人，
9: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1949年生于乐清木雕世家，父亲余明华是乐清黄杨木雕初代奠基人之一。余金顺主攻人物雕刻，独创圆润细腻的雕刻风格，作品形神兼备，数十件佳作斩获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百余件作品远赴欧美、非洲30多个国家展出。乐清黄杨木雕传统题材多取材神话典故、市井人物，如今不断拓展现实题材，成为承载江南民间匠心的标志性工艺。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位于东海之滨雁荡山下的温州乐清柳市镇享有中国电器之都的美誉，还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黄杨木雕发源地。余金顺就出生在这里，70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柳市镇，每次来到海边，余金顺的心情都久久无法平静。
8: 海边你就跟自己有一种汹涌澎湃的一种感觉在那里，你的胸怀能够更打开。
9: 余金顺的很多作品都与大海有关，
8: 就好像夕阳也好，这个大海是一种给我们一种自己能够胸怀走出去，就从历史和现在都能跟大海是接着关系的。 就我们就是把自己这种胸怀包括作品把它紧紧连在一起。
9: 带着海一样的冲天气概，从2013年开始，于金顺闭关十年，创作出《中国梦》系列作品。这是由100件作品组成的大型木雕艺术组合体，通过不同题材来反映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变化。每件作品在设计上都饱含寓意，别具匠心。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品《中国梦》，更是寓意深刻。
8: 传承来代表中国，把这和平歌放进去。中国梦是传递人民的一个意志，用手来多双手代表亿万人托起中国梦，还是一个少女代表祖国未来，依附在红旗，就是中国的红旗，永远屹立在世界东方。
9: 回顾历史，从井冈星火到长征风雨，从驱逐日寇到解放全国，从大庆油田到九八抗洪，再到新时代奋斗者的楷模，共和国涌现了许多英雄的故事。作为一名老党员，于金顺曾深深地为这些故事所震撼。年轻时的从军时光，则让于金顺比寻常人体会得更多更深。
8: 我们那时候去当兵，我觉得很纯洁，部队叫你上前线，很简单的，就是把包袱一打就马上就。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么好的

0: 幸福年代里面，我觉得我们要感恩他们为我们共和国牺牲。我觉得他们这代人其实就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力量。
1: 于坚顺特意创作了《共和国脊梁》这一中国梦篇章，向那些已经远去的英雄致敬。而曾经出现在长征路上的那些无名英雄，也被于坚顺用刻刀铭记在时光深处。
0: 过去的长征路上的一种互相支撑着这个信仰的力量走出长征路上，还有个我们永远在长征路上。
1: 平日里只要稍有闲暇，于坚顺总会走进家乡校园，开展非遗公益课堂，为中小学生讲授黄杨木雕技艺，普及非遗知识。
0: 刚才跟你校长说我很羡慕你们，因为我们那时候连书读都不起，我说我还没很高的读书，靠自己自奋的学习。
1: 于坚顺15岁时就跟父亲于明华学艺，自幼浸润在木雕作坊里，父亲严谨求精的制艺态度，扎根乡土的创作理念，深深影响了他。
0: 因为我父亲这代人的学手艺的艰辛，还有生活的贫困，所以他解放了以后，他能够得到这个艺人的一种在社会上的一种地位，他很感激这个社会。所以他那种艰辛就是解放来对他的一种激励，自己创作为我们国家创作那种心情，他这个思想对我们这一代人是很有影响。所以我为什么创作中国梦，我作为党培养起来的一个艺术家，我们作为一个老的党员，我觉得有义务挑起这个责任。
1: 创作初期困难重重，对中国梦这样一个崇高又抽象的主题概念，如何在具体人物造型和艺术表现中得到充分生动的展示，绝非易事。
0: 当时我压力很重，一头一进去10年，把自己的感受变作一个行动，把党的声音做做故事来编排，这样让人家什么是中国梦，就唤起我们更加努力地去为中国梦去拼搏，这个是我的初衷。我当过兵有好处啊，有就耐力，我有一件支撑着，我是很有意志力。
1: 2022年，于坚顺的中国梦系列终于迎来了最后的收尾，一件有分量有厚度的木雕精品也顺利完成。
0: 其实在想的过程已经是差不多5年时间，全国各地大家在做，所以我是把他们所有的东西看了以后，我觉得我跟他们做法一定两样。
1: 这件酝酿5年的作品便是红船精神永放光芒，作品构思精巧，刀法圆润，方寸红船延展成波澜壮阔的百年征途图景，清晰再现了百年大党的初心与荣光。如今心系非遗存续的于坚顺，在打磨作品之余，他最大的心愿便是悉心带徒，用言传身教留住传统手艺，让黄杨木雕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
0: 我说我荣誉什么东西都有了，我的任务就是培养更多的人才，能支撑着这个行业有人传承下去。我最大心愿就是一代人比一代人好，一代人比一代人强，就是我们国家的希望。
2: 刀起刀落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木痕深处是个人与国家的交融。60多载深耕木雕领域，余金顺坚守非遗本心，用传统技艺与时代精神于一体。一柄黑刀不单止雕琢出栩栩如生的艺术精品，更加镌刻出家国变迁的壮阔图景，民族奋进的精神脊梁。
3: 是啊，从市井典故到时代深谋，从个人坚守到薪火相传，余金顺以匠人之技令千年黄杨木雕跳出传统，拥抱时代，令非遗文化承载家国情怀，续写时代新篇，亦都令到时光不负匠心，文脉生生不息。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金麦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我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咧，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金麦中华。想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我哋金麦中华。
1: 主持人魏星、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依然是我们两个和大家一起来探世界，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接下来会有探世界 topic， 讲到已经进入到夏季暑期最热的时候，去哪里玩呢？当然就度度都可以玩的，但是几时玩最好就选夜晚黑玩。
8: 没错啦，
7: 热
8: 啊，我们见到很多的地方现在都开始去发展他们的夜经济啦。其实夜经济当然是要提供多元的玩法啦，怎样玩我们在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会跟大家一起去分享的。
7: 而去到乐游型靓型的环节当中呢，就会给大家一些就是当下年轻人玩旅游的一些趋势，就是怎样呢？当下年轻人呢，他们其实是逃离加沉浸是他们旅游的最核心的一个诉求。不是说真的要去到另一个地方，而是希望可以住入到另一种生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一间有本地文化特色的酒店去那里住几日。所以就是因为一间酒店而奔赴一座城，亦都在很多年轻人当中是流行起身的。
8: 没错了，咁多精彩的内容记得留守我们的探世界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来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在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香港书展将会在7月15号到21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今次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同时有多位东盟地区的著名作家会现身分享，促进香港和东盟地区的文化交流。
8: 根据主办方香港文化局公布，今年的书展是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作为年度的主题，场外场内将会举办超过600项的文化活动，透过阅读和旅游带领大家去探索这个世界，感受各地的文化底蕴、人民风情和创意的活力，也都打造文化七月阅读夏季这样的一个活动。书展同期亦都会举办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三大展览，预计可以汇聚超过770家来自于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展商，为市民

0: 点。今年书展嘅讲座系列咧，重量级讲者包括有当代嘅作家刘震云、苏童、毕飞宇、建筑师兼小说家刘家坤等等啊吓。咁啊，当然除此之外啦，今年仲首次啊系同香港东盟协会合作，首次增设咗东盟文学节啊，有多位咧东盟地区嘅著名作家亦都会现身现场同大家交流噶。
1: 針對喜歡旅行的這些年輕人和旅客來說，我們書展方面還有這個世界文藝廊，有六組的互動裝置，因應大家的興趣和喜好，會去推介書籍和香港深度遊的路線，並且會和各國的駐港總領事館合作，去展示超過200本的世界各地的書和展品，去展示我們旅遊文學的魅力。
0: 是的，我們接下來再關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國南方航空公司最近就宣布說，為了滿足攜重旅客的出行需求，從7月份開始會進一步拓寬寵物進客艙的服務網絡，新增加10個國內的機場站，累計覆蓋45個機場站，輻射870條境內直達的航線，更大範圍惠及攜重出行的旅客。
1: 讲紧嘅呢个机场站咧，就系包括咗我哋成都天府啦、成都双流啦、青岛、烟台、日照、洛阳、呼和浩特、石林浩特、南京、合肥等等呢十座嘅国内机场站嘅。咁另外咧，上海浦东喺之前开通前往北京大兴同埋哈尔滨两条航线嘅基础上咧，亦都系同步拓展到上海浦东始发嘅全部境内直达嘅航线。
0: 咁因为而家咧，其实我哋见到有宠物进客舱啊、宠物同机飞啊、宠物单独飞啊呢啲个性化服务啊，所以其实而家喺航司方面咧，有好多成熟嘅呢一种宠物友好嘅服务体验啦，亦都受到更多一啲携宠旅客嘅信任。亦都有唔少嘅遊客啦，會使用呢一啲嘅服務嘅。但係我哋講到話，而家嘅呢一項咧，南航嘅寵物進客艙嘅服務，只係限於一啲家養嘅小型嘅狗、貓，其中咧短鼻犬、出生唔夠8星期、懷孕或者一啲危險犬隻等等嘅寵物咧，就唔喺呢個成分範圍之內嘅。同時咧，每名客人咧就最多只可以將一隻寵物咧係帶入客艙嘅。而每個航班最多係支持承運4寵物嘅啫嚇。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啦嚇。
1: 期待佢下一次升級啦，可以為我哋更加即係中型犬啦買2座位咁樣，係咪可以入去咧？咁樣期待一下啦。再關注翻我哋旅行方面的一个暑期的旺季情况，进入到7月之后，暑期的旅游旺季是全面开启了，夏季的这个预订市场也是提前升温，有相关的数据就显示说，因为整个暑期出游峰值的时间跨度大，出行的需求旺盛，亲子家庭也都成为了夏季旅游的核心消费群体。随着这个游客消费不断升级，传统的观光游已经开始转变了，向我们深度体验游去转变。
0: 没错，我们看到现在第一波的出游热潮已经开启了，这个出游高峰肯定会贯穿整个7月份，会持续到8月的中下旬，长线出游的需求就会集中释放。当前游客消费需求都不再是满足于一些走马观花式的浅层的观光，有更加多深度游和体验游的需求，包括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亦都成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而家庭的出游人次占比是超过60%，是整个暑期出游的主力。在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的亲子游预订热度亦都是遥遥领先的。
1: 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出游理念方面都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因为以前我们会有一些传统的夏令营，现在来说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去参与的这种亲子的研学路线，希望可以带领着小朋友走入到自然或者是动植物园、城市博物馆等等，依托这些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的研学，也都是令到小朋友在游玩当中去探索自己的这个见闻收获成长，同时亦都喺旅途嘅互动当中拉近呢个亲子距离。
0: 同时我哋见到确实呢个夏天咧有好多沉浸式嘅玩法，甚至好似喺贵州咧有依托呢啲喀斯特地貌推出嘅洞穴桨板嘅探险啊， 喺呢個青海方面咧，就夏季平均先15度嘅啫嚇。咁啊，所以咁清涼嘅氣候當中咧，亦都好適合打造一啲花海啊，同埋露營避暑嘅線路。所以呢個户外嘅潮玩同埋深度嘅體驗遊都成為咗今季夏天嘅一個文旅消費嘅新風向。咁但係講到話新風向咯，唔單止係有啱啱。

0: 哋讲到嗰啲嘅吓，仲有边啲我哋睇睇先，阵间翻嚟继续倾过。
1: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2: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0: 休息回来了，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0: 这个暑假其实有很多新的玩法，譬如说可以跟着飞维去阅读一座城。譬如说你日头在飞维工作坊自己 DIY 一枚的飞维盘扣胸针，去用这个石磨去磨浆，晚黑还可以品尝地道的苏式汤面，观赏珍珠塔奇妙夜实景演出。这些的研学游对于游客来说，那个体验就很深刻
4: 了。刚才讲的是2026的苏州飞维消夏研学游的项目当中来的。在这个研学的项目当中，我们除了可以玩到刚才的这么多之外，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好像是小朋友大人都可以去的。因为这个活动就是为了等到大家更好地了解飞维，也是切身去感受这个飞维的传统魅力。所以从2015年开始，苏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就开始每一年都会举办这些活动，让大家可以走进我们非遗的这个项目当中去体验。
0: 没错，其实在今年活动启事一发布之后，很多游客就在抢这些线路，很多的线路都是秒抢就秒没了。最近其实我们看到来自于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有关负责人的介绍，就说今次活动因为采取了政府优惠价补贴的模式，希望等市民朋友用最优惠的价钱畅玩最有趣的非遗。下一步会继续探索非遗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拓展非遗实践方式，增强非遗传承实践的活力，推动非遗系统性保护。我们都期待可以有更加多特色的产品推出，等我们的游客去体验的。
4: 没错，最后再关注我们这个免签入境的一个政策了。随着入境免签政策不断完善，在这个夏天我们见到外籍的游客来到中国玩的这个规模都在持续增长的。好像北京方面会凭借着好像长城啊、中轴线飞维体验啊等等，去吸引到很多海外的游客啦。咁啊，山东威海方面咧就是依托呢个中俄互免签证去发展他哋嘅研学同埋商贸文旅业态嘅。
0: 咁喺北京密云、日光山谷同埋潘龙山长城迎嚟咗一批外国嘅游客。咁啊，游客啦喺呢度可以领略到水库嘅壮阔风光，喺城墙当中感受中国长城的历史，亦都可以去到胡同入边去用 VR 眼镜沉浸式漫游北京的中轴线，体验啦写福字、品茶、制香等等的传统项目。呢啲嘅項目都好受到外籍遊客嘅歡迎嘅。
4: 咁啊睇翻其實北京邊檢總站邊防檢查處方面，亦都有相關負責人就表示話，咁啊因為對呢個申請240小時過境免簽嘅外國人有個臨時嘅入境許可簽發查驗一站式嘅呢個服務，咁啊通過呢個服務可以有效去提升大家嘅通關嘅速度，所以我哋北京方面先至話咁多嘅一個增長嘅趨勢嘅。咁啊除此之外，見翻喺山东威海方面也都有一支有200多人的俄罗斯青少年的研学团去到访。他们在山东威海这里开启了他们沉浸式的城市体验之旅，游览滨江的风光，还有海洋的科技馆，也都会参与到胶东的一些民族的活动当中。
0: 没错，当地还将非遗展示和中式的传统美食制作融入到一些入境线路当中，不单止可以玩可以吃，还可以亲手去体验。我们看到其实在山东方面都新增加了8个口岸入境免税店，落实引客入路奖保政策，持续升级成个入境旅游的全链条服务的。以上是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看看先，稍后回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年的夏夜有哪些消费的新趋势，稍后一起关注。
1: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
3: Action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咁啊，而家世界杯咧仲喺度如火如荼打紧比赛嘅，咁我哋见到咧，因为今年嘅世界杯都几夜下噶吓，咁啊，所以本身亦都暑假啦，大家都中意夜晚出嚟玩。咁啊，唔少嘅地方都搶揸住呢個商機去打造夜經濟嘅項目，譬如話咧，有好多商業地標啊、熱門嘅景點啊，都會通過 AI 科技加文體 IP 推出園林夜遊、沉浸式打卡嘅活動，吸引更加多嘅暑期親子客流啊！
4: 嗯，冇錯啦。咁啊，因為其實今年真係夏天好熱嚇，我哋就見翻越嚟越多嘅人咧，佢哋係中意係夜晚先出嚟玩。我就唔講其他，就講下我哋廣州咁樣咧，有一個敦煌大展嚇，嗰、那個大。展咧，即系佢所在嘅艺术博物馆系五点几定系六点钟就会系收馆噶啦。咁、但系呢个展览可以睇到八点半，咁、所以其实好多好多嘅人咧，就即系喺嗰度睇完嗰个展之后，就会就住我哋周边，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喺艺术博物馆嘅周边咧，亦都系一个几好玩嘅散步休闲嘅地方。咁、所以我就发觉有咁样一个大展开咗夜场之后，嗰度夜游嘅人流都变多咗、
3: 因为佢有一个落脚点啦嘛。因为嗰个目的地咧，其实唔单止就系话我哋喺呢一个草坪上边

0: 去嗰度 hea， 而係真正可以有一啲嘅收穫，有一啲文化嘅體驗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因為而家都係世界盃激戰嘅過程當中啦，咁所以有唔少嘅呢一啲夜晚黑嘅一啲文商旅體嘅一啲店鋪啦，佢哋都會針對翻呢個世界盃嘅賽事去做文章，開發更加多唔同嘅消費場景。因為我哋見到而家有好多嘅呢啲城市嘅主題市集咧，都會喺一啲大廣場嗰度去做嘅。咁呢一啲市集入邊咧，都會包含各種嘅特色攤位啦，或者手工嘅文創啊等等唔同嘅一啲業態。咁喺呢一啲場景入邊咧，大家就可以有得傾，有得買，又有得睇世界盃，有得玩嚇。所以再加上真係日頭太陽太曬太熱啦，晚黑咧出嚟，如果第二日唔使翻工咁早嘅話咧，真係可以 hea 得時間再長啲，再長啲啊！
1: 其實喺咁多嘅嗰啲户外嘅活動當中咧，有一個活動係我比較中意嘅，即係覺得好得意嘅，就喺、是、上海嘅呢個闵行區嘅七寶鎮嗰度啦。佢哋會有一個世界盃嘅活動嚇，就叫做敲醒夏夜嘅嗰、個活動劇。其實呢個名字我好中意，因為佢
0: 敲醒係邊個敲啊？
1: 發酵個敲。
0: 哦哦哦，
1: 係啊，因為其實你知道一般看世界杯都会配啤酒的嘛，因为啤酒是需要发酵的嘛，但是这个字呢它由谐音到真的好像你如果晚上要睡觉了，不要睡了，敲醒你，
0: 敲醒，
1: 对，就是叫你去玩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得意，还有呢它是借着世界杯的这个热潮，其实就会叠加了一个很强的社交属性在这
0: 里。不过它用普通话读呢叫叫醒，发酵的叫叫醒，
1: 敲醒你或者是叫醒你，都是不要睡了，快点起身玩那种感觉。
0: 都幾有意思啊！不過確實而家咧，因為到咗深夜咧，其實大家有陣時會覺得個時間係自己嘅，所以就變咗呢段時間亦都有世界盃，可以有一個合理嘅理由去捱夜。因為你平時你捱夜係冇理由噶嘛，而家係因為世界盃期間真係有合理嘅理由可以去捱夜啦。咁但係當然咧，即係除咗係話有呢個世界盃呢一個IP 之外啦嚇，仲有好多嘅一啲商業嘅地標啊，或者熱門嘅景區啊，亦都會打造一啲夜間嘅文旅項目，去拉動翻呢一啲消費嘅需求。譬如話咧，就喺北京有一個咧，即係夜遊嘅巡禮咁樣，遊客咧跟住光影交織嘅園林小徑咧，緩步前行，移步換景一下，你就會見到咧，昆曲牡丹亭有一個場景就出現在自己眼前，人在戲中，戲在景中咁樣噶。
1: 冇錯啦，因為到咗晚黑咧，好多嘅燈光啊呢啲，或者話光影嘅嗰啲叫做效果就出曬嚟啦，所以其實對於好多景區嚟講咧，佢係俾咗遊客更加豐富嘅個體驗。呢、這個亦都好似我前段時間去龍門咁樣啦。嗰個佛像咧，佢個大佛咧，咁佢其實就係夜間會開燈嘅，跟住佢開燈嗰個位置啱好就可以去營造一種佛光普照嘅嗰種好寧靜、好肅穆嘅嗰種氛圍。所以其實雖然佢係夜間，即係好似十點鐘先關咁樣，但係好多人從六點鐘就會守喺嗰個睇夜睇佢嘅嗰個燈光最靚嘅嗰個位置，
0: 等佢燈光著起嗰陣時，
1: 係啦，等佢著起，跟住個天慢慢黑落嚟，跟住去拍嗰個叫做即係延時啊！哇，嗰、那個感覺我就覺得哇，咁多人中意睇夜景嘅。
0: 即係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夜晚黑本身嚟講，確實你有好多嘅魅力咧，係需要喺晚上天黑之後，你將嗰個目光嘅焦點聚焦喺嗰個環境當中，你先可以睇到嘅。即係包括一方面係本身可能有呢一啲嘅歷史嘅一啲遺留啦，另外一方面你會見到好多景區亦都會喺度做緊呢啲夜色嘅文章。因為我上次去都江堰嗰度咧，咁都江堰門口其實係有一個古城嘅。咁佢個古城咧，其實喺晚黑嘅時候，因為你都江堰佢大概去到五六點佢就關門噶啦嘛。咁你點樣先可以令到大家願意留低咧？呢、這個夜文章喺當地佢哋就做咗一個叫做藍眼淚，即係其實咧喺網上影出嚟嗰啲相係靚嘅。但去到那裡其實你會發現你當然不是說它不好看，都是好看的，它其實就做了一些燈光的工程，因為你很多的地方都會做燈光的工程，但那種燈光工程就在於我是在外部的嘛，但它將那些燈光工程放在水下，所以你整個燈光呢一着了之後呢，就那條河就變成藍色的，再加上小橋流水啦，兩邊的這些古色古香的古建築啦、古街道啦，你就行在這個顏色的一條河上面的感覺，就變成有很多人在那裡影相打卡發各種的社交媒體，其實也都是帶來了一波新的流量。這一方面你傳統的景區行完了，我怎樣可以再去玩呢？這個地方就可以留下 大家在呢度打卡住一晚啦。
1: 冇錯啦，而且我覺得呢一點咧，即係其實好多個文旅嘅景區，佢哋都會喺度做緊類似嘅事，但係其實效果係相差好大嘅。呢、這個嘅即係叫做差別係在於佢哋嘅審美水平嚇。即係如果佢做得靚嘅話，佢個燈光就係一個即係加分項；如果佢做得唔好睇，個審美真係好差嘅話，咁個燈光就係減分項。
0: 不過有陣時候我都覺得同遊客個人都有關嘅，因為其實我去睇完之後，我覺得係靚嘅。即係你可能需要一個人少嘅環境，或者你自己揾到一個好睇嘅角度，你係可以拍到相。但因為佢作為成個景區嚟講，你嗰個藍眼淚佢有幾公里咁長，咁你每個人喺唔同嘅角度影出去嘅相唔一樣。但係有啲人咧，佢哋自己即係揾唔到好睇嘅地方啦，或者自己影相嘅技術有限啦，佢就會係怪翻呢個景區冇做足呢一個配套嘅一啲服務咁樣啦。所以我覺得可能對於景區嚟講，佢就需要點樣去持續咁樣更新我呢個項目嘅體驗。第二個就係俾大家更加多嘅指引。係
1: 啦，好似邊個地方係個最佳嘅打卡位啊？嗰啲就應該係標出嚟啦。咁其實仲有晚黑有個特別適合嘅玩法咧，就係夜觀啊。因為我哋見翻好多嘅小動物啦，佢都係夜晚先出嚟嘅。所以夜晚帶住頭燈去夜觀，我相信係成為了很多小朋友的一个很独特的回忆，就是不理是我的儿子还是我自己小的时候，我都是即对这个画面是非常印象深刻的。
0: 其实在我们广州的那个海珠湖那里，他们就会有这个自然教育的课程，就会有这种夜观的项目。因为其实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灯光很明媚的这些城市的环境了，但很难得就是你在城市当中会有一片绿地是真的完全没有任何光污染，还可以看到萤火虫。萤火虫和蜻蜓你现在都发现越来越少了。
1: 是啊。
0: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在夜晚黑你可以看着那个萤火虫在你面前飞的那种感觉，真的那个感受是不一样
1: 的。没错啦。总而言之，我们觉得晚黑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这个场景，去满足我们全龄段的这个旅客的需求的。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文旅的景区在这个夏日炎炎当中，也都是就是开动你们的脑筋，提供更加丰富的体验给到大家。
0: 没错啦。那我们唞唞先，稍后回来都会有今天的乐游迎靓迎的。我们今天会跟大家一起谈一个话题，就是当下年轻人旅行消費的觀念，他們不是說為了旅行、為了目的地而去，是為了我那個目的。我那個目的是什麼呢？是要沉浸式地去逃離我比較繁忙的一個工作，去找到人生當中只屬於我的那刻。那他們實現這個目的的方法是什麼呢？就找一個旅遊目的地，本地文化特色作為突顯的酒店，跟著沉浸式深度體驗。因為一間酒店就奔赴一座城。稍後我們就會在樂遊迎靚迎的環節當中一起來談談這個話題了。我們稍後再見。
2: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探世界》。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叹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6: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7: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中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8: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来到我们今天的乐游
9: 迎靓盈，
8: 我是主持人泽宇，
2: 我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10: 我是喜欢读书写作的卢振宇。
8: 今天要谈的话题李欣最啱啦，
2: 够
8: 气啊。那我们会跟大家谈一谈，就是现在新世代他们的旅游玩法，就是李欣，
2: 我们是新世代咯，
8: 新世代出游的一种玩法，就是嘿游。其实不可以这样说的，不是叫嘿游的，即点讲咧？叫做系逃离加沉浸，
2: 即系高情商，
8: 要帮自己揾到诗与远方。有阵时候可能即系都未必一定要揾到诗与远方，
2: 有时未必需要远方，
8: 系唔需要远方嘅，
10: 有诗意就得啦。
8: 诗都未必需要嘅，我只需要有张床嘅啫。只系话我希望可以有一种即系全新嘅生活嘅体验啦。我觉得体验两个字可能比较重要啊。今日咧会倾到呢个话题，就是说你的旅行究竟是在打卡的景区呢，还是住入到去另一种的生活呢？李欣是最有现身说法的权力啦。
2: 其实我记得我们之前在不同话题的节目当中有分享过或者探讨过这个话题。我记得我们当时说的就是，如果当地的那些地标性的旅游景点是很值得打卡的，其实你多多少少一定会去的。但是如果你说你去到一个地方，其实可能跟大多数的无论是大城市同小镇唔会话差得太远，咁或者佢当地有一间好有特色嘅酒店，或者个度假区，又真系令你眼前一亮，咁你不妨将脚步放慢，唔一定要将时间全部留喺行喺路面上去打卡，而系留翻喺酒店度慢慢咁样去沉浸式咁样去度过呢两三日，即系有各种唔同嘅选择咯。我意思系即系并唔系讲话边样系好，边样系唔好，而系即系唔同嘅心境、唔同嘅节奏之下，你将呢个选择嘅自主主权留翻俾自己，
8: 冇错。我好同意你讲呢样嘢。其实我想讲嘅就系话，我哋其实唔系话只有一种嘅选择，而系话而家其实我哋见到当下嘅新世代佢哋嘅旅行嘅玩法系越嚟越丰富同埋多元。之前我哋讲话有咩特种兵啦，有 color walk 啦。又有 city walk 啦，吓！而家我哋今日要讲嘅系呢一种慢旅行啦。其实可能慢旅行咧唔完全系合适而家当下嘅呢一种，因为我哋而家讲紧嘅系一种沉浸式嘅旅行。因为佢哋而家系话为咗一间嘅酒店会去奔赴一座城，即系我去呢一间酒店，可能第一个我系希望自己嘅生活可以慢落嚟，第二个可能呢间酒店系值得我留低喺呢一度住一日，甚至乎更多日。咁呢个可能就会换到另一个视角，就话呢间酒店可以俾佢哋乜嘢体验？除咗可以慢，肯定唔够嘅。慢肯定要有，但是除了慢之外，它可能还会有一些体验式的东西， 呢樣嘢就唔一樣啦。嗱，就講我哋隔離呢一間酒店，我哋而家所在嘅辦公區嚇，隔離呢間酒店唔係都有個博物館嘅。
9: 嗯，
8: 嗰，那個博物館咪亦都可以有好多嘅呢啲美食嘅文化，可以喺嗰度睇得到，
9: 了解翻中國酒店嘅歷史，
8: 包括了解翻成個中國酒店發展嘅歷史。咁呢種其實就係屬於其中嘅一個，可以令到遊客留低嘅原因啦。
2: 冇錯，所以頭先澤宇係講笑啦，就話有張牀得，其實一定係唔止咁簡單。如果一張牀得，你喺屋企就得啦，你唔使浪費呢個時間精力。所以其實只不過住得舒適係佢最基本嘅一個配置啦。關鍵就係你留喺度嘅呢兩三日咧，係唔會悶嘅。
8: 冇錯，
2: 佢俾到唔同嘅，都係選擇呢個關鍵詞啦。佢可以俾到唔同嘅選擇你，因為其實我印象比較深嘅，即係就以喺酒店 vacation 嚟講，即係其實除咗頭先講嘅，可能酒店入面本身已經有佢在地文化嘅體驗啦，博物館係其中一種形式啦，亦都有一種係我自己印象比較深刻，喺唔同地方嘅酒店都體驗過，同埋而家都比較時興嘅就係、是酒店甚至乎會組織一個 tour， 即係佢帶你去周邊行一行，然之後呢個係真係我無論係喺即係話國內酒店或者喺國外都有體驗過嘅。咁其實佢就係俾客人可以去報名嘅，佢每日可能會有三場啦，早上、下晝、晚上，咁你就自己可以去選擇由酒店的工作人員咧，佢帶住你去行，其實不會很久嘅，可能一個鐘頭起，再深度啲嘅三個鐘頭，左左右右，即係你可以自己揀。咁佢就會帶你去到一啲真係佢哋自己 local 啊，即係當地人會去到嘅，即係走街過巷嘅一啲小地方。咁然之後佢就會帶到你入到去可能市集啊，可能佢哋自己嘅地標啊。咁當然佢自己會串起身呢一趟又舒服但又有特色嘅一段行程仔啦。咁其實我係一不同的地方都參加過咁樣嘅由酒店佢哋去主辦同埋酒店嘅工作人員去帶路嘅呢啲行程，我覺得係有意思。
8: 呢種由酒店嚟帶路嘅行程咧，佢使唔使另外俾費用嘅？定包含喺我嘅房費入邊嘅呢啲？
2: 我印象中就係包含嘅，咁、
8: 哦、
2: 然之後就係客人可以根據自己嘅時間去報名，因為佢本身就係酒店提供一種服務，同埋係
9: 你都可以俾小費嘅。
2: 係啊，咁但係呢啲係唔係強制性
8: 的？即係唔係強制性咯？
2: 係咯，即係你如果你覺得好開心、好中意，當然可以啦。但係咁就要意思係佢會唔會另外加收？
8: 冇錯，
2: 唔加收本身呢樣嘢就係佢本身就係酒店為客人提供嘅服務。
8: 服務咯，係啊！你講到呢樣嘢咧，我諗到另外一個就係因為你啱啱講話酒店啦，其實而家仲有好多民宿啦，佢哋自己都會開發咁樣嘅啲文化嘅產品嘅，就係話可能因為民宿本身佢嗰個主題會更加明顯一啲啊嚇，譬如話可能有一啲係即係美食嘅主題，有啲係手工作坊嘅主題，咁啊佢哋會根據自己嘅主題，因為有啲民宿佢哋可能設喺一啲山野當中嘅，咁跟住佢哋就會同周邊嘅一啲細嘅旅行社咁樣會去開發一啲嘅產品，咁呢啲產品咧就可能真係就放我自己嘅呢啲民宿入邊嘅一啲住宿者佢哋去提供嘅，譬如話我喺山野入邊，佢旁邊咪就會有好多啲山野道嘅，你可以去做騎行啦，你可以去做大自然嘅研學啦，甚至乎你仲可以去做一啲嘅手工工作坊啦。咁呢個咧，其實就好似你啱啱話齋，佢你啱啱講嗰種，佢係屬於即係免費 for free 嘅。咁但係呢一種咧，佢就係一個一個線路的安排，咁你其實呢樣嘢就係可能更加多變成咗一種即係社交嘅網絡。咁喺呢一間嘅民宿入邊，佢變成一個平台。咁對呢一樣嘢有興趣嘅好多嘅愛好者就會集中埋一齊，大家一齊去報名參加呢一啲嘅行程。咁就變成咗我可能去玩嘅時候，我唔需要去考慮我去呢個地方有乜嘢玩，就係我去考慮我住邊間酒店，酒店可以俾我提供點樣嘅服務，我可以自主去選擇。我可以瞓低乜都唔做，去纯粹享受呢个山野当中嘅清风。但如果我有兴趣嘅话，可以报名去同呢一个民宿入边嘅共同嘅爱好者，我哋志趣相投，一齐报名去喺山边踩单车去做精油，呢种体验就好唔一样啦。
2: 冇错，嗱，除咗呢啲可以周边玩嘅，其实而家酒店真系各种新会议啊，仲有一种可能大家都熟悉啦。咁譬如就系、是、佢可以有一个手工体验啦，即系各种嘅、可能系比较。好玩啲嘅，俾小朋友玩嘅搓汤圆啊，系啦，又或者系啲偏文化类嘅，你可以体验一种即系话自己动手做嘅呢啲乐趣啦。咁、然之后，仲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嘅系咧，嗰间酒店咧佢有旅拍。

0: 酒店提供旅客，
1: 冇錯，唔係當然呢個就係付費嘅。
0: 啊，付費嘅項目。
1: 但係咧，佢係因為嗰個酒店本身佢就係話誒，佢唔知喺邊個時段啦，可能就係即係傍晚時段啦，邊一大塊嘅位置咧影相係特別好睇嘅，即係好多人真係會慕名而嚟嘅。係啦，咁佢直情就會係一啲好當眼位置咧，佢就會寫住一啲旅拍嘅嗰啲廣告啦，咁就話俾你聽邊個時段酒店好靚嘅。如果你有需要咧，我哋有旅拍嘅攝影師提供，咁同埋唔貴嘅喎，因為其實我哋節目都分享過好多次唔同，即係話嗰啲打卡點嘅啲旅拍嘅服務啦。咁其實而家真係好卷嘅，係一個真係好實惠嘅價錢咧，就已經係可以有攝影師跟住你拍，話俾你知邊度好睇，然之後有埋相咁。咁其實即係真係可以足不出户喺酒店已經玩兩三日冇問題咯。
0: 你講到呢樣嘢，我又諗到另一個地方，就係喺雲南嘅彌勒咧。我當時去過一個景區，咁其實我去嗰度咧係純粹因為佢打卡呢樣。樣嘢係可以影相，因為包括好多明星啦，好似周迅啊呢一啲，佢哋拍嘅一啲時尚嘅硬照都喺嗰度拍嘅。咁當時我去呢個景區嘅時候，我先發現原來入邊仲有一間嘅酒店。咁所以其實呢間酒店就俾我諗到嘅就係話，我入去住酒店其實一方面係可以貨住嘅，第二方面可以齋為影相，因為佢成個景區咧都有好多嘅打卡點。佢有一個即係嗰種摩洛哥風格嘅建築物，咁係一個好知名嘅打卡點嚟嘅。同時佢亦都係一大片嘅山坡，喺嗰個山坡上面有好多花啦，有嗰個風車啦。咁同時亦都有一個細微型嘅博物館。咁喺個微型博物館嗰度，你又可以去到唔同嘅一啲現代化嘅藝術裝置前面去打卡影相。咁所以你住喺嗰度，你就成個行程就係貨打卡嘅。咁當時咧，我就見到有幾個阿姨，幾個阿姨佢哋排住隊咧，有個攝影師帶住佢哋話：阿姨阿姨，你往前站一點點，來，那把手舉起來。然後
2: 有冇
3: 攞買個千手觀音係嘛？
0: 跟住佢話：你們明天再來拍吧，這樣子，現在天色已經不是太好了。所以我就諗到咗呢樣嘢，就話佢哋可能就是住在这间酒店，就是成班阿姨他们即是姊妹啊，开开心心一起出来玩，那住在间酒店，跟住呢又请个摄影师专门帮这班姊妹在这里拍一辑闺蜜相。
3: 姊妹们姊妹们。
1: 这件事情我做过的，我就是去清迈的时候，我们这班阿姨就都请了个。
3: 你有没有摆千手观音啊？
0: 不是，即是那种的感觉就会说，哇，原来现在的阿姨都好懂玩，同埋确实这种玩法是在当下的这种市场酒店提供俾到大家嘅，而且嗰個彌勒佢其實唔係一個好知名嘅旅遊目的地嚟嘅。我之前喺節目入邊都有介紹過啦，係全國唯一一個以彌勒佛佢嘅嗰個佛像嘅名嚟命名嘅一個城市啊嘛。咁但係其實佢哋就咁多阿姨願意去到玩，咪就係因為佢呢個酒店可以提供到咁多嘅服務俾你咯。而且住酒店咧就唔使再俾景區嘅錢啦。
3: 呢個就其實本身就係酒店就是旅遊目的地啦。
0: 冇錯啦，
3: 係啊，因為我自己有去過深圳有一間酒店，我自己印象都好深嘅。那個酒店本身佢已經係有好靚好大嘅泳池，仲有沙灘、有海盜船、有兒童遊樂場，係啦，即係小朋友
0: 區嚟啊嘛。
3: 度假酒店啦，咁啊，仲餐廳又有自助餐、有中餐、西餐啊，咁樣其實你即包括好似啱李欣講嗰種話做手工啊，都有時有人帶住你小朋友做手工啊，咁其實你基本上可能喺度兩三日，其實都唔需要即係一定要出去玩嘅，你就喺嗰度玩酒店嗰啲嘢都已經夠了。
1: 好多度假式嘅嗰啲酒店都係咁樣嘅，甚至乎有一個即係話可能大家都會有印象比較知名嘅，佢專門就係做呢啲度假形式嘅。咁佢咧係所有嘅都係參考遊輪嘅一種玩法，一架全包。咁你俾完錢咧，佢就一日午餐任你食啦，同埋就係咧。小朋友咧系有佢哋嘅哥哥姐姐咧带住玩嘅，
3: 系啦，系啦，你大人可以去戏噶啦，
1: 冇错啦，即系大人有大人嘅放飞，咁然之后咧佢有专门系即系话负责去照顾同埋带小朋友玩嘅一 team 人咧，咁就系安排好晒小朋友嘅，即系话尤其喺啲海岛城市，譬如三亚有好多呢啲啦，咁同埋就头先提到有啲系专门佢就系定位就系度假形式嘅啲连锁嘅，咁但系佢喺每个城市嘅都系呢种玩法，即系有一架全包，然之后有人去照顾小朋友，大人有自己玩，小朋友有一班小朋友跟住啲哥哥姐姐玩。咁其实呢啲都系即系玩酒店嘅其中一种会比较吸引亲子家庭嘅一啲噱头咯。
0: 而且真系好放松啦，每个人都可以喺呢个酒店入边获得自己想要嘅一个目标。
1: 系啊，嗱，讲真啦，嗱，就算你爸爸妈妈陪住小朋友，佢不如同一班同一样年纪嘅小朋友玩得会更开心。
0: 而且有人帮你看住佢，
3: 仲要可能啲小朋友系嚟住唔同地方。

0: 邦，甚至是不同国家的、
1: 就交朋友咯，
2: 而且又不用怕话佢会走失，
1: 冇错，因为都是酒店范围内，
2: 系啊，好易揾噶嘛，你点都有个监控可以揾到佢噶嘛。嗱，讲咗咁多，睇睇先啦吓，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倾过。
3: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4: 叹世界之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5: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4: 叹世界。
6: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7: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8: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9: 落油迎靓迎。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落油
0: 迎靓迎
2: 啊！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0: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2: 今日咧，我哋虽然讲就话 hea 旅游啦，但我觉得唔单止系话 for hea 嗰阵时 hea 啦，好似系带咗一种嘅即系负面嘅贬义嘅感觉啦吓。但系其实我哋今日所讲嘅呢一种体验式嘅慢旅游啦、我觉得系我哋系有收获嘅，唔系话真系为咗啊，好似我即系成个人好疲累啦，咁就瞓低喺摊。在个床上火气咁样，而是真的希望在这个休息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
0: 重新积聚能量。
2: 是啦，重新积聚能量这个讲法更加对啊！即可能我们讲话以前呢，旧一辈啦，我们的长辈啦，他们的旅游定义就是说我去到一个地方去增长见闻，
0: 景点去打卡，
2: 去增长，不是应该是说增长见闻，因为未去过嘛。可能对于我们的长辈来讲呢，他们可以去一个远的旅程，以前啊是一个奢侈品嚟嘅。首先第一个未必有咁多时间啦，第二个亦都未必有咁多钱啦，因为第三样嘢呢就亦都冇咁方便，因为你睇而家交通网络几咁发达啦、以前你可能从广州去海南岛啊你都好麻烦嘅，又要过海又要点样。
0: 或者坐飞机啦。
2: 或者坐飞机啦，坐飞机又贵喎、咁即可能好麻烦，但而家就唔一样啦，即有咗更多嘅条件可以令到我哋嘅呢个旅行嘅意义变得更加丰富，我哋出发嘅理由会变得好唔一样。
0: 好似我自己前一段时间去泰国，咁其实我住嗰间其中一个地方嗰个酒店咧，其实我就会见到好多外国人一去，可能就住成个星期噶啦。
2: 系，
0: 咁佢成个星期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喺间酒店度
1: 晒太阳，
0: 一路系啊，去晒太阳咯。哇，我觉得唔系好明佢点解佢真系唔怕晒。
1: 佢哋系中意晒嘅，唔单止唔怕。
0: 咁个酒店本身外边行出去就系一个沙滩。系啦，咁同埋可以睇到好靓嘅呢一个海景，佢哋又会走出去沙滩游水，一阵或者系喺泳池里面有游水，咁同埋咧，佢仲会呢间酒店咧会有唔同嘅课程，有瑜伽课程，有呢一个泰拳嘅课程，都系免费嘅，咁啊同埋一个星期里面都系有唔同嘅时间，都系有唔同嘅课程，咁咁其实佢哋可以喺度喺第二个国家飞到过嚟玩咗个星期，跟住 hea 完之后，跟住飞翻翻去噶啦。
2: 系啊，所以可能而家嘅年青人，即系所谓嘅新世代咧，佢哋而家嘅嗰种观念就系话，我真系要喺呢个地方可以获得一种本地文化的沉浸式的体验，即是你会见到刚刚前面我们讲到话，譬如说有博物馆，你可以在住酒店的时候去看这个博物馆里面的介绍、同时也有很多文化的，譬如说手工作坊、等等等等啦，即是课程啦、这种文化特色很突显的一些酒店或者民宿，在这个里面就可以很深度地沉浸式地体验到了，所以就变成会因为一间的酒店而奔赴一座城，就会变得更加流行了。
1: 没错，好像除了刚才讲的这一系列，有些 啲地方佢本身就係度假勝地嘅，咁你揀咗間酒店就已經可以一站式咁玩曬所有嘢。
0: 咁譬如話，可能有啲酒店佢本身就係出邊就係沙灘啊，亦有湖景啊，或者係山景啊，咁本身嘅景色就已經好靚啦。係
1: 啊，
0: 咁你可能行出去撩下，咁就已經好好玩啦。
1: 係咯，好似就係話頭先提到，即係話埃及佢紅海嗰度就係。

0: 咁樣，佢本身就係玩出海嘅，咁你就只要可能喺眾多酒店中揀一間你自己最啱心水噶啦，咁然之後就可以真係嗱，你頭先提到一個星期，佢哋就唔單止係一個星期齋曬太陽啦，咁佢酒店就已經可以選擇用各種嘅出海方式去幫你去想玩嘅時候出去，
1: 係
0: 啊，咩玻璃船啊、浮潛啊，然之後出海玩各種嘅咩香蕉船啊，即係就係、是、你酒店範圍之內已經可以係哦，你想安靜嘅，你咪瞓喺個沙灘依度曬。半日咯，咁如果你想出海，直接就酒店都係有安排好曬。當然呢啲就會有額外收費啦。咁、但係你可以自己去選擇報名。
1: 咁你出去玩，你都要俾錢嘅啫。
0: 冇錯冇錯，但係就即係話，至少係亦都係頭先講過嘅嗰個選擇權喺你自己手上。我覺得呢樣嘢好重要咯。
2: 嗱，咁而我哋講到話咧，即係而家通過呢一種目的地嘅酒店啦，佢哋其實係盤活咗好多人啊，即係所謂嘅遊客啦，係吸引咗好多嘅遊客，特別係年青人嚟到呢一度。其實另外一樣嘢就話，佢亦都盤活咗一啲城嘅。因為它所在的位置亦都因為這些酒店而帶來了新的活力、譬如說我因為就知道那個景區，所以我知道原來有微勒這個地方，樣那你就會有更多的遊客因為這間酒店可能去到那個小城，所以其實是不是都會給一些酒店、或者是一些小的城鎮他們的發展帶來了一些新的機遇呢？
1: 沒錯，特別現在呢酒店行業的競爭是極其激烈的，沒錯，特別很多的一些經濟型酒店啦、精品酒店的崛起咧，其實係令到搶走好多好多商務嘅客户啊，喺從一啲五星酒店或者豪華酒店嗰度，咁你好多嘅豪華酒店，你就要去諗辦法揾到自己嘅出路啦。咁我覺得其實呢個都係一條嘅好好嘅出路，即係種差異化經營咯。因為你唔可能再好似以前咁樣可以有大量嘅商務客啦。
2: 冇錯，
1: 而家商務客 A， 我哋可能慳錢，我哋就直接住一啲精品酒店或者係經濟型酒店，我唔一定要住呢啲豪華五星。咁而家豪華五星可能反而係成為一啲家庭啊去度假嘅一啲地方。
2: 即变成了要做内容咯，
0: 冇错。
2: 因为你可能以前咧酒店就只需要做好酒店基础嘅服务，就系我提供住宿、我提供餐饮、商务、接待，就做呢啲嘢嘅啫。但系唔系，我要做内容，我要深挖我呢一间酒店自身嘅呢个文化嘅内涵。咁如果话我酒店自己冇呢一 part 点算咧？咁我系咪要深挖下酒店所在嘅呢个区域？佢周边有冇一啲可以利用嘅资源？呢樣嘢可能其實真係對於酒店嚟講都提出咗幾高嘅要求下喎。
0: 冇錯，我哋而家成日講嘅就係從以前嘅拼硬件，又或者拼軟件，變成拼生活方式咯。而家好多都係會係用一種咁樣嘅思路去爭取佢哋目標客户嘅關注咯。因為即係話硬件已經擺喺度噶啦，咁可能從建設初期已經定咗型啦。咁軟件當然你服務越好啊，越貼心啊，當然就會獲得更大嘅呢個市場歡迎啦。咁但係其實呢個係佢個天花板亦都喺度噶嘛，咁再好嘅服務，佢都其實講真唔會話因為某個門童同你開門開得你特別舒服，我特登會翻去噶嘛，係咪？
2: 冇錯，
0: 咁
1: 或者佢能夠提供情緒價值俾你
0: 加分項，唔係一種決定因素咯。
2: 即係同埋我點解要反覆嚟你呢間酒店咧？
0: 即係始終係要你體驗上有新鮮元素俾到遊客。佢哋先會願意去咯，即係所以拼生活方式而家就成為好多呢啲唔單止係酒店嘅文旅類，其實都會思考一個角度，因為其實而家即係話大家可以選擇嘅太多啦，咁所以其實相對嚟講，其實要求亦都越嚟越高，尤其係即係話嗰啲玩得多同埋即係親子啦，可能又或者係佢本身佢嘅訴求就會係特別啲嘅朋友咧，佢會希望可以喺一趟行程之中收穫更多咯。咁你即係淨係硬件或者服務好，已經冇辦法係單純滿足到佢哋嘅時候，真係可以要俾多啲唔同嘅巧思去設計一啲佢哋可以體驗到嘅嘢啊，或者感受到嘅嘢，先至有機會喺競爭咁激烈嘅市場中去收穫到啲新嘅客源。
2: 其實真係需要喺好多地方去落功夫啊，即係細節真係要做得好足先得。因為我記得我上次去昆明咧，其實我揾到間酒店，我覺得都幾舒服下嘅，因為佢嗰間酒店咧其實係一個藝術酒店嚟嘅。咁跟住咧，當時我會揀佢嘅原因咧，就是因為佢嘅嗰個房間嘅佈局啦，入邊係比較藝術化嘅嗰種設計啦。無論係從佢嘅色澤嘅選擇啊，或者係佢嘅嗰種即係裝修嘅風格啊，都係大塊嘅同埋簡約風嘅，但係亦都不失活力，因為入邊亦都會用咗一啲嘅鮮豔嘅色彩。咁呢個係吸引我嘅一個 point。咁但係第二個咧，我去到嗰度之後，我發覺有啲意外嘅驚喜，因為點解咧？佢嘅嗰個前台咧放咗喺十樓啊，好有趣嘅，即係佢其實係一間酒店，佢成棟樓都是自己的，但是它的那個
0: 即是一到九樓都

0: 是他的，但是他就将前台放在10楼。
1: 他将前台放在最高的那个位置，所以你入去之后呢，首先他的一楼呢是一个普通的大堂，当然他不是说一间很大型的酒店啦。艺术酒店你知道他偏小众的嘛，大概可能就同百零方岛啦这样的大小。但是呢他那个大堂呢就首先是做了一个屏风的。你一入到去呢，你其实就在一个屏风的前面那个位置呢会见到他很多关于当地的一些文化的介绍。咁跟住再经过屏风之后呢，佢就先係佢嗰个上去十楼嘅电梯。咁跟住你就首先要先上去十楼嘅。十楼一出嚟之后呢会发现豁然开朗。因为你见到嘅就係一个游泳池同埋呢一个 coffee shop。嗱因为我前面讲到佢嘅就係一间艺术酒店啦。所以佢成个 coffee shop 嗰个设计呢都好有风格。因为佢其实係朝早嘅时候係可以飲咖啡啦。到咗晚黑嘅时候佢会转身变成一个小酒吧嘅。
0: 哦，
1: 所以你
0: 早思晚 A 啦，
1: 系啦，所以你谂谂嗰个场景就系话，我入到去之后嗰种艺术嘅气息，佢系做到十足十嘅，即系你唔会系第一个反应，我系一个住酒店嘅地方，令到你觉得呢度系一个好似我系一种悠闲嘅生活方式。我入到嚟之后，嗱有游泳池啦，喺前台十楼嘅前台游泳池啦，有coffee shop 咧，又有小酒吧啦，成个人嘅状态即刻就放松咗落嚟，
0: 即系个氛围感打
1: 氛围即刻就已经俾你做到足晒啦。所以佢就算嗰个房间并不是那么大啦，可能佢嗰个取暖咧有啲太热啦，但系我觉得呢啲嘢都少少嘅瑕疵，完全唔会影响。
2: 公共空间系可以弥补，
1: 唔会影响我对于佢嘅评。所以呢种就是当下的酒店可以俾你的一种氛围感，即系做到足晒。
0: 关键亦都系一种比较常规嘅思路，就当然系要紧密咁结合你嘅当地特色啦。嗱，例如我记得我当时喺泉州咧，好多酒店咧，佢就已经系免费提供，即系话你拍簪花嘅嗰啲服装啊、头饰啊，俾你哋着出去拍。然之后到时即系当然呢啲系for酒店客人啦。咁但系呢啲嘅服务，讲真，佢哋成本唔会好高，因为你唔攞走噶嘛，你就购置一套服装。一套饰物啫嘛，但系就即系你对于客人嚟讲，你就觉得哇好加分、
1: 啊。你都冇话酒店啊，我琴晚啊去食贵州酸汤鱼啊，佢嗰个门口啊都摆咗好多嗰啲服装。
0: 哦，即系可以俾你自己
1: 可以着嗰啲贵州嗰啲、啊，
0: 你话几卷
1: 啊？同埋佢门口仲做咗一个咧，即系贵州风格嘅嗰种小嘅打卡点啊，真系有嗰啲老坛酸菜啊，
2: 食个粉啫，
1: 系啦，你食个粉你可以换衫喺嗰度影相，跟住。我家人就说我如果去贵州我真的应该会着来换衫去影相、
0: 啊、来都来了。
1: 但是在广州就算了这样。所以就即是我觉得现在当下的文旅行业就是这么卷、但是对于游客来讲我希望这些卷越多越好啦、
0: 对消费者和用户来讲一定是好事。
2: 会多很多的选择啦。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到的当下的这些文旅的一些新的趋势和变化。我们都希望呢这种深度的沉浸式的体验可以在更加多的文旅行业当中出现，让我们更好的体验。我们今天乐游迎靓迎亦都来到尾声时刻了。提醒大家个星期三都有我们的乐游
2: 迎靓迎。
1: 我是主持人泽宇。
0: 我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2: 我是喜欢读书写作的卢振宇。
1: 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
1: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5: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府给听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1: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10: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1: 同时呢，欢迎大家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的邮箱是 dwq24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同我们进行分享。
10: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我们的邮箱呢是 dwqvs@cctv.com， 欢迎大家呢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问题、学习体会都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4: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0: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不管我们身处哪里，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么在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在普通话的表达和粤语表达中，是不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呢？
11: 没错啦，好似讲到交通安全当中，大家要睇呢一个交通灯啦，可能普通话会说交通灯啊，但粤语当中咧，我哋会讲话红绿灯，可能有啲表达会唔一样，包括啦，好似行人道，或者斑马线，可能大家的讲法都会有点不一样的。
10: 对，确实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通过一段情景对话来了解一下交通规则的表达。妈妈，现在没有汽车，我们快点过马路吧。
15: 现在是红灯，等一下绿灯亮了再走，闯红灯是很危险的，过马路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老师也教我们要等待绿灯变亮，不能抢时间。是呀，人人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不然的话，交通就乱套了。我知道了，红灯停，绿灯走，过天桥或者走斑马线。机动车要走机动车道，自行车走非机动车道，行人呢，要走人行道。好了，孩子，绿灯亮了，我们走吧。
1: 好了，I'm happy.

0: 交通规则，
1: 交通规则，
0: 红绿灯，
1: 红绿灯，
0: 灯着了，
1: 灯亮了，
0: 撞亲，
1: 撞着，
0: 斑马线，
1: 斑马线，
0: 天桥，
1: 天桥，
0: 快车道，慢车道，
1: 快车道，慢车道，
0: 乱龙，
1: 乱套，
0: 行人道，
1: 人行道，
0: 牙烟，
1: 危险。有关交通安全的情景对话当中，经常会涉及到的知识要点有哪些呢？
0: 就譬如好似粤语当中我哋讲话撞亲，用普通话咧会讲系叫做撞着了。咁其实咧粤语喺动词后边咧加上个亲字，譬如好似讲话撞亲啊、跌亲啊、打亲人啊等等咧，都系表示动作有咗结果嘅意思。
1: 那普通话表达呢，其实它是有着同样的语法意义啊。一般呢是在动词后面加一个着了，那或者是其他表示结果的补语，比如说撞着了、跌伤了、打着了人。那这个字啊本身是一个多音字哈，有着、着还有遮，但是呢在表达动作结果的时候呢，我们要读着，不能读轻声遮。
0: 仲有啲词，譬如好似粤语当中讲嘅乱龙，普通话讲就叫做乱套啦。咁而粤语讲嘅牙烟，用普通话表达要讲危险。
1: 确实啊，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些方言词呢，是不能够直接用在普通话的句子里的。
0: 系啦，就好似头先讲到呢个乱龙咁样样啦，佢嘅意思有乱咗次序、乱咗秩序咁样样嘅意思嘅。
1: 对普通话来说呢，就是乱了次序或者是乱了秩序的意思。
0: 就譬如啦，交通乱晒龙。
1: 普通话呢应该说交通全乱套了。
0: 另外一个词咧就系牙烟啦，佢表嘅咧就系危险嘅一个意思。譬如好似话冲红灯好牙烟啊，普通话呢说的就是冲红灯很危险。
1: 好的，那么结合刚才我们学习到的知识点，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个小练习哈，把下面的粤语讲成普通话。我们先来说第一句：
0: 细路仔攞支棍玩好牙烟噶，好容易打亲人噶。
1: 这句话呢变成普通话应该这样表达：小孩子拿棍子玩是很危险的，很容易打着人。
0: 你间房啲嘢乱晒龙，你执下啦。
1: 这句话用普通话表达呢，应该是你房间里的东西太乱了，你收拾一下吧。
0: 咁我哋就先练习到呢一度，都欢迎大家通过啦 FM87.8 AM675 嚟收听我哋嘅节目。咁另外咧播出嘅时间咧就系每日嘅5点到6点，同埋咧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亦都可以随时随地咧听我哋嘅节目嘅。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哉！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1: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0: 大家好，我是郝毅。
1: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是香港树人大学曾家伟同学，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8: 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香港树人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曾家伟。
1: 欢迎曾家伟哈。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哪篇经典作品呢？
8: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陶渊明的《饮酒起舞》。这首诗陪伴我走过了迷茫的时刻，让我在焦虑与不安中逐渐领悟到什么是真正的内心安宁。饮酒起舞，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

0: 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1: 谢谢。那陶渊明啊，应该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非常有名的田园诗派的开创者了。他的诗呢，是以自然为核心，用质朴的语言写田园生活和人生感悟，就好像今天的饮酒起舞啊，非常有名的采菊东篱下，不仅为后世文人提供了避世归耕的精神范本，更是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正意境、清雕琢的审美传统。那对李白、苏轼等大家也可以说影响深远。那这首诗呢，应该说它的核心魅力啊，就在于将生活情致和精神超脱融为了一体。饮酒是他远离官场纷扰、回归本真的生活方式，而起舞呢，则是率性而为的生命的舒展。二者共同体现了他的这种自由自在，也打破了诗人的这种诗人必端雅的刻板印象，展现出了率真和旷达的人格光芒，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喜爱和熟悉的一首古诗了。也想问问嘉伟哈，这首诗为什么触动了你，或者说哪些地方触动了你呢？
0: 曾几何时，我在沉寂的洪流中随波逐流，终日为模糊的未来筹谋，却让自己沉溺于一片名为焦虑的深海，无法触及当下的实感。直到与这首诗相遇，我才蓦然惊觉，陶渊明早在千年前便已用一句“心远地自偏”道破了所有安宁的谜底。最触动我的并非他归隐田园的选择，而是他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守护心灵自由的能力。我们无需仿效他避世而居，却可以学习在喧嚣日常里为自己开辟一片精神的东篱。于我而言，这片东篱是图书馆靠窗座位上与一本好书的相遇，是放下手机静静欣赏晚霞的片刻，也是心甘情愿为一项热爱之事付出的不计结果的时间。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最令我获益的便是那份悠然的心境。它让我领悟，人生的南山从来不是苦心孤诣追寻的目标，而是在心无旁骛、踏实于当下的过程中，不经意间的瞥见与抵达。当我为大四的抉择辗转难安时，刻意求索只换来更深的焦虑；而当我暂卸重担，寄情于知识的天地或一本好书时，生命的出路与答案便如南山在望，于抬手之际豁然显露。
1: 那嘉伟呢，诵读啊，可以说对悠然见南山等诗句的节奏把握，对于整首诗的节奏的把握都很合适啊。我们说诗的美呢，是在于能够让人暂时的脱离现代都市的快节奏的压力，去感受慢生活的松弛感，这也是诗歌跨越千年的情感的穿透力。
0: 这首诗最深刻之处更在于结尾，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它提醒我们，生命的真谛往往超越语言与概念。对于未来，我们不必急于找到一个标准答案，而应在每个当下用心体会，让答案在生命的徐徐展开中自然呈现。如今，当我再次因未来而感到不安时，便会想起那片东篱与那座南山，他们提醒我，真正的宁静从来不在远方，而在我们每一个专注的当下，在每一个心远地自偏的主动选择之中。这或许就是

0: 陶渊明赠予我们这个时代最珍贵的礼物，一种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从容栖居、安顿自我的处世境界，让我们对生命之美有了更深沉的领悟。
1: 确实，这首诗当中心远地自偏的哲理，延伸到对如何在喧嚣当中守住内心的思考，让古典智慧和当代生活结合，既体现了诵读的感染力，也让陶渊明的精神有了当下的解读价值。非常感谢香港树人大学的曾家伟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诵读以及分享。接下来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这首《饮酒》，感受先贤的精神力量。
2: 《饮酒起舞》，作者陶渊明。
3: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孔子晚年有一个学生叫做子夏，子夏说过，一个人的贤德胜过其好色之心，奉事父母能尽力，侍奉君上能够奉身尽职，交朋友能够有信，这样的人啊，纵使他自谦说未经学问，我也一定会说他已经有学问了。
4: 子夏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就是将孔子最重要的春秋流传了下来。孔子逝世之后，子夏定居河西教授学生，后来成为了魏文侯的老师，魏国因此而大治。整部的《论语》当中，孔子称赞子夏，给予了他的启发。
3: 那么子夏的这段话语音表达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大家可以试着去读一下哈。比如说我们先举几个例子，贤贤、节、交、学这样的一些字有什么样的特点？当你开口读的时候呢，你能够发现我们的口腔体现出了哪些变化呢？先来听一听粤语版的闲闲异色，我们稍后来和大家进行分享。
5: 子夏让言言异声，是父母能竭其力，是君能知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若未学，吾必为之学矣。子夏话，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妻子能够重视其贤能的品德，而不是重视其容貌，侍奉父母能够尽心不遗余力，侍奉君上能够忠于职守，甚至献出性命，同朋友交往能够讲话诚实守信，这样的人虽然话没学习过，但我一定讲他已经学过了。
3: 刚才呢，和大家分享了贤、学、交、节，那么这些词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大家感受到了吗？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颂游中国的过程当中，一起去学习介母的发音，一边感受游走的快乐。
4: 这个地方呢就叫做葡萄沟，被誉为是火烧女的桃花源，来自新疆吐鲁番。独特的地理条件令到吐鲁番在成为了火州的同时，亦都成为了瓜果之乡。咁啊，课文当中是怎样来描写的呢？来听听吐鲁番市第六小学的语文课上边，同学们对于葡萄沟的认知啊。

0: 同学们读完课文，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呀？
1: 葡萄的名字是从哪来的？
2: 葡萄跟含糊有什么好吃的呢？
3: 葡萄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吐鲁番的呢？
4: 葡萄沟里有没有神仙呀？
5: 你为什么这么问？
4: 因为美呀。
6: 葡萄沟这篇课文呢，是当代作家全宽福在新疆工作的时候写下的作品，不长的篇幅却形象地勾勒出葡萄沟的风土人情。葡萄沟位于吐鲁番市东北部，它被称之为吐鲁番的桃花源。
7: 吐鲁番市林业局葡萄专家吴以尼沙将会带领我们一起来到葡萄沟来游览一番的。
0: 那我首先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来到葡萄沟有什么感觉吗？
8: 很凉爽。
0: 那我们一起进葡萄园寻找答案吧。
6: 在课文《葡萄沟》当中这样写道，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出产水果，到了八九月

0: 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那么，为什么在被称为火州的吐鲁番会生产出这么多种水果呢？
1: 吐鲁番是历史上一直是特别干旱、缺水、特别枯燥的一个区域。当时呢，我们的老前辈们为了解决这个水的问题，人工从戈壁滩上挖掘好多好多的鹅卵石，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垒起来，修了我们的水渠，解决了大量的用水的这个需求。为了纪念当时的人民的劳动成果，把它叫做人民渠。吐鲁番的气温高，日照时间长，白天温度特别高，晚上呢也就基本上是20多度，所以昼夜温差大。我们所说的这个水果里头糖分的含量高，这些东西基本上在夜间积累在这个水果的体内。
2: 西汉时期，葡萄传入中原，而在吐鲁番洋海古墓出土的一根葡萄藤上边，距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证实了我国葡萄栽培最早是出现于新疆吐鲁番地区的。
1: 同学们，你们还记得课文上怎么描述葡萄叶片长势的吗？
3: 记得。
1: 能不能说一说

0: 当时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农民的这个栽培技术条件和水平有限，到现在呢，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把这个葡萄的架势已经进行了改造，就搞成一面或者是两面趴着生长的这种模式了。
1: 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一大串地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
2: 下面我们请来了葡萄沟达瓦兹景区的负责人杨时军，带着大家继续了解葡萄沟。
3: 时哥，你们到我们这儿来了，欢迎你们。
4: 谢谢谢谢。
3: 一个最尊贵的习俗就是客人来了，我们去摘一些最甜美的葡萄。同学们，你们知道不知道葡萄该怎么剪呢？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吧？你看葡萄应该是用手托着它，剪刀放到这个位置，一剪就掉了，那你就剪一下吧。哎，手放这儿，然后剪刀放到这个位置。哎，对，使劲儿，使劲儿。哎，对，哦，太棒了。好，我们再摘一颗吧。
5: 尝一下什么味道？
6: 吃一颗，有点酸，还加点
7: 酸甜的。
5: 嗯，好不好看？
8: 好看。
5: 这一穗大穗的是咱们吐鲁番选育的叫一种长穗的无核，像这一个大穗子的一穗就有将近1000粒子。
7: 这么多
5: 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吐鲁番的葡萄是各种各样的都有。
9: 维吾尔族将葡萄沟又叫做布依卢克，意思就是又多又好的葡萄地。葡萄沟里面栽种的葡萄有上百种，是一个天然的葡萄博物馆。虽然在我国有近千个的葡萄品种，但是主要栽培的葡萄只有几十种。
2: 吐鲁番身居内陆，气候干燥炎热，昼夜温差呢经常能够达到20摄氏度以上，再加上日照的时间长，使得这里出产的葡萄甜度很高。在当地啊，只要是葡萄丰收，人们都会载歌载舞。说到葡萄，大家一定听到过这首诗，来自唐代王翰的《凉州词》。
10: 《凉州词》，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9: 这首诗是送给所有喜欢新疆、喜欢葡萄沟、喜欢吃葡萄的朋友们。这首诗描写的是边关将士夜闻家声而触动了思乡之情。

0: 万别家乡多年不归，有时就不免会思乡，无论是见景定是听声，都容易勾起悠悠的乡思。
1: 诗的前两句写的是战士们在边关忍受苦寒，恨春风不度，转而思念起故乡的明媚灿烂的春色春光来。后两句呢，就极力渲染出了一种思乡的氛围。寒冷的夜晚，万籁俱寂，而家声的响起呢，更是让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而且悲凉的家声吹奏的，偏偏又是让人伤怀别离的折杨柳。悠悠的家声在夜空回荡，也让战士们的思乡之意更加的浓厚。
0: 这首诗是抓住了边塞风光景物的一些特点，借助了严寒春池和胡家星星来写战士们的心理活动，反映了边关将士的生活状况。诗风苍凉悲壮，但是并不低沉，以合骨柔情为壮士之声，这个仍然是盛唐气象的回响来的。
1: 那下面呢，我们把这一首歌曲《凉州词》来和大家分享。大家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可以思考一下，《凉州词》当中呢，有不少含有芥母的字，都有哪些呢？大家可以说一说。

刚才我们听到了凉州词啊，歌词呢就是凉州词的原篇，其中凉、酒、光、

0: 微、醉、笑等等都含有介母。那么在这儿呢，也和大家再一起复习一下，介母呢就是拼在某些韵母之前，表示起齿、合口、撮口三呼之音。那另外呢，还可以介入到声母和韵母中间，和声母、韵母各自的独立发声，形成三拼独合声。那么它替代韵母，又能兼作声母，并且还能在声母、韵母中间，所以叫做介母。
1: 下面呢，我嚟听听普通话标准读法嘅言言意识啊。
0: 子夏曰：“贤贤易色，是父母能竭其力，是君能治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现在大家可以开口读了吗？刚才我们说到的贤、节、交、学等字都有哪些特点？口腔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些字啊，都拥有介母，所以读的时候呢，口腔会有一个动程。我们举个例子，发烟的时候，由韵头一滑动到韵腹啊，舌位由高降低到半低，然后抬起。舌尖抵住上齿龈，软腭下降，气流从鼻腔通过，唇形展开，归音到舌尖鼻辅音嗯。试试看吧。
1: 哎，嗱，这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2: 唔啱啊，唔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1: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0: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听哪吒传奇，一切都结束了。那想和大家分享的问题是，在今天的故事当中，在赞美主人公哪吒的表述当中，有哪些含有介母的字呢？我们一起来找一找吧。

0: 是我亲手造了这玲珑塔，可我却没有摧毁玲珑塔，拯救哪吒的力量。我对不起哪吒，对不起疼爱他的爸爸妈妈，我更对不起他所拯救的黎民百姓。
1: 这不能怪你，玲珑塔、哪吒都是为天下人而生的。哪吒曾许下誓言，永远为天下人着想。
0: 可哪吒还是个孩子，这么小他就……哪吒是天下人心中的英雄，自己却饱尝辛苦，甚至负。

0: 谁呀？
1: 是哪吒。
0: 哪吒是谁呀？他犯了什么错？
1: 就是小英雄哪吒跟大王一起解救我们的哪吒呀。
0: 那他为什么会被关在塔里呢？快把他放出来吧，放出来，放出来呀。
1: 哎呀，孩子，他是为了让时机永远不能复活，让我们永远幸福，宁肯牺牲了自己呀。
2: 求求你了，打开玲珑塔把哪吒放出来吧，你知道那里面都是火。
0: 不是说女娲娘娘可以救哪吒吗？
3: 女娲娘娘，快救救哪吒吧，我们不能没有他呀。
4: 娘娘，你看，全城的百姓都来了，听到他们的祈祷声，我的心都要碎了。

0: 点儿，快想想办法呀！
1: 这回我们要彻底的完蛋了。
2: 要不你出去对哪吒说些软话，这可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啊！
1: 好吧，你扶我起来。
3: 吃鸡，你的死期到了！
0: 哎，娘娘，哎，你怎么了？难道你疯了吗？
3: 啊，你才疯了呢！

0: 我让你不得好死。也敢跟老娘我耍手段，真是自寻死路。哎，
1: 得，
0: 我哪吒老弟你都看到了，坏蛋给除了，那都怪我一直受那个坏蛋的蒙骗，做了很多的坏事，你就放我一条
1: 生路。时机，你的本性就是欺骗和残暴，你恶事做尽，今天我绝不会饶你。
0: 那我们就来个了断。

太好了，

0: 着你的伤。
1: 妈妈，我全好了，你看，
0: 真的完全好了。
1: 妈妈，你真是我的好妈妈。
2: 感动死我了，我都喘不上气了。
3: 哪吒，
1: 金发大哥，金发大哥，
3: 哪吒，哪吒，
1: 金发大哥，这回我真的把石矶彻底消灭了。
3: 太好了，
4: 谢天谢地。
3: 哪吒，你又立了一大功。来，我们庆祝一下。

0: 好了，恶人终于被消灭了，我们可以过太平日子了。
1: 多亏了哪吒。
2: 哪吒可真给我争气呀、啊！
3: 哪吒经过无数次的磨练，终于成了人间惩恶扬善、降妖伏魔的战士，大家心目中公认的小英雄。
4: 哪吒，我真的为你感到高兴啊！
5: 在今天的故事当中，在赞美主人公哪吒的表述当中，有哪些含有芥末的字啊？比如说这一句，哪吒是天下人心中的英雄，自己却饱尝辛苦，甚至付出了生命。这句话当中的天下英雄的雄，那大家会注意到它有一个小小的动称，中间呢就是芥末起到了关键作用。还有就是哪吒经过无数次的磨砺，终于成了人间惩恶扬善、降妖伏魔的战士，成了大家心中公认的小英雄。那其中呢，像降妖伏魔的降西伊昂，那中间这个伊啊就起到了芥末的作用。那你还发现有哪些？一起来说一说吧。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成语故事卧薪尝胆。那同样在今天的故事当中，我们所说的人物名字当中有哪些芥末，你能找得到吗？
6: 卧薪尝胆。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被越王勾践打得大败，阖闾也受了重伤。临死前，他嘱咐儿子夫差要替他报仇。夫差牢记父亲的话，日夜加紧练兵，准备攻打越国。过了2年，夫差率兵把勾践打得大败，勾践被包围，无路可走，准备自杀。这时谋臣文种劝住了他，说吴国大臣伯嚭贪财好色，可以派人去贿赂他。勾践听从了文种的建议，就派他带着珍宝贿赂伯嚭。伯嚭答应和文种去见吴王。文种见了吴王，献上珍宝，说越王愿意投降，做您的臣下伺候您，请您饶恕他。伯嚭也在一旁帮文种说话。这时候吴王的谋臣伍子胥站出来大声反对，说人常说治病要除根，勾践深谋远虑，他的谋臣文种范蠡精明强干，这次放了他们，他们回去后就会想办法报仇的。这时的夫差以为越国已经不足为患，就不听伍子胥的劝告，答应了越国的投降，把军队撤回了吴国。吴国撤兵后，勾践带着妻子和大夫范蠡到吴国

0: 伺候吴王，放牛牧羊，终于赢得了吴王的欢心和信任。三年后，他们被释放回国了。勾践回国后，立志发愤图强，准备复仇。他怕自己贪图舒适的生活，消磨了报仇的志气，晚上就枕着兵器睡在稻草堆上。他还在房子里挂上一只苦胆，每天早上起来后就尝尝苦胆。门外的士兵问他，你忘了三年的耻辱了吗？越王勾践派他的两位得力谋臣文种管理国家政事，范蠡管理军事，他自己亲自到田里和农夫一起干活，妻子也纺线织布。勾践的这些举动感动了吴国上下官民，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越国终于兵精粮足，转弱为强。而吴王夫差盲目力图争霸，丝毫不考虑民生疾苦，他还听信伯嚭的坏话，杀了忠臣伍子胥。最终夫差争霸成功，称霸于诸侯。但是这时的吴国貌似强大，实际上已经是走下坡路了。公元前482年，夫差亲自带领大军北上，与晋国争夺诸侯盟主。越王勾践趁吴国精兵在外，突然袭击，一举打败吴兵，杀了太子友。夫差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忙带兵回国，并派人向勾践求和。勾践估计一下子灭不了吴国，就同意了。公元前473年，勾践第二次亲自带兵攻打吴国。这时的吴国已经是强弩之末，根本抵抗不住越国军队的强势猛攻，屡战屡败。最后夫差又派人向勾践求和，范蠡坚决主张要灭掉吴国。夫差见求和不成，才后悔没有听伍子胥的忠告，非常羞愧，就拔剑自杀了。成语卧薪尝胆原意指越王勾践战败后睡在柴草上，并经常舔尝苦胆，以时时警惕自己不忘所受苦难的故事，后用来形容一个人刻苦自立，发愤图强。
1: 好了，在今天的故事当中啊，人物的名字当中有哪些字母啊？我们一起先来梳理一下故事当中有哪些人物的名字哈，比如勾践、夫差、阖闾、范蠡、伍子胥等等。那正确的答案是勾践的践，姬伊安，这个姬啊就是非常典型的字母了，它起到连接声母姬和安的作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正确答案是什么，感谢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是鉴赏倾听，
2: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倾听，
1: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3: 大家好，我是韩艺，欣赏一下这首的背影。
4: 背影，朱自清。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道，需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轻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

0: 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身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1: 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一起欣赏到的是背影的片段。在这篇背影当中呢，我们看到了一些常用字词，也是易错字词，比如搀扶的搀、差使、交谢、速速、赋闲等等。那另外呢，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有哪些含有介母的字词呢？游逛、马褂、所谢等等。还有哪些含有介母的字词，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看。
2: 1984年，庄稼还没。
1: 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期港澳普通话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明天同一时间，港澳普通话，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才有得食的。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7: 又是熟悉的版头啊，欢迎大家就继续收听我们的搵食大湾区啊。今日有咧就湾区 EDU 噶，咁喺节目开始之前咧，就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呢一个咧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嚟噶，直接喺客户端里边咧就搜索大湾区之声搵食大湾区节目，可以收听到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嘅。同时都欢迎大家可以打开咧就央视频客户端啊，关注大湾区之声啦、叹世界以及咧就韵味岭南等账号噶。可以收睇到更加多精彩嘅视频内容。事不宜迟啦，马上进入到今日嘅湾区 EDU。咁今期嘅湾区 EDU 啦，我哋一齐嚟关注咧就湾区青年发展啊。咁喺大湾区有各种各样赋能港澳青年嘅发展计划啦，有实习计划、就业计划，亦都有创业计划。咁今日我哋咧就嚟了解呢一项专门赋能影视行业青年嘅成长计划。Future 湾区影视青年成长计划啦，系由几位喺内地发展嘅香港青年导演、制片人共同发起嘅青年影视共创系列活动。佢哋致力为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影视人才创造更加多被睇见嘅机会。这个计划啦，获得咗广东省香港商会嘅大力支持噶，将全力支持计划实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整合商业资源，助力青年影人发展。今期节目，我们的主持人黎佳就会邀请到几位相关人士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计划。下面将时间交给黎佳。
8: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2: 非常之高兴咧，喺我哋嘅录音棚里边啦，就真系好多朋友啦吓，有四位朋友咧就系嚟到我哋嘅节目咧，同我哋倾偈嘅。咁我哋逐个逐个介绍佢出嚟先吓。咁首先咧，有一位咧，大家可能都喺节目度听过佢把声好多次噶啦。咁但系咧，佢亲自嚟到我哋录音室里边咧，都系第一次吓。咁就系广东香港商会嘅会长曾佩元先生，听歌嘅。
9: 你好，你好。
2: 系啦，欢迎你吓。咁另外就有几位Ken哥带来的朋友，有联盛文化的陆文瑞。
10: Hey, 大家好，你好。
2: 文瑞就是导演来的，所以我们平时其实是叫他做陆导的。还有一位就是 Zero to One 的郑威廉。Hello,
11: Hello, 大家好。
2: 等一阵再介绍自己是做哪一样东西。好。还有在我身边的是位靓女刘超慈，是来自超然堂的刘超慈的。Hello。
12: Hello, 大家好。
2: 欢迎这么多位。几位来到我们的节目会谈些什么呢？其实都挺有趣的。以往这个领域比较少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因为是关乎这个影视领域的。其实就真的要跟 Ken 哥谈一下，因为之前去广东香港商会的一些 function 的时候，我好印象好深刻，有一年咧就有一个微电影喺一个金领航奖上面嘅嗰个颁奖礼嗰度咧就放映咗俾大家睇。咁当时我就哇喺咁重皮拍戏咁样。咁后来先知咧，原来话嗰个咧系我哋唔少嘅商会会员一齐，甚至系出埋镜咁样去做

嘅一條微電影嚟嘅。咁當時咧，我就已經好意外啊！即係我諗唔到，我即係商會第一個反應就係好多都係生意人啊、老細啊咁樣。我就啊，原來商會都有做呢個影視行業嘅老細嘅咩咁樣？咁但係今次咧就更加厲害啦！商會呢一邊咧，直情就係、是。幫一班呢一個影視行業嘅年青人搭咗個台，有個即係 plan 咁樣去幫助。

0: 就我哋見到香港好多年青人啦嚇、
1: 嗯，
0: 都對呢個影視咧係有熱誠啊，想做呢個叫做影視呢個行業啦，又中意拍嘢啊，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呢個年青人啊，你知道我哋商會咧好著重年青人嘅發展啦，因為年青人就係國家嘅未來，尤其我哋見到一班即係喺咁年青又有能力。去到做呢個影視，但係可能就未有機會俾佢哋去磨練啊，或者去發揮佢哋嘅創意啊。咁所以今次咧，我哋覺得係非常之有意義啦，希望能夠幫助到佢哋，能夠多啲人認識佢哋啦。另外就希望能夠今次呢一個計劃咧，一間都會講講呢個計劃嘅內容啦。
1: 嗯，
0: 就點樣去幫助佢哋有個機會去到展示佢哋嘅才能，咁啊讓更多人去認識佢哋，俾機會佢哋，希望能夠將來。有更多新的導演能夠出現啦。
1: 嗯，所以今次係直情就係一個即係好專業嘅影視行業嘅一個計劃嚟嘅。
0: 你可以咁講，即係我哋都希望能夠俾啲年青人咧有個舞台，去到俾佢哋發揮啦。
1: 嗯，
0: 咁所以呢個計劃咧，你可以話好專業，亦都係希望能夠即係用一啲多元化。多啲關係平台啦，利用我哋商會嘅關係平台啦，嚟到幫佢哋啦。
1: 嗯，咁呢啲年青人係即係因為我哋知道香港嘅影視業咧，就即係好有基礎噶嘛。
0: 嗯、
1: 好似我哋呢啲大灣區嘅居民都係睇呢個即係香港嘅電影啦，甚至係電視劇啦，都非常之熟悉嘅。但係即係近年咧，都有啲話題就係話啊，係咪即係香港嘅影視業啊，即係好似比較蕭條咗一啲咧咁。咁其實即係而家香港嘅即係影視界嘅朋友，對於即係入嚟大灣區內地呢一邊去揾機會嘅嗰個意向係點嘅咧？即係其實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問一下陸導演啦。
2: 咁嘅，其實我哋依兩年咧，我哋喺香港 film 嘅國際影視展啦，咁我哋就做咗一啲發布會同埋一啲推介會嘅，就係關於依個大灣區嘅一啲青年嘅導演同埋創作團隊，咁佢哋點樣樣喺大灣區揾到一啲佢哋展現自己嘅一啲機會嘅。咁其實都有好多嘅無論係香港或者澳門嘅一啲青年朋友都嚟揾到我哋，就想問我哋如果喺灣區類似廣東地區啊，類似係廣州啊、深圳啊、佛山啊依地方，佢哋有冇可能可以喺依邊揾到一啲拍攝嘅機會咧，或者係一啲場地嘅支持啊，或者政策嘅支持啊？咁依啲其實我哋係會去幫佢哋對接一啲相應嘅關係嘅，亦都會解答佢哋一啲包括佢哋落嚟點樣拍戲啊，包括佢點樣揾器材啊、揾場地啊，即係依啲問題。咁同埋佢哋要如果要立項，即係依個係好重要嘅，因為佢哋本身喺香港，可能喺澳門呢啲。佢哋唔識辦呢啲手續嘅，亦都唔知道
1: 要辦呢啲手續，
2: 要辦呢樣嘢去做嘅。咁所以我哋會俾翻相應嘅，即係根據項目啦，我哋會俾翻相應嘅一啲指導或者係對接一啲資源去俾翻佢哋，或者叫做分享一啲經驗啦，即係話俾佢聽其實你咁做咁可能會更加即係會更加順利啲，更加好啲。咁我覺得依、這個亦都係依兩年嚟我做得最多嘅一個事情就係、是。即係介紹佢哋去唔同嘅地方，跟住之後去等大家有多啲交流同埋多啲嘅一啲文化上面嘅一啲融合咯，我覺得係，
1: 即係聽起身，因為早幾年咧就即係有一種即係叫做創業嘅眾創空間啊，嗰啲孵化器啊就好多噶嘛，即係希望多啲香港嘅澳門嘅呢啲年青人啦、啊、嚟到內地去創業啦，咁就幫佢哋提供好多呢一啲輔導啦、創業輔導啦。咁即係而家即係經過咁多年就已經係好成熟噶啦。我啱先聽陸導演咁講咧，即係而家開始呢一個精準嘅對接到影視。業界
0: 係啊，冇錯，正正就係呢樣嘢，因為 年青人咧嚟創業咧，我哋有好多孵化
1: 嘅
0: 項目俾佢啦。
1: 嗯，
0: 咁但係咁多個行業，我哋都希望喺一個行業裏邊能夠集中精力，更加精準去到幫助佢哋啦。
1: 嗯嗯，
0: 影視業係我哋其中一個覺得應該值得做嘅。正如你頭先講得好啱啊，其實不嬲我哋香港嘅影視業咧都係好強勁，亦都我哋一個主要嘅經濟嘅
3: 揾食嘅地方。
0: 以前有好多

0: 生存技能。
1: 嗯，後來發展到有
0: 探尋灣區機遇，分享隕石秘笈，
2: 隕石
0: 大灣區，
1: 隕石大灣區一路發展出嚟嘅。所以咧，唔好睇輕年輕人啊！我哋只要俾機會佢咧，你給佢一個機會，佢還你一個奇蹟，係嘛？所以我哋應該係幫佢哋嘅。
2: 係，因為即係之前咧，即係你話嗰啲孵化器啊等等呢一啲，可能就真係普通做生意嗰啲可以幫到手。我點樣開間公司啊？點樣去交税啊？然之後點樣去辦呢一啲工商登記啊？咁但係咧，即係如果你話一個拍戲又或者係即係專門做呢啲文化創意拍片嘅年青人咧，因為其實我試過嘅，有一次我唔記得係邊一度嘅呢一啲基地啦，咁啊好多交流團嘅，即係特別早幾年非常活躍噶嘛，咁啊一個交流團裏邊咧有一個年青人，咁就零舍時尚嘅，一眼就睇得出係同其他有少少唔一樣嘅，咁就即係我八卦啊嘛，我就走埋去同佢傾偈，問佢做邊行嘅，咁跟住佢話哦，我係拍片嘅，咁我話你拍片啊，佢話係啊，因為成日都話內地好多機會，所以我就過嚟睇下，咁我就話咁幫唔幫到手啊，咁跟住佢咧就話哎呀，可能有啲唔係好啱我，因為咧就當時嘅嗰啲孵化器都係針對點樣開公司，然之後即係點樣去 run 一間公司。佢話：，唉，其實我哋呢一行咧就同其他一般嗰啲公司有啲唔一樣，即係同你開個鋪頭賣奶茶啦，又或者開個即係公司去做諮詢啦等等，呢都唔一樣。佢話甚至咧就係。即係我哋到當時去嘅嗰個基地啊，佢會問到一啲工作人員就話，即係好似阿陸導演啱先講啦，即係譬如我要嚟呢邊拍嘢，有啲咩手續？
3: 嗯，
2: 佢都知道有啲手續噶啦。咁但係咧，佢唔清楚，佢問到一啲工作人員，工作人員話啊呢樣嘢，即係嚇。知識盲區，我哋平時唔拍戲嘅喎，咁所以當時咧，我會 feel 到嗰位朋友有少少即係失望嘅，咁所以即係睇嚟今次我哋呢一個計劃就係即係精準咁樣捕捉到，又或者係近呢幾年真係有好多嘅呢啲需求去到綠道呢一邊，所以綠道你就覺得係時候搭個大啲嘅台，去即係廣泛啲咁去服務呢啲需求，係咪？
3: 係啊，係啊，因為我哋本身我哋都係做影視製作，做咗都有十年以上嘅。咁我哋對包括製作啊，包括你點樣去立項啊，或者係點樣去温一個影視項目，咁我哋都有相關嘅一啲經驗嘅。咁我哋依兩年亦都係想去即係連結一啲商會嘅朋友商户，跟住之後去集合一啲資源，去幫助一啲青年嘅導演團隊。咁睇下可唔可以從一個商業加青年影視嘅一種結合，去令到佢哋落地某啲項目嘅時候會相對係方便啲或者係容易一啲。咁類似好似係即係因為我哋以前咧都做過好多係。商業品牌加一啲微電影嘅一啲結合嘅，咁當然就唔係話好硬性咁樣植入一啲品牌元素嘅嘢啦，即係我哋又係軟性咁植入一個故事，跟住之後拍一個影視嘅微電影故事，跟住之後有相應嘅一啲商家啊，佢嘅人，即係佢嘅代表，可能參演咗一部分。咁呢個商家亦都好願意去俾翻相應嘅支持一啲青年導演。咁包括即係你話資金又好，或者係場地又好，或者係咩都好啦。咁佢會俾翻相應嘅支持。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可以。不單止是一個微電影，可以慢慢去進化成一個，即或者是短劇，或者依家好多其實好多短劇都開始有這個方式嘅啦，即係話商業品牌同埋短劇嘅結合。咁慢慢係咪可以孵化到變成一個劇集呢，或者去到一個小型嘅電影、青年電影、獨立電影嘅一啲方便，可以增加更加多嘅品牌嘅元素或者人。去加入去，咁令到起碼即係你拍攝嘅時候，你運作嘅時候，你個資金嘅壓力會少啲。咁你即係唔一定個個票房都好似幾億幾億嘅。咁當然啦，又係有呢種嘅項目嘅。咁可能你三幾百萬嘅即係一啲小型嘅片，咁你都可以有一個。起碼收支平衡啫啊，咁令到青年導演係有機會去試，
2: 唔係起碼有公開先，
3: 有公開啦，即係起碼你有一個機會去試咗，咁你咪

0: 更加少的風險，我覺得對青年導演來說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選擇咯。
1: 其實是的，就是我因為我們會平時都會接觸一些就是廣告行業的，不是廣告行業，應該是讀廣告的大學生，也都會接觸到一些就是讀戲劇製作的大學生，他們說得最多的是怕沒有公開，即都不要說出不出名先，不要說賺不賺錢先，他們不希望，即因為讀得這些專業那些，我覺得都是有個夢的，是的，即都是希望去表達的，那他們即先不說賺不賺錢先，他們很渴望的就是有得做，他就很擔心讀完出來之後就要轉行。可能即變咗做第啲行，第啲行業就唔係話做自己讀嘅呢樣嘢。咁所以即咁其實而家即有一個點樣嘅計劃係可以俾到我哋年青人呢？
0: 咁嘅，我哋依兩年咧就做咗一個叫做 Future 灣區影視青年成長計劃。
1: 哦，
0: 咁我哋依個計劃咧就係、是、針對一啲喺大灣區創業嘅一啲青年嘅創作人啦，即係或者導演或者係製作人啦。
1: 嗯，
0: 咁佢哋喺大灣區入邊，咁我哋會相應去匹配一啲資源，佢哋缺乏嘅一啲嘢，因為類似好似啱啱我哋講緊嘅，即係立項點樣立啊，政策點樣去行緊，跟住之後類似好似最近嘅講緊文旅局嘅一啲相關嘅扶持係點樣樣嘅
1: 申請
0: 你有咩條件？
1: 哦，即係其實已經有專項去扶持呢一啲。
0: 係啊，最近有一個叫
1: 即係政府已經 offer 咗出嚟嘅啦。
0: 出咗嚟㗎啦，即係叫廣東十五條嘅，即係一個咁即係類似係咁樣樣嘅一個扶持嘅政策啦，好似最近好熱嘅嗰個叫做給阿嫲啲情書啊，即係嗰個其實佢係已經有資格去攞依個廣東十五條嘅嗰個扶持
1: 要去到咁勁先可以攞嘛？
0: 唔係，當然啦，即係依個係佢已經攞咗啦。
1: 哦，佢已經攞咗，
0: 亦都有好多其他嘅唔同嘅，亦都攞咗。即係依個叫大家最關心、最
1: 哦，即
0: 係
1: 大家最知道嘅一個。
0: 即係我舉個例啫，即係大家最知道嘅，佢攞咗嗰個補助㗎啦。咁我覺得依個對於好多即係唔係大明星大戲，依部戲俾咗好多青年導演嘅一啲。鼓勵真係鼓勵，
1: 因為低成本嚇，而且即係所有演員都係素人，咁但係出嚟嘅效果又咁好。
0: 係啊，咁就唔係好似我哋以前拍戲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我哋
1: 要大卡士，
0: 係啊，砌一個即係項目 PPT 出嚟咧，你都要介紹。主演是誰，跟住之後知名的
1: 領銜主演咁樣，
0: 依啲冇錯，的而且確咧喺商業上咧，其實依啲係需要去 show 出嚟嘅。但係依個給阿嫲啲情書出嚟之後咧，咁可能會增加咗更加多嘅投資者係對一啲唔一定有大明星，即係大資源嘅一啲戲，去增加咗佢哋嘅興趣。原來
1: 素人都可以紅，
0: 有得搏喎，即係起碼俾咗佢，
1: 即係俾咗金主新嘅信心，
0: 係啊，新嘅信心，哇，有得搏喎，跟只要個故事好，跟住之後而依個團隊又靠得住，又
1: 有實力，
0: 有實力搏命嘅話，咁其實都可以。啱啱啊 ，Ken 哥講嘅，你俾我一個機會。
1: 我還你一個
0: 奇蹟，即係依個我覺得是非常之好的一件事咯。即係我哋對未來嗰個方向，我哋係更加堅定，真係得嘅喎。我覺得非常好啦，已經
1: 係咁啱先啊，陸導就即係介紹咗嗰個即係青年嘅計劃啦。咁我想問一下，即係今日帶過嚟嘅兩位朋友啦嚇，係咪即係已經係 join 咗呢個計劃，定係希望 join 呢個計劃嘅一啲朋友咧？我哋問一下威廉先啦。
2: 係，
1: 其實你是做哪一個環節的工作的呢？
2: 剛才呢就講到 Civil to One， 其實就是一個想支持青年創業的一個 branding 來的。但是為什麼我們會用 Civil to One 這個我們叫做口號
1: 啦，
2: 係啦，就是我們很想支持每個人在不同的想法入邊，他們都有一些零到一可以做出嚟嘅事情啦，無論嗰一步有幾大有幾細都好，但係都係一步，我哋都係要由嗰一步去開始，一步一步去做嘅。咁所以我哋即係雖然有一個公職就叫做香港青年創業家促進會嘅一個副會長啦，但係我自己覺得，與其講呢、這個，不如就 remark。

0: remind 多啲，不停就係、是人哋要聽到 zero to one zero to one remind 自己要做嘅嘢點樣先係第一步咧咁樣。咁所以我喺做呢件事嘅時候咧，其實就係、是鼓勵人哋用媒體影視呢一樣嘢去製造影響力。然之後透過呢一樣嘢，睇下可以喺影視嘅界別入邊創業啊，又或者喺社交媒體上邊去令到商家嘅品牌可以透過呢啲媒體做到曝光啊，各樣咁樣。咁所以對於呢個 program 咧，其實我自己都好有興趣嘅，因為我自己都希望真係可以扶持多啲人，又或者自己都可以透過呢個項目可以俾多啲人見得到，係啦。咁樣咯，
1: 即係你個角色係做將青年嘅製作人導演、去同一啲潛在嘅金主爸爸做一個連結咁樣係咪？
0: 部分係呢個性質係啊，我哋可能對商家或者佢哋嘅產品啊，會服務啊嗰、方面會多啲，咁所以就係我哋可能都會諗多啲個方面係傾向。他哋嘅內容點樣可以帶到他哋嘅產品
1: 的？即係做 marketing， 如果傳統啲嚟講，但係用一個新嘅渠道或者叫新嘅形態去做呢一個 marketing。
0: 係
1: 呢、這個就係成日聽阿 Ken 哥佢哋講呢個香港嘅專業服務業，
2: 冇錯冇錯，
1: 係嘛？
2: 冇錯，
1: 因為係啊，因為之前即係喺商會嘅一啲論壇嗰度都會聽到啲即係大咖啦嚇，就會話即係香港嘅優勢係乜嘢啊嘛，咁就係可能大家覺得做廣告係好傳統嘅一件事，但係事實上做廣告都有好新嘅做法。咁點樣先可以將產品最吸引人或者叫做最 fit for 某個市場嘅消費者嘅嗰個特徵挖掘出嚟咧？就係香港人嘅特長啦咁樣。所以我印象好深刻，好認真聽課噶，係啦。咁超慈咧，超慈呢一邊係一個即係邊個角色咧？
3: 我同威廉有少少相似嘅，咁超然堂本身就係做一啲國學文化啦、藝術啦或者影視項目嘅對接啦，又或者係一啲同呢一方面有關嘅教育傳承，咁我亦都有做一啲青年人嘅諮詢嘅，咁所以我就可以精準地將青年人呢一刻嘅需求可以傳遞俾我哋嘅商界朋友啊，或者影視行業嘅即係龍頭啦。
1: 即係你哋本身就已經有影視嘅呢一個板塊喺度。
3: 我本身有，因為我以前是做主持，咁所以我是有同一啲影视嘅项目一路都有持续嘅沟通，咁就可以更加清楚青年人而家想要咩，影视项目又想要啲咩嘅青年人，咁我就帮手做少少连结嘅角色咯。如果喺呢一件事上面，咁就啱啱即系大家讲得都非常之系好到位嘅，因为其实我咁讲。在懷才不遇這個賽道裡面影視行業的人才真的首當其衝，你無論是
1: 想不到懷才不遇到一個賽道
3: 因為首先真的資金很有限，但是有想法有橋段的編劇很多，但是其實他們是長期都不擅長找金主、所以其實我覺得我認識了綠道之後這件事我學習了很多，因為綠道是一個擅長將一些商業的思維和影視項目接洽的一個人、我有時候都會將這一組的思路可能跟青年人分享的時候，讓他們明白到咦，原來做一個項目我不是只是服務於我的理想的、我都要想回金主爸爸的人他們的思路是怎樣，他們需要什麼，讓到佢哋去創作嘅時候多一個考量，獲得機會嘅機會又更加大。咁我就可能做多少少呢一方面嘅即係橋梁嘅角色咯，同埋就係睇下大家有咩項目嘅時候，我又可以點樣參與？因為我喺即係比較跨行業、跨領域嘅一個人嚟嘅，咁所以就係盡量做多少少呢方面嘅崗位。
1: 所以即係其實兩位都係有機會係去到綠道啱先提嘅呢一個計劃裏邊嘅一份子。
4: 其實咧，我呢個計劃咧，我係唔使真真正正點樣去 join 入嚟，而係
1: 唔使簽 contract 噶
4: 嘛。唔使嘅，唔使嘅。即係我哋可能有一啲計劃係要一定要綁定點，我係唔使嘅。即係你可以 join 我呢個計劃，又可以 join 其他計劃，冇問題嘅。只不過
1: 好開放，
4: 係啊，好開放嘅。我哋其實我哋唔係一個。一定要讓呢個計劃去怎樣 去發展到咩地步，而係呢個係一直存在嘅一樣嘢，
1: 一直存在嘅
4: 、你有需求，即係大家咪對接咯，我哋大家去傾偈，即係傾下大家有啲咩嘢

0: 大家長處，大家可以互補嘅，或者大家需要一啲咩嘢嘅連結嘅幫助，或者需要一啲咩嘢指導需要嘅情況下，咁我哋係會俾到一啲專業嘅指導同埋一啲起碼係連接嘅角色，咁可以俾到一啲青年嘅即係創作人啦。
1: 揾食大灣區，灣區 EDU。
2: 唔該曬各位嘉賓，同埋咧就主持人黎佳噶。嗱，關於呢一個計劃，仲有邊一啲嘅內容咧？一期節目實講唔曬嘅。咁之後嘅節目咧，我哋會繼續咧為大家介紹呢一項咧專門賦能影視創意行業嘅青年發展計劃。咁啊，關心完咧就影視啦。近年嚟有更加多人咧就關注人工智能呢一個話題啊。尤其是 AI 工具的出現啦，將會怎樣影響中小學科學教育呢？香港科技創新教育聯盟和中國科學院科技創新發展中心主辦2026年科學與中國走進香港科創大講堂教師培訓，今年的活動以 AI 賦能科學教育為主題，特別邀請了中國科學院院士以及專家赴港，在7月2日至7月3日為香港中小學教師開展培訓講座，是講授了前沿科技怎樣與科學教育融合，提升香港教師在科學教育當中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兩場的培訓總共有大概200名的香港本地中小學的校長和老師參與。首場教師培訓講座和啟動儀式就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行的。儀式上面，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就是蔡若蓮博士亦都表示，今次科創大講堂教師培訓促進了內地和香港的學術交流，提升了香港老師應用 AI 的專業能力，推動了香港科技創新教育發展。蔡局長也指出，特區政府教育局剛剛在上個月中公布了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在推動 AI 賦能教學的同時，時刻不忘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培養學生合理、負責任地使用人工智能科技工具，實踐科技向善，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培育兼具數字素養和人民關懷的終身學習者，亦都希望各界繼續攜手推動科學教育，培育更加多的國家情懷和創新能力的優秀人才。據了解，自2019年起，已經有90幾位的院士和專家圍繞著中國前沿科技領域取得的科技成果和科學知識，走入了160幾間香港中小學開展科普報告，亦都傳播科學知識，弘揚科學精神，倡導就是科學方法。好了，這一part的灣區 EDU 我們先談這麼多，我們稍微休息一下，轉頭回來吧，繼續有揾食大灣區，咁下一 part 會帶嚟體育朋友圈嘅，大家唔好行開。
3: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5: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6: 揾食大湾区。
7: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8: 熟悉的版头过后，进入到就是今日的揾食大湾区，亦都听到我谭其川这一把声，亦都知道今日将会是有体育朋友圈的。其实在上个星期开始已经跟大家就更加关注世界杯的了。在这个世界杯期间，我们体育朋友圈亦都邀请到很多的一些球迷，各行各业的球迷是来到就是体育朋友圈当中跟大家就是分享，到底他们是怎样跟足球就结缘，还有他们跟足球以及跟世界杯的故事。今天就犀利了，我们第一位嘉宾就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历史学博士的吴志华先生。作为香港故宫博物馆的馆长，他跟足球又有怎样的故事呢？我哋有请佢讲讲啊！
9: 我在我母亲肚里就已经感受到足球的魅力。我自己1978年已经开始看世界杯，像英格兰、法国、巴西、阿根廷都是我喜欢的球队，都是比较老牌球队了。我最喜欢这个俱乐部是利物浦，利物浦的球员在世界杯的比赛的时候我都非常关注
8: 啊，
9: 感受最新是荷兰队
8: 范戴克
9: 啊，对了，
10: 哎呀
9: 6月15号这个球赛我非常激动的，他打进了一个世界杯第一个
8: 进球，
11: 没错。
9: 他有多大？34岁了。他在利物浦已经8年时间，可能我年纪比较大了，看到老球员进球的时候我非常激动。你这个叫什么？老而离坚。当然我看到一些年轻的，我自己最比较喜欢的是法国队
11: 姆巴佩
9: 了，他今年的表现很好了，就是给我的感觉是我年轻的时候这个夜学就在这里。我们在香港在70年的后期才有电视才播出，之前怎么样去知道世界杯呢？
8: 收音机，
9: 是收音机了。这个时候这个庞树元唱得很好的，把厂里头一个很精彩很感动的，可以说我们听足球是我们这个香港这个集体回忆。当然我们不能只听，要实践。从小学、中学、大学，我们都踢足球，是我最喜欢的活动。可是出来工作以后就减少了。可是有一个很有趣的，应该是13年前，我们突然有一批老同学，中学老同学，重新组织一个球队，然后我们大概就是每2个月踢一次，跟我们对菜的也是一个同一个年龄中学的球队。我们经常开玩笑的，我们下场的加起来是有1000岁，
11: 1000岁啊！
9: 所以我们就说是千岁球菜
10: 啊。
9: 这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是2年前，是我们在退役之前最后一个球菜。
11: 您退役？
9: 我现在已经退役了，60多岁。
11: 六十多。

0: 岁
1: 退役了，跟我们身体没有关系，健康没有关系，表现没有关系。
0: 那为什么呢？
1: 没有场地。
2: 没有场地。
1: 因为在香港这个踢足球的人很多，尤其我们这个业余的、我们这个要这么好的球场要申请的啊、我们要排队又抽签，没办法，大家最后了就是要退役了，很可惜哦。
3: 对，
4: 哇，确实估不到啦，原来吴馆长对于呢就是足球啊是有咁深情的热爱，同埋佢呢是利物浦的球迷啊，咁啊对于呢就是利物浦的球星呢亦都是如数家珍。咁同時咧，佢自己亦都表示咧，就係喺球場當中，尤其喺世界盃啦，睇到老將有好嘅表現啊，自己會咧就係特別感動噶，亦都印證咗咧就係嗰四個字老而離堅。咁佢自己亦都係咧就係經常落場踢波，但係遺憾啦，就係場地咧唔係咁足夠啊，所以咧就喺一場咧就係退役嘅足球賽之後咧就少踢波咗啦。咁但唔緊要嘅。啊、香港啦，地少人多啦，我知道啦，其實好多嘅香港朋友咧係會嚟到咧就係內地呢一邊咧就係踢波嘅，唔單止咧就係場地靚，仲要咧就係租金平啊！有時間亦都希望啦，就係吳館長啊可以帶埋佢嗰班啦，就係夾埋成千歲嘅隊友啊，咁啊嚟到咧就係內地呢一邊啦，體驗一下咧就係真草嘅場地，唔好咁早退役，退役之後咧都復出翻先啊！好，咁我哋咧就听完咧就系吴馆长讲完佢同足球嘅故事之后咧，接住落嚟我哋将会邀请咧就一位服装设计师啊，讲讲佢睇世界杯到底会睇啲乜嘢啊？因为服装设计师嘅啊呢一个咧就系审美啦，同埋咧就系佢选择观赛角度咧，应该都非常之特别嘅。我哋有请咧就系服装设计师屈丁南先生同我哋一齐咧就倾倾偈嘅。
5: 当然从我的专业角度看，我肯定是看那个流行色呀、看那个服装、那个球衣啦、像啊。那其实除了这一点的话呢，我更加注重的是球星的发型。
0: 发型？那您最关注的球员是？
5: 呀，那肯定是巴西的那位内马尔，那个因为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啊，从那个巴西的贫民窟出身，到最后可喜的成绩，是我们年轻人的这种鼓励。
6: 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老师，用你最前沿潮流的观察，今年我们世界杯的球衣或者往年，您觉得哪一款是可以穿出去，然后可以做时尚穿搭的？
5: 其实今年啊，很多的高科技的面料还有那个颜色呢，它是涌现的。我最喜欢的是法国队
6: 啊，
5: 就是以那个普鲁斯蓝，就是他们叫高卢文化啊，因为它里面的这个有一个高卢的雄鸡，他们国家队的这个标志，跟以往呢有很大的区别的，就是它那个是不是印花？
0: 哦，不是印花的、
5: 是织出来的。而且呢在不同的光泽呢它有不同的变化，给予人家一种动感啊。它的理念呢是来自于他们法语，就是追求自由 liberté， 然后呢它是那个叫罗蒂芬哈斯努尼斯，意思就是说我跟你是有差异，但是我们更团结
0: 啊。
5: 后面呢还有一个客场的球衣，我认为它更精彩，它是来自一种叫锈铜绿。大家知不知道那个他不是送了一个自由神像给那个美国嘛？他那个自由神像，他就是那个颜色，
0: 那种绿色。
5: 他就是等于说是我们一起不分国界的去分享我们多元性的文化。你要知道法国队很多球员要不就是那个加勒比后裔的，还有那个多元民族的，
0: 对
5: 非洲的，还有什么中东的也有，他就是一种多元的这种合成，达成他们对自由的这种理解。
0: 哎，
4: 非常之感谢啦，就屈丁南老师以及啦就系吴馆长啊，咁啊同我哋嘅一个咧就系分享啦。咁大家唔好心急，一定有女球迷咧同我哋分享嘅，并且咧仲要系重份量嘅，甚至系跨界嘅。可能你唔关注呢一期节目，你都唔知道原来佢除咗自己玩嗰家运动玩到世界冠军，做教练亦都做埋世界冠军之外，佢对足球都咁感兴趣噶。咁到底系边个咧？我哋咧就卖下关子先。转头翻嚟，我哋会继续同大家咧就系今日嘅体育朋友圈，大家唔好行开。
7: 体育朋友圈。
8: 我是随身保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郭伟强，是由香港过来深圳创业的。我们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银包、背囊、行李箱等的智能产品系列。比较通用的功能就是

0: 到。2015年嘅時候，我哋希望可以好好咁樣將我哋嘅研究咧進行技術轉化，真正咁樣將產品落地，所以我哋就決定嚟到深圳發展。
1: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0: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2: 你講 workplace 呢個
0: 前海嘅夢工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嘅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嘅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咁樣適應到呢度初創嘅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守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嘅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同埋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為我哋唔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俾我哋嘅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嘅機會。
3: 有人話揾食艱難，揾得到先有得食；
4: 亦有人話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3: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4: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3: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5: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6: 版头过后，继续翻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啊！我系谭其川嘅。嗱，啱先嗰 part 咧就卖咗关子啦，话我哋呢一 part 咧就会有一位啦系跨界嘅资深嘅吓呢一个体育人，咁啊会上到节目当中啦，同大家一齐分享啦佢同世界杯嘅故事。咁都系时候要开股啦。咁佢就系知名嘅女排运动员，亦都系啦就系女排教练。作為球員和作為教練都帶領過中國女排攞到過世界冠軍的鐵浪頭郎平啊，郎指導較早前亦都係嚟到就係總台啊，錄製咗一期就世界盃嘅節目啦，就如約而至啊，咁啊同就一眾嘅嘉賓咧就講咗啊佢同足球嘅一啲咧就係啊千絲萬縷嘅關係，因為佢作為就教練去過意大利嗰邊咧。就係帶領咧，就意大利嘅球隊啦。咁啊喺嗰度啦，其實佢亦都係啦，深受啦就係意大利足球嘅一個文化嘅熏陶同埋影響嘅。咁佢同世界盃亦都有住咧好深厚嘅淵源。佢話佢自己啦睇過好多啦世界盃相關嘅書籍，並且80年代咧已經關注世界盃嘅啦。所有故事留翻俾浪子道喺啦就係預約而知節目當中嘅一個啦就係訪談，我哋一齊聽聽。
7: 其实我跟世界杯的这个缘分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开始打排球的时候，其实训练也挺苦的，也挺无聊的。无意间我看到一本书，它叫《贝利小传》。
8: 贝利小传。
7: 对。
8: 贝利小传。
7: 贝利大家都知道是球王嘛。
8: 是。
7: 所以我当时看到他是从贫民窟成长起来的一个少年，而且他也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哈，在胡同里啊对着树啊射门呐、就是等等吧一些他成长的故事。
8: 明白了。
7: 所以我当时还觉得哎呀我也应该向他学习啊，虽然我们当时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场地啊，
8: 嗯，
7: 所以我每天早晨在上课以前我抱一个排球也是去到学校里对墙传球啊垫球啊，所以我觉得他对我来讲应该是一个激励吧。
8: 铁榔头是这么练成的。
7: 于佳老师前面铁榔头之前还有一个外号呢。
8: 啊
7: 这个大家肯定不知道，我在中学的时候。
8: 您跟大家今天借我们这如约而至，您揭晓一下。
7: 我还有一个外号叫朝阳大炮。
9: 朝阳大炮。
7: 我当时在那个朝阳中学嘛。
8: 对对对。
7: 啊，我们中学比赛的时候，我也特别能跳能扣，所以给我起个叫朝阳大炮。
9: 都是重型武器。
7: 其实我一直追着世界杯看的，每一届世界杯我都很关注。然后比如说80年代的马拉多纳，那个时期马拉多纳

0: 他是在拿破里打球，
1: 哎，那不勒斯。
0: 对，然后我们就经常看他那个足球比赛，他们那个意甲特别火。
1: 是
0: 啊，我还去过现场凑过热闹。对，
2: 哦，
0: 他那个氛围太好了。
1: 那您在意甲要是这看台上出现，这会很显眼啊。
0: 那会儿人不会看你的，
3: 嗯
0: 啊，你就尽情的喊吧。
1: 您尽情的喊
0: 喊，
1: 有加油棒什么的，
0: 那会儿没有加油棒，
1: 哦，没有加油棒。
0: 嗯，然后90年代我就马特乌斯啊，
1: 哎呦嚯，
0: 00年代罗纳尔多
1: 外星人，
0: 现在姆巴佩，
1: 哦，您现在都看姆巴佩？
0: 看，
1: 嘿，郎导，这叫球迷里的与时俱进，
0: 是
2: 真的。
1: 我说实话啊，各位，我跟郎导也确实相识很多年，我从来没见过郎导这么发自肺腑的谈另外一项运动。
0: 有一年我在那个意大利执教的时候，我正好带队去佩鲁贾，
1: 叫佩鲁贾
0: 啊比赛，然后呢，他们说，哎，你知道吗？我们星期天这个佩鲁贾有一场比赛，有那个罗伯特巴乔。
1: 啊，
0: 就是，
1: 罗伯特巴乔，忧郁王子，
0: 啊，对，我说我想看有没有机会偶遇哈，啊，后来我们教练说没关系，你不用偶遇，我去跟他们教练说一下，结果我们俩就见面了。我一看怎么跟电视上不一样啊，小小瘦瘦的，因为我们个儿也高，然后后面梳一小辫儿，
1: 对，
0: 然后他戴一棒球帽，他要不戴帽子我可能还能一下认出来，还一戴上我还想，这个是吗这么矮这么瘦啊，他能踢那么好啊。
1: 过两天说罗伯特巴乔跟自己一朋友说，你们知道吗？哎呦，我看见那中国的郎平了，
3: 电视上
1: 你们比我高多了，那么高呢。
3: 我还挺想知道，就是郎指导，因为你是教练嘛，所以你当球迷看球的时候，是不是跟我们关注点不一样呢？
0: 我基本上不看教练，我就是看你运动员啊，看谁踢得好，跑得快，谁是这个队的核心
3: 啊
0: 啊！然后我其实特别喜欢看点球。
1: 哦，怎么讲呢？
0: 因为排球没有嘛，没。然后篮球也没有，就没有平，你要么赢，要么输。哎，我有的时候带我们女排队员，有时候就是户外训练的时候踢足球，
1: 啊，
0: 我当时站那个点球那个点，我这门这么大我都能踢进去，我怎么看那个电视那么好的球员他踢不进去哈，啊，我说我要当教练啊，我选那个踢点球的运动员，不选那有名的。
1: 哦，
0: 那有名他太有包袱了，我觉得除非你就是特别的自信哈，你包袱太重了，你就别让他踢了。这么简单的球，我看随便找几个球员，找个后卫他都能踢进去。
2: 找哥俩上就完事儿了。
1: 郎导，我请教您一件事儿，您看足球比赛，您看到这个 VAR 助理裁判系统，因为有些朋友说引进了它之后，这足球比赛好像打断了。不精彩了，没那些悬念和变化了，没那些缺憾了，您怎么想？
0: 他叫视频助理裁判，对吧？
1: 我们
0: 叫那个鹰眼挑战。
1: 鹰眼挑战。
0: 我认为哈，就是在观赏性和公平竞争之间，我觉得国际足联是他在做一个平衡。但作为教练和以前的运动员来讲，我觉得这个挑战是特别公平的，尤其是足球运动员，他们都是特别好的演员。
2: 哦，我也觉得是。
0: 那假摔那多
1: 少，
0: 然后捂着脑袋，有什么哎呦哎，捂着这捂那儿的哈，就跟那个受了那个重伤似的，把自己都踢断了。
1: 眼前立马有了画面感。
0: 其实没这个挑战的时候，那裁判说实在，那几个角度他也看不清楚。有的时候你说你怎么判？你的点球你是判是不判呢？而现在就没有了。我看那么多的机器，各种角度啊，就是给运动员的一个公平的裁判吧。
1: 嗯
0: 啊，
1: 其实按照郎导这么说呢，就是最终我们看待竞技体育，我们还是要一个公平的环境。
0: 是。
1: 那现在排球有没有一些调整啊？
0: 非常多，但是有的时候呢， 就是回放系统太慢了，就是观众都在一等两三分钟甚至好几分钟，所以现在呢为了这个比赛顺利进行，足球是红牌黄牌，排球也有啊。

0: 现在加了个绿牌。
1: 绿牌
0: 这是今年啊，
1: 今年加了绿牌，
0: 刚加，它也是作为一种试验吧。如果是比如说我拦网打手了，网一般都说啊没打没打没打，其实挑战系统看得很清楚，就蹭一下他们能看见，因为你说不打人家看完了也是打了，所以你逃不过的，你干脆就自觉一点。
1: 哦，
0: 一伸手说好好好我打了，然后这时候给你一个绿牌，绿牌就是表扬你，
2: 表扬
0: 鼓励你这种精神。
3: 那他能得到什么吗？
0: 他没有，那你本身你也打手
1: 了，得到了表扬
2: 了，
0: 就说你这种表扬的诚实精神。
4: 唔该晒啦，就系浪子道啊，喺百忙当中咧，亦都抽时间嚟参与到咧，就系今期总台嘅如约而至嘅世界杯咧，就系特别节目，亦都令到我哋咧通过呢一期节目咧，知道咗咧就系浪子道咁多不为人知同足球嘅故事，同埋佢亦都自爆啦，自己除咗有铁狼头呢一个朵之外啦，其实佢更早之前有朝阳大炮嘅呢个朵嘅。非常之有趣嘅一个咧，就系访谈啊！好啦，咁我哋呢一 part 啦，体育朋友圈亦都倾住咁多先啦。咁我哋唞唞，转头翻嚟啦，继续咧就系体育朋友圈，大家唔好行开。
5: 体育朋友圈
6: 呢个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7: 香港青年赛访程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8: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9: 呢个攞去边度啊？呢个攞去观鱼啦，200斤
6: 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啊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7: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8: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7: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10: 兄弟们，十点了哦，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到了。
7: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8: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7: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8: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1: 搵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搵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搵食大湾区。
5: 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4: 班头哥继续翻翻嚟啦，就搵食大湾区嘅体育朋友圈啦。咁啊，继续咧同大家咧嚟一个跨界嘅。咁今次个跨界咧就跨得几紧要嘅，先系艺术。艺术之后去到篮球，篮球最后翻翻嚟足球，点解会咁讲呢？因为马上咧就系同我哋倾偈嘅呢位朋友咧就叫做王冠啊，佢系咧就系广州市花都区文化馆综合业务组嘅组长。咁佢咧就统筹同埋创意以及编排咗咧就群众艺术项目咧就系凤鸣战鼓啊。咁就喺粤 BA 亦即系篮球赛事啦。在这一项赛事期间多次就登场表演，然后就出圈。其实他自己和世界杯也都有很特殊的一个关系。我们跟王冠倾倾偈先。
12: 我第一次看世界杯
1: 啊
12: 不是看。
1: 哦，不是看。
12: 哎，是听。
1: 哦，
12: 我小时候
1: 怎么讲，
12: 当时因为我爸妈他们喜欢看球。
1: 哦哦，
12: 应该就是美国那一届。
1: 94年。
12: 对，94年那一届。然后那个时候呢，他得把我哄睡着吧，我当时就好奇啊，晚上干嘛把我那么早哄睡着？然后那墙上的电视你知道吗？
1: 有光，
12: 有光的亮着，我就好奇，你知道吗？好奇了两天，我说不行，我也得看，我也得想着怎么看，耳朵听。
1: 哦，这么个听世界杯，
12: 第一次听到那个足球赛场上的那个热血跟激情，
1: 哟，
12: 还有我爸妈在那个地方小声的。真正第一次看世界杯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全宿舍的同学一起凑。

0: 前买了台电视机。
1: 哎，
0: 这应该是2002年那一届。
1: 哦，
0: 当时那届世界杯，那可以说真的是看得我们是热血沸腾。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艺术生的时候，那我们往往会带入一些专业的视角，他有时候会有些分镜头会给到观众，观众席。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关注这个世界杯上，他们赛场之上，也就是观众席那一块的时候，他们是怎么用的。其实包括这一次世界杯上面有一个挪威的，就是维京的那个战船啊，然后包括之前欧洲杯的英格兰的战吼
1: 啊，
0: 然后包括毛利的战舞，他们实际上都是什么吧，都是把他们自己国家自己民俗的元素带到了赛场上面。
2: 唔该晒啦，就系王冠老师嘅。咁接住落嚟咧，我哋要倾偈嘅呢一位咧，其实佢有两重嘅身份嘅，其中一个身份咧就系佢嘅职业，佢一位咧就系消防员嚟嘅。咁而佢仲有另外一个身份咧，就是粵超聯賽當中擔任前鋒的球員，他的名字就叫做秦燦。作為一位消防員，同時亦都是賽場當中的前鋒，這兩者有什麼關聯，他有怎樣的故事呢？我們交給秦燦自己講講。
3: 2016年我剛開始接觸足球，那時候我身材挺矮小的，然后也没什麼人看好我，期間我也受過挺多挫折，我也懷疑能否继续走足球这条路。但是后面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葡萄牙对阵西班牙那场比赛，我的偶像 C 罗给我带来了那种不肯服输的那种精神，深深感触了我，我也感觉我不是那么轻易被打败的。后面高中我考入了一所足球特色学校，我每天不论刮风还是下雨，每天都坚持去球场训练。哦，再后来毕业之后吧，我通过足球这方面的特招人才进入了消防救援这支队伍。足球这个运动给我人生照亮了一条路吧。
2: 唔该晒啦，就系秦燦嘅。咁世界杯咧，其实嚟到今日咧，都已经系踢完咗啦，就系1%决赛噶啦，亦即系话咧八强已经全部产生咗啊。咁啊，其实听翻咁多朋友啦，佢哋讲及到自己同世界杯嘅故事啦，其实好多会同我自己咧都不谋而合嘅。其实可能我哋喺未睇世界杯之前，我哋可能都唔睇足球嘅，唔知道足球系乜嘢。咁但系因为咧接触到世界杯啦，发现世界杯系一个咁有魅力嘅一项咧，就是、运动咁有魅力嘅一项赛事，慢慢去留意唔同嘅球星。通过这些球星再对应回我，原来他们效力这些俱乐部的，慢慢去了解呢，就全世界不同地区的一些呢，就足球的赛事，继而呢，就成为了一位资深的球迷。最终我自己也都成为了一位呢，就体育记者啦，或者是呢，就体育节目的主持人啦，甚至是一位呢，就是体育赛事的评论员、评述员等等啦。其实世界杯是打开了就很多人看世界的一个就窗口的。如果没有世界杯，可能我们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但是因为世界杯令到我们看到了更多以前我们接触不到的东西。当然也都有很多正能量的故事，例如 C 朗就鼓励了就是秦燦，令到他在足球的训练当中就坚持下去，最终达成了自己的一个就人生目标。这样的例子呢是数不胜数，亦都在我们体育跑圈里面的嘉宾里面呢就多次呢就出现的了。所以接着下来还有十零日的世界杯的时间，去到7月20号今届世界杯就会落下帷幕的了。在今届世界杯落幕之后呢，我们又要等多4年才可以等到下一届的世界杯。我们经常说人生有几个10年，其实不要说那么远，不要几多个10年，就几多个4年呢。所以且看且珍惜了。好啦，以上就係今期嘅体育朋友圈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收听，我係谭其川啊，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啦就云听客户端，搜索啦就搵食大湾区，重温翻我哋节目嘅，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4: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魏星。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是啦，今日节目呢开始的时候先来认识一下台湾艺术家朱丽丽，看她近半个世纪符号世界里头的家国情怀和艺术探索。
1: 之后来关注总台热播剧《种墨园取景地》迎游客打卡热，听孙子之乡安徽泾县如何解锁影视 IP 新场景新玩法。
0: 总台系列节目《文墨春秋》广播版今日将播出山东蓬莱下集。
1: 传承有我，带你走近国家级非遗乐清黄杨木雕代表性传承人余金顺，听下佢如何执刀手艺雕国富民强新图景，种人民幸福新生活。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古老嘅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嘅篇章，文化瑰宝喺传承中焕彩出新。呢度系根脈中華。
0: 台灣藝術家朱麗麗早年畢業於台灣藝專國畫組，後來遠赴西班牙深造，旅居西班牙15年。獨特嘅個人成長經歷同深厚嘅中華傳統藝術底韻，共同鑄就咗佢獨樹一帜嘅藝術風格。佢嘅作品融合咗東方書法線條與西方現代抽象，独创天体符号艺术，以点、线、几何元素构建充满宇宙哲思的画面，创作涵盖国画、油画、雕塑等多种媒介。
1: 朱丽丽曾经举办海内外个展联展百几场，斩获近90项艺术大奖，作品被西班牙皇室多国美术馆收藏，亦曾经亮相纽约联合国展区，拍卖成绩不俗。多年嚟积极推动两岸文化艺术交流，多次赴大陆参展办展，持续以艺术搭建海峡两岸以及中西文化沟通的桥梁。咁下面我哋跟随总台记者刘杰走进台湾艺术家朱丽丽嘅艺术世界。
3: 朱丽丽出生于浙江乐清。3个月大时便随母亲去到台湾，自幼便在父母严格的教诲和中华文化的熏陶下成长。他的母亲是著名国画家张乃双，擅长画山水、花卉、画风写实。朱丽丽从小便对绘画展现出浓厚的兴趣。
4: 其实我在5岁的时候就开始画画。
5: 那个我们家后厨房有一棵番石榴树，每一片叶子都画，甚至有一次呢，顺着那个树枝爬到屋顶上，去把每一片屋瓦都画起来。

0: 玩的时候自己很开心啊。
1: 在成长并接受教育的岁月，朱莉莉系统性地汲取了中华传统艺术的养分。1970年毕业于台湾艺专国画科，在校期间，她师从被誉为台湾现代艺术之父的李仲生先生。李仲生先生不仅传授他扎实的国画技法，更引导他深入思考中国传统书画

0: 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1: 因为芥子圆画谱是我们的必修之课，每天不断的练习同样重复的一个点或者一个线，它给我打的基础，那是必备的。到了西方，我的用线、用笔、用点，都是由早期的科班的训练来的，能够获得西方的敬佩，也是我的用笔跟他们不一样。那么，他们看待我的作品，从来没有想到我的作品是受到西方影响，因为我坚持我画中间要保持着中国绘画的元素，这个就是我的科班的基础教育浓缩浮现的。
0: 此后，朱丽丽又远赴西班牙深造，毕业于马德里艺术学院博士班。她在西班牙长达15年的习艺经历，对她的绘画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曾在马德里现代美术馆担任研究员，并策划过毕加索百年逝世纪念活动，并成为在西班牙梅南德斯佩拉尤国际大学讲学的第一位亚洲艺术家。然而，面对西方艺术的冲击，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文化自觉。他曾坦言，自己最怕沦为西方后殖民主义艺术文化的附庸，所以尽管在西方学习生活多年，处于西方文化语境，但朱丽丽始终明白自己艺术生命的根在哪里。
1: 因为文化是长在我的血液中间，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带来的基因，所以文化的根本来就刻在我的心里头，我的心上，我的血肉都有中国文化的基因。我到西方去求学，去学习西方的艺术，我心里有一个意向，我出去是看看别人，想想自己，从他的根去了解我自己的母国的文化定位在哪里。你没有看了世界，你没有从世界的格局来探索自己，永远找不到你应该走向哪一个方向，做个突破，把自己的高度再更提高。
0: 朱丽丽坦言，中华传统艺术是自己艺术探索的根基，他的绘画并没有受到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物象外貌、空间透视、解剖塑造的影响，也没有陷入现代艺术运动以来狂野原色、扭曲变形的困扰。相反，他以中国画中的线性特色等为起源，寻找形而上精神的艺术理想，一直致力于创作出保有传统民族性艺术文化性格、思维意识与精神禀赋的作品，并将其视为自己创作的历史任务与责任。
1: 我们绘画经常只是看视觉上的这种图像，但是内在的精神、文化的精神，那是不能改变的。你可以改头换面，把造型改变，因为绘画本来就是追求视觉上的美感，它不能一成不变，而是要多样的、多元的这种面貌。所以当你去改变它，你假定内在的文化精神不见了，绘画的灵魂不见了，画面的灵魂不见了，那这一张画不能叫画，它只是一个工艺品，它只是一个广告，它没有艺术性。要含有艺术性，必须要有文化的精神、文化的灵魂隐藏在里头。比方说我是中国艺术家，那我的画必须要有中国文化的精神建构在里头，中国文化的儒道哲学的那种思想必须要浸透绘画里头。
0: 每个艺术家都有各自表达艺术的形式，朱丽丽惯用符号来创造她的艺术世界，借色调让画面反映柔媚、 高雅、抒情、浪漫、神秘的

0: 美感，呈现艺术家内在的心智变化。自1979年在西班牙首次展出其独树一格的天体符号系列以来，朱莉莉借由中国书法线性的疏密结构创作出数以万计的星象符号。这些作品远看是色彩绚烂、图式梦幻的画作，近看则是一连串犹如密码般的符号组合。如果细看，就会发现其中还融入了很多中国古老的甲骨文元素。
1: 就像甲骨文里头的文字造字，就是我们老祖宗的造字，它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我们怎么可以舍弃不用呢？用它是理所当然，传承这两个字就在这里显现。
0: 在朱莉莉的众多作品中，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符号几乎随处可见。初看她的作品，可能很难想象这些看起来更像是西方现代艺术的画作和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关系，但细品之后却会慢慢发现，其中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不仅有国画的运笔技巧、色彩运用，更有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的印记，甚至还有众多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图腾。
1: 其实我的绘画真的是从我们的老祖宗他们留下的宝物、珍宝去转换的。像北宗李思训，他的绘画重色，但是他的色不艳，而是内敛的那种颜色，西方没有。像我们的北宗王维这种用线用墨，我因为受这个教育基础打得很好，所以我在这方面就觉得能够操纵自如。那到西方的时候，别人不能做，你做到了，就是一种骄傲，这是自己的珍宝，更不能放，就没放弃。
0: 在艺术界，朱莉莉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全才型艺术家，雕塑、国画、油画、素描、版画等各种技法皆能轻松驾驭。在她的画笔与刻刀下创作出的作品，既有西班牙艺术特有的绚烂色彩，又带有中国传统艺术如清辉般淡淡的忧伤与恬静。凭借这种独创性的风格，朱莉莉在国内外屡获殊荣，至今已斩获包括银奥运促和谐文明楷模金奖、亚太地区最佳文化艺术奖、2010新世纪十年文艺界百强艺术家等在内的87个奖项。他的部分作品也被37个国家的私人或公立美术机构收藏。除了艺术成就卓尔不凡，浓厚炽热的家国情怀一直深植于朱莉莉的血脉之中。他始终认为两岸一家亲是两岸艺术家的共识。在他的创作中，无论是展现台湾岛内少数民族符号意象的作品《天地人》，还是其他饱含深情的画作，都在努力展现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所在。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借助艺术语言传递台湾艺术家乃至台湾全体民众共同的愿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
1: 因为它是同根同源，同样的历史，我们翻开最早的时候，台湾是从这边过去的。我住在台湾，但是我是在浙江乐清出生的，我的血统是在这里。两岸其实是一家亲，而且是一家人。那我们的绘画呢，它是和平的代号，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艺术发扬光大，让两岸及早统一。
0: 这种血浓于水的深情不仅体现在朱莉莉的艺术表达中，更落实在她的实际行动上。2008年大陆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朱莉莉闻讯从台湾专程去到北京，将自己极具代表性的画作《天造天》送到拍卖公司参加拍卖义捐。她表示，画家虽然惜画，但在有能力帮助别人时是一种福气。那时她唯一的心愿就是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让灾区人民受

会。2017年，朱丽丽与时年91岁高龄的母亲张乃双在浙江乐清举办了首次母女作品返乡联展。这位一谈及故乡便会落泪的艺术家表示，母女俩共同的心愿就是将这些作品作为一场艺术汇报，为故土的父老乡亲带来一次美好的精神享受。如今年近80的朱丽丽依然活跃于画坛，不仅笔耕不辍，持续用中国传统文化探索艺术边界，更致力于推动两岸文化交流活动。2024年，朱丽丽的3件作品《天、地、人》入选第14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港澳台海外华人作品展。2006年4月至6月，呈现朱丽丽40余年创作中代表性作品的《墨线照镜：东西共融》朱丽丽个人艺术特展在深圳展出。从符号世界的探索到两岸文化的交融，朱丽丽用坚守与创作诠释着艺术无分地域、血脉永远相依的动人内涵。

0: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我既然是宣家的祖宗，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倪星。
4: 大家好，我是海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总台热播电视剧《种麦园》的宣传片。从开播以来，这部剧的热度持续走高，其核心取景地安徽泾县、中国宣纸之乡迅速出圈，游客循着剧情奔赴打卡，全域文旅市场迎来前所未有的流量热潮。
3: 冇错啊！咁借剧集嘅热度实现影视引流、业态留客，当地系点样去深挖宣纸非遗同影视 IP 嘅双重价值，将荧屏里头嘅故事场景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可消费嘅沉浸式文旅产品嘅呢？嚟听总台记者孙老俊、安徽台记者孙玲娟、宣城台记者马卫兵嘅报道。总台热播剧《种麦园》取景地迎游客打卡热。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如何解锁影视 IP 新场景、新玩法？
5: 电视剧《种麦园》以安徽宣城泾县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在桃花镇的青山绿水间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随着剧集热播，藏于皖南山间的中国宣纸之乡顺势出圈，剧迷循着剧情奔赴取景地中国宣纸小镇打卡。
6: 拉紧拽紧，
7: 把它顶到地方啊，
6: 顶在这里。
7: 这个时候
5: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张忠平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8: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5: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6: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5: 烟雨笼金川，山泉底草潭。安徽泾县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所产宣纸质地绵韧，电视剧剧名《种麦》二字也藏着文脉深意。现实中的百年老宅《种麦园》坐落于云岭镇罗里村，是剧中宣家大院的原型，承载着古人笔墨传家的期许，见证宣纸技艺代代相守。剧集以现代现实视角叩问非遗传承创新，将捞纸、晒纸、制浆等古法工序与匠人家族的命运纠葛深度绑定。镜头没有将宣纸技艺作为冰冷背景，而是以纸为媒，诉说坚守与革新的时代命题，也让泾县的山水、古建、非遗完整走入观众视野。
9: 最近就是因为看了《种麦园》，特意赶过来，然后亲手做了一张纸，才能真正理解宣纸的温度和厚重感。
5: 安徽泾县宣纸小镇运营负责人刘爽告诉记者，《种麦园》开播第一个周末，宣纸小镇及周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剧集播出前增长超5倍。其中宣纸小镇景区周末接待游客24125人，同比增长537.6%。
10: 这部剧真实地还原了古法造纸的全过程，让藏在深山中的宣纸制作技艺被更多人了解。现在很多年轻人专程来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承。电视剧《种麦园》播出的首个周末，我们迎来了客流高峰。
3: 流量涌过来只不过是起点，怎样将一时打卡热度转化为长久停留、重复到访的文旅消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0: 宣家大院坐落于宣纸小镇27片区，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为了高度还原剧中剧集氛围，宣家大院内设所有陈设均由剧组按照剧中细节高标准复制。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麦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设置剧中人物立牌、经典台词牌，方便游客拍照打卡，解锁种麦园同款剧照，体验剧中人的乐趣。
5: 到访游客也收获了满意的体验。
7: 的确感受跟在电视剧上看到的感觉是一样的。这个山清水秀给人一种水墨画的感觉啊，给小朋友也有很多的惊喜。
11: 参观了这个宣家大院，感觉好像自己也到了电视剧里面一样，电视剧的场景变成了这个实景，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5: 剧中宣言骑车穿行皖南川藏线，林依然漫步月亮湾浅水滩，试图在桃花潭边弹指，将皖南山水嵌入叙事节奏，悄然完成了一次对泾县文旅的深情推介。现实里，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串联起分散的影视取景地与文化地标，实现散点观光向全域深度游转变。刘爽表示，当地已推出两条差异化精品线路，
10: 一条是周末园穿越深度多日游，另一条是周末园巨粉特种兵一日游。以周末园巨粉特种兵一日游为例，可以先来宣纸小镇探秘宣家大院，体验宣纸制作工艺，再去三溪塘线装文化园打卡剧中宣纸生产和线装书印刷装订展示场景，最后还要去一趟桃花潭复刻剧中龙舟赛开幕同款。
5: 同时，当地还统一打造跟着周末园游泾县全域精品线路，串联宣纸小镇、宣家大院、扎记古村、桃花潭、月亮湾等核心点位。泾县文旅局副局长王敏介绍，当地以惠民政策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已推出剧迷专属优惠套餐。
12: 周末园在央视播出期间，泾县主要景区免门票，周末园拍摄同款取景地推出宠粉套餐。在服务护航方面，我们将继续深化旅游市场八大专项整治，实现一景区旅游服务驿站全覆盖，全面提升一线服务标准化水平，高效运行县镇景区三级应急指挥中心，全力保障客流高峰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5: 聚集热度同样带动乡村文旅业态迭代升级，村咖、山间民宿

0: 承接起二次流客功能，补齐全域接待配套短板。月亮湾景区某咖啡庄园迎来大批追剧而来的年轻人，主理人何梦深耕乡村文旅十余年，见证当地从农家乐向精品民宿、特色村咖的迭代。
1: 我们不能只做一杯咖啡的生意，要做一段体验的生意，让客人从因聚而来到因山水而流，到因文化而再来，这才是可持续的。
2: 山间民宿成为留住过夜客流的关键载体。听溪镇取景地某度假酒店订单量大幅上涨，民宿负责人杨海燕清晰认识到，影视流量的窗口期。
3: 客人因为一部剧而来，最终要留下好的印象。我们要从文化、从服务、从参与感与体验感上下功夫，才能从一阵风变成一条路。
1: 在业态创新上，当地跳出传统制品框架，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坊，推出沉浸式微演绎《纸鸢身在纸山中》。金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将继续以影视 IP 为引擎，延伸多元业态链条，丰富各类沉浸式文旅项目。
4: 后续，我们将紧扣聚集热度，延伸文旅产业链条，构成之打造特色游玩体验项目，把宣纸汇于体验，融汇到游览全过程，升级近视化文旅服务，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传遍全国，走进大众视野。
5: 一部好剧带红一方山水，激活一城文脉。 二部剧《筑梦缘》令深藏皖南嘅经典走进大众视野，刷屏网络。
6: 系啊，流量转瞬即逝，文化方能长存。影视 IP 为县域文旅打开咗一扇窗，而千年非遗底蕴优质山水资源精细化嘅文旅服务，更加令到荧屏里头嘅纸墨故事化作山野间嘅长效生机，令千年宣纸文脉喺新时代焕发出全新活力，令呢座皖南小城绽放独特魅力。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海欣，
2: 我系倪星。更多嘅节目精彩内容咧，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系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我哋《今日中华》。
1: 山东蓬莱呢个系一座因海而闻名嘅城，丹崖山上凌空仙阁嘅飞檐，勾勒出千年寻梦嘅海上原点。呢个系一座因海而兴盛嘅城。繁影同欧明交织嘅烟波里面，诉说住古港相通四海嘅兴旺荣光。
2: 系啊，登州古港唔单止系贸易港口，更系军事重镇。而蓬莱素有京津门户、渤海锁钥之称，自古为兵。

0: 家必争之地。
1: 戚继光的爱国精神早已融入蓬莱的血脉。今日在蓬莱，戚继光故里、戚继光纪念馆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戚家权进校园，英雄故事进课堂，这个是先景的游程，更是故里的风骨。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山东蓬莱下集。
2: 今天啊，我们来到了蓬莱阁著名的建筑之一避风亭。
3: 新建竹亭可平海临风，赋诗题咏，实则兼具重要海防功能。明初沿海倭患渐起，这类低缓临崖亭阁视野开阔，便于隐蔽，可全天候瞭望海面，是蓬莱海防体系中隐匿于崖岸的前沿哨位。明洪武九年，朝廷在蓬莱阁所在的丹崖山东南侧修筑水城，完善海防防御体系，使蓬莱成为明代重要的沿海御敌重镇。
4: 啊，然后如果我们继续导航，那么就可以看到整个卫星的实景。
3: 天津城建大学教授谭立峰多年来专注于中国古代海防研究。
4: 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景的这样一个场景，整个蓬莱水城是以小海为中心的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城池体系。
3: 蓬莱水城总面积约27万平方米，水城西北城墙仅以丹崖山绝壁，借山为防，形成山上瞭望加山下驻港的完整海防体系。水门外设防浪堤，既能阻挡外海浪涌，又可限制敌船进攻路线。平浪台位于水门内侧，正对航道，是一座长百米、宽50米的人工夯筑台地，其主要作用是抵御外海风浪，保持港内水面平稳。水门入口的弧形水域，它犹如一座水上瓮城，外可消减风浪，内能设伏杀敌，精巧的设计让来犯者有去无回。
4: 它跟辽宫呢实际上是就是隔海相望。那么如果山东海防失守，那么倭寇呢就会顺着我们的海岸线直抵京畿，也就是北京。
3: 蓬莱扼守在这一进入北京和天津的海上唯一通道，素有京津咽喉之称。明代舆图中清晰显示府城与水城相依的关系。敌情通过一系列烽火台向西传至京师，像多米诺骨牌般快速拉响全线警报。

0: 家住蓬莱古城南王街道的李民，自1995年起便痴迷于手工船模，满满一屋子的零件都是由他亲手制作。
1: 蓬莱一号是1984年这个蓬莱阁小海清淤的时候发现了一条沉船，它的长宽比达到了5:1，就是瘦长的，适用于战船的特点。
0: 长而窄的船体拥有遇水阻力小、船速快、转向灵活、易于掉头的特点，是名副其实的近海水上轻骑。
1: 这个主龙骨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它不是一个直的，它是中间往上边弯曲的。
0: 上弯的龙骨和拱桥原理相似，它能把船体受到的水压、浪压、载重均匀分散到整个船身，不容易弯折断裂。这艘被命名为蓬莱一号的元末明初战船，如今静静陈列在蓬莱古船博物馆展厅内。它曾是木帆船时代世界上工艺先进的战船。蓬莱一号战船发掘出土之际，考古人员于船底淤泥中一同清理出了炸断的铜炮口，印证了彼时登州海防舰队已是北方海域实力强劲的海上作战主力。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好，
1: 架起来架起来，
2: 最有气势，对，眼睛冲一点啊，往前冲一点啊，对，很好啊，来做好准备。
0: 登州武术馆的小战士们正在位于蓬莱古城化河西路的戚继光故里，为几天后的鸳鸯阵演出做准备。鸳鸯阵以形似鸳鸯结伴而得名，这个由11人组成的高效战斗单元，队长居首，盾牌手开路御敌，狼弦手破风扰阵，长枪手借隙突刺，躺爬手殿后支援，全阵攻守兼备，浑然一体。蓬莱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故土，更是他军事理想与家国情怀的孕育之地。嘉靖23年，年仅17岁的戚继光承袭复职，投身海防，在此写下千古名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寥寥十字，道尽他护海安民的赤诚初心。在水城训练水兵时，年轻的戚继光便注重水陆协同体系战法，这成为他日后战略思想的基石。嘉靖40年，戚家军在台州9战9捷，此后戚继光率军转战浙闽粤3省，历经80余战，基本平定了危害东南沿海近200年的倭患。地处北方海疆要塞的蓬莱，也终于褪去连年征战的戎装，沿海渔民迎来久违的安宁。及至清康熙年间，海禁逐渐放宽，沉寂已久的蓬莱再次迎来渔商集聚、舟楫往来的景象。清同治7年，在蓬莱阁所在的丹崖山东北角危崖之上，普照楼拔地而起，为往来渔船商船引航指路，

0: 1987年10月30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历代名楼特种邮票一套4枚，含8分面值的黄鹤楼、岳阳楼，10分面值的滕王阁，90分面值的蓬莱阁。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教授李小龙：
2: 纵观中华大地，名楼往往与名山胜水相得益彰，无论是黄鹤楼雄峙江畔，岳阳楼俯瞰洞庭，还是滕王阁对长天秋水，都与蓬莱阁一样，择形胜之地而立，创造出承载一方文脉与人居理想的标志，共同绘就起中国式的山水人文城市画卷。
0: 蓬莱阁下的古老城墙依旧巍然矗立，如今人们在这里骑观光脚踏车，放风筝，在城墙里品下午茶，往日的烽火狼烟终化作了海风中今日的欢笑与温暖。
3: 哎，走。
4: 我们这个地哈，它不一样，是圆的。我们打扫的时候呢，特别仔细，就是打扫的和家里一样的干净。因为啥嘛？它是砾石。
0: 清晨7点，李师傅就会把这条定型于唐神龙3年前后的府门南街打扫得格外干净。在他看来，这条长约100米、磨盘3行排列的老街，也是蓬莱海防与民生交融的千年见证。
4: 在打仗的时候呢，是银多用它来磨粮，

0: 不打仗了，石头多了，我们就用它来铺路。曾经的海防重镇，官府大规模征集民间石磨，用于加工军粮。战事结束后，大量闲置磨盘就地铺于老城街巷中，化为市井基底，静静承载着流转不息的岁月车辙。自磨盘街向南而出，路口正中便是镌刻将门荣光的漆式牌坊。
1: 烟台科技学院教授袁晓春，
2: 戚继光的这个故里原来就在这个街的中间。嘉靖皇帝为了表扬他的功绩，在街的两头建了两座牌坊。
0: 这两座牌坊始建于明嘉靖44年，西牌坊为父子总督坊，高9.4米，宽8.3米。西四柱3间5楼石雕坊。 牌坊东侧中间横梁浮雕戚家军凯旋图，上方阴刻戚景通、戚继光父子官职名讳，整体风格雄壮威严，为纪念戚继光父子抗倭功绩而建。与他相距138米的东牌坊为母子结孝坊，规格与父子总督坊一致。
2: 雕刻纹样却更显雅致柔和，中间透雕云凤纹、玲珑呈祥等图案，未经表戚继光祖母严氏贞洁，与父亲戚景通孝行而建。当年在牌坊下边立了一块石碑，文武官员到此下轿下马。那么不论你多大的官，要下轿要下马，步行走过牌坊。
0: 已是那皇帝对于戚继光的推崇和表彰。漆式牌坊穿越400余年风雨岁月，依旧巍然矗立。它不仅是蓬莱古城醒目的地理坐标，更成为一代代蓬莱人心中镌刻家国风骨、承载故土荣光的精神根脉。 雪林蓬莱，千山富裕，海鸥盘旋，沧海凝烟。如今，每到冬日，西伯利亚等地区的数万只海鸥千里奔赴蓬莱。这一片不动的海，一湾丰饶的石，一崖安宁的巢，是今天蓬莱的接纳与温柔。这座千年海疆之城。
3: 正以山海为根基，同步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与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依托山海相融、蓝绿交织的生态底色，勾勒出新时代人间仙境的美丽画卷，在蔚蓝海岸的发展史册上镌刻下奔赴未来的崭新航标。如今漫步喺蓬莱国景区内嘅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仲能够透过嗰一件件精妙绝伦嘅瓷器珍品，感受古登州嘅辉煌与繁华。
4: 蓬莱呢个系一座因海而变革嘅城，喺渤海与黄海交汇嘅惊涛间，戚继光嘅蒸汽猎猎作响，潮起潮落，船来船往。呢度孕育住四季丰盈嘅渔歌与希望。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海欣，
7: 我系倪星。乐称黄杨木雕系我国木雕艺术中嘅一个重要种类，因取材于黄杨木而得名。佢质地坚韧，表白光洁，纹理细腻，色泽黄亮，雕刻精细，造型生动，颇具艺术特色，是立体的造型艺术。
6: 乐称黄杨木雕历史悠久，素有华东一枝花的美誉，与东洋木雕、青田石雕合称为浙江三雕。乐称亦都是全国四大木雕主要产区之一，钟爱驰名。2006年，乐称黄杨木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今日的主人公余金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乐称黄杨木雕代表性传承人。他擅长人物雕刻，他的木雕作品构思巧妙，刀法圆润，造型生动，形象逼真。其中丰收舞、杜甫、落人间等百几件的作品选送到美国、德国、意大利、喀麦隆等30几个国家去展览，并被收藏。多件作品先后被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木雕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美术馆、浙江省非遗馆、温州博物馆等收藏。乐、罗汉、尼勒佛、思念这四件作品被国家轻工业部评为中国工艺品百花奖一等奖，和全国旅游纪念品一等奖。
6: 从2013年开始，余金顺闭关十年，创作出中国梦系列作品。这个是由100件作品组成的大型木雕艺术组合体，通过不同题材来反映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变化。眼下中梦华章余金顺中国梦系列黄杨木雕作品展正在新疆拜城博物馆展出，展览精选余金顺50件以中国梦为主题的作品集中亮相，生动展现国家复兴的壮阔历史、人民生活的美好图景、时代脊梁的挺拔新姿。今日的传承有我就来认识这位60几载执刀手艺、钻刻国家图景、躬身非遗普及的匠人余金顺，听下他的匠心人生。
8: 过去没有像这样100届从事一个题目去做的，我是想就是反映老百姓我们人民生活变起来的方方面面，从国家层面的、从我们社会层面的、从我们各族人民的变化，包括工业、农业这方等等。
9: 本次远赴新疆办展的余金顺
10: 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乐清黄杨木雕的代表性传承人，
9: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1949年生于乐清木雕世家，父亲余明华是乐清黄杨木雕初代奠基人之一。余金顺主攻人物雕刻，独创圆润细腻的雕刻风格，作品形神兼备，数十件佳作斩获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百余件作品远赴欧美、非洲30多个国家展出。乐清黄杨木雕传统题材

0: 多取材神话典故、市井人物，如今不断拓展现实题材，成为承载江南民间匠心的标志性工艺。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位于东海之滨雁荡山下的温州乐清柳市镇，享有中国电器之都的美誉，还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黄杨木雕发源地。于金顺就出生在这里，70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柳市镇，每次来到海边，于金顺的心情都久久无法平静。
1: 海边你就跟自己有一种汹涌澎湃的一种感觉在那里，你的胸怀能够更打开。
0: 于金顺的很多作品都与大海有关，
1: 就好像夕阳也好，这个大海是一种给我们一种自己能够胸怀走出去，就从历史和现在都能跟大海是接着关系的。我们就是把自己这种胸怀，包括作品，把它紧紧连在一起。
0: 带着海一样的冲天气概，从2013年开始，于金顺闭关10年，创作出《中国梦》系列作品。这是由100件作品组成的大型木雕艺术组合体，通过不同题材来反映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变化。每件作品在设计上都饱含寓意，别具匠心。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品《中国梦》，更是寓意深刻。
1: 长城来代表中国，八字和平各方人群。中国梦是全体人民的一个意志，用手来多双手代表亿万人托起中国梦，还是一个少女代表祖国未来，依附在红旗，就是中国的红旗，永远屹立在世界东方。
0: 回顾历史，从井冈星火到长征风雨，从驱逐日寇到解放全国，从大庆油田到九八抗洪，再到新时代奋斗者的楷模，共和国涌现了许多英雄的故事。作为一名老党员，于金顺曾深深地为这些故事所震撼。年轻时的从军时光，则让于金顺比寻常人体会得更多更深。
1: 我们那时候去当兵，我觉得很纯洁，部队叫你上前线，很简单的，就是把包袱一打就马上就。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么好的幸福年代里面，我觉得我们要感恩他们为我们共和国牺牲。我觉得他们这代人其实就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力量。
0: 于金顺特意创作了《共和国脊梁》这一中国梦篇章，向那些已经远去的英雄致敬。而曾经出现在长征路上的那些无名英雄，也被于金顺用刻刀铭记在时光深处。
1: 过去的长征路上的一种互相支撑着这个信仰的力量，走出长征路上，还有个我们永远在长征路上。
0: 平日里只要稍有闲暇，于金顺总会走进家乡校园，开展非遗工艺课堂，为中小学生讲授黄杨木雕技艺，普及非遗知识。
1: 刚才跟你校长说，我很羡慕你们，因为我们那时候连书都读不起，我说我还没很高的读书，靠自己自奋的学习。
0: 于金顺15岁时就跟父亲于明华学艺，自幼浸润在木雕作坊里，父亲严谨求精的制艺态度，扎根乡土的创作理念，深深影响了他。
1: 因为我父亲这代人的学手艺的艰辛，还有生活的贫困，所以他解放了以后，他能够得到这个艺人的一种在社会上的一种地位，他很感激这个社会。
2: 所以他那种艰辛就是解放来对他的一种激励，自己创作为我们国家创作那种心情，他这个思想对我们这一代人是很有影响。
1: 我为什么创作中国梦，我作为党培养起来的一个艺术家，我们作为一个老的党员，我觉得有义务挑起这个责任。
0: 创作初期困难重重，对中国梦这样一个崇高又抽象的主题概念，如何在具体人物造型和艺术表现中得到充分生动的展示，绝非易事。
1: 当时我压力很重，一头一进去10年，把自己的感受变作一个行动，把党的声音做作故事来编排，这样让人家什么是中国梦，就唤起我们更加努力的

0: 去为中国梦去拼搏，这个是我的初衷。我当过兵有好处啊，有就耐力，我有一种支撑着，我是很有意志力。2022年，于金顺的中国梦系列终于迎来了最后的收尾，一件有分量、有厚度的木雕精品也顺利完成。
1: 其实，在想的过程已经是差不多5年时间，全国各地大家在做，所以我是。
2: 他把他们所有的东西看了以后，我觉得我跟他们做法一定两样。
3: 这件酝酿5年的作品，便是红船精神永放光芒。作品构思精巧，刀法圆润，方寸红船延展成波澜壮阔的百年征途图景，清晰再现了百年大党的初心与荣光。
0: 如今，心系非遗存续的于金顺，在打磨作品之余，他最大的心愿便是悉心带徒，用言传身教，留住传统手艺，让黄杨木雕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我说我荣誉什么东西都有了，我的任务就是培养更多的人才，能支撑着这个行业有人传承下去。
4: 我最大希望就是一代人比一代人好。
5: 一代人比一代人强，就是我们国家的希望。刀起刀落系传统与现代嘅对话，木痕深处系个人与国家嘅交融。60几载深耕木雕领域，如今顺坚守非遗本心，用传统技艺与时代精神于一体。一柄黑刀唔单止雕琢出栩栩如生嘅艺术精品，更加镌刻出家国变迁嘅壮阔图景。
6: 民族奋进嘅精神藉粮，系啊，从市井典故到时代深谋，从个人坚守到薪火相传，余金顺以匠人之技令千年黄杨木雕跳出传统，拥抱时代，令非遗文化承载家国情怀，续写时代新篇，亦都令到时光不负匠心，文脉生生不息。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我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咧，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想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我哋今日中华。
1: 主持人魏星、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晴。

0: 六号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天的节目《天一点睛》，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下本期节目来用人生话摆，就算是温故听爹，为了宝宝之主，心梦之行。
0: 随后呢是大乐仔，来一个电波写给张力，西到山头停海，来一个红头村的故乡，整年果港。最后呢再来去青中探访一座高山，这座高山从当初的山当村，演变成为一座文化地标。高山等传统甲现代嘅文化交融，竟成为了古老甲现代共村共生嘅城市缩影。这呢就是位于青藏区南山区嘅青藏十大文化街区之首嘅南头高山。
1: 全景记录呢，咱来去行一下香港嘅兰桂坊，逐步来听一下声音的歌。后来呢，随母亲一个加拿大，最后放弃加拿大嘅国家，申请加入中国国家嘅兰桂坊之北圣地本嘅故事。
0: 张麦嘅后半段，还有第三行成为嘅写好英雄榜，喜欢第一嘅朋友可以关注第一唱段双版。
1: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开后段，收听爱电影或者是边带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
0: 下半开始，咱今日嘅王库听爹，
1: 王库听爹，
0: 王库听爹。欢迎收听王库听爹，作者来自石瓦港哦。到七号，各派嘅香港固定收入及货币红火及在广通垄断战，多位政策制定者及金融人士，共同探讨香港固定收入及货币市场嘅金额或未来发展。香港的国家证监管理界头到垄断前，第四表示，香港五金东洋清神及革新系统七号正式启动试运营。香港五金东洋清神及革新系统的推出，标志着香港向构建全面的五金交易生态库迈出关键一步，并且各界共同努力，香港的五金交易生态库必定受长久青睐。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第四表示，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支持香港建立五金清神及革新系统，并与上海五金交易所实现五金交易及交割界联通。后续将支持相关主体推出经济界以人民币改革革新界大宗商品期货及现货商品，支持港交所、青汇及伦敦金属交易所等境外交易所合作，并纳入人民币因素。当日，作为香港贵金属东洋革新系统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机构及系统直接参与者，中国建设银行亚洲总裁完成香港五金实物入口，并到系统启动首日达成16.9亿而清算。交通银行总行、香港支行通过香港五金东洋清算及革新系统，而多家金融机构完成香港五金交易革新，总计7.6万盎司，约合3.15亿美元。此外，七号香港交易所和中国人民银行及一家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作两个备忘录，签署跨境人民币业务合作。理解条单，此举将推动香港固定收入及货币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潘功胜表示，香港是全球规模上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随着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方向加速演变，人民币嘅国际需求正多从每革新向投资、融资、改革、土币等更广泛嘅领域延伸。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率先选市嘅重要切入点，其海外投资来自此点门口，及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嘅地位将进一步提升。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邓孟波到龙丹前介绍，特区政府将个试点合作推动台币汇及分布式汇率电技术到固定收入试点的应用，以强力竞争、更高效及更便利的试点。到离岸人民币业务方面，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双边生态系统，强化支持革新、高效及方向管理的基础设施，同时增强流动性。此后，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及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共同宣布这一项新措施，以进一步深化香港的内地金融市场合作。据悉，这一项措施中，六项关于香港固定收入及货币市场建设互联互通机制的优惠申请，包括将浙广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由现在的5000亿人民币增加至8000亿人民币，延长北向通的革新时间等。另外，澳行是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新措施，其中包括扩容优惠监管局人民币业务资金外币，总额度以7月10号起增加至5000亿人民币。

香港交易所七号发布公告，今年前往年首次公开结构集资金额为9102亿港元，甲去年同期间1094亿港元上升92%。数据显示，今年总共6个月，港交所有87家新上市公司，同比增长98%，总集资金额为3461亿港元，甲去年同期间9815亿港元。

0: 挪出七百四十八个，市价总值约为43.38亿港元。
1: 七号，广东举行长沙十四五红树林迎招小学工作总结大会。记者从会前了解到，截至今年五月底，长沙累计迎招红树林5506.79公顷，小学红树林688.94公顷，跳跃完成国家下达嘅任务，迎招小学红树林面积居全国首位。
0: 其中，广东省最近为了去海林村创新成果展会，春后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应会。根据方案，至2028年度，广东将登入900项硬件纳入春后行动项目清单，推动150家硬件重点展会项目完成选并评选，服务100家硬件项目进入注册选择，并形成100家硬件示范省林村研究成果展会服务平台。
1: 近日，广州市工业化信息化的研发清化体制机制改革化电竞应用特定前提生物唯一选择高质量发展热干措施，推出一系列个突破性的举措，介绍举措围绕林村研究、新品新配、选品实验、微博支付、选择空间布局及各自会发展等长两条环节展开，指导破解制约生物唯一选择发展的光景瓶颈问题，展开广州建设成为长久生物唯一创新而选择发展。
0: 记者七号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中心了解到，2026年前半年，该中心所辖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超153万人次，交通运输工具超94万架数次，同比分别增长19.8%和15.6%。前往呢，该总站所辖口岸出入境客流呈现双向提升特点，入境外国人超191万人次，同比增长33.6%。出境方面，内地居民出境客流保持稳定无升态势，口岸出境内地居民超488万人次，同比增长10.5%。
1: 我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界标志社工厅，青总新黄根口岸目前已进入建设小关冲程阶段。该口岸设置134条狭窄快捷通道、68条南港通道以及16条五狭窄车辆前行通道，而该即通关流量达200万人次，交通区可达300万人次，并在青港两地首次实施狭窄前行直次班机通关模式，接至白直次队直次银行即可完成双向通关。通关后路。甲同家庭人龙江向度提升。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文库听第一届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若该为了上镜时，那了在欢迎了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电影或者是平台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
2: 大帅 TS 听五来收咯。
3: 回咪该呀，
2: 听爱电影大乐在。
3: 我所以听的是台湾来小老欢迎收听大乐在。大家好，我是金吉。
0: 大家好，我是志雄。咱个电波先进转呢，爱叫大家来个 TikTok 呢是整脸狗感。
3: 到广东汕头下，有只超开心的别具特色的旅游点。通过这座景点呢，咱既能够了解电影规划的和一种更新的历史哈，又可以当时感受到大块电影黄埔街现个现称现
0: 意。所以咱今次介只个东子站整林古港呢，就是这一个地方了。
3: 嗯，也有听海个整林古港下，就是一趟天然华侨文化之旅。
0: 哎，那个这个整林古港，我印象是当这种同去报道，我冇去过，但是同去学习，拿到这地。嗯咧，整点高境界，高境好顶般咧，做直接硬头钟。
3: 有两麦同学知啊，我只卜灵哭屎一下。
0: 会啦，
3: 嗯，指着硬头钟咧，这是导致个整点高境保育或回港听讲实当下。根据1975年出土个一个清代整点硬头钟个王兴就扬州个直属高黄金金光硬头钟。
0: 一旦好似个是唔是应该帮吴洪正时间本能个只腿要慢慢去学点嘢先，因为老子个眼底拍卡。
3: 是，因为只个硬头钟吓金光硬。 头中下已经成我哋嘅孟恩拍卡点啦，大家等先机 kiki 来哈，出出件咩咩好起来。
0: 哎呀，即系陪啲硬头中嗬，咱别说咱最近我连线搞到过分嘅花俏咯。
3: 是。
0: 咱今朝爱探访一个景点呢，这个景点就是硬头中起拍嘅地方，也是大批花俏啊，目前连线嘅起点。
3: 嗯，一昨年嘅爱是硬头中呢，硬头中昨年爱叫做硬头中呢，下边呢，咱就来听双头齿停海区当领。

0: 定文会长长将吴庆亮嘅介绍。
1: 会是莫嘅人头先，大家来踢拖之后，老爱问到啲人咯。由于强龙二十三年之中未开海地，清政府为咗乡村嘅管理非常严格，啊，不准许呢个乡村各省乡村去进行自由贸易。按照武汉嘅排俗，每年每个省嘅乡村嘅总头、嘅总本、嘅这些委嘅节目部由不当嘅完成。按照武汉嘅排俗，更当落南方南方属户。所以呢，只要乡村嘅总头总本嘅啲委节目部就要借啲嘅硬性。
0: 据说啊，当一所红头中呢，就是从整宁古港晒出去的，所以呢，整宁阿别二位担任红头中的古县，被称之为红头中的奇葩城地。
2: 哎，各界史料记载哈，整宁古港全省时中呢，有红头中的中队四十多支哦，热门的中队一般的红头中呢，得上百只。
0: 所以哈，大家可以想想一下，之中的古港河水真唔少会成狂流哈，自己出海抗已经是
2: 水流，
0: 未大，但是登错了台子嘅地方，有边有四十几种队，然后呢，每一支种队有
2: 成百只种，
0: 百种
2: 哇，
0: 哇，啲汤姆百只
3: 啊，会成吗？
2: 未打，小学唔体育老师教嘅。
0: 哦，好，呀，这个嘅当时嘅成经开始在生意间呢，继续来听自己双头师停海区当领店文会长长将吴庆亮嘅介绍。
1: 整宁古港呢，传承嘅是从一个跨越世嘅桥梁，就是永定、强龙、亚平、道光。传承师呢？咱广东省到平海石榴五个水口：樟宁口、东岭口、南面口、南关口啊、卡鲁口。这五个水口每年收的水源，占全省的五分之一以上。但是呢，伊也是一个南口出国的口岸，有不完全通过，搬来泰国，食百五十万水口，百分之六十，老是到这樟宁古港做人头中出。
0: 由整年古港得了职能硬头中之冠下，花直定的去先兴居个垃圾。通过这个直接宝贵的瑞春下，能看介绍个等呢只古港嘅环境。
2: 因为港口嘅兴旺呢，就多动这个商贸活动嘅发展，做生意嘛，
0: 哈。
2: 一整年古港回用时中啊，也是回族拢最哦。天那兴冲嘅之处先兴个，等其先呢是规模增邦，也就是那规模理想了啲。
0: 是。
1: 先兴居呢，就是。由于樟宁古港传承的时阵，形成呢个八街六社嘅商埠，到了清嘉庆七年，呢啲八街已经远远嘅不能适应，就系樟宁古港繁荣嘅需要。因呢就由呢个红头宗主宁王将将啊，呢个红头宗主呢来建呢条樟宁街。
0: 呀，各位朋友哈，那之中所到的这条新兴街呢，总共呢是有五十四间正版主升街，长青有差不多两百零几米，有东西门前的街，大家可以看一下。
2: 配合这些新街是有青年起劲的哈，要大家再看一下哈。你说正版人吼，青呢是非常高的，来不个年头呢是非常粗、非常大的，这些呢花式有楼梯。
0: 哎。那大家在之所以看一下，这个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就是每一个帐篷啊，拢有自带一个小被套。这个小被套呢，是直接两只到这个整宁古港的最好的。那为什么爱惜有建设一个小被套呢？假如是原因所在下，为了方便当时啊，红头中日刚之后，这座货物呢，能够送到这个水路，直接个运到这个帐篷来，比较突出。
2: 这个现在个别墅，有敢能坐多少车库嘛？车直接来，是吧？原来坐电梯直接到房。来了，
0: 我感觉有国家当亨威尼斯的感觉，好不
2: 好？不得不得，哎，你到当亨威尼斯哈，当时你也是见到这新兴街，那咱么是同出来个改革，
0: 是啊，
2: 是的。当时你见到街地位会行啦，这条街呢，依个民歌风格呢，这是民国初期的建筑风格。哎，是做你呢？
0: 呀，能知哪个
2: 导游哩？
0: 可能我唔够专业，能请专业能出来个能配只个嘛？
1: 这个厝啊，就是故事也是真吧。但是一八六零年山头开埠之后，整体村也发明晒，村民古港个红头村就默默拖出只来水果摊，一站班伊个工龄啊则诶，也随着时刻而往来平稳啊则诶。一民国初期，伊个武士呢就把只个站班改做民歌，只用哪改站班去改做民歌，有啲民国初期了。弱力低，啊弱力细，所以呢，只改末就是只系中年股价，一个活时多嘅历史双末嘅强势。

0: 近年来啊，正因当地是不断地开展环境、整治和保护修复工作，将这个古港广电、古港河、古港历史文化停留馆和这个新兴街、天后街、景观红头中等等的元素下进行了有机的整合。
1: 一直来聊的应该打古港就灵魂三级咯。
2: 古港博物馆回之后，自然成土名客，乃来激目带动了大量的游客来这个旅游，也是当地应该人口呢是百万人，我来人口啊，你家下我是差不多十二万人，食咩你能食吧？已经形成了一股口头声，食吧来去古港惊。
1: 好在地景上边呢，就是坐在红头中过分蒙山，一经过时代变迁，的确地景形成呢，都准备定型出了团结、拼搏、开拓、进出红线等，或者优良的边界。
0: 唐家志向大家就说优良边界哈，就必能中国为
1: 红头中正先。
0: 回答，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哈，听了那个电波先嘅转了之后，不妨进行一步，嘿，来去整点高感
1: 觉。
0: 开只回答，佢是第一个讲述只诶红头重症先，并且将这种症先加以寄生及复原。
3: 度过第二灾，咱地山人就开始成空个去海外谋生产业，渐渐个建立了咱到海外个地位，写就了咱刚性与光荣个历史，等是。伊人就从正面港出发，左个钟就叫红头钟，开得红头钟，你成人地山人勇于开拓进出，个标志。

0: 关系。
1: 这期第一个歌曲《昂头》中着奥技术能紧急改电波先紧张了，
2: 来到了潜中了。潜中呢，唔断啊有车水马龙，几个火就做高声啊，能够将大家呢来回忆这座城市的历史。
1: 嗯，唔知大家可一定要问下唐泽，就开始给大家介绍啦。
2: 未
1: 答，潜中市集大本会改裤子修改，能偷高声。一直讲呢，基波老爹咧，世界高坡啊，从我哋先啲嘅会会，可以打时请中当先麦当嘅本会地票，坚持结拜。
2: 一直嘅南涛高声究竟有只古历史呢？
1: 要做更多嘅介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个南涛高声又叫做新安高声，曾经呢是作为新疆地区嘅政治经济嘅公司东线嘅，有啲值创七百万年嘅历史哦。
2: 诶，一九六一九八零年，潜中摩就成咗特区。
1: 嗯，
2: 啊，特区之后呢，会连会先咩喎？嗬，会唔会呢个高声呢个？即系光彩茫茫咧，就本来覆盖佢呢。
1: 嗯，吓当时吓高声嚟帮新疆嘅陈太呢，是大量嘅出现，咁我嘅直接高声呢就发生了冲突，可以等呢直到市场之界能偷高声。

0: 落直座下当乘客。
1: 一见外部忙忙忙忙的话，伊就休息去呢。本地又采取咩措施了呢？
0: 嗯，如今两个省会之间，前中南省麦当界本会地标建设节拜界会等将是做了合作工作界咯。一为了保护好直座前港本会嘅发光地呢，到二零九年嘅时钟，前中市专门成立了南投高乡保护而立案工作小组。由此呢，南投高乡是迎来了新时代嘅定性。下一波呢，就来听听南投高乡吴明虎镇长吴明嘅介绍。
2: 其实我们就是尊重不同时期建筑包括文化和业态在这个古城留下的印记，所以在整个古城可以看到老的东西，也可以看到近代的东西，也可以看到当代的东西。然后我们会有一些年轻时尚潮流的新锐的一些文化内容展示和业态，它其实不同的街区有不同的特色。
0: 如今啊，改造澳界南投高乡是黄江直线，环境物流、环卫啊、物流各政府上优秀的传统文化啊、传统机构啊、传统影子啊，是纷纷入驻到这个来，并且呢，我生出了新血液。
1: 没错，到南投高乡呢，有一个整地的满足承受点，一到这对半呢，连拉满物界这个满手这边吼，会吸引着大家那个目光。这个店主呢，是来自东北牡丹江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孙银玲。
0: 嗯，喺到二零一八年嘅时钟哈，孙杨玲孙老师呢就进驻到只南投高乡，到青种这片创意嘅石头前，新故乡改连两个碰撞，就将孙老师拍破了古物嘅这个创作嘅思维哈，把马秀从传统变成了新国爹，由此呢也为了更广嘅修正嘅更丰富嘅双边。开打，顾客来个月店铺啦，也是街街站不着靠街。
1: 其实大家咱夜接来店来行行，就看看是不是有人了，我老高点点子哈。
0: 是，看看有滴咩技能病可以多的哎哈，大家就来看一下。
3: 这个满绣比其他的绣要更细腻一些，更立体一些，那作品更明艳一些。然后它这个口罩特别吸引人，因为它加了刺绣嘛，因为跟其他的口罩不一样。
0: 要经济同学硬哈，咱来自己点个啊，有咱的时钟团哦，交流自己国家去汇聚，马作成小段时代团成咱沈阳林老师，
1: 谢谢
0: 老师给咱拍脑鼓了。
1: 是啊，吉祥五千。
4: 到了这四年之后呢，让老百姓呢，真正知道哦，这是满绣，这是具有1300年的文化，这样的产品，它是带温度的，带有国潮味道的，带有中国元素的，非遗。真正接了地气儿，也走向了老百姓的生活。
1: 到南投高乡呢，看一些传统文化门店，伊人呢先去将双边啊新古互补啊，更加贴近出咱个自身生活。
0: 哎，大家当谈在哪个就自己马秀店子逛哈，欢好来自己南投高乡来拜天娘自己汇水凉带。好在人来自己 TikTok 的话，让大家汇水凉带是能个快乐王庄哈，大家当来去拿来
2: 想看一下闽南文化的一些。现在还能保留下来的东西，这是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有喝凉茶的习惯嘛，然后觉得这个地方像老字号，而且能保存得特别好，所以就过来就是想尝一杯。
1: 大家呢有一点在那，其实呢凉带闽南人连说能说大概凉水吼，该有酷要点啊！
0: 是是是。
1: 来个那请，你谂是恁点边制作几个团形呢？也就是几个铺盖负责呢按奶一生，来个能拍哪个？
5: 在这个口味上面呢，我们做了很多的创新，比如说柠檬薏米水呀、竹蔗茅根茶呀，让我们的传统凉茶融合现代的一些口味，不断的与时俱进。
0: 高乡嘅城市是相互相生嘅，文化嘅传统嘅推陈出新，就造就了青中嘅古老嘅现代并存嘅一种城市模样哈。呀，阿伯呢，我就来听听。南投高乡五年火车站五年改新化，
2: 我们还是会在文化创意，在历史文脉的发扬和传承，以及这个城中村旧城改造活化样板三个方面去发力，去把这个珍贵的历史文脉把它延续下来，然后把这些文化层面的这个内容能够传递给我们广大的市民和游客。
0: 流亡了青春的南投高乡，马不停蹄，电波声音转了继续启动。
1: 今天落街呢，就驶向香港兰桂坊。
0: 今天
6: 城市界车水马龙，夜村街。

0: 萤火起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金玉。电波先给您整理，香港兰桂坊。来帮一个时间，我将陪大家来一下兰桂坊，听声音的歌，好随波请一个加拿大，最后放弃加拿大国家，申请加入当国家的兰桂坊这边，成地本讲述一个故事。
2: 兰桂坊 is a lifestyle。
3: 兰桂坊经常是种生活方式，我了解这个的直接，我见证了这个的变化，就像香港这的大变化，中国这的大变化扮演。这是我做你爱人喜欢伊的原因，这是让人激动的
1: 变化。这是犹太伊港人成地本经常提到的词汇。来港半生，伊的眼亲身参与个见证了香港的变迁。前个世纪八十年代，因为独孤慧眼将东方的直条脏乱差的拉起盖，即刻打造成亚洲名店第一盖的团体经历。成地本被冠以兰桂坊之北界头衔。南华王朝涌动，一九五零年生于德国，后随波迁移到加拿大。前年世界城地本就已经登陆出了商业头脑。十九岁的一年，伊所在的服装公司派伊来香港搞培训哩，也是伊第一次踏进这片陌生的土地。
2: It was a British colony at the time when I came here, and so when I took the airplane out.
3: 我头次来香港的时钟，伊还是英国殖民统治。当我坐飞机来香港的时钟，就叫是到月球定力扮演。对我来讲，面对个巨大空难就是个硬，面对个就是硬实硬个，因为伊难当会个考验负担，甲我感情唔扮演。当只关注，当来香港个合作开始，我就爱见几个。而是你只咩有一个想法，当只只有请时钟，就能够把想法。变成形式
2: ，and make your idea into reality。
1: 这片充满自我及梦想的土地，深深地吸引了一个家长家持的后生人。于是，成地本辞掉了到加拿大的工作，带着一腔热爱，直奔外邦加盟，大人来到了香港。
2: At that time, under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3: 当时到英国殖民统治下，香港是一个非常不单的地方。跟现在比，当时各路的餐馆不同，大多数的好餐馆都是属于酒店的。到英国的制度下，当你去酒店的时候，需要非常正式。伊人通常会搬了一件吉普衫加一条领带，也是你无穿正装的。但五时尚酷的风格，五无穿西装加领带。是贵司个时尚界人士，唔贵酷，唔需要一个地方来招待唔个背格个是贵社会，因为唔保险叫英国人扮演西装激烈。香港是一个如此国际化个城市，一座呢，那么有一个叫兰桂坊之个地方呢？
1: 打造一条真正属于香港个招牌街，唔单街真系冷，不必西装激烈，就可以化妆直灯，食蕉聊天。鲜花直出，成地本马上付诸行动。伊到香港行街闯巷，各处清除土地。终于，东方竟然皇后大道的直条脏乱破旧的行径，引起了伊个注意。
2: 兰桂坊 at that time was just one block from Queen's Road, which was
3: 兰桂坊当时离皇后大道只有一个街区，是东区商业区的心脏地段。伊到一个小山坡顶边，许个乌龟在小火点烤在窗口，一片枯木毫无脉络。我同伊生活，未同伊现在在陌生人，这是伊能可以变作陌生人。我同伊讲，这个地区个潜力，我慢慢个开始摸下该地区个接触盘算，然后慢慢个定心开会。大多数人都唔知道我攞做什么个。但是我有这样一个规划，我会把这个变作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1: 一九八零年，成地本到兰桂坊开设第一家集餐饮招牌以直体的餐厅。开张之后，生意一线火爆。随后，伊通过收购邻居公屋，打造各个特色的酒吧、餐厅和卖店。到一家经营下，兰桂坊独将界成为了香港最热门的小爱娱乐区，也造了多元文化，也为香港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2: I was in Shenzhen when Deng Xiaoping was there.
3: 我当时到签证， Deng Xiaoping 答这个将成为一届经济的库。 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
1: 那个隆中市隆昌甲隆店做你可能呢？今日立刻到签证，伊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之一。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也是改变了一部分，我见证了历史。2008年，陈志峰做出了一个动态决定，放弃加拿大国籍，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消息一出，舆论哗然。
3: 这样子到香港生活多年的伊，你有的家己个疆体甲独定。我真个是本地人，这个是我个家，我个家境到这个，我个老家到这个只大家拢总到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所以我个家己当，我想我爱做这个东国人。加拿大政府认为，这会还款。 伊能把我个护照保留了八个月，往那落在了老早时面解，你确定吗？我当时我信任中国，我在那中国将会发展到非常非常好，中国就是未来。我确信我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到成都本个硬当，香港到国际舞台前发挥了独特不同的优势。伊相信未来，东方之珠会去因更在长久难时来此定居发展。
2: China has its own system, and Hong Kong had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3: 中国有加几个制度，香港有一国两制，到这个用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高铁企业，受到全世界的中东。到未来，会跟我罗文库也将改变香港的局面，所以这是一次变革。你谈论的是，不从四百万人南国到隔离香港，一点五小时的车程半价来。 来自世界各国的人陆续来到香港，人有各自学校、家用、所有之窗门，并且香港是一个完全的地方，也非常非常重要。伊是世界上最完全的地方之一，这就是为什么五龙爱香港。先天让香港界名声话文化，或者人拢会受伤人归还。一条框五九二米、长五九三百米的行径，为东方的形象入库。 会做的几百个、九百个餐厅，每顿面膜讲另一个时钟，附近的街坊作也好，时尚当真也好，冬瓜游客也好，拢会来自各个小巷。如今，兰桂坊已经成为香港界旅游热点，日打造这一切，见证香港发展并且的圣地本地。伊无白个街，中国就是伊个街。好听的朋友，今日电波先的形状了香港兰桂坊的行厅，即将结束。
0: 天地人欢迎你持续关注，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今集天地人节精彩节目。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蝶山红尘月。欢迎各位继续听天地人节目，我是金吉。
4: 来个咱今日个介绍风景为方丈，今日呢，咱继续来啦，跟当蝶州白门街个董泽煌。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平。春节到蝶州古城街老街巷子当，乐会行当至少街巷个名听得非常有意思，比如一撮介绍小河池巷啊、太古巷啊、王沟庵巷啊、米线巷啊等等。有撮巷呢是古湖城名，有撮刻开些地调，甚至也是无收录到任何作者之当。 但是伊是伴随蝶州人行过路，非常长的岁月。每个街巷的背后啊，都藏着一些故事，也许是历史的往事，也许是民间的趣事，各有各个精彩。今次呢，仍是请来蝶州文化研究中心地研究员邓恒波老师来陪伴咱北门街个董泽煌。一早年有一个董泽煌呢，据说是到文明公家蝶州的时候。
5: 当时个地州奉行器官之道，导致个每级措施，包括锻炼地州农民抗温斗争。高级个这站非常个历史，我直接到金山行来个董泽煌当聊天的。
6: 听众朋友，主持人好，这一集咱来继续配北门街及周围个故事，准备来配董泽煌家七千几项，到咱个。 鄭州古城北門街，這裡有一座非常不起眼的牌坊。

0: 董泽煌甲七星结合，所以配董泽煌。董泽煌当同官教行，西南西同北门街，全称只有168米。故事亦属于旧德煌，是指直了董泽煌，因为伊是到金山寨，以前也被正称为金山行。因为这条巷的巷口有董泽煌，因此这条巷也就被称为董泽煌。有这人家的董泽煌巷、金山巷，因为有改记地个改通，那巷口有一个叫做董泽煌。实际这只条巷的巷名原称呢是金山巷，现在都统称为叫董泽煌。巷口的董泽煌是德州。乾隆德州府志在黄表有这三个明确记载。董泽煌到金山巷口为上上十八佛经，日夜放5.02米高，跨3.93跨，建于明世宗嘉靖16年，即公元1537年，是到八佛上人。969年时，皇帝朱高炽对封阿伯佛为金山福王，甲灵位圣王之后，由当时的德州知府南宗国经皇下者的文字，是由前任刑部知府金叶进士南直道撰写的。但是刀的做法雄风耿耿，宋道之师宋道知州崔洪泽正将买回，于是到宋上兴元年3月1日，即公元1278年3月1日，元兵攻陷德州之师，买回令其妻以自尽，然后引流宋泽战略宋国之后，德州人民怀念白佛修仙之功。董元秋至正元年12月，即是1346年，特别到德州金山行来建白公社设置，并且广东道肃静黄连赛900起则。马公设计，德州人到金山顶，把马公一家13人收埋于山顶，并立碑1.5米，写下宋崔洪泽正将兼德州李公州事马佛刻满全泽之墓。这个墓就是金山顶界马公坟。由于原来马界平板石有青松，机会血猛，强力不掉，所以也称为马丘松锤，是德州界北境之职。后来北境改称为金山古松，金山古松界来由就是这山。
1: 明嘉靖13年，即1537年，德州对洪伯佛为金山圣王，并以金山巷口，即现在界北白路金山巷口，敬董泽煌。明嘉靖15年1520年正式结缘人吴直道所作，煌已经小学成村，成为德州古城最兴村的直处五百煌。金山古松的故事，古故让人不能平仄。只等点灯的历史，五层道山也更，总刻到白矿前，泥龙不断的回转，秘密界流传的悲伤英雄界岁月痕迹。
2: 从欢喜降谷泪，哪有人落脚推？
3: 看灯谜小插队，为春米袋更高泪。
2: 凉灯西通南北，看地灯地色向阳拍。
3: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4: 上好英雄版由黄定凯主讲，欢迎收听。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电影节目，我是金吉，
5: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吴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的。

0: 听到外汇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邢斌。那今天讲过一个沙头米分别是几种肉的？对头米就讲三个米名，对个米名是金蝶黄花猴。经得黄花猴，对二个命名是条翅白雀凤，条翅白雀凤，对三命名是溜溜听猜猜谜，溜溜听猜猜谜，拍档这个四字成语。对二头米有内命名，对个是通道，通道，对二个是快囊快个，快囊快个，拍这个当这个四字成语。对三头米就讲有四个命名，这四个命名分别是五米休他他不来，五米休他休起来休，五米休他他不来。对二个是长个长个西长长，对三是丁米丁果丁米丁果，对四是闭密相休他个作，闭密相休他个作。吴老师你好，
2: 你好，吴斌老师，
1: 邀请你个朋友讲过。
2: 哦，朋友们，咱来谈起三头米哈，咱台钓。人这个都有三条命，三个命。那一个是金蝶黄花猴，咱写叫读啊，读蝶啊，金蝶黄花猴。
1: 是绿洲个卜生子用不？
2: 但是就是挑起白雀凤，咱在聊聊天，猜猜谜。那一条是有人借命会发梦。冥冥之中啊，吴老师打了是卜生子用不？哈、哦，是一是五独自抽。经着黄花好背靠遮窗，直言穷荒古话。这个咩来答呢？这条诗，那只一句咩？到考核嘅时钟，甲以前王府嘅主旨无关。哦，所以来答呢，那叫做着名。
1: 啊，
2: 考核那只是模本生意解释咯。黄罗吹，好罗压啊，好罗打。以前嘅会员呢，以前嘅耳朵会做吹吹打打。
1: 好，吹吹打打呢是指各种搞起下走，也用以来形容故意双人某种硬性或者事物吸引别人的注意。
2: 了，但是钓挑起白雀凤，这就有人白描写情的发梦，真系白描写情呢。咱挑起白雀凤的动作开始蹦着个，哦，了是先就拍着个，
1: 开始就拍，
2: 我就吹吹打打，形象适当者来去弄件彩相顶好，啊，就一儿童面吼，吹吹打打，就蹦蹦着个，呼呼呼，然后了就。吹吹打打，
1: 聊聊天猜猜谜。
2: 段山的钓子是有人在哄人，聊聊天就哄出只吹吹。聊聊天到聊聊天就在那扯大炮啊，扯大炮能能
1: 吹鼓，
2: 就落吹鼓啊意思哈。了猜只猜就哄就打打，打这个打谜拍谜啊
1: 哈。
2: 吹吹打打，那猜谜叫做打谜嘛哈。
1: 是，
2: 就吹吹打打。
1: 好，那来谈谈对子套谜，谜面有哪个？这个是通道，这个是快囊快个。
2: 这罗条米来当呢，个当叫做听爽爱安。
1: 听爽爱安意思就是痛痛快快把心内大话拢打出来，也就是真诚个打出心内大话，无约束个把心内话透露出来。
2: 一当当钓来当呢，有人只系面面白骨发懵。入米个时阵呢，那通道冇算，那交通名士那知道咩？那通路开始啊。面面个时阵入米，那就白骨做那通通输血。啊，了道别清楚，就是那通通打出来对啦，哈、啊，通通打清楚出来，
1: 哦，
2: 通
1: 道，龙中打，是，快囊快个，
2: 了快囊快个也有会发懵，快囊快个就有什么个打，我有咩个打咩个，
1: 变成
2: 就快了，快个哎，快囊快个就直打，我咧当只个快，只个快话，
1: 来
2: 那做到哎，听快快乐，所以呢。料子也甜嘛，
1: 好，那来谈谈对三头米，就讲有四个秘密。对个是五米休他他不来，对一个是长个，对三个是丁米丁果，对四个是闭密相休他个作。猜个四字成语是什么个呢？
2: 是啊，米对叫做翁日奇思。
1: 哦，翁日奇思就是单位翁一样，闪闪躲躲不明确不清楚。
2: 那一点呢，我们就解决会一发懵。五米就靠下只翁。咱丁米最算形式叫文句嘛，首诗哎，首诗文句来个
1: 哦，
2: 那了由他就靠下自己
1: 悠悠
2: 悠悠啊，一不来回应那起
1: 诗
2: 诗诗来做诗哦，诗下一推诗无来，那但是了呢，我们是别过会放梦，一长句原来是啊，即个句啊行名诗啊，入面是从别个那把句眼扛
1: 撑起来，
2: 嘿，面对别个那。翁话讲日期佢啱就得翁日吼，就冇喺打就掉哦。
1: 对，三个丁面。

0: 你等过，
1: 这是红人家家属会，我们等米就靠五，那等啥？
0: 红
1: 个等过就靠药起司嘛。
0: 哦，药，搿个药
1: 就膏药。嗯，等过了就膏药，药起司就是，只个等过你打出话就掉药来起司。
0: 是有问题哈。
1: 但是掉出红人会，我们避免想要靠外加红药，红别药会一个做。就靠
0: 我是试咯，
1: 病药啊，试咗试咗。
0: 是，佢一时嚟，能再嚟猜另外一头面，即间会攞嘅面面，对嘅面面是狂花在，狂花在，对自己是王正花粒豆加在，王正花粒豆加在，拍即个狮子成句。
1: 只攞条面咁当即个段，叫做多快好生。因为只条面做你烫呢，能只攞条面，拢从黄颜色面对个面面别过发懵。即系那表面狂花就靠下多快是多么快乐，
0: 嗯，
1: 哦，快那个快乐，痛快快乐啊，哈，多，唔知是在那个多么做听到护士了几个狂花在上，哈，做作业就作呢，那个别改做那那个杂，哈，做个杂蛋个字，嗰个好声声欠嘅意思，杂声，哈，就变做拍咗多快好声，望正花乐。也是即系王正花粒口多快脆，即系即系多呢就变能在，王正就是在话哈，了快也是快乐，就是好在能快乐，哈了好就是家家在，哦了即系在也是入个咗即系
0: 窒
1: 窒声，哦做窒声就多快好声，家在变到好声，
0: 嗯，
1: 哦家声好声，
0: 好，即是今次嘅三套面又做相应丁凯老师。
2: 别家向等双盘，
3: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神麦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篇章，叠加枪灯宣布。
2: 今日将大家讲述的是叠加木桂英接亲当届双灯，乐华开始冬凉袄，希望你喜欢。
3: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个收听甲陪伴。
2: 欢迎你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爱叠精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一时间，天爱叠精，等再会，
2: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0: 顺吉正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本日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依旧先可以同顺吉正的客家乡亲下上车在天宝当中，跟我哋下来看一下今本日都为他这个安排爱条内容。
1: 嗯，也首先呢，系同大家今日去分享一个我台湾去圈起来嘅热带一点话题。
0: 嘅一点话题过后话，我同一下进入客场爱来嘅节目环节。
1: 嗯，最后嘅拿果利仓嘅环节呢，我同大家今日来去分享后弹嘅客家音乐。
0: 嘅以上呢，就系我哋今日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但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达精彩嘅片段。
1: 好嘅，下半年就接下来去进入到今本日嘅详细内容。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

0: 听众朋友也可以关注一挂台湾企嘅一点话题。
1: 广东立足台湾企禀赋，引起子女发展新的生产力，各体呢精准时策初微发展，以制造神奇可创赋能产业企业，通处推进传统产业嘅转型升级，新型产业提质增效，持续嘅激发新的生产力，加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广东高质量发展嘅根基。
0: 嘅今日嘅夏天头，澳洲呢就早年极端嘅高温，多天嘅气温啊突破为47摄氏度。嘅受到楼房改造嘅限制、人工断开，还有安装成本高昂等等问题嘅滋扰，和澳洲当地空调亦极难调。嘅瞄准嚟海外市场嘅通电，富山企业依托等自主创新推出万企原创嘅偏湿分体空调，评价等轻量化、免打孔、易安装嘅优势，迅速嘅走红欧洲。人家800欧元嘅产品生活健康，艺术嘅价格飙升到为将近2000欧元，仍然系供不应求，成为广阔出海嘅新爆款。嘅米迪空调欧洲体系嘅总监容克权呢就安尼讲到。
2: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现在有不同的渠道找到我们，希望能够就是买到在欧洲买到美的的产品。我们现在的一个解决策略是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会计划以中欧班列快速的运到前端去，这样子也能够满足一部分的需求。
1: CC 嘅一台空调摘晒出嚟，台湾企强劲嘅创新发力，偏气式空调火炮 L 柱也系富山制造转型升级嘅典型代表。近来见到嘅优质广货正系不断咧突破海外市场嘅壁垒，初步嘅打开全球嘅高端市场。
0: 单品出现嘅背后系富山系统培育新质生产力嘅全球布局。富山企业就出台了三分的核心产业文件，明确为未来三年的共建方向，推动传统产业完善、新兴产业起点、未来产业育苗三箭齐发，致力打造2000亿级的新兴产业集群。富山市宁安天利产业办公室招商副经理王俊尼就安尼讲到。
3: 一盘棋就是我们做的产业规划，对于重大的项目招引，我们是有方向性的，应用系统化的思维方式去解决问题，这样才有利于我们佛山整个的产业的升级换代。
0: 佛山法式机器人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杨林安来讲到，
4: 政府有为，然后再就是政企同心，就是大家拧成一股绳啊，产业链之间它也会形成一个协同的作用。
1: 精准时策换来实打实的成效，今年的业绩图，富山先进制造业占比达到为57.4%，高技术产品产出是稳步的增长，5亿元以上的重大项目投资增速超过180%，产业高质量发展态势近来见体现。
0: 佢在佛山沉降制造升级的同时，沉进前海依托等沉降可创融合的优势，前瞻的布局未来产业，打造新质生产力重新出人体。前海沉降请人梦工厂涉事的多家的香港搞搞抗癌转化平台，制造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气身智能等等前人的衰透孵化优质的项目。嘅权益呢，香港科技大学南海湾前海创新馆系真实的启用，头一批业主嘅涉及硬科技项目，全部系由广科大嘅实践团队创办，为沉降成果转化新兴产业培育注入为新嘅动能。沉进气储联通技术有限公司嘅创始人郭东安嚟讲到。
5: 依托前海以及大湾区的这个供应链优势，对我们的生产制造以及批量的量产啊提供一个加速。其次，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客户，就是我们机器人的一些头部的企业，以及做矩阵智能的一些公司，在深圳也有非常密集，所以我们跟客户的沟通也是非常的便捷。
1: 最新发布的2016全球出口处榜就显示呢，中国出口处企业达到为382家，而当中广东77家，台湾企有80家，

0: 八集，累计孵化香港团队超千家。今日业绩图，科技服务业人数同比系增长10.2%，跨境科创转化能力持续嘅提升。综合开发研究人、中国深圳广澳企企业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人杨朝勇就嚟讲到。
1: 下一步，深圳前海可以扩大香港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规模，共同去提升香港科研成果转化的能级，聚焦前沿的赛道，联合去培育世界级的科创企业，可以联动香港Inno Hong Kong 实验室、深圳头部企业等，搭建联合孵化的平台，持续的孵化独角兽、专精特新企业，去提升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影响力。
2: 一天一天晒，一月一月四，广东各地人体智能精准发力，交关是传统新兴未来产业协同发展的良好基础。广东前身正在持续的激发创新优势，优化产业生态，以多点开发的省东实践，持续的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
0: 再来去关注到的是，去年来以头等之途的创新持续激发开放发力，广东寺庙试验区改革成效推行。近期呢，区内跨境电商税款电子支付、空广支付物流等九项的支持，目前呢，2016年呢，中国广东寺庙试验区第八批之途创新案例，改革发展红利持续的释放，有力的促进呢广东寺庙试验区的创新发展。
2: 嘅近期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嘅统计，今年咧二到五月份，广东寺庙试验期进出口4970.22亿元，增长系52%，拉动广东外贸增长4.50%，高水平开放嘅红利，不断咧转化为外贸发展嘅动能。
0: 镜头一下呢，一批来自国外进口嘅化妆品，喺江北海关监管下，由环检一澳寻到合作期顺利嘅出期，陆续嘅批送到位消费者嘅速度嘅。一票子弹呢，环检合作期头一票跨境电商用嘅包税进口业务落地。嘅二头弹 A 集嘅模式呢，企业可以做嘅包税货物批量嘅顺业到环检合作期，消费者下单之后呢，跨境电商商品再办理通关嘅手续，实现高效。出库结束送炭，为企业产业多元发展再添美新资产。最后是免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仓储物流铺的副总监陈清明安尼讲道：
3: 项目推进期间，海关通过 WMS 系统对接、视频联网等创新举措，将海关监管要求更好融入企业的管理流程，为项目落地和后续运营提供有力的支持。也让我们对稳步开展跨境电商、智慧物流等相关业务更加有信心。
2: 支持环检寺庙片期开展跨境电商网购包税业务，是海关总署新23条支持此事服务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重点项目。跳加环检合作期分线管理的政策红利，企业可以上述包税货物质检、质检申报、单向查验、信息共享等通关便利化的措施，持续的压缩货物通关的时长。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0: 新一代美食落地，前澳通关偏低化改革也可以持续的推进。一澳联合热参实通关模式实施以来呢，五家联检单位可以同一通透、同一平台联合作业，实现呢一澳跨境查量、热次排队、热次采摄、热次方行，作传统的量体量检转变为合作查验。江北海关所属环检海关副馆长徐显安尼讲道。
4: 海关环节的平均验放时间缩短到23秒，同步叠加了澳门蛋白车电子标签一标通秦澳等举措，通关效率和通关体验双提升。运作以来，拱北海关累计监管经横琴口岸进出境车辆超过800万辆次。
2: 以头等智慧创建的应用，畅通跨境物流通透。在深圳前台马湾港装载推运摄像上的拖车，经过10批天子10批之后，出插后栏杆疏通的台器急速的方向，前程不是人工黑暗，不是提高自制材料。嘅去年后，深圳海关摄像上推广先康熟判模式上线之后，实现咧推广摄像上刀光截照。招商局广厚华南人员中心国内事务部后岸协调主任牛立飘安尼讲道：
5: 新模式不仅有效地盘活了码头堆场资源，

0: 加快了集装箱的周转效率，更带动了整条物流链路上下游的提速增效。
1: 麦湾广推行支付桥案金冠协同创新，综合运用5G、人工智能、自动化等前沿技术，优化海关的金冠，以投等招商支付广产业平台、智能物流平台，实现损失金冠大幅的提高为广球的重要效率。每一只产业货柜接抗到吊白等待时间大概是有20钟头，非产业货柜实现到广方向通关时间压缩到几分钟，产业无异常货物压缩产业时间近50%。深圳海关强硬金管处运输公司及物流金控科审协主任科员李世嘉就介绍讲道，
2: 推进水水多式联运试点，实现集装箱退港业务线上办理，海运口岸全覆盖，无纸化即时审批，方便企业灵活调整出货计划。空港创新实施前置理货智能分流顺势监管模式，引入了机器家人理念，大幅提升空港进出口货物物流效率。
3: 下一步，广东寺庙试验机将同处拥有一广澳台湾期间时，综合报税及扩能提质等各项的政策，持续的改善数创新、协神化、差异化的制度探索，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成果。中山大学企业开放与合作研究院的院长毛音华来讲道：
4: 海关通过监管的改革，促进了自贸试验区相关企业的贸易业态的创新，降低了物流的各个环节的流程，啊，节省了时间，降低了成本。这些案例啊，也可以更好的推广在粤港澳大湾区。
1: 好，听众朋友，今天本日的台湾企业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哦。
3: 其余观众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类似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点听剪辑的片段，另外能够在原听评论区同一人留言互动。
1: 接着下来呢是客场那一类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3: 传递运气资讯，创了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坦道诶，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3: 请收听 FM 87.8
1: AM 675，
3: 收听香港之声。
1: 接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3: 客从埃耶来，
5: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1: 小姐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嘅开始前啊，好，麦先超见东西中用朱丽丽嘅年艺术特展系喺深圳展出，诶，只展出呢系十分嘅受到嘅广大嘅艺术爱好者嘅好评咯。
1: 嘅讲是朱丽丽唔是嗬，佢同一个台湾籍嘅人款，佢讲系摇来几叫嘅，
0: 嗯，
1: 依叫叫班人。2000年同第2008年，佢曾经三拜参展深圳国际水墨画双人展。嘅2015年的时候呢，叫去深圳花印美术馆举办嚟基展。佢从关山一美术馆到陈铁置业大厦52层嘅圆短展厅，时隔多年，一百年朱丽丽而带定嚟40多年嘅创作嘅完整嘅脉络，再一拜转到嚟深圳。嘅一百年，佢系以先先超见嘅前线面貌去艺术尝试，完成了一拜跨越时间嘅艺术重逢。
0: 嘅今日嘅节目，我哋就以下来去行入台湾艺术家朱丽丽嘅艺术世界。朱丽丽呢，出生啦在浙江嘅乐前，出生三一日，佢就停定佢嘅妈妈来到嚟台湾。佢很细就在阿爸阿妈严格嘅教诲同埋中华文化嘅熏陶下嘅成长。朱丽丽嘅妈妈系著名嘅国画家张乃爽，

0: 桃花闪烁，花飞花凤下失。给好家妈妈的印象下去，做莉莉啊，从小就对葵花展现出来十分浓厚的兴趣。给做莉莉呢，就按你讲到，
1: 其实我在五岁的时候就开始画画，但是那个年代，我爸爸很担心艺术家他没饭吃，所以想尽办法，就是阻挡我画画。那我呢，是爱不释手。我到处都画，沙发的椅背，就是那个这个背部翻过来画，因为我爸爸看不到。早上第一个起床，那个我们家后厨房有一棵番石榴树，每一片叶子都画，甚至有一次呢，爬到屋顶上，就是顺着那个树枝爬到屋顶上。去把每一片屋网都画起来。那画完的时候自己很开心啊，小孩子嘛，还不到七岁，小孩子就在屋顶上叫我妈妈，我说妈妈赶快过来看啊，看我的画。他说你在哪里画画，我就指着屋网，我就在这里。我妈妈其实吓得不得了，因为怕我一讲话一溜就掉下来。但是我妈妈很聪明，她跟我说：“你从哪里爬上去？”我说：“那边。”她说：“你从哪里上就从哪里下，先下来再告诉我，我再上去看。”那我想我妈妈要下来看，很开心，就慢慢慢就爬下来了。爬下来了以后，我妈妈抱住我，全身在发抖。那我从小就喜欢画画，挡都挡不住。
2: 自细到大呢，朱莉莉亚吼都觉得爸爸反对自家画画系唔尊重自家嘅爱好同兴趣。两年呢，甚至以突然为画画嘅事情把关系搞到十分僵。而且到朱莉莉从欧洲学成归来，转到中国台湾之后呢，佢才发现原来爸爸其实一直都默默地喺背后支持自家，甚至系以自家喺绘画方取得安泰神秋嘅最大推手。朱莉莉安尼分享到。
1: 我爸爸甚至在大学联考的时候，他以断绝经济不让我走上艺术这条路，因为我那时候数学很好，他希望我走数学，但是我就坚持我一定要去学艺术。我甚至跟他写下切结书，他不给我学费，我就说我去打工半工半读，所以我从考完联考那一天晚上就跑去打工，然后半工半读，一路艰辛走出来。但是我爸爸他并不是真的断绝我经济，在那个年代大家都不晓得什么叫艺术，什么叫现代艺术，我爸爸居然能够去参加台北市立美术馆的这个研讨会。我爸爸在那边头头是道，跟在座的观众去谈现代艺术到底是什么，因为他暗暗的自修就是要跟他的女儿沟通。所以父亲伟大，
3: 通过自己的方式在了解你。
1: 对，所以我有一个很伟大的父亲，他虽然表面很严肃，但是内在就是想尽办法要来了解他的女儿在做什么，这个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我爸爸做到了，很感谢他。我有今天，真的他是背后最大的推手。
0: 他在台湾成长并且接受教育的岁月，是他艺术生命当中最关键的启蒙阶段。以西洞县的揭示的中华传统艺术的养分，并且可以叫切能人别有以台湾艺转国画科。他在学校期间，他邀请师从本以为台湾现代艺术之父的李宗盛先生。李宗盛先生不单只传授本来他杂色的国画启发，更加是引导他深入的思考中国传统书法的内在精神和现代艺术的结合。 嘅儿童在台湾的求学经历，令其深刻的领悟到为中国书法线条的艺术同书法结构的魅力。ARV 建议喺探索回归老子中的线条，挑战绘画最高难度，奠定了深厚的根基。嘅朱丽丽五十年就安尼讲到，
1: 因为芥子园画谱是我们的必修之课，每天不断的练习同样重复的一个点或者一个线。台湾艺术专科学校他给我打的基础那是必备的，到了西方我的用线用笔用点都是由早期的科班的训练来的，能够获得西方的敬佩也是我的用笔跟他们不一样。那么他们看待我的作品从来没有想到我的作品是受到西方影响，因为我坚持我画中间要保持着中国绘画的元素，这个就是我的科班的基础教育浓缩浮现。
2: 嘅之后呢，朱丽丽系人赴西班牙，并入于马德里艺术学院博士班。在西班牙，从他十五年的学习嘅经历，对佢嘅绘画风格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佢曾经在马德里现代美术馆担任研究员，策划过毕加索百人丝丝金印法通，并且呢系成为嘅西班牙梅南德斯皮拉尤国际大学讲学嘅 TV 亚洲艺术家。
0: 在西班牙求学期间，面对西方艺术的冲击，朱丽丽始终都保持着清醒的文化视角。嘅佢曾经讲过，佢话佢自家学最近系沦为嘅西方后殖民主义艺术文化的附庸。佢在西方的当然学习生活，还面对着西方强势文化意见的热度，朱丽丽始终都明白佢自家嘅艺术生命嘅艰难学到底在挨嘢。嘅佢呢就安尼讲到。
1: 因为文化是长在我的血液中间，这个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带来的基因，我即使想要抛掉抽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自己也做不到，所以文化的根本来就刻在我的心里头，我的心上我的血肉都有中国文化的基因。我到西方去求学，去学习西方的艺术，我心里有一个意向，我出去是看看别人，想想自己，从他的根去了解我自己的母国的文化定位在哪里。你没有看了世界，你没有从世界的格局来探索自己，永远找不到你应该走向哪一个方向，做个突破，把自己的高度再更提高。
2: 朱丽丽给坦言，中华传统艺术是自己艺术探索的境界，教育开发并不停数到文艺复兴以来互相爱慕空间透视计票索操的影响，也不停陷入现代艺术运动以来狂热颜色偶曲变形的困扰。相反呢，佢以中国画当中嘅书法先进特色等为吸引，寻找形而上精神嘅艺术理想，而且系致力于创出保有传统民族性艺术文化性格、思维意识同等精神禀赋嘅作品，并且呢，将此系视为自家创作嘅历史任务同责任。朱丽丽安尼讲到：，
1: 我们绘画经常只是看视觉上的这种图像，但是内在的精神。文化的精神那是不能改变的，你可以改头换面把造型改变，因为绘画本来就是追求视觉上的美感，它不能一成不变，而是要多样的多元的这种面貌，所以当你去改变它，你假定内在的文化精神不见了，绘画的灵魂不见了，画面的灵魂不见了，那这一张画不能叫画，它只是一个工艺品，它只是一个广告，它没有艺术性。要含有艺术性， 必须要有文化的精神，文化的灵魂隐藏在里头。比方说我是中国艺术家，那我的画必须要有中国文化的精神建构在里头，中国文化的儒道的哲学的那种思想必须要浸透绘画里头。
0: 嘅自从1979年去西班牙头一摆展出《天体符号》系列作品以来，佢借由中国书法先生嘅审美结构，创造出嚟诗意万千嘅形象符号。呢套作品眼看系色彩鲜艳、涂色梦幻嘅画作，圈看你系一连串咧出动嘅密码一样嘅符号组合。佢如果认真看咧化学，还会发现到其中啊，用呢枚一朵中国古老嘅甲骨文嘅颜色在突围。佢对此呢，朱丽丽啊嚟讲到，
1: 就像甲骨文里头的文字造字，就是我们老祖宗的造字，它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我们怎么可以舍弃不用呢？用它是理所当然，传承这两个字就在这里显现。
2: 在朱莉莉印度的作品当中，类似一种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符号几乎随处可见。真看这位作品，可能你依难想象会到看起来跟参与西方现代艺术的画作，可以同中国传统文化有嘛关系。但是你细品之后，你就会慢慢地发现这当中是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颜色。这里不单只是有国画的运笔技巧、色彩的运用，更加有现代文化、透过文化的印记，甚至你还有众多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图腾。朱丽丽分享道，
1: 其实我的绘画真的是从我们的老祖宗他们留下的宝物珍宝去转换的。像北宗李思训，他的绘画重色，但是他的色不艳，而是内敛的那种颜色，西方没有。像我们的北宗王维这种用线用墨，我因为受这个教育，基础打得很好，所以我在这方面就觉得能够操纵自如。那到西方的时候，别人不能做，你做到了，就是一种骄傲，这是自己的珍宝，更不能放，就没放弃。
0: 朱丽丽在艺术界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潜才型的艺术家，他家的花笔同到剧头下背雕塑、国花、油花、丝描、版花等各种的启发，他都可以轻松的驾驭。佢嘅作品既有西班牙艺术特有嘅鲜艳嘅色彩，又带有中国传统艺术同阿千飞般淡淡嘅忧伤同埋恬静，凭借一种独创性嘅风格，朱丽丽喺国内外历历嘅发展，本以为系艺坛嘅发展进一步。而家嘅作品也被37个国家收藏，其中包括西班牙前国王夫妇、墨西哥前总统等多国嘅珍宝。
2: 除不得昨日的艺术神秋，朱丽丽神行更加是流淌的浓烈的家国情怀。其次中因为两岸一家亲是两岸艺术家的共识，而一切呢是人以此时也爱对家的教育发本一点见海太流。朱丽丽这样说道，
1: 我爸爸他是个小学校长，我妈妈是小学的老师，那在家庭的教育其实从小就会不断地告诉我们，不要忘本，你的根是在大陆，你是大陆出生的，这个感情没办法割舍。
0: 在朱丽丽的创作当中，都在努力地展现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所在。她多次在公开场合就表示，希望这次的艺术的语言传递台湾艺术家和全体民众共同的愿望，祖国的和平统一。朱丽丽呢就这样说，
1: 因为它是同根同源同样的历史，我们翻开最早的时候，台湾是从这边过去的，我住在台湾，但是我是在浙江乐清出生的，我的血统是在这里，两岸其实是一家亲，而且是一家人，那 我们的绘画呢，它是和平的代号，它超越政治，没有政治的干扰。

0: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艺术发扬光大，让两岸及早统一。
1: 一种石浓于水的沉浸，不单止在体现在各位艺术表达当中，更加是落实在各位实际行动当中。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之后，朱丽丽躺倒位之后，是从台湾转乘来到北京，就自家的代表性主打画作《天草田》送到位拍卖公司参加义演。佢表示，画家虽然识画，但系你可有能力的时候帮助别人，是一种福气。佢唯一的心愿就是亲自家的一点点的力量，让在天人民受惠。
2: 结合2017年，朱丽丽同佢92岁9年嘅妈妈张丽桑尼喺浙江乐清举办嘅头一摆嘅母女作品分享联展。喺面对家乡嘅父老乡亲 ，A V 以讲得到自家故乡啊，嗬，就为教子嘅艺术家就表示，佢话母女两个人唯一嘅心愿就系将一条作品作为一场艺术汇报，为家乡带来一次美好嘅精神上树。给朱丽丽你就这样讲到，
3: 因为乐清是我出生的地方，那乐清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在两岸还分治的时候，我只有心系没见过，没见过有很多的梦想跟幻想，想要回到我的出生地去了解我的出生地跟我自己的关系。一直到1987年11月两岸互动的时候，我从西班牙回到台湾，把我妈妈接过来回到家，我们真的是近乡情怯，到了家我们都哭了，那种激动没法用言语去谈，我现在谈眼泪都快掉出来了。
1: 从浦口世界的探索到家国情怀的抒发，再到两岸文化的交融，朱丽丽用其一生的创作诠释了艺术无界和血脉相连的深刻内涵。
2: 好，听众朋友，嘅今日呢，关于台湾艺术家朱丽丽嘅艺术人生啦，嗬，就先同分享到嘅嘢。
1: 嘅听众朋友，如果想收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去收听节目，或者去点听节目。那我哋还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落去留言互动。
4: 我是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6: 我是客家人，
7: 客家人，
8: 客家人，
9: 客家人，
10: 客家人。
11: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12: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3: 思海客家。
14: 往拜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习国谱谈客家。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铁古。
15: 听众朋友，听众好，我是飞青。
2: 接下来的好，又是我们选上客家人的各位客家人的诗的时间了。
15: 嗯，
2: 今天呢，我们会同听众好来去分享了哈，是天壤拍门料当中的汉卡。
15: 嘅拍门料呢，系由中央新闻纪录天壤制片厂同广东省戏曲家协会、广东汉卡传承研究院共同出品嘅喎。当时呢系喺2019年咧11款上映嘅。
2: 嘅接下来学我哋来选上一摊天壤拍门料度嘅汉卡先摊，前呼后拥出兰房。

0: 嘅拍门了一部天人嘅故事啊，嗬，系从刘义斯同搭董廉奎叔前琴衣呢一段传奇演员开始嘅。
1: 嘅刘义斯呢系前辈名气，今年突起飞人，日以我加本名义前琴衣来去台式重量。前琴衣呢亦系唔计世俗之力，以白台。

0: 开口人洋气，老夫少妻恩爱相随。
1: 嘅624年，以其聪慧嘅才情，同到练达嘅人情，成为嘅前行一个神女子，帮自己化解嘅复官从政嘅重重障碍。
0: 唔过嗬，朝堂之中各派嘅矛盾系见来见尖锐，始终系唔断分界。直到前边太监一官明王朝魏采叹息。前谦一同刘义师两个人在投降同那苏杰之间是各执一道咯。
1: 嘅最终呢，前谦一年决定投降，而期望之下，刘义师呢是跻身投入为一坛遥遥的荷花池。
0: 嘅就停下来，我哋就来一坛拍门了闲谈，必遥遥一池荷花水。

0: 嘅拍满六年，喺广东汉剧时隔半个世纪之后，重新转到太原幕嘅首部作品，唔单止填补了广东汉剧天阳五十年的历史空白，更加系标志着广东汉剧天阳再出发，也为广东戏剧天阳增添了浓密重彩的一笔。
1: 这部天阳啊，先后获得了广东省天阳五十亿工程奖、铁桥界中国戏剧界优秀展演剧目奖、广东省铁桥界鲁迅文学艺术奖。
0: 嘅讲到诶，拍门嘅部天阳讲到佢嘅主演李先发老师啊，诶，相信对汉剧有了解人啊，对于李先发真系相当嘅熟悉哦。
1: 今
0: 年系汉剧演员国家一级演员，本以为系广东第一名单。
1: 嘅李先发老师嘅宿舍哦，就靠你到位外做私私剧学教嗬，主攻花旦同阿强儿。嘅学成之后，你分批到位广东汉剧人。十五岁的时候得到汉剧名家梁思镇的真传，再加上天生一副清亮甜美的金嗓的，嘅演技铿锵哦，就和汉剧界系脱颖而出。
0: 没错，嘅可以叫九三人，李先发老师就获得了第十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而1999年时节，佢系中国头一届金剧优秀中青人演员研究生班毕业，成为广东戏剧界第一代拥有研究。就成学历嘅人人，
1: 嘅可以人人人人啊！嗬，李先发老师喺再一摆嘅获得咧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土梅殊荣，填补嘅广东剧坛二土梅嘅空白。
0: 嘅在天阳拍门流当中，李先发老师饰演嘅刘二四呢，也系本睇大家留下嘅十分深刻嘅印象。嘅在节目最后呢，再同睇大家送上一曲由李先发老师演绎嘅刘二四，诶，俾托尼喊出。欣赏一篇《赤壁行》，
2: 我知道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号就会见满意，喜欢客家话前铺内容的哟，感谢两位收听。
1: 其实节目之外呢，欢迎在手机上播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就可以非常非常点汤啊！等你节目，另外呢，还可以在评论区同你人留言互动。
0: 好，今日等你在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哦，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节目啱啱开始送俾大家呢首作品系嚟自陈百强嘅一首经典作品《偏偏喜欢你》，由陈百强作曲并演唱，郑国江填词，周启生编曲。1983年啦，收录喺同名专辑《偏偏喜欢你》之中。郑国江由友人无望痴恋嘅故事获得填词嘅灵感啦，咁而陈百强咧偏爱中式小调，亲手谱写五声音阶嘅旋律，初稿嘅词经二人磨合改为雅致嘅《偏偏喜欢你》，编曲融入竹笛、古筝等民乐，咁中西交融尽显东方嘅含蓄愁绪。歌曲咧以克制嘅文字刻画明知情缘散尽，仍无法放下对方嘅纠结心境。而陈百强啦，温润清冷嘅声线啦，低吟浅唱，咁将隐隐痴情娓娓道来。呢首作品亦都系攞奖无数，开创港式国风抒情曲嘅范本。咁多年嚟借好多嘅影视作品再度出圈，而周深、那英等众多歌手亦都系翻唱全唱，系跨越世代嘅经典粤语金曲，道尽世人身不由己嘅执念，至今仍拥有极强嘅共情力啊！而呢首歌曲喺创作之初啦，咁郑国江喺攞到咗旋律之后啦，本来填上嘅系偏偏中意你，但发现咧中意呢个词太过之口语化，同整体嘅歌词偏书面嘅风格有点不和谐，咁所以咧就提议改成偏偏喜欢你。咁下边嘅时间咧就嚟听听早年间郑国江喺一次访问当中讲述呢个背后嘅创作故事。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Danny 客氣啫，即係佢係我寫咁多歌俾佢咧，都未曾同佢傾過偈嘅。
1: 係，
0: 我咁啲歌星都係嘅，好少嘅。

0: 佢親自約我去 coffee house 交隻歌俾我，首歌咧就阿 Danny 作嘅，咁我因為聽過佢嘅愛情觀啦，咁所以我就有偏偏喜歡你呢隻歌，但個旋律咧最初係我只能夠寫偏偏中意你，咁但係成首歌咧都係好語文化嘅。咁我就話，如果要改咧，可以改偏偏喜歡你，不過個旋律要改。
1: 哦，
0: Danny 話隻歌我作嘅，改。

以上就是这首《偏偏喜欢你》背后的创作故事，想聆听更多音乐作品背后的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的金曲往事栏目了。下面不妨再来听听这张的同名专辑《偏偏喜欢你》当中的其他作品。这张专辑是陈百强第六张的粤语大碟，在1983年8月份推出。这张专辑里面，陈百强继续发展中西合璧的歌曲特色，并且得到广泛的好评，当中包括有《偏偏喜欢你》、《相思何伴》以及是《令我倾心只有你》等歌曲。而《偏偏喜欢你》亦成功获得十大中文金曲这个奖项，而这张专辑亦成功获得白金唱片的销量。下面的时间就来听听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曲《相思何伴》。

听过呢首作品啦，《相思河畔》系改编自泰国民谣，原版啦经过咗两个唔同歌手嘅翻唱。呢首歌曲亦定义为专辑嘅第一主打歌。郑国江结合咗港式都市氛围嚟写粤语词，以河畔孤舟、两岸情侣对比勾勒孤身相思。而编曲采用轻柔弦乐，再加吉他嘅铺垫，节奏舒缓，好似水波流动一样。陈百强嘅声线啦，慵懒温柔。唱出独处看旁人成双的落寞，冇撕心裂肺的悲伤，只有淡淡的怅惘。改编跳出原版复古老歌的框架，赋予了现代流行质感，是八十年代港式改编金曲的范本，传唱到仅次于碟当中的《偏偏喜欢你》。

0: 再见。
1: 听我作品有呢首《脉搏奔流》吓，呢首歌曲亦都系一首改编作品，改编自欧美一首流行歌曲。录制嘅时候咧，陈百强系饮咗少少嘅酒噶，咁啊快速进入到一个嘅吓情绪当中啦。歌曲以心跳脉搏系借喻热恋时嘅思绪翻涌，刻画两个人靠近时嘅克制又汹涌嘅心动。而编曲方面咧，用咗一啲合成器搭配咗鼓点，模拟急速嘅脉搏声，旋律轻快前面。区别于专辑当中的慢版苦情歌，陈百强亦都切换了一种细腻更加甜的声线来演唱，弱化一贯的忧郁气质，展现了少年心动的柔软。这首作品亦都填补了专辑当中那种的甜歌的空白，亦都成为当年的电台热播，亦是一首小众的宝藏改编作品。

听个作品有《令我倾心只有你》，是由当时的新锐音乐人郭小林量身作曲，郑国江书写纯直白的告白歌词，专为温柔示爱创作。旋律线条比较流畅温暖，没有复杂的转调，以钢琴为主伴奏，曲风清新治愈，歌词都抛开了失恋的思绪，专一诉说着世间万千风景，唯有一人占据心底。陈百强的唱腔比较之温柔松弛，吐字干净细腻，褪去厚重悲情，尽显少年的纯粹爱意。作为专辑中段抒情小品，平衡苦情歌曲的压抑氛围，是少见的明亮甜系粤语抒情作品。

0: 听我作品歌名叫做《浪潮》，亦都系专辑当中第二首陈百强嘅原创作品啦。佢系从观海港潮水起落萌生嘅灵感，以浪潮比喻情感嘅起伏散聚。郑国江啦，借助潮水去写情爱无常，相聚如浪涌，分离似退潮，藏身不由己嘅遗憾。片曲啦，运用咗弦乐模拟海浪嘅起伏，节奏随住思绪由平缓转向低落。陈百强嘅原创旋律啦，自带内敛嘅伤感，演绎嘅时候都非常之克制，贴合情感流逝无力挽留嘅心境。而呢首原创作品咧，亦都延续翻中式含蓄嘅美学，与偏偏喜欢你形成一痴一淡嘅一个双重悲情表达，凸显其作曲嘅功底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听过呢首作品啦，节奏比较之轻快，歌名叫做系《笔》，嚟自包比达嘅作曲、编曲，偏向西式嗰种嘅编曲吓，古典明快，节奏利落，打破咗陈百强一贯嘅慢歌嘅形象。而郑国江啦，以坚定嘅口吻啦，写咗拒绝卑微爱情，不愿委屈讨好，直白抒发情感底线，旋律顿挫有力，段落张力十足啦。编曲亦都加入咗一啲管乐啦，增加咗一个洒脱嘅气场。陈百强啦，切换咗好清亮嘅唱腔啦，褪去嗰种嘅忧郁，唱出咗独立清醒嘅爱情态度啊！快歌嘅风格都填补咗专辑当中嘅下曲风嘅空白。当年嘅舞台表现啦，高频选用，托付咗大众对佢嘅一个曲风嘅认知啊！

0: 听过呢首作品嚟自公益心，相信很多人喜欢看香港的一个电视节目朋友咧，对呢首歌曲的旋律咧，亦都系非常之熟悉啦。属于当年比较之高频出现的公益广告歌曲。陈百强拓展议题完整了公益歌曲，传递慈善向善的理念，旋律轻快通俗，朗朗上口，配合大众传唱，编曲简约轻快，冇复杂的配器。歌词呼吁大众心怀公益，伸出援手，温暖通俗，易于理解，亦成为专辑当中唯一的公益主题作品。曾用于香港公益宣传放送，兼具全唱套与社会意义，成为一首好经典的公益作品。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歌名来自从前，来自83年的这个偏偏喜欢你当中的一首作品，曲风上作了一个突破。从前是专辑当中加入的快歌的元素的尝鲜曲目之一，和笔、傻望等这些作品是一同拓展了他的音乐风格边界。歌词以离别后幡然醒悟的心情视觉，讲述了失去爱人之后才觉醒自己的真心，渴望找回往日的温情心境，是一首带有失落情绪的抒情作品。下面来听的歌曲同样是来自一首快节奏的作品《傻望》。

傻望来自包比达的作曲林敏聪的填词，以傻望刻画为爱执着原地等候的卑微心境，刻意加入了快歌的元素。傻望是其曲风的尝鲜，节奏活泼的代表作品之一。它是整张专辑《偏偏喜欢你》专辑里面的节奏最快、情绪最明快的曲目。歌词以海边的甲板、沙滩等场景勾勒出少年心动时痴痴凝望落漫的画面。陈百强的演唱灵活煽动，尽显他的年轻开朗的心态。

好啦，这个时间段送上这张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作品《醋意》，同样来自陈百强的演唱，改编自西式流行旋律，聚焦恋爱里的酸甜苦辣，歌词用词非常之生活化，直白写出恋人看见对方亲近他人的酸涩心情，也都非常之贴合日常的恋爱心境。搭主首作品今天的陈百强这张《偏偏喜欢你》的专辑就先听到这里，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别告》。

0: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2: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0: 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哋同频的人生。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啱啱过去嘅小时节目当中啦，同大家分享咗啦陈百强嘅呢首经典作品《偏偏喜欢你》背后嘅创作故事，亦都欣赏咗呢张嘅同名专辑《偏偏喜欢你》当中嘅其他作品。咁下面嘅时间啦，嚟到咗我哋另一 part 之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年轻人啦，是来自暨南大学的戴嘉欣，下面就将个麦交给他。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马来西亚留学生戴嘉欣。今天想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没有跌宕起伏的旋律，也没有华丽的编曲，反而是带来一种返璞归真的宁静感。它就是梁博的《日落大道》。歌曲的开篇是合成器与干脆的鼓点，瞬间营造出空旷而安详的氛围。每当我聆听这首歌时，浮躁的心情都会随之平静。给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提示，歌曲接近尾声处的风笛独奏和电子吉他是这首歌的亮点之一，这样的编排作为结尾更是让人回味无穷，仿佛日落后的余晖逐渐消散，大家可以留心听听看哦。每次听日落大道，我总会想象自己开车行驶在宽阔的大道上，夕阳西下，温暖的余晖中透着一丝淡淡的忧伤，而随着电吉他的旋律逐渐消失，仿佛也象征着夜幕后的宁静和迎接黎明的期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首静谧的

来自陶喆的演唱《普通朋友》啊，这首歌曲收录在99年他发行的第二张专辑《I'm OK》当中。普通朋友的音乐风格也被定义为 R&B， 融合了爵士音乐以及 Blues 等元素，展现了陶喆在音乐上面的多样性的创新性。陶喆的声线很温柔，而且富有感染力，将歌曲当中的情感传递得淋漓尽致。

0: 同样嚟自陶喆一首节奏轻快的 R&B Blues 作品《飞机场的十点三十》，同样由他自己负责是作词作曲。这首歌曲是收录在1997年的个人专辑《David Tao》当中。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描绘了接机这个小事，写出了一场爱情的前因后果。在短暂的时间和空间里面，男主人翁里面的内心活动犹如一部意识流的小说，关于过去、当下和未来的种种感受交织在一起。不知道大家也都会感受到歌曲当中那种的怀念、温暖、惋惜、不甘、期待与宣泄呢？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下面我哋换一换曲风嚟听听呢位内地歌手兼词曲创作人吓，系我哋嘅女歌手阿细啊。可能听众朋友对佢嘅名字可能有啲人唔系咁熟悉啊。佢生于广州啦，因为佢有好多歌曲当中都融入好多广州嘅元素。而我哋今日将要听到嘅曲目当中，亦都可以系揾到有好多广州嘅味道吓。首先嚟听一听呢一首佢嘅代表作之一啦，《何晓》啊。

何曉是阿細自己親自作詞作曲演唱的作品，這首歌曲在黎明日出時分，天空逐漸明亮，新的一天即將開啟的背景之下，寓意著人生會找到新的意義。而這首歌不單是一首關於夢想和希望的歌曲，也是鼓勵每一個普通人在平凡的生活當中尋找屬於自己的價值和意義。下面我們再來聽聽阿細的另一首作品《芥蒂》。而這首歌曲最令人深刻的部分是歌詞當中，原來是我高估可以戰勝虛偽，它就好像我們的情感當中路程裡面的對於虛偽的認識，如果一段情感當中存在虛偽，那樣這段情感就沒辦法挽回了。

听过作品仲有来自阿细对广州的回忆，亦都命名为回忆广州。这首歌曲顾名思义表达了对于老广州的一个回忆和挂念的歌曲。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化，广州似乎逐渐变了模样，变得更加先进与发达的同时，它已经不再是我们熟悉的老广州。不过这个当然是打引号。这个歌曲当中最特别的地方在于阿细通过清澈且温柔的音乐风格带我们去回忆广州的点点滴滴。这种音乐风格为听众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回忆空间，也唤起了我们这班老广门的共鸣与情感。

听过作品有嚟自阿细嘅演唱呢首《如果说》啦。呢首歌亦都系今日分享阿细歌曲当中唯一嘅一首普通话歌曲。呢首歌主要系对美好爱情嘅一种嘅渴望。咁喺歌词嘅前部分啦，就通过系塑造海边树林、潮湿空气、海边冷饮店等呢啲符号啦，嚟描绘出一幅美丽嘅海景。而放住过去的电影，转身我遇见了你，这个画面会不会在很多爱情剧当中都会出现过，似曾相识呢，令到我们怀旧与回忆那段美好的时光。下面继续来听歌，转换一下曲风，我们来转换去到李荣浩的作品。李荣浩凭借住他才华横溢的能力，能够一人包办词曲创作兼唱，从制作人的幕后工作去到幕前，他亦都是凭借住自己多年的在幕后的工作走到台前，成为了在音乐圈当中的一匹黑马。下面会听到的作品是他的这首《耳朵》。

来自李荣浩的演唱《耳朵》201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的作品，由文炯作词，郑宇介去作曲。这首歌曲表达了情感当中相对内敛，通过安抚的手段来激发听众内心深处的声音。这首歌曲也标志着李荣浩在他音乐生涯当中首次在自己专辑当中收录了其他人创作的词曲作品。这个决定是源于他对这首歌曲的小样以及是歌词的深刻感动。其实他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首的歌曲。

0: 听过有李荣浩演唱《海陆风》吓，系一首系佢自己包办嘅作品啦吓，系佢今年十月份发行嘅专辑《黑马》之中嘅一首作品。李荣浩喺歌词当中描绘咗生活嘅种种变幻与人际嘅复杂关系，通过自然元素嘅运用，令到整首歌嘅情感更加鲜活。歌词当中反复出现嘅海陆风，既系自然嘅现象，亦都系具象嘅表达，亦都象征咗爱情当中嘅起起落落、相互依存与矛盾挣扎啦。啊，咁样嘅设计嘅作品啦，喺情感上更加具象化，缩短咗与听众之间嘅距离，仿佛引领住大家置身于一场情感嘅风暴之中啊。
1: 刚有一阵微风吹过来，觉得好凉快。

听过咗有今晚嘅压轴作品，有李荣浩嘅演唱《我看着你的时候》。呢首歌由李荣浩亲自操刀去作词作曲啦，收录喺2017年发行嘅专辑《嗯》当中吓。呢首歌咧系以一种好纯粹而不造作，且又充满咗诗意嘅笔触啦，嚟勾勒咗一首洋溢住青春气息嘅恋爱歌颂曲啊！旋律一响起，就好似打开咗记忆嘅闸门，令人不由自主咁去回想起好多清洁而又美好嘅爱情故事啊！好啦，听住呢首嘅作品，我哋睇睇时间大钟，亦都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嘅听众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胡可芳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你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我哋听到嘅系毛不易演唱嘅歌曲《草油》，毛不易温暖而克制嘅叙事式嗓音，将仙侠嘅飘渺落回人间嘅呼吸之中。自由或许并不意味住远行，而系明知可以飞升，却依然选择停留。草油写嘅正系一种自由，如草木生于大地，直流而又温柔。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那些想要窝喺沙发上听嘅歌。寻一方柔软角落，伴住喜欢嘅音乐放空自己。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梁博，《听你说》。

听到系郭靖演唱嘅歌曲《半日闲》，仲系熟悉嘅纯正治愈嗓音，一开口就将人拉入咗温柔嘅氛围当中。成首歌满系东方美学韵味，湖光鸟影、林间云雾嘅诗意歌词，搭配舒缓轻柔嘅旋律，就好似一幅慢悠悠嘅山水写意画，治愈我哋嘅心。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任素汐，《亲爱的你》啊。

0: 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2: 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魏佳益《望穿的河》。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慢慢》。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糟糕的时刻，开会讲错嘢，约会搞杂等等？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在琐碎的日常当中有过类似的烦恼时刻，但没急住在这些小插曲当中责怪自己，因为你已经做得好好了。将人生当作是一场漫游，也许是不一样的景色。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儿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那些想要窝喺沙发上听嘅歌。即将分享嘅歌曲嚟自苏运莹、崔十八嘅演唱，《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听到的歌曲来自侯明浩演唱《落》，花开花落，潮起潮落，与谁能说？清澈感性的声音，珠落玉盘般的演绎，为我们在音乐世界当中塑造了一个玉树临风的鹦鹉形象，同时也抒发了对女主面对的纷繁局面感叹和牵挂，呵护怜惜，相得益彰。继续来听王菲的演唱《天空》。

0: 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慧《被遗忘的时光》，出自周慧翻唱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中。在这张专辑入面，周慧精选了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的10位女歌手的作品重新演绎。翻唱专辑的灵魂虽然是人声，但支撑起灵魂之声的关键还有新的编曲，会令经典作品焕发新生的同时，不刻意不牵强。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珠江，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那些想要窝喺沙发上听嘅歌。寻一方柔软角落，伴住喜欢嘅音乐放空自己，继续嚟听金池嘅演唱《人生啊，抱一下》。

听到的是林志荣演唱的歌曲《奔向有你的地方》，这个是林志荣在五十岁生日之际推出的一首温柔治愈的歌曲，每一个音符都包裹着他对过往岁月的珍视以及对未来美好的期许。这个亦都是林志荣出道几十年来，在经历人生的高山低谷后，对爱和梦想的坚定表达。好了，节目最后为你送上王安宇的演唱《从天而降的亿万火星》。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8: 大家好，我是刘宇。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10: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0: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0: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来到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8: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今天情景对话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2: 陆瑜啊，我知道你经常去旅行游玩，最近啊，我打算带家人去旅行，想听听你的建议，你觉得去哪里比较好呢？
8: 好啊，你们计划去多少天？啊，对了，这个多少天粤语表述是几多日，普通话就要说多少天。
2: 我觉得大概1周左右吧，适合儿童玩的地方。主要啊，我想让孩子们也能好好放松一下。哎，对了，这个儿童粤语里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8: 嗯，儿童粤语说小朋友，这样的话去个风景优美又适合儿童的地方比较好，大人小孩都快乐。那你有没有想过通过旅行社来安排呢？通过粤语表述是透过，普通话就要说通过。
2: 嗯，我还在琢磨呢，你觉得是通过旅行社好还是自己安排比较好呢？
8: 如果你想省心，可以选择旅行社，他们可以帮你安排得更加周到。你们想去的地方都有哪些呢？啊，对了，哪些粤语里面说冰滴，普通话就要说哪些。
2: 我在考虑海边或者是山里边，你觉得呢？
8: 海边是个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孩子们会很喜欢。啊，对了，你们计划住在哪儿啊？
2: 我想住在一个度假村，这样啊，孩子们可以在度假村里玩得很开心。你知道有什么好的度假村吗？哎，好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8: 好的，粤语的表述是好的，普通话就要说好的。我之前去过一个海边度假村，非常适合家庭旅游，那里有很多适合儿童的活动呢。
2: 听起来不错，那个度假村的名字是什么？哎，对了，是什么？我记得粤语表述也不一样，是吧？
8: 是的， 是什么，粤语表述为系乜嘢，普通话就要说是什么。那个度假村的名字叫做记起来了，阳光海岸度假村，你可以查一下。
2: 好的，我会去看看。你觉得我还要做什么准备吗？
8: 要注意行程安排，不要太紧凑了，给孩子们留点休息的时间。还有，可以准备一些小零食和玩具，帮助孩子们在路上不无聊。帮助，粤语表述为帮斗，普通话就要说帮助。
2: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呀？
8: 带上防晒霜和泳衣，海边的阳光很强的。另外，你一定要提前预定好所有的行程和住宿，避免临时找不到地方住，特别是在假日期间呢。
2: 明白了，就是说，我们需要提前做好相关的全部功课。对了，这个就是说，粤语也有不一样的表述，对吧？
8: 是的，就是说，粤语的表述是咁即系话，普通话就要说就是说。提前准备好一切，旅程就会更顺利。祝你们有个愉快的旅程。
2: 好，谢谢你的帮助，
8: 祝你们玩得开心。
2: 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的对话当中，粤语和普通话相同意思的不同表述都有哪些。多少天，
8: 几多日，
2: 多少天。通过，
8: 透过，
2: 通过。儿童，
8: 小朋友，
2: 儿童。是什么，
8: 系乜嘢，
2: 是什么。哪些，
8: 边啲，
2: 哪些。就是说，
8: 咁即系话，
2: 就是说。好的，
8: 好嘅，
2: 好的。帮助，
8: 帮到，
2: 帮助。
5: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6: 前途似海，
12: 来日方长，
6: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2: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英杰文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3: 大家好，我叫英杰文，来自香港教育大学，是中文研究专业的一名学生。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诗歌是南宋刘过的《唐多令》。
2: 好，期待你的朗诵。
13: 芦叶满汀洲，寒沙带浅流。二十年重过南楼，柳下几船犹未稳，能几日又中秋。黄鹤断机头，古人今在否。旧江山浑是新愁，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

0: 很符合这首词的婉约含蓄的基调。英杰文同学能够做到由内而外的来表达情绪，用细腻婉转的方式把词中的离愁别绪慢慢地铺展开来，可以听出英杰文同学做了充分的准备，对作品也有着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在演绎上也有自己的特点，整体朗诵情感自然，感染力强，令人印象深刻，很好。英杰文同学，你是如何来理解这首词的呢？你希望传递给听众什么样的信息呢？
1: 这首词写的是流过20年后重游夜影故地的见闻，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诗歌的结尾令我深深的触动。我们似乎总是在等待，等经济再充裕一些，等时间再空余一些，有些冲动与想法难免就在日复一日的漫长等待中被岁月磨平。直到现在快走到学生时代的尾声，我才发现自己还有很多说了许久却一直没有去做的事情。原来来日并不方长，希望在桂花香起的季节，我们仍然有说走就走的冲动，仍然有能够相邀的故人。
0: 好，英杰文同学对这首词啊有着一定的理解，也上升到了对时间和人生的思考和感叹，把作品和自己告别学生时代的心境联系起来，这样的分享很真诚，也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尤其是英杰文同学提到的来日并不方长，还有说了很久却一直没有去做的事情，说的就是我们要对当下和未来要去珍惜，而这样的感受何尝不是我们都曾经经历过的呢？读经典，从经典中找到情感共鸣，这本身就是一种学习、体验、思考和感悟的过程。英杰文同学的分享整体自然流畅、真挚，而且有温度，很有感染力，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英杰文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唐多令·芦叶满汀洲》。芦叶满汀洲，寒沙带间流。20年重过南楼，柳下寄船犹未稳，能几日又中秋。黄鹤断机头，故人今在否？旧江山浑是新愁。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来到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青州古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解声母 z c s。
4: 之后也都会给大家出一些的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你是不是回答得正确。
3: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就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李清照为什么会来到青州？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得到？颂游中国，我们就和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的同学们，跟随青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冯丰明，一同去探寻李清照的传奇故事。
5: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0: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便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那么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到？李清照在青州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与青州市文化馆的冯风明老师约好，在李清照纪念祠见面，想要去一探究竟。
1: 你们看，这里就是李清照纪念祠。
2: 是当时我在书中就是看到李清照在青州住过一段时间。
1: 啊，
2: 那她是为什么来的青州啊？
1: 啊，实际上青州是李清照的婆家，她是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当时呢是这样一个情况，她的公爹赵挺之啊，很年轻的时候就从诸城迁居到青州定居了，然后他娶了青州有位名士叫郭盖，娶了他的女儿。就在青州安家了。赵明诚和他的弟兄们啊，据说都是出生在青州。太监啊就把赵挺之给推下相位了。回到家之后他非常郁闷，第五天就去世了。皇帝啊又受蔡京的这种撺掇呀，就下了一道圣旨，把赵明诚弟兄们一块啊就都抓到监狱里去了。结果查无罪证就把他们放出来了。回到家之后就没有官职了，就在家里闲居了。李清照和赵明诚就回来了，所以这是李清照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好，咱们到里面去看哈。
3: 好。
0: 青州的人文环境为李清照夫妇发挥个人志趣爱好创造了条件，离开了京城，来到宁静如世外桃源的青州，李清照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惬意。这对夫妻在青州度过了人生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时光。
1: 啊，这就是李清照纪念祠，这是，新建的归来堂。李清照刚刚回到青州的时候，她跟赵明诚两个人在归来堂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幸福、惬意、愉快的生活，啊。两个人一块儿出去游山玩水啊，啊，搜集金石字画呀，啊，欣赏古人的那些碑刻的拓片啊。好，咱们就进去看一下。
3: 好，
4: 好。
1: 这就是李清照的形象，这是当代比较著名的雕塑家李富春先生的杰作啊，他做得非常用心。不但表现了李清照的形象，而且表现了李清照的精神世界，包括他拿着笔的这个手，你都能感觉到那是展现的是才女的风范。
0: 就这样，李清照与赵明诚幽居于此，度过了相濡以沫、共研学问的最美满的时期。夫妻二人常常走街串巷，并到各乡村走动，如果发现有喜欢的东西，特别是古物碑拓，便立即高价买下。他们致力于金石之学，共同创作出《金石录》。
1: 这是一部记载金石的一个属于史学方面的书。
5: 金石是什么东西？
1: 金应该就是指的青铜器之类的，石就是石刻。实际上，金石就是文物的代名词。赵明诚写了好多年。从汴京时期就开始准备，到了青州，生活比较优雅了，闲散了啊，就开始写。李清照也帮着他，两个人一块研究。李清照呢，就给他做了编辑，啊，给他补充了好多的材料，啊，为了让这部书能够流传后世，让赵明诚的心血不会白流，李清照就上表朝廷，要求朝廷。予以重视，能够让这本书得以问世。《金石录》虽然署名是赵明诚，但是这里面从编写到出版都有李清照的心血。 这是两个人爱情的见证。
3: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声母是滋呲呲的字，比如花自飘零水自流的字，一种相思的思，才下眉头的才等等。这里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声母滋呲呲的要领。
4: 声母滋呲呲发音的时候，舌尖平伸靠近上齿背，形成一条合缝，让气流从中挤出来，声带颤动，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具体来讲，发音的时候，滋和呲要有爆破感，丝要有摩擦感。
3: 大家可以用一些绕口令来练习滋呲呲的发音，比如走在石子路上，石子咯咯响，咯咯响的石子路上走着一只猪。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你可以多读几遍，注意发音的清晰和准确。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的声母是滋呲呲的字进行训练，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发滋的音，自己的自，在家的在，走路的走，组织的组，最好的最，作业的作，字母的字，资料的资，足球的足。发呲的音，从前的从，错误的错，次数的次，词语的词，菜单的菜，彩虹的彩，采摘的采，材料的材，餐厅的餐。发丝的音，四季的四，送礼的送，颜色的色，诉说的诉，算术的算，松树的松，速度的速，速食的速。接下来送游中国节目继续。
0: 赵明诚得到珍贵金石文物名人手迹时，常常会急奔回家跟妻子一同观赏。李清照点了两根蜡烛都烧尽了，还是睡不着，他们便会打双鹿、下象棋，做一些消遣。他们俩还有一个最爱玩的小游戏。
1: 当年李清照跟赵明诚在归来堂的时候啊，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就叫归来堂斗茶，也叫读书斗茶啊。有一句诗说读书消得泼茶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归来堂里有很多的书啊，那是如山如海的书啊。赵明诚呢随便去偷着抽出一本来，然后翻开念出一行字来，就让李清照回答这一句词出自哪一部书，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两个人的游戏规则呢，就是如果李清照答不上来，那么李清照就要给赵明诚敬茶，赵明诚就要先喝。如果赵明诚输了，赵明诚就要给李清照敬茶。这呢李清照就很高兴，哎，就拿起茶来喝的时候就笑着，结果让这个茶呀都倒到这个怀里去了，也喝不到嘴里去啊，要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哎，没有落着喝，就赶紧起来抖擞身上的茶水，啊，就是这段佳话。
0: 这个别出心裁的游戏被后人一直津津乐道。在这里，他们节衣缩食，搜求金石古籍，闲来无事赌书斗茶，度过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岁月。
1: 今天呢，咱们就来做一下这个游戏。啊，你们两个人一组，你们两个人一组，啊，你们两个就觉得我就是赵明诚了，你们想，哎，我就是李清照，然后呢，你们随便出一句词让他回答，你说那个词牌的名是什么？啊，就这样来回答哈，啊，来，你们两个先来。
6: 兴尽往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哪句词牌名的？
7: 《如梦令》。
1: 你看回答的多好啊，快敬茶。
8: 那我来一个，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出自哪首词？
9: 是《浣溪沙》吗？
10: 不是。
8: 这其实是武陵春的。
9: 哦，厉害。
8: 承让承让。
9: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8: 这个太简单了，肯定是《声声慢》。
9: 可以，厉害，来。
8: 承让。
7: 那 我再来一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6: 定当是如梦令吧。扳回一城。
1: 好好好，让你赢了啊。
0: 愉快的岁月转瞬即逝，宋徽宗宣和三年，赵明诚之莱州，李清照与丈夫小别，独自居留青州。
1: 这是非常幽静的一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叫顺和楼。
9: 顺和楼。
1: 嗯，赵明诚到莱州，做知州，这时候呢，李清照没有跟着去，为什么不跟着去呢？因为赵明诚这时候没有孩子，赵明诚就想纳妾，所以他也出去做官的时候也有了社会地位了，他就要纳妾。作为李清照来说，他这种性格，他是不可能和这个妹妹啊一块共同生活的，所以李清照就不会跟到赵明诚的任所去，就不会到他的府上去。这样李清照呢就独守归来堂。
0: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李清照惦念丈夫，遥望云空，希望鸿雁可以带着锦书归来，而月光洒满西楼，照进李清照的心头，清冷冰凉。那么李清照词中的西楼如今还在吗？
1: 很多游人啊都把这个顺和楼以为是李清照那个雁字回时月满西楼的西楼。
9: 这不是吗？
1: 实际上不是，这应该是清代初年的建筑。在明朝之前啊，这里是一片荒郊。现在看到底李清照的家是在哪一座城内的哪个地方，现在已经一点遗址都没有了啊，已经不可考了。所以这个楼一定不是月满西楼的那个西楼，但李清照的家里一定是有楼房的啊，他称之为西楼也很正常。为什么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呢？因为雁就是捎信的使者，鱼雁嘛，啊，雁字回时就是雁字飞过去又飞回来，是一年过去了，啊，还没有捎信来啊。赵明诚到了新的那个任上之后，没有给他写信，所以李清照感到非常的悲凉。他看到的只有冷冷的月光映照着西楼，而雁子没有给他捎信来，是这么一个意思，是很孤独、很凄凉的感觉。
3: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又听到了很多声母是滋滋滋的字，比如一行字的字、一句词的词、节衣缩食的缩等等。接下来我们用这些字来组词造句。字，文字、字句、字迹。
4: 字，文字、字句、字迹。
3: 这本书的文字优美，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他的演讲言辞恳切，每一个字句都充满了情感和力量。老师看着学生工整的字迹，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词，词汇、词语、词典。
4: 词，词汇、词语、词典。
3: 学习一门新语言需要积累大量的词汇，他用简单的词语表达了复杂的思想。词典是一本记录和解释词语的书。缩，缩短、缩影、收缩。
4: 缩，缩短、缩影、收缩。
3: 高速铁路的建设大大缩短了城市之间的旅行时间。这个励志故事的主人翁小张，是这个城市中奋斗者们的缩影。温度下降会让金属材料收缩。接下来我们再例举一些其他常见的字来组词造句，继续感受这些滋滋滋的字的读音。思，思考、思念。
4: 思，思考、思念。
3: 我们要多思考一些有深度的问题，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他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常常思念亲人和故土。层，层次、层面。
4: 层，层次、层面。
3: 这篇文章的层次分明，结构清晰，论点有力。 我们要从不同的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不能片面地看待。

0: 点啊？系咪对呢几个声母更加熟悉呢？好啦，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1: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李清照望着悠悠流水，思念涌上心头，眼前的花瓣随水飘零，如同自己的命运被推着向前走。那些与丈夫曾经的浪漫瞬间，也随着岁月的长河流淌，一去不复返。无论两人的相思多么的迫切，终究是被分隔两地，平添离愁。但当时的李清照不知道的是，这只是她和丈夫离别的开端。
2: 我看到这里的菊花，让我想起了李清照的一首词：“人比黄花瘦。”
3: 哦，对，“人比黄花瘦”，这是李清照的一句很经典的词。李清照写这首词的时候就是重阳节，这首词是“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这个天气很阴沉，就像李清照的心情一样。为什么？他在等待着他心爱的人回来啊！因为九月九是个相逢的日子，薄雾浓云愁永昼，他的愁绪啊，整整的持续了一天。为什么说李清照的词是空前绝后？就是他每一个字都有很多的意思在这里面。李清照说：“我的感情很惨啊，比菊花还要惨啊。”他表达了这样一种意境，他是很深沉的，一种诗意。
1: 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了宋都汴京，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人掳走，北宋在悲壮与屈辱中结束，南宋在不安与纷乱中开始，青州时局动荡不安。为了安全起见，赵明诚催促李清照离开青州。李清照虽然故土难离，但想与丈夫相聚，她收拾了十五车的重要文物，开始了南下之行。谁知这一走变成了李清照颠沛流离生活的开始。
3: 离开青州以后，归来堂就被抢了，然后就被火烧了啊！也可能他在外面远远地看到归来堂升起的火光与浓烟啊，他知道到自己的家全完了。他到哪去了呢？过了长江去找赵明诚啊。赵明诚这时候呢在江宁，就是现在的南京，在那儿做知州啊，又和赵明诚又会合了啊。这时候呢他手下又有人又要叛乱了，赵明诚他要逃跑，你带着李清照啊，他和他两个朋友从城墙上放下绳子来，出了村下去，然后逃跑了，走掉了。
4: 所以李清照写了那一首《夏日绝句》是吗？
3: 对，结果很快这个叛乱就被平息了啊，李清照呢就从南京城里出来，后来又找到了赵明诚，坐着船路过乌江的时候，李清照就写了这一首《夏日绝句》。实际上这是批判赵明诚的，生当夺人杰，死亦为归雄，活着你就要当英雄啊，当人杰呀，就是死了都应该当英雄啊，像项羽那样。
1: 这首词字字都扎在赵明诚的心口，他自感羞愧，心情郁郁寡欢。在他们来到安徽安了家不久，宋高宗却任命赵明诚为湖州知府，远赴湖州。赵明诚又不得不领受皇命，然而谁也想不到，这次分离竟然是天人永隔。
3: 8月18日这一天，赵明诚写下了一封遗书，然后就去世了啊。去世了以后，这个李清照就一个人带着那么多的金石文物，在那兵荒马乱之中啊，李清照说是飘零为雨留人舞啊，我这么飘零着，就像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一样啊，在那里满山遍野的到处乱跑，为了躲避金人啊，那时候金人不断的南侵嘛，所以他的东西呢就是走一路扔一路，走一路扔一路。
1: 李清照的一生失去家庭，失去爱情，失去金石，但最终她并没有失去的是千古第一才女的骄傲与才情。

0: 后来以后他就一直在怀念青州，一直想回到青州啊。他写词说是这半夜里听到雨打芭蕉的时候，他说是愁损北人不敢起来听，就是晚上雨打芭蕉的声音把我给惊醒了，睡不着觉，这时候我就想家了，把我这个北人愁，我是北方人啊，把我回不了家，把我给愁损了。他还说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撒青州一抔土，就是要把自己的血泪整个的身体托付给自己心爱的这个万里江山。怎么托付呢？去撒青州一抔土，一抔土就是坟墓啊，我要魂归故里啊。这是李清照一生最大的愿望，然而他没有实现，一直是在南方，没有回到青州。今天已经是800多年之后了，我们见了这个李清照词，可以请他魂归故里了，我们也能获得一点安慰来了。
1: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尽管经历悲欢，颠沛流离，李清照依然保持坚毅的态度，将他的这些失去的痛苦转化作一首首诗词，流传至今。一词一句中包含着的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与古代文人的耿介精神，敲击着我们的内心。
2: 好，各位听众，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句话中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有哪些呢？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有此情的此，才下眉头的才。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怎么样，你读对了吗？
3: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揀 C 嘛。
4: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判断啊嘛。
3: 哎呀，我们都去看看正确答案啦。
5: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6: 正确答案是什么？
2: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父母恩情。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里边有句话说，你一走就永远背上了叛逆的罪名。哎，这句话当中有声母是滋呲丝的字吗？我们先来听故事。
7: 鱼儿上钩了。你们守在这里，绝对不能放哪吒出去。
8: 我来了，鸡巴大哥，我们来救你了。
9: 快走快走。
10: 哎，果然是你。
8: 啊，爸爸。
10: 申公豹说你勾结叛党，姬发谋害大王。
8: 啊，
10: 居然被他说中了。
8: 姬发大哥不是叛逆。
10: 还敢顶嘴，真是家门不幸啊！你连累父母事小，犹如李家世代忠义清明似的，还不跪下！啊！
8: 快告诉我母亲在哪儿！就是把朝歌城搅得天翻地覆，我也要找到母亲。

0: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美人儿，美人在哪儿？
1: 哼，申公豹自作聪明，怕是要把好戏演砸。
0: 美人儿，美人在哪儿？
2: 啊，大王别急，我来了。
0: 我有不祥的预感，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2: 啊，大王不过是做了个噩梦，一切都有国师呢。
0: 哪吒不能去，是非自有朝廷与大王公论。
3: 父亲好糊涂啊！纣王将大地之脉出卖给大魔头石矶，他就不配做王。
4: 你。别争了，我以大国师的智慧给你们一个建议，哪吒亲手干掉叛贼姬发，就能洗脱同谋的嫌疑，父母即刻释放，加官进爵不成问题，大国师的位置。

0: 情愿让给你，如何？你知道什么叫白日做梦吗？
1: 这是交
0: 情。小强，
2: 大家住手！
0: 还是李总兵顾全大局呀、啊。
3: 爸爸，
2: 哪吒，你要想一想你的妈妈。哎。
0: 只要你答应要求，马上就可以见到你妈妈，怎么样啊？
3: 不，我要先见到妈妈。妈妈，孩儿每时每刻都在想你。
4: 孩子，妈妈也想你啊。你变高了，也长大了，妈妈为你感到骄傲。
5: 那我呢？我和以前比怎么样？
4: 小猪兄和以前一样顽皮可爱。
5: 难道就没有一点变化吗？
4: 他在吃醋。小猪熊变得爱哭鼻子了，没有以前坚强了。
5: 没有，我还和以前一样。
4: 看来你爸爸心事重重的。
2: 我们现在是被软禁，仍然没有自由。
3: 难道爸爸还不明白，只有推翻纣王的统治，我们大家才会有好日子过呀？
4: 孩子大了，知道明辨是非，我相信他。
2: 你们说的也许对，可是李家声名坦荡，不能无端葬送在我的手里。别人做什么我不管，但哪吒不能去。
3: 爸爸已被虚名所累，我们走。

0: 妄动，否则你父母马上遭殃。
1: 卑鄙！好孩子，千万不要上当。妈妈能见你一面，已经心满意足了。快走，做你要做的事，做你想做的人。
0: 你不要执迷不悟，你跑得了，他们可跑不了。世上没有后悔药吃啊！啊！
2: 哪吒，
1: 叛贼！我是奉命来杀你的。
2: 杀我？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在你和父母之间，我必须做出选择。
2: 明白了，谁人没有父母呢？我情愿死在你的手下。来吧。
0: 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3: 大国师解了大王的后顾之忧，可喜可贺呀！
0: 同喜同喜，我申公豹可不是吃素的。
3: 出去激发哪吒恶名缠身，有口难辩。
0: 你我守株待兔，坐收渔利，
3: 剩下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1: 申公豹肯定高兴坏了。
0: 啊，怎么没动静了？
2: 哪吒，接着答应我，一定不能让石矶夺走大地之脉，现在只有你能阻止。
1: 可是我找不到大地之脉的入口，我不行，我做不到。
2: 你行，来握住手。信念是力量的源泉，来感受力量的融合和流动吧。
1: 师父站在这儿做什么？
4: 我在看力量的流动。
1: 力量的流动？奇怪，我怎么看不见？
4: 哪吒，闭上眼，要用心去看，用心去感受。
1: 师父，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2: 这个护身符会带你找到大地之脉。
1: 赵达，
5: 哪吒不能走。
1: 为什么？
5: 你一走，就永远背上了叛逆的罪名。为父实在是迫不得已。
1: 不要阻拦我，姬发大哥，快走！
5: 哪吒回来！孩子，你原谅我。
0: 啊，好宝贝儿啊！李总兵真是大义灭亲呐！
2: 哪吒，是我连累了你。
0: 带走，听候大王和娘娘发落。哎，娘娘。那哪吒已经被压在玲珑塔里了。
6: 好啊，真是一物降一物啊，何不将宝物一并拿来呢？
0: 哎，我做梦都在想啊，可惜他只在李靖手里有用，我们拿来就变成了废物了。
7: 夜深人静，小心烛火，禁止。

0: 姜子牙无能，不能将姬发公子安全带返西岐，愧对您的嘱托，也愧对相信我的西岐百姓。是谁不请自来呀？
1: 对不起，是我，哪吒疼。
2: 难道你真想把孩子关在塔里一辈子吗？
3: 哎，为了祖宗的名声，全家的安全，也只好委屈哪吒了。
2: 你知道孩子是对的，怎么狠心？
3: 哎，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哪吒从小顽皮不驯，虽然惹出不少麻烦，可我还是最爱他的。明日上朝，我会恳请大王宽恕。
2: 你的伤差不多全好了，快飞吧，去找你的父母，去找你的兄弟姐妹，飞吧，去寻找属于你的幸福。

0: 好，这段故事听完了，这句话你一走就永远背上了叛逆的罪名，这句话当中有声母是滋滋滋的字吗？想想有，那就是一走的走，罪名的罪。怎么样，你答对了吗？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汗牛充栋的典故，给大家出道题。故事里啊，有句话是说，博古通今，博学多才，很有名望。哎，这句话当中声母是滋滋滋的字是哪个呢？我们先听故事，一会儿说答案。
1: 汗牛充栋学识高，博古通今著文豪。咱们今天要讲的国宝是汉代陶牛。这汉代陶牛高20厘米，长25厘米，为汉陶中稀见之珍品，现收藏于成都香米园汉陶艺术博物馆。汉朝时极力倡导处猪狗卖以买牛的护牛政策，同时大力推行铁工具加牛耕的新型耕作技术，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四川汉陶中陶牛的出土数量并不多见，表现形式往往拙中于巧，小中见大，栩栩如生，鲜活生动。接下来呢，就跟大家讲讲和牛相关的成语，汗牛充栋。在想当初啊，唐朝有一位大学者叫陆文通，博古通今，博学多才，很有名望。他对儒学太有研究了，尤其是孔子所写的《春秋》，这陆文通完全吃透。唐朝大诗人柳宗元曾为他写作墓志铭《陆文通先生墓表》，在里面呢，柳宗元就赞扬了陆文通对儒学研究所做的贡献。柳宗元怎么写的呢？他是这样写的：孔子所作的《春秋》流传千年，对春秋作论、作注、作说的人成百上千，各种解释都有。这些人所写的解读春秋的书，如果保存下来，整个屋子呀都会装满。把这些书搬出来，就会使拉车的牛都累得出汗。此外呢，这些人的解读有的意见相合，有的意见相悖，而且内容隐晦难懂。面对如此多的资料，后人学习的话，用尽力气学到老死，也不一定能明白哪个才是孔子的原意，甚至有时也会因为大家理解不同、解读不同，造成朋友间伤了和气，君臣间相互诋毁。只是因为啊，孔圣人写得太深奥了，不是一般人能掌握的。好在呀，陆文通出现了，他把各种学说、各种解释融会贯通，把那些难懂的内容都给简化了，变得通俗易懂，然后将自己的见解铸成《春秋集传攒生力》《春秋微止》《春秋集传变仪》等。哎，这一下子寻常百姓和孩子都能够学习孔子的思想了，同时这也让陆文通名声大噪。这就是成语汗牛充栋的由来，最早出自唐柳宗元《陆文通墓表》。该成语意思是指书运输时牛累得出汗，存放时可堆至屋顶，用来形容藏书非常多。
0: 好，故事听完了。故事里这句话，博古通今，博学多才，很有名望，这句话当中啊，有声母是滋滋滋的字，就是博学多才的才。怎么样，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0: 倾听，
2: 倾听。
0: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鉴赏倾听，我们一起来赏析王安石的七言绝句《登飞来峰》。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的《登飞来峰》是一首七言绝句，表达了诗人不畏困难、勇于改革的豪迈气概和坚强意志。诗的前两句“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通过夸张的手法描绘了飞来峰上的古塔之高，象征着诗人立足点的高远。接着“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两句表明诗人站在高处，不畏惧任何阻碍，展现了其高瞻远瞩的政治抱负和进取精神。这首诗不仅仅是对风景的描写，更是通过登高望远的情境，寓意了诗人对于政治改革的理想和抱负。王安石在这首诗中巧妙地将自然景观与个人志向相结合，表达了他对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
2: 成首诗极富哲思和思辨，不单单在对于自然景观的描写，更在于诗人将个人的志向和理想与自然景观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反思。王安石在这首诗中展现出了他的政治抱负和改革家精神，同时亦都传达了一种普通人的人生哲学。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应该勇于攀登，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同时也都要具备洞察事物本质的智慧。
0: 好，接下来为大家出道题，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声母 z c c。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句话当中声母是 z c c 的字有哪些呢？大家想想，身在的在声母是 z，最高的最声母是滋，高层的层声母是呲。
2: 点啊，系咪对滋呲丝有咗更熟悉嘅了解呢？
0: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鉴赏，
0: 倾听
3: 倾听。
0: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唐诗《咏柳》。咏柳，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2: 咏柳是唐代诗人贺知章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是一首咏物诗。诗中描写了二月的新柳在春风吹拂之下，柔嫩的细叶葱翠袅娜，充分表现出早春的勃勃生机和诗人对春天到来的喜悦之情。诗人运用了比喻和拟人的手法，生动地歌颂了早春嫩柳的迷人风姿，赞颂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咏柳第一句写柳树的整体形象，用碧玉来比喻柳树的嫩绿色和珍贵美，用妆成来拟人化柳树，仿佛是一位打扮精致的美女，用一树高来衬托柳树的亭亭玉立。第二句写柳树的细节特征，用万条来形容柳枝的茂密，用绿丝绦来比喻柳枝的轻柔婀娜，用垂下来暗示柳枝的飘逸风采。第三句写柳树的细叶，用不知来表达诗人的惊叹，用谁裁出来赞美柳叶的精致，用细叶来突出柳叶的娇嫩。第四句写柳树的生长原因，用二月春风来指明柳树的生长季节， 用似剪刀来比喻春风的灵巧，用才出来呼应上一句的谁才出，形成一问一答的结构。全诗立意高远，比喻巧妙，先从大处着眼，然后分步描写，越写越细，把柳树的形神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题目是咏柳，但又不仅仅是咏柳，更是咏春，歌咏自然造化。诗中的比喻和拟人既新奇，又能唤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显示出诗人的艺术才华和对春天的热爱。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2: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嚟，亦都请大家记录一下我哋嘅邮箱，邮箱系 dwqz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心得和体会都和我们进行分享。
0: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2: 下期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仔。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啊，继续喺节目开始之前啦，同大家预告下今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咁啊，除咗我之外咧，仲会邀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啦，同大家一齐带嚟粤韵茶督橙，关注翻历经124载岁月沉淀嘅广州海珠大戏院啦，早前迎嚟咗换新升级之后嘅首场售票演出。经典粤剧《帝女花》由粤港澳三地嘅粤剧名家联袂献演。这个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戏曲文化交融的一个盛事，会同大家聚焦。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2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关注翻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歌剧院艺术总监莫华伦先生日前是观看建党105周年大会，他表示要以歌剧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扬中国精神。同埋我们会分享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而引发的一些相关讨论，一个声音专题《文化中国行》，一纸桥批赤子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6: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5: 粤韵茶督橙。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7: 大家好，我系明少。
0: 今日系粤韵茶督橙，继续同大家传粤韵品粤调嘅时间。光明组合同大家聚焦都系帝女花。但系我哋聚焦个地点系唔同啲嘅，广州嘅海珠大戏院，百年嘅戏院啊，换新首演。我記得今年年初我哋分享了海珠大戲院重新係開放，但係未開始首演。嗰陣時咧係會有一個開台大戲《六國大封賞》，今次係正式首演。嗱，點解會選咗《帝女花》咧？明少啊，
7: 因為《帝女花》係好多人心目中嘅一個神戲啦。咁同埋就係《帝女花》係會比較係大家會比較可以檢閱到成個粵劇嘅力量嘅一部戲啦。
0: 所以咧喺这个有124岁咁大的海珠大戏院重新首演的第一部戏，当然有《帝女花》啦。咁现场会唔会特别啲啊？譬如话嗰啲票啊，嗰啲戏桥啊，可能会唔会有文创啊？这个咁特别嘅时刻，会唔会有啲咁嘅嘢咧？
7: 戏桥会系相对好似以前嘅嗰个年代嘅戏桥啦。咁同埋今次特别就系群星版嘅粤剧《帝女花》，这个喺广州地区系相当之少见，亦都系第一次。
0: 群星版，而且系粤港澳三地嘅名家去联袂，所以相对嚟讲咧会更加之少见啊。咪冇咗呢一场嘅话，下场唔知几时啦。我记得佢上一场咧就系喺2026年嘅年初。啊！嗰陣時會有一個灣區遊戲，
7: 一個片段，
0: 一個片段。但係呢個全劇喎，所以係咪演咗3個鐘啊？算係
7: 是啊，
6: 咁即系传统啦。嗯，佢冇，
7: 佢系用嗰个任伯嘅剧本、电影剧本去改编而成嘅粤剧剧本。
6: 明白啦。咁所以咧，今次咧系以百年戏院为载体，粤剧瑰宝为纽带。今次嘅演出啦，既系124岁嘅广州嘅海珠大戏院啦，焕新归来嘅见证，亦都系粤港澳大湾区戏曲文化交融嘅盛事嚟噶噃。
7: 在开启本期的声音档案之前，一起来听听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曾小敏老师联同广东粤剧院的著名粤剧文武生刘建科演唱的粤剧《帝女花枝》向叶，
6: 即是这个前戏来的。因为这两位唱家在当晚是没有唱的嘛。
7: 是
6: 啊，所以我们找了一个高保真的这个 CD 版跟大家去作分享。一起来听听小敏姐和刘建科的一个演绎《向腰》这一节的片段。我们稍时休息，回来之后马上进入今天粤韵茶督撑的专题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点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粤韵杂督茶，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2: 我系明少。
1: 嗱，今次咧系124岁广州嘅海珠大戏院咧重新啊开业，并且首演嘅第一部戏就系粤港澳三地名家联袂演出《帝女花》，而且咧亦都系撞正系咪2026嘅广州艺术季啊？
2: 系，因为2026嘅广州艺术季咧系从今年嘅5月份开始啦，一直到10月份嘅，所以喺呢咁多个月里边咧，大家系可以去到广州嘅唔同嘅剧场啦，去欣赏嚟自湾区嘅演出院团佢哋嘅魅力精品。
1: 系咁啊，而且呢个活动嘅话啦，系都几长嘅时间啊，5月到7月咁啊。会持续到7月31日啊，仲有时间去睇噶吓，系聚集咗啦近百台嘅优秀剧目啦，有10场嘅高品质艺术大展，同埋数十场嘅惠民艺术普及活动，而且中间仲撞正有一个月嘅就暑假啦，系咪啊？应该有好多嗰啲可能高考毕业完之后嘅考生啊，成绩都知道埋啦，咁我去感受下艺术啦。咁啊，然之后仲有好多嗰啲小朋友都可以去沉浸咁感受下广州艺术季嘅魅力。而作为今年2026广州艺术季嘅重点活动之一，今次上演嘅《帝女花》啦，系粤剧史上常演不衰嘅戏宝啊。点样戏宝法啊，明先？
2: 呢一部劇咧係由著名嘅粵劇大師唐迪生先生嚟編寫嘅粵劇《帝女花》，以清代嘅文人黃遍清嘅同名嘅作品啦為藍本嘅，經典演唱嘅《香腰》改編自當時嘅廣東嘅古曲，就係《莊台秋思》，喺1957年由香港嘅任建輝同埋白雪仙創辦嘅香港先鳳鳴粵劇團首排。
1: 係，我相信好多朋友啦，肯定都知啦。即使你唔識唱粵劇，你都聽過啦嚇，《落花滿天白月光》啦，係咪啊？咁啊，我相信粵劇《帝女花》應該係廣東人佢哋嘅我哋有講省凳啊、省烹啊，可唔可以嘅？叫省粤剧啊，系可以咁讲噶嘛？《帝女花》，如果你真系唔知讲咩嘅话咧，同你简单介绍下，系以明末长平公主同驸马周世显嘅悲壮爱情故事为脉络，系剧情跌宕，唱腔婉约，文词华美，系最具代表性嘅粤剧经典佳作，更加被改编为京剧、评剧、潮剧等嘅多种艺术形式，成为雅俗共赏嘅岭南文化符号。咁喺经典粤剧《帝女花》啦，系迎嚟首演70年之际，海珠大戏院咧以呢一部传世名剧作为焕新首演剧目，既系对岭南文脉嘅坚守传承，亦都系湾区文化交融嘅生动实践。
2: 而呢一次嘅焕新嘅演出嘅阵容亦都系相当之鼎盛嘅，由一级演员钟毅嘅梅花奖得主去领衔演绎啦，广州粤剧院、广东粤剧院亦都系强强联手，仲有邀请到香港、澳门嘅粤剧嘅优秀嘅演员咧倾力去演出嘅。演员们以精湛嘅唱功、细腻嘅身段同埋饱满嘅情感，系既传承咗经典嘅韵味，亦都系注入咗时代。

0: 代嘅新意，喺百年戏院里边咧，为观众奉上一场耳目一新嘅粤剧盛宴。
1: 好，呢、這个钟数我哋一齐嚟听听啦。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梁淑卿老师嘅分享。
2: 讲起海之大戏院咧，就俾我印象好深刻。佢系伴随我成长嘅，由我嗰阵时啱啱知道粤剧。同埋做學員啊咁樣咧，咁我就成日會走嚟呢個海珠大戲院就係睇戲嘅。咁仲有我係海珠大戲院咧，好多時登台咧都係嚟呢個戲院。嗰陣時咧，我就係睇戲咧，就係喺最高處望落嚟，感覺好種貴族嗰種身份。咁到我自己登台咧，就感覺係。好開心，好榮幸，因為呢個戲院同其他嗰啲戲院係有別嘅，呢個有少少歐式嗰啲貴族嗰啲宮廷嗰啲戲院嘅，所以呢個俾我係印象好深，留下我好多嘅啲人話真係汗毛。帝女花咧嗱咁，帝女花咧係香港嘅一個歷演不衰嘅一個名劇。咁其實喺好多我哋演員女演員嘅心目中咧。其實每個都有一個是公主和小姐夢，而帝女花呢亦是我們很多做花旦花旦夢寐以求的很想去做的一個戲，可惜我沒有做過，一種遺憾。
1: 好啦，唔該曬梁淑卿老師嘅分享啊！我仲以為佢當晚會做啊，咁、原來佢當晚係嚟觀演嘅嚇，咁但係以佢嘅身份咧，可以作為指導添嘅啦嚇。咁啊，頭先啊梁淑卿老師都講到咗啦，係由高處睇落去嚇。咁而家嘅換新嘅海珠大戲院係咪都會有啲 VIP 嘅包房？即係佢一個西式劇場嚟嘅，
0: 係
1: 咪都可以會有啲咁樣嘅從高處 VIP 咁睇落去嘅房間啊？明
0: 先，其實會係嘅。喺高處去睇落去嘅時候，其實會係比平時我哋喺劇場睇嘅時候係更有呢個藝術嘅感覺咯。咁同埋喺海珠大戲院，佢嗰個聲場係非常之好，佢係純天然嘅嗰種感覺咧，係喺高處其實都可以聽到演員們佢哋嘅嗰啲聲音。
1: 咁高處嗰啲房有幾大啊？
0: 大概係每個五六平方左右
1: 咯。咁坐到幾多個人先？
0: 坐到三四個人。
1: 三四個人。
0: 你可以選擇喺呢一個 sofa 裏邊睇住電視嘅，又可以選擇喺佢呢一個包廂嘅陽台嘅窗邊可以去聽嘅。
1: 咁啊嘥啲喎，聽曲你睇電視，睇電視係睇舞台嗰個電視啊。
0: 係冇錯。
1: 我以為你睇其他節目啊，比如世界盃啊嘛，跟住我喺度睇緊呢個帝女花，原來係更加近距離咁樣，即係俾咗一個。可以令到你用高科技、雖然在高處，但都可以近距離對到埋面嘅嗰種睇到演員在舞台上面每一個微笑、每一個眼神的機會嚇，唔使舉望遠鏡。另外你覺得我都想看下啲遠少少嘅，睇下大家係點聽嘅話啦，行出陽台嗰度，陽台嗰度企到幾多個人啊？
0: 兩三個，
1: 兩三個，即係唔可以四個人過去喎，咁咪逼嘅喎。
0: 冇錯，
1: 所以可唔可以一邊睇一邊？在房間度享用食品嘅，
0: 可以飲嘢應該
1: 可以飲嘢，
0: 但其實呢個幾過癮，因為可能喺成個廣東省嚟講，佢海珠大戲院其實睇嘅時候會係有另外唔同嘅感覺。
1: 明白啊，我未去睇過啊，希望有機會啦。我見到海珠大戲院啦。換身之後，除了粵劇之外，還會有很多的舞台劇啦，會有很多的音樂會啦，會跟大家慢慢呈現。我們關注哪一個公眾號平台或者是一些票務平台可以買到飛呢？
0: 大家可以關注花城滿座的微信平台啦，或者是關注海珠大戲院的微信平台，都可以了解他們的演出排期。
1: 剛才梁淑卿老師說到了一個很遺憾，沒有演過帝女花，以下這位我們要分享的嘉賓他應該演過吧，
0: 應該有演過折子戲。
1: 沒錯，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廣東粵劇促進會的會長魏慧英老師，他都去到現場為這一部算是首映在海珠大戲院換新首映的戲作加持，聽聽他的分享。
3: 海珠大戲院呢是我們廣州有著一個見證著廣州的100多年歷史的一個當時是最紅火、最旺的一間大戲院嚟嘅。咁有好多威水史啦，梗係比如上個世紀，因為海珠大戲院佢今已經係120多年嘅啦。咁喺上世紀嘅20、30年代，梅蘭芳大師 就已經是親臨呢度演出，而且一演就係幾十場嘅。嗰陣時咧就喺呢，因為呢間戲院係冇二個地，一直都喺呢度。佢同上海嘅南新大戲院啊，仲唔一樣？佢嗰啲係二地再建啊，但海珠大戲院咧係一直都係喺呢度。咁我哋而家咧都有保留住當年嘅好多老照片。啊，比如梅兰芳大师在这里演出，就在这个位置外面这里搭了一个棚啊，咁啊，即是在这里演出，连演一个几月，好犀利，好轰动。咁啊，当然啦，海珠大戏院亦都是我哋粤剧界近百年的大老官，都在这里登过台嘅。包括薛觉先啦、马思曾啦、红线女啦等等等等，即系粤剧界嘅省港澳嘅大老官都登过呢个台。咁我咧，我都好荣幸，我系70年代初，我一入剧团，我就已经登，又亦都响呢度登台，即系压金啦吓，都56年啦。所以對呢個戲院咧有住好深嘅感情，因為海珠大戲院咧，亦都係我哋廣州人、我哋廣東人即係睇大戲嘅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因為海珠大戲院咧，當時佢算係一個最豪華、最高級嘅一個大戲院，所以先至有住。好輝煌的歷史又可以講，我哋好開心啦！到咗今日，我哋嘅海珠大戲院又煥然一新，即係去演出，為我哋廣大嘅廣州嘅觀眾啦，我哋嘅喜歡戲劇嘅觀眾啦，咁當然提供咗個好好嘅演戲睇戲嘅一個好嘅地好嘅場所。
1: 好啦，唔該曬英姐嘅分享。咁頭先英姐講到咗啦，佢都有幸啦嚇，喺70年代就喺海珠大戲院演過戲。咁啊，時隔56年，我計咗下，哇，56年，咁即係佢10多歲喺嗰度登台。但係我相信可能嗰陣時佢唔係唱主角，可能係唱一啲配角類喎嚇。即係等於每一位喺海珠大戲院有份去唱過主角嘅，都係啲老官級嘅人馬，可唔可以咁講？
0: 其實是的，因為以前的海珠大戲院是省港班的一個等於是今天的紅館一個殿堂級啦，所以有很多的粵劇演員是希望去登上海珠大戲院為榮的，所以其實每個演員的夢想是希望可以在海珠大戲院演一場戲或者唱一首曲。
1: 現在呢我們講到文旅融合，其實我覺得這個戲院是可以做一些事的，譬如說你可不可以通過 AI 啦變身成為當時的老官，可以在舞台上面拍一张照片，或者感受一场戏唱两段樣。其实这个都是很有趣的文旅项目来的。我们排着队在某个地方进行打卡，你做一个老官的形式。因为现在我记得之前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的主角也都大旺了主角的拍摄地点，里面都会将秦腔大旺了。我相信海珠大戏院看看以后可不可以跟文旅相结合。为很多的观众朋友不单止带来精彩演出，还可以沉浸式做一次可以在上面登台的老官，都挺有趣的。好，我们继续来听英姐分享一下海珠大戏院和她自己的缘分，或者是她对于未来海珠大戏院发展的一些感想。
3: 当然海珠大戏院我觉得她不但是演戏，其实她是一个多功能的，除了演戏还可以演歌舞啊、唱歌啊、话剧啊，其实都可以用，即系可以做嘅。所以我觉得重要嘅就系话，响呢一个地区、越秀区，响呢一个老城区里边，呢一间戏院亦都为我哋周边嘅我哋嘅市民提供咗一个非常之好嘅观赏、欣赏艺术嘅好嘅场地。咁特別而家嘅整個裝修之後咧，真係我覺得係煥然一新。我覺得整個戲院俾觀眾會帶嚟一個高嘅享受啦、新嘅享受啦， 但係仲一點咧係非常之難得嘅，就係你走進呢間劇院，體味到我哋呢一個廣州嘅歷史發展，你就可以進入到一百幾年前呢度就係有咁多嘅我哋嘅父輩，我哋父輩嘅父輩都曾經喺呢度去欣賞藝術，俾我哋嘅市民帶嚟好多歡樂，所以我哋亦都衷心祝願我哋嘅海珠大戲院迎嚟兩百年、三百年，我哋又有咗一個新嘅一個咁好嘅戲院。咁今晚嘅演出非常之特別嘅咧，就係匯聚咗粵港澳嘅而家非常之出色嘅甚至係有梅花獎嘅演員共同嚟到去演繹呢個傳統經典嘅劇目《帝女花》，我覺得咧亦都係讓觀眾有一種不一樣嘅體驗咯，係嘛？因為一個晚黑可以睇到我哋省港澳三地嘅演員嘅精彩演繹，希望更多嘅觀眾能夠走進戲院啦。咁我哋亦都係期待海珠戲院。这个新的演出场地会有更多的粤港澳 的演员在这里登台为我们的观众服务。
1: 好了，麻烦你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广东粤剧促进会的会长倪慧英女士。她很大想头，她说三百年、二百年，现在才是124年，还要等多75年、所以到时候怎样都不知道，但我相信是一个美好的祝愿来的。咁就正如當晚啦，係粵港澳三地嘅名家聯袂為呢間換新嘅戲院再首演帶嚟加持。當晚會唔會話喺門口好似以前咁樣啦，放一個架寫住全院滿座，類似呢啲咁樣嘅標誌啊？
0: 冇嘅，但係佢會有好多粵劇嘅文武生企曬喺門口，同啲戲迷一齊影相啦，同大家去分享一啲關於《帝女花》嘅故事嘅一啲嘅分享講座。
1: 係真嘅文武生嚟，
0: 係，
1: 我以為啲 model 嚟，我見到咁高嘅。
0: 係真係粵劇文武生佢企住喺門口嗰度，咁樣做一個歡迎嘅儀式，
1: 係俾大家去影相啊、拍照留念。我都見到有好多嘅短視頻 up 主得到現場嗰度採風咁樣啦，都幾有趣嚇。南面呢个钟数咧，我哋传统再结合潮流啦吓，咁啊多谢阿英姐，同埋多谢阿梁竹卿老师啦，我哋送上由广东粤剧院嘅演员龚洁影啊，嗱佢话我都唱过《帝女花》噶，咁啊但系呢个《帝女花》遇上 Bossa 系结合咗啦南美嘅 Bossa Nova 呢一个嘅演唱风格嘅。一首好特別嘅歌曲，我冇記錯嘅話，應該係由佢個弟弟啦，龚傑亮一齊去進行創作咁樣嘅嚇。聽聽呢一首好特別嘅傳統加流行元素嘅《帝女花》，我哋稍事休息，仲會有最尾一部分嘅粵韻茶督撐。

0: 好啦，头先嗰首《帝女花遇上煲茶》咪好有趣啦吓，咁、唱出咗嗰种嗲啦，咁但系就少咗嗰种殉国嘅意味，因为都系得女生喺度唱、我觉得缺少咗男生嘅嗰个角色喺里头啦吓，咁但系佢嘅目标就系同宝山罗华呢一种好有节奏，一听落去就旋律会好有趣嘅音乐嚟一个 crossover 吓。今天的粵韻茶督察主持人肥光和明少是跟大家聚焦早前在廣州換新，換新了多久、即是重新裝修
1: 兩年，
0: 兩年的時間，然後呢今年已經有124歲歷史的廣州魯字號戲院海珠大戲院，他的首場演出就是粵港澳三地、同唱這個帝女花這樣。这个戏院很把炮，刚才英姐讲到了好像薛觉先、马思曾、红线女等都在此登台过，梅兰芳都率团到访，他见证了省港大班的辉煌和岭南戏曲的流变，历经停演二十几年之后，戏院是换新开业，而在2026年的广州艺术季当中，这场演出也是其中非常之受欢迎的演出，是不是全院满座？
1: 没错没错，所以说是一票难求，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透过粤剧去巡而走进戏院，去感受到广州的电影的传统文化。而在海珠大戏院的换新首演，这个也是企业活化老字号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的里程碑。而作为广州文化产业的企业龙头，广州的文化集团也是带领着广州市演出有限公司严格去进行这个的收购、预购和活化利用的宗旨，在2025年也是投资了过千万去启动海珠大戏院的换新改造工程。
0: 在完整保留建筑历史肌理和经典风貌的基础上，全面升级专业的声光电系统，是引进了先进的演艺设备，同时打造沉浸式文化展陈和文创空间。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文化展陈是怎样？文化空间现在是怎样的？
1: 文化展陈就是大家可以去透过剧场的化妆间、或者是剧场它附近的一些的海报啦，还有它本身海珠大戏院的建筑的文化，令到年轻人去感受到广州的传统魅力。
0: 我相信应该有很多的剧照，或者是之前海珠大戏院的外观的一些老照片跟大家展现的。那文创又是怎样呢？
1: 就是希望会打造一系列的海珠大戏院的文创啦，譬如会有他们的剧院的一些票夹啦，还有海珠大戏院它整个的文字呢是由关山月老师去提写，所以在这里呢也都是做了一些系列的美术的设计，希望会是有越来越多的文创会涌现到给广大的青年，
0: 是将岭南画派带回家。这个字可以变成一个冰箱碟也好，怎样都好，可以带回家去进行回顾咁样啦。通过完善剧场演出功能，海珠大戏院除了上演《六国大封相》啦、《帝女花》等的经典剧目，亦都将会面向全年龄段的观众嚟布局戏剧、音乐剧、脱口秀或者精品儿童剧等的演出品类。
1: 而據海珠大戲院的相關的負責人介紹，未來會是將海珠大戲院打造成為複合型的城市文化客廳，帶動長堤的街區的文旅升級，去助力廣州去建設國際的演藝中心，讓百年的戲院成為大灣區展示嶺南文化、深化人民交融的重要地標。
0: 沒錯，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韻味嶺南節目之粵韻茶督察和大家聚焦廣州百年老戲院重新換新出發首演的这部剧《帝女花》，是由粤港澳三地的名伶名家跟大家作展演的。最后明少就说，我们很可惜，因为版权问题、我相信都是很理解的，没有当晚的现场演出版的《帝女花》给大家听，但是呢明少就说费尽心思找了很多版本的《帝女花》给大家去听。最后这个版本很特别、没有唱词的，是不是呢？
1: 没错，
0: 是什么版本？
1: 希望是透过这个船可以感受到广东的音乐，就是庄台秋思的魅力，就是来自上海的民众乐团演绎的交响版《帝女花之响耀》。
0: 京剧移植了《帝女花》过去、做京剧版，现在上海民众乐团都将《帝女花》的一些旋律移植到自己的交响乐版本当中去，所以呢以最尾呢首交响乐版的《帝女花》同大家作结。今日我哋聚焦呢就是广州的124岁的换新大戏院海珠大戏院的全新首演，粤港澳名家联袂献演《帝女花》，亦都系带俾大家。之后有啲咩最新的演出动态，我哋关注边一个 新媒体平台啊，买飞睇戏啊，撑海珠大戏院咧，
1: 就系可以关注花城满座嘅微信平台，就可以购票抢票去了解佢哋嘅演出资讯。
0: O K， 咁啊，最近花城满座全新发布嘅，咁啊，里边有讲座、有精品演出等等啦，恭候各位。咁啊，亦都提醒大家啦，如果你错过我哋韵味岭南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隨時隨地收聽收睇我哋為你準備嘅精彩音視頻內容啦！我係主持人肥光仔，
1: 我係明少，
0: 下次再會。
1: 好嘅，拜拜，
0: 拜拜。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噶。
5: 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茶点，岭南处处有段故。这个钟数继续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啦，同大家带嚟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2集嘅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1: 嗱，话说唐玄宗李隆基为咗治理国家，克制自己，忍咗寒忧一段时间，咁但系最后终于都系忍唔落啦。有一日啊，推荐寒忧做宰相嘅中书令萧嵩咧，就走嚟揾佢申请退休噃。唐玄宗啊问佢：朕都冇厌烦你，你又做乜急住退休呢？萧嵩俾佢咁一问咧，眼泪水流晒出嚟，答话：臣担任宰相都已经位极人臣啦，好在皇上都未厌烦我，咁我而家退休咧都仲嚟得切。若然等到皇上讨厌我啦，咁我恐防连个脑袋都保唔住咯。唐玄宗一听啊，就知道萧嵩啊顶唔顺寒忧嘅咄咄逼人，

怕有朝一日啊，有咩把柄落咗韩休手上，唉，咁啊真系该灰啦。咁反正宰相都做过啦，再升都无可再升噶啦，倒不如见好就收，就系退休啊，算鬼数啦。咁于是咧，李隆基嘅决定，两个宰相一齐换，任萧嵩为尚书右丞，韩休咧就转任工部尚书，各打50大板。咁呢个咧，亦都系李隆基嘅权术高明之处啦。嗱，接落嚟嘅时间啊，李隆基任命咗一位新嘅宰相。喺呢位宰相嘅任期里边啊，李隆基嘅执政路线咧出现咗好大嘅变化。呢位新任宰相啊，成为咗李隆基从励精图治走向骄傲自满，从努力进取走向贪图安逸嘅见证人。佢呢就系、是、唐朝嘅名相、著名嘅诗人张九龄啦。张九龄啊，系我哋广东韶关人。唐朝嘅时候咧，韶关叫曲江嘅，所以张九龄咧。亦都被称为张曲江，佢出生喺公元678年，系官宦世家嘅子弟。曾祖父张君正呢，曾经任过韶州别驾；祖父张子虔啊，出任过窦州六事参军；父亲张宏裕呢，就曾经做过新州索罗县嘅县丞。张九龄自细就聪明过人噶啦，13岁啊就写得一首好文章嘅。后来去长安参加科举同拆试，几任考官呢都对佢大加赞赏嘅。到咗李隆基任太子期间，亲自选拔人才，张九龄因为表现优异啊，就被任命为右十位。李隆基登基之后呢，又升咗佢做左十位，对佢都十分重视嘅。不过张九龄嘅执政理念呢，同元宗开元初年重用嘅姚崇就不合嘅，两个人矛盾系非常之大。张九龄咧，最后被逼啊离职还乡。嗱喺呢度啊，有个道理咧，系想同大家讲讲嘅。我发现我哋中国人自古以嚟咧，对于朝廷嘅大臣啊，习惯咗一个所谓嘅中间二元格局，总系喜欢将人咧好简单咁分为忠臣或者系奸臣。呢种划分方式咧，喺啲演义啊、小说里边系最明显噶啦。大凡系忠臣嘅，咁必定系忠肝义胆、义薄云天，不论受几多委屈，都依然忠君爱国，不改初衷嘅。而大凡系奸臣呢，就必定屡通外国，阿谀奉承，欺上瞒下，无恶不作，万死都不能赎其罪嘅。但系喺真实嘅历史里边呢，呢种简单嘅二元划分法啊，就并唔能够反映实际情况嘅。嗱，例如姚崇系开元嘅名相，协助唐玄宗开创局面，咁按广东人系忠臣啦。但系佢呢份人人品啊麻麻地嘅啫噃，中意玩弄权术，亦都唔够廉洁奉公。最后咧，因为被举入贪腐案而离职。咁讲嚟，佢又系个贪官嚟噶噃。咁你话佢忠定唔忠呢？又例如张九龄，咁如果话姚崇系忠臣，咁佢同姚崇作对，佢岂不是成咗奸臣？但系张九龄勤政爱民、廉洁奉公，半点而奸臣样都冇噶噃。所以话咧。要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紧要嘅唔系睇佢忠定奸，而系要睇佢喺自己所在嘅历史时期发挥咗点样嘅作用，对于当时嘅国家民族百姓又产生咗点样嘅影响。如果佢执政混乱，致使国家崩坏嘅，咁就算再忠心、道德再好，咁都一啲用都冇噶。所以历史人物咧，真系唔可以简单以忠奸嚟做判断嘅。况且啊，人同人之间嘅矛盾。往往就并唔在于佢哋忠定奸，而系在于佢哋嘅理念系咪一致。姚崇同张九龄啊，喺主观愿望上其实都系为国家好嘅，但系两个人嘅矛盾咧就大到互不相容。可见就算都系忠臣啊，一样有矛盾，一样可以水火不容嘅。有时候啊，理念之争就比利益之争咧嚟得更激烈，更加无法共存添。呢样嘢咧，大家读历史嘅时候啊。一定要留意一下先得。嗱，咁话说张九龄几经辗转，到咗韩休同萧嵩霸相嘅时候咧，佢就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咁亦就系升任宰相嘅职位啦。张九龄系著名嘅才子，曾经写过《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嘅千古名句嘅。咁但系如果话执政咧，未免有啲而系太过书生气啦。他一上任就提出要放弃国家对货币发行的垄断，允许民间铸币。这个提议简直就要断了朝廷的财路。
马上遭

0: 到另一位宰相裴耀卿为首的一众大臣反对。传统儒家理念认为，天子以仁义治国，就不应该与民争利的。但实际上，中央集权的政府有很多财政支出的需要的，根本就不是一个轻徭薄赋可以解决的。所以张九龄道德就固然高尚了，但做起事上来呢，不免有点而不切实际了。而更加严重的是，这个时期的唐玄宗，他的心态呢已经从创业向着享受成功果实转变了。咁一来，秉持正统儒家观念的张九龄和唐玄宗更加多矛盾了。有一次，唐玄宗去洛阳巡视完毕，就准备回长安，但是张九龄就掹住他吧，认为当其时正是秋收的季节，百姓都是忙碌之中，如果皇帝路过呢，必定是多有惊动的，会影响民生，坚持要李隆基等到入冬了才回长安。但是这个时候李隆基很想回长安吧，被张九龄这么拦呢，心里面很不舒服。在他身边的李林甫呢，就偷偷地劝他说，既然整个天下都是皇上的，洛阳和长安是大唐的东都和西都，那亦即是皇上的东宫西宫啫，想几时住就几时住的，在哪使揀日子的啫，惊扰了百姓，那免了他们赋税咪就是咯。结果李隆基觉得李林甫的意见呢是更加啱自己心水，于是呢就欣然返回长安了。如果是十年前的李隆基，一定会以百姓民生为重的，宁愿自己难受一点，都不愿意影响百姓秋收的。但是这个时候的李隆基，已经不是十年前的他，更加不是刚登基的时候一心开创盛世的他了。这个时候的李隆基，已经开始觉得自己辛苦了这么久，打落了这么好的基业，都是时候享受人生了呗。所以后来张九龄被罢相，李林甫独尊朝政多年，大家都说因为李林甫口蜜腹剑，奸臣误国。但其实没有李隆基心态的转变，又哪里来李林甫大权独揽才行。至于张九龄究竟为什么罢相，李林甫又是怎么上位的，我们留待后面再跟大家慢慢讲吧。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啦，听古仔啦。嗱，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湾区文化地图，睇睇一啲相关嘅文化资讯。
3: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4: 湾区文化地图，
2: 来到湾区文化地图，首先关注香港的声音。早前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香港歌剧院艺术总监莫华伦表示，观看完这次大会是深受触动，他说要坚定以歌剧讲好中国故事的信念。他指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砥砺奋进，伟大建党精神指引文艺工作者前行，而文艺创作要坚持党的领导，立足人民。他就说他愿意以自身经验和资源，积极推动香港和内地在歌剧艺术领域的深度合作，培养更加之多兼具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的青年艺术人才，令到更加之多的年轻人通过歌剧来深入了解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之前肥光仔都采访过莫华伦先生的，其实用歌剧讲好中国故事，用歌剧都可以讲好广东文化的。来听听莫华伦先生唱过一段的粤曲《花好月圆》，并且听听他的感受。
5: 心爱娇艳娘，
6: 第一我是祖籍广东人，有香港人，我是 係講廣東話嘅咧，咁啊用粵曲嘅嘢同我哋美聲一齊結合。粵曲係中國戲曲的一部分，我唱嘅所謂嘅歌劇係西洋歌劇，咁啊中西結合用廣東話唱係非常之好嘅，同埋好有味道。廣東話每一個 vowel 每一個母音九聲六調嘅，普通話得四聲啫嘛，所以咁樣合作咧，我希望有更多嘅，特別而家大灣區啊咁樣發展，我覺得我哋將中西文化整埋一齊，走出一條新路啊！對於年輕人又好，對於傳統嘅觀眾又好，有一種新嘅創意。
2: 好嘅，唔該曬莫華倫先生嚇，希望佢以歌劇講好中國故事同埋傳揚中國精神嘅呢個目標，好快可以實現嚇。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啊，咁啊，继续系湾区文化地图，我哋聚焦啦。近日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啦喺海外上映，可以话持续引发华侨华人嘅强烈共鸣。作为今年文化出海嘅代表作，呢一部电影咧持续喺海内外多地热映，唔单止令到曾经被封存嘅侨批记忆被更加之多嘅人知晓啦，更加令到一纸跨越山海嘅侨批成为寄托海外游子故土嘅牵挂，承载中华民族诚信守诺、契约精神同埋浓浓家国情怀嘅生动载体。下面嚟听总台记者嘅专题报道。文化中国行，一纸侨批，赤子情。
2: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在影片《给阿嫲的情书》中，下南洋谋生的郑木生因意外离世，身在泰国的友人信守情义，以他的名义向国内家人寄送侨批，长达18年，帮郑木生的妻子撑起了一个家。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全国首个侨批展馆——汕头侨批文物馆。从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我们发现了一个高频词，那就是平安。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封封侨批跨越山海，写进了海外游子与祖国家园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担当。
2: 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遗之，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物。
4: 这封侨批写于1937年8月，
5: 在烽火时代，无数海外华侨心系祖国，表达了忘政一心、抗击侵略的精神和意志，以及必胜的信心。
2: 在烽火岁月里，海外侨胞通过侨批为祖国捐款捐物，国内的批局则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中承担起钱粮送达的关键一环。位于汕头市澄海区的镇盛兴批局，他的创始人曾养梅就在抗战期间将批局作为募捐点，发动侨胞筹集抗日物资。
6: 一张泛黄的薄薄的侨批，回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2: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如今，侨批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焕发新生。在广州举办的《给阿嫲的情书》道具展吸引大批观众到馆参观。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7: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1: 嗱，啱先听到咧就总台记者探访各地嘅同侨批文化相关嘅博物馆啦，同展览，而制作嘅专题《文化中国行：一纸侨批，赤子情》啊。嗱，其实关注到近日啦，喺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嘅统筹推动之下，汕头、潮州、揭阳啊，都系潮汕地区呢3个城市咧，同心聚力，协同攻坚。是合力搭建区域文旅协同发展平台，我相信这个都是由这部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来促进的。近日潮汕三市汕潮揭旅游联盟在汕头正式成立， 这个既是三座城市抱团深耕文旅发展赛道，协同推进汕潮揭都市圈建设的具体行动，亦都是实现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与会专家指出，潮汕地区滨海资源禀赋突出，特色美食远近闻名，民族文化底蕴深厚，已经成为国内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所以汕头、潮州和揭阳三市是要以这一次旅游联盟成立为契机，坚持深度联动，同心携手，积极推进旅游友好城市建设，深挖侨乡、非遗、滨海、古城等的特色资源，来推动优势互补、线路互通、品牌共建，统一打造有情有义烟火潮汕城市文旅 IP， 用心用情讲好潮汕故事、广东故事，全力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另外在这个现场还发布了跟着电影去旅行山海桥运寻味潮汕主题线路和三座城市的旅游资源地图，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具体详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你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ive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2: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自信地表达，
9: 所以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5: 我们的普通话。
11: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2: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3: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2: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啱啱听到嘅系好妹妹乐队嘅歌曲《暑假》，歌曲旋律舒缓悠扬，好妹妹乐队温柔细腻嘅声音，娓娓道来童年暑假嘅点滴。歌词亦都充满住生活气息，勾起我哋对于无忧假期嘅美好回忆。歌曲节奏轻快又唔张扬，却能够以细腻嘅情感传递出暑假嘅悠闲同埋惬意。各位好，我系国希，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奔赴热烈，就响暑假狂欢曲。下边呢一首许巍演唱嘅《旅行》，系一首能够令人孭起行囊奔赴山海嘅灵魂之歌。歌曲旋律悠扬舒缓，许巍富有沧桑感嘅声音，就好似喺度诉说紧旅途中嘅故事，将自然之美同埋内心嘅宁静娓娓道来。

暑假嘅热烈当中，总系收埋住对于美好不期而遇嘅期待。周深嘅有一件美好的事情将要发生，就好似系为盛夏量身定制嘅甜蜜预言，用歌声点燃满心灼热。歌曲旋律轻快灵动，周深清澈纯正嘅声音就好似潺潺溪流，温柔咁诉说住希望同埋憧憬，每一句都传递住积极向上嘅能量。接落嚟听到嘅歌曲系 Homeboy 叶枫华嘅《带薪假期》，歌词幽默风趣，用轻松口吻描绘理想假期状态，既接地气又充满住巧思，旋律亦都系好洗脑揸耳，感染力拉满啊！

热烈嘅时光已至，唯有动感旋律才能够匹配自由欢畅的氛围。观音娜的粤语歌曲《新假期》就是一首为暑假狂欢量身定制的活力之作了。歌曲以轻快跳跃的节奏开场，观音娜的声音充满朝气，瞬间点燃夏日热情。编曲亦都系融合流行同埋电子元素，配合粤语独特嘅韵律，将假期嘅欢愉同埋活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盛夏系张扬嘅欢闹，亦都系喺喧嚣中沉淀内心嘅时刻。罗云熙嘅《等风停》，以舒缓自愿嘅旋律，为呢一场夏日狂欢带嚟温柔嘅注脚。等我哋喺歌声当中沉得一片静谧，感受别样嘅夏日浪漫。

啱啱听到嘅系 Dear Jane 嘅粤语歌《没有你的假期》，歌曲以别样视角诠释夏日情绪，以狂欢底色中注入细腻情感。歌曲旋律节奏鲜明，摇滚曲风搭配动感鼓点，瞬间点燃热烈氛围。歌曲睇似好似喺度诉说紧遗憾，却暗含住对于生活嘅热爱，喺热烈同埋伤感交织之间，碰撞出别样嘅情绪火花。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奔赴热烈，奏响暑假狂欢曲。张曼妮嘅粤语歌曲《放假》，用极具感染力嘅旋律同埋歌词，为呢一场假期打造咗专属 BGM。张曼妮用歌声将对放假时嘅雀跃心情诠释得。

梁静琪的粤语歌曲 How I Wish， 以充满希望和活力的曲风为盛夏奏响激昂乐章。这首歌旋律轻快明亮，节奏强烈且富有律动感，以夏日海滩为场景，描绘爱情瞬间，具有欢快的小清新风格，令人是仿佛置身于热情洋溢的夏日派对啊。暑假是热情肆意挥洒的舞台，每一个音符都应该点燃狂欢的火焰。接下来就等我们跟随着刘德华的夏日 Fiesta， 搭着节奏奔赴这一场酣畅淋漓的暑假狂欢盛宴。

TFBOYS 嘅《盛夏的乘客》，用轻快旋律同埋青春气息，完美诠释咗夏日嘅蓬勃朝气。歌曲节奏明朗欢快，洋溢住校园嘅清新氛围。歌词充满画面感，勾勒出青春画卷。无论系怀念校园时光，定还是正喺度享受盛夏，呢一只歌都能够令人沉浸喺热烈又美好嘅夏日氛围中。最尾送出黄祖蓝、李浩演唱嘅歌曲《那年暑假》，歌曲以抒情风格为基调，通过轻快旋律同埋感伤情绪嘅交织，回溯学生时代嘅友情同埋夏日记忆。用呢只歌嚟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主持人郭希。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香港、澳门、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的湾区早晨。我是何毅。
6: 早晨，我是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是7月9号星期四，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